这个误入真实啊，误入真实啊，那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就是六祖开悟的时候讲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呀？啊，就是真实就是这样啊，真实本来就是清净的，它本来就清净。啊，我们现在是迷了。佛用种种方便啊，帮助我们悟入真实。啊，这些都是方便啊，方便法。啊，所以佛法所讲的这些经教啊，都是方便的。啊，主要帮助我们悟入真实。那悟入之后啊，那是佛法，你也不能执着了。啊，所以法上因时要放下啊，没有方便我们就无从下手啊。实在讲啊，叫我们悟入真实啊，我们没有办法悟入啊，所以要借这个方便法来帮助我们悟入真实法啊。真实就是自心本性，自己的自性。所以这个马明菩萨在《大圣起信论》讲啊，我们听经啊，要离言说相，要离文字相，要离心言相，但是听经才能悟入真实啊，不能执着在这个文字言说啊，心言。那么没有这个文字言说也不行，文字言说它是方便啊，就像指路牌一样啊。我们的这个有开车的人都知道了。好，我们坐车的也知道了，啊，在路上，啊，路上啊都有指路牌，啊，一般的道路啊或者高速公路都有，啊，那指路牌它是给我们指一个方向啊，告诉我们还有多远啊，到达什么地方。那么我们不能把那个指路牌当作是目的了，啊，那就错了。就停在那里呀，啊，是要顺着这个指路牌啊往前走，啊，你就到达目的了，啊，你不能停在那个指路牌那边啊，以为那个地方啊就是目的地了，啊，这个就错了，啊，就像禅宗有一部书叫《指业录》。啊，这个指业路啊，就手指啊往天上指，啊，指着那个月亮。那么这个手指指那个月亮啊，啊，我们要顺着那个手指往上看啊，不能再看以为这个手指就是月亮啊。你要往上看啊，你不能停在这里，那就看那个手指，以为那个手指就是月亮，那就错了。啊，所以所有的经教。就是意在言外啊，所以你不能执着在那个语言文字上啊，你这样才能悟入真实啊，悟入真谛了。那么没有这些方便啊，我们也没办法悟入，要借这个方便啊，借这个方便又不能去执着这个方便啊，所以方便法要用，不能执着啊，要用啊，但是你不要执着。那下面呢，又《金刚经》有几个比喻啊，第十三条，经上举的比喻，像过河时要用船，船是方便法，过了河之后，船就不要了。佛法就像船一样，我们可以用它
但不能执着它，执着就错了。必须心地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经上也是指《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经上举的比喻，这个经上啊，《金刚经》的比喻啊，像过河啊，要用船。那你过河你不用船，你过不去啊。我们要借用这个船啊，来过这个河。这个意思啊，就是比喻佛法像船了。我们从这个生死的此岸要渡过生死的此岸啊，到达呢涅槃的彼岸。那这个佛法就像这个船一样啊，我们要搭这个船才能到彼岸。所以这个船是方便法啊，意思就是佛法就像船一样，它是方便法。我们大家都搭过船啊，那么你搭船到达彼岸之后，那船就不能带着走了啊，你也不能拖着走了。你就要怎么样呢？要放下了，你要死啊，你要上岸的啊，你不能一直停在那个船上面嘛。舍不得，放不下，那你怎么上岸呢？所以这个佛法像这个船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用它，用，但是不能去执着，不能去执着，一执着就错了，心地啊必须干干净净，一尘不染。那么下面呢，也是引用六祖大师讲的啊，就下面一条啊，14，六祖慧能大师说得很好，本来无一物，本来无一物就是《金刚经》说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无住与生心是一，不是二。那么这里这一条啊，也就再举出啊。六祖华宝坛经啊，里面说着，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呀？我们的自性啊，本来它就清净啊。我们现觉悟了，它清净；我们现在迷了，它还是清净。再胜不增，再缓不减。自性它本来就清净。不是我们修了以后它才清净。它本来就清净。那我们现在迷了那把这个清净看作不清净，变成不清净。其实是我们这个迷的问题。不是自性的问题，自性也没有迷悟。所以这个我们常常做30系列那这个30系列呢，的确这个文字是非常好这个中空国师是大彻大悟的禅宗的大德。那么大彻大悟之后再回归了信念念佛求生净土。所以他的开示都有禅机了。那么这个开示也都是很圆顿的法。这些法语开示都很圆顿的。也都是直指人心的。所以在30系念中空国师开示。这个心有多种。心有多种。第一个是肉团心，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心脏。那父母血气所生则是了，就父母生的，我们现在身体里面这个
这个心脏啊在跳，

动作性长，这个叫络团心。第二个叫圆律心，现在呢顺逆善恶顺逆种种分别之事。现在这个分别执着这个叫圆律心，也叫做妄心。那么第三个叫灵知心。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秉然独照，卓而不群，再胜不争，再凡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壤于中天。就这个灵知心，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六道生死轮回，离诸毒药于沧海这一颗宝珠这个六道轮回就像那个沧海大风大浪，这颗珠毒药它没有受影响。居涅槃岸我们觉悟了成佛了，居涅槃岸贵轮孤壤于中天它还是这样再迷也没有减少，这悟也没有增加，它始终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心大家都有人人本具，个个不无，大家通通有通通有那我们迷了不知道诸佛菩萨悟了，他得到大受用，得到大解脱大自在。那么我们迷了就处处生烦恼迷惑造业受苦报这个诸佛菩萨呢看到就是可怜民子就是很冤枉了所以出现在世间主要给我们说这一桩事情。我们学佛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最终目标就是要认识自己的心，明白自己的心悟入自己的心一切无如心真实如密宗讲如实知自心知道自己的心我们就现在知不知道自己的心呢？我们不知道心有没有呢？有大家都有。有没有丧失掉呢？没有从来没有离开中宫国师开始昏明在目前就在目前那这目前什么意思呢？我们的心在哪里呢？整个虚空法界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看到整个虚空法界，自己别人这一切一切都是自己的心所现的现出来的。那么诸佛菩萨呢他觉悟了心现但是他没有变所以极乐世界无衰无变他只有现。那么我们现在呢凡夫六道凡夫包括四圣法界都有变因为四圣法界的虽然超越六道是圣人他还没有离开妄心他还没有用真心，他还用八识用妄心你最高可以修到四圣法界，就十法界的佛了，就是天台中六级佛讲的相似即佛，相似即佛，他就超越六道。这个阿罗汉声闻缘觉这个菩萨十法界的佛这个叫四圣法界我们现在呢是在六道法界，那合起来就十法界。这个十法界呢，都是用妄心，没有用真心。如果你用真心

你就误入正入一真法界，那就一真了。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不是十法界。中文国师给我们开示了、诸佛悟知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变虚妄的，那个事是虚妄的。所以我们凡夫、包括四圣法界的、就是心现是一样的、我们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嘛，都一样，但是我们迷了就变成八识了、那这个识在变，那个识有生灭有变化、那心它没有变，它始终没变，是那个事在变，那个妄事在变。那么那个妄事从哪里出来？还是从那个真心出来？从那迷了就变成妄事了。这个古大德也常常用比喻啊，让我们透过这个比喻啊，去体会那个真实了。我们现在虽然迷了，我们真心没有失去啊。所以古大德也常常用这个水啊，或者以金做器，器器皆金啊。这个水啊，冷冻了变成冰了啊。这个就比喻说我们在这个十法界啊，那么冰呢，它就一个硬块，很硬了。这个冰它的本质它还是水。不是说它变成冰它的本质就不是水了。它的本质还是水。你把它融掉它又回归到水了。所以它的本质是一样的。另外一个比喻就是以金作器，器器皆金。金子用金子来做比喻。我们到这个银楼。那个银锣啊，打造这个金子。这个金子啊，它可以打造很多不同形状的器具。这个，比如说用一斤的黄金啊，你可以打一尊佛像，也可以打一尊菩萨像、阿罗汉像、天人的像，那也可以打一个畜生道的像，打一只猫、一只狗，一条鱼也可以。那你要打这个恶鬼那个样子也可以，要打地狱道的样子也可以。那个像不一样，但是它那个性、那个性质啊，它是一样的，分量一样重，质量都一样的。质量都一样但是你打造不一样，那那个像呢都不同其实它的本质是完全一样再胜不增，再缓不减重量一样，分量一样，质量一样佛与众生平等，没有差别。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个中风国师三十七念这个开示非常好这个文字上还很浅显。那么六祖慧能大师说得很好，本来无一物，本来无一物就是金刚经说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无助于身心是一不是二，那么这是金刚经最高的境界了这个我们一般要修到这个应无所住依照这个教下来讲要别教七地菩萨那原教起码要原住原教初住以上

啊，才能做到无住生息。这个很高的境界啊！但是我们念佛法门呐、啊，这句佛号我们念了，就暗合道妙，暗暗的跟无住身心去相应了啊！念佛都念到没有妄念了，就无住了。那一句佛号朗朗分明，就是身心嘛啊！那我们凡夫只有身心，那没有无住。阿罗汉呢，无住，他不身心，他不度众生。那么这个还没有到圆初住，别叫极地菩萨。那么身心无住，他不能同时。无住的时候，他不能身心，身心不能无住。他要分开。只有到这个七地上。才能做到啊，无住身心同时。但是我们念佛啊，这个持名念佛的法门啊，我们凡夫这个心啊，你念到没有妄念，那么一句佛号清楚分明，那就是无住身心。所以我们这个持名念佛叫暗合道妙。禅宗像六祖这个参禅参到无住身心大彻大悟明合道妙我们这是暗合道妙所以这个念头法门就特别的殊胜特别殊胜我们再看第十五欧阳靖武先生说佛法不是宗教也不是哲学佛法就是佛法世间任何一法不能与之比美这个欧阳靖武先生也是民国初年的一个佛学的大家了这个他在支那内学院他讲了这个话说佛法呢它不是宗教佛教不是宗教那也不是哲学那很多人都是把佛教看作是宗教是哲学其实啊都不是不是宗教也不是哲学那宗教只是一个信仰宗教只有信仰那就是迷信了那哲学呢是一个学术性的把佛经当作一个学术来研究考据等等的那么这个也不是佛法的本质佛法就是佛法世间任何一法那不能跟它相比相提并论这个佛法是出世间法那么儒道讲的是偏在世间法世间法就是没有处理六道生死轮回的这些理论方法不出六道的那么佛法呢它是出离六道生死轮回那更高出离十法界到一真法界所以叫出世间法所以佛法是要解决问题的不是宗教一个信仰不是一个哲学的研究要解决问题的我们人生最大的问题就是生死事大生死这桩事情是最大的事情没有比这个更大要解决这个大事的那这个不是宗教哲学甚至现在科学通通办不到的科学家呢他能解决生死问题吗他知道生从哪里来死往哪里去吗还不知道那不知道呢总是你离不开六道生死轮回无论任何宗教任何的学术任何科学解决不了

所以佛法世间任何一法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这个我们学佛的佛弟子首先自己要认识清楚。所以先知净老和尚啊一生啊就是提倡佛陀教义。首先学佛要先认识佛教。你学的是哪一种佛教？这个宗教的佛教大多数，学术的佛教把佛经当作哲学来研究，大学的这个哲学系的现在佛学院是佛教大学都是把它当作学术性在研究。另外一种邪教的佛教那是打着佛教招牌就是招摇撞骗。那正规的就是教义的佛教，佛陀教义。所以先知净老在我出家那一年在杭州南路他成立一个佛陀教育基金会，财团法的那个是在教育部申请的。是教育部的。那么他提出这个又在教育部申请，就是要把这个佛教回归到他教育的本质。在古代都是教育。现在呢这个清朝中叶以后慢慢就形成宗教的佛教。只有仪式形式。那寺院没有讲经教学。没有人讲经说法。那大家他们练他也不懂那些什么道理。这个变成宗教的佛教。所以他们请我去做法会。那个黄董事长也希望我跟大家讲开示开示。我觉得这是需要。这个因为现在也有很多法师我们在网络上很多法师在讲但是讲经说法呢他还是有师承，还是有规矩不然呢不能乱讲乱讲那也不好虽然花心还是要学习我们再看第十六真心急而常照，照而常急，急照同时，急就是无助，照就是身心。急而常照，照而常急，就是无助身心，身心无助。这个我们听了，我看我们也不太懂什么叫急而常照，照而常急因为毕竟不是我们的境界嘛我们就听说。但是听说也是需要也是需要因为听久了慢慢我们心习印象深了我们就能体会它的这个意识了就能够体会。那么古大德呢因为讲这个不是我们凡夫的境界所以常常透过比喻来形容让我们透过这个比喻去体会那个概念。就是我们的心真心这个真心是每一个人都有不是说佛有我们凡夫没有。那如果 佛有真心我们凡夫没有真心那佛也没有必要跟我们讲经说法嘛。讲的那个不是白讲了吗那佛为什么出现在世间呢佛就看到一切众生那通通有真心呢跟佛是一样的。但是大家不知道有但是不知道

那不知道那佛才出现在世间，告诉我们这桩事情嘛。那人人都有真心呢、啊，你要回归自信啊，不要一直迷惑下去了。这个真心啊，我们实在讲啊，我们天天都没有离开我们了。我们现在不说，哎呀，我妄念很多，我现在呢，只有妄心没有真心，那个不是这样的那没有真心呐，你也没有妄心了是我们这个真心，我们不知道迷了，但是我们那个真心还是一样啊，还是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啊，只是我们迷了，你不知道。你没发现呢？这个急就是，他就无助了。无助就是他没有分别执着了。那急它不是没有作用，它的作用就是照。这个古大德用镜子来比喻。镜子，我们大家都照过镜子。那我们看看那个镜子，那个镜子，它是无处啊，它本来无一物啊，那个镜子什么都没有嘛，空空的嘛，那个就是无处啊。但是你什么相来，它就现什么相，那个就身心嘛。中国式也是用镜子来比喻或者用摩尼珠这一样的你中国人去站在镜子就现中国人像，外国人去现外国人像，一只猫去就现一只猫的像，那你什么在他面前，他一照，他就很清楚，一点都不错。但是呢，当他照的时候他还是急。他没有动，他没有动，他没有住，那你离开了，他也就空空了，你再来，他又现象，但是镜子总是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当都没有什么东西的时候，他还是照。我们常常念心经照见五蕴皆空我们真心就是。寂而常照，照而常寂。我们现在也是寂而常照，照而常寂，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迷了，不知道。所以《楞严经》里面讲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六根门头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自信真心我们眼能见，耳能听，鼻能嗅，舌能尝，身能触，意能言。这个六根，它的根性，在《楞严经》讲是一个言一精明，分成六合合，一根即凡眼，六根成解脱因为六而一，一而六。这个道理《楞严经》就讲得比较详细了。我们现在呢，问题就是起心动念它本来是起恶常照，照恶常寂，那一起心动念，那这样的就这个照就失去了。好像这个镜子被这个脏东西污染了我们现在我们心经常常念照见五蕴皆空，这个关键这个照，我们会用这个照，就是观照这个照，观照就会离心离事，它前。

面还是有一个方便法让我们去观了、提起观照。观照就离心意识，那观想啊，没有离开心意识。观想你要想，你心有相；那观照啊，心要离相。啊，差别在这里。啊，所以会观照啊，那这个就很圆顿的修行法。

就学这个造。啊，所以夏老讲啊，一部600卷的大般若经啊，可以归纳一部金刚经。那么一部金刚经可以归纳一部般若心经。啊，般若心经就是这核心了、啊。那一部般若心经啊，可以归纳五个字，就是观自在菩萨啊，观自己在不在啊，那个就是跟禅宗参禅一样啊。如果啊暂时不在，如同死人呐 啊，禅宗参禅讲的话啊，观自己的自性，你要提起观照啊，不失照。那又迷了啊，又迷了啊！提起观照的功夫啊，所以观自在菩萨，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那么一部心经可以浓缩成观自在菩萨五个字。那么再浓缩就一个字，就一个照，那个照见五蕴皆空，那个照啊，你会照了，那你什么问题通通解决了啊，那很快的啊，那不会啊，啊那就这个就很费劲了啊，所以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讲啊，悟则刹那间，啊，你开悟了，是一刹那间的事情，一念转过来，你就是佛了。一念迷，那就是凡夫啊，所以凡夫跟佛在一念之间啊，那一念能够转得过来，那你就是佛了啊。所以这个我们现在呢，就学这个照了啊，讲经说法就得讲这个道理，这个理论方法啊。我们现在呢，还是不会照，我们还是用想的啊，用想的呢，那就五蕴不空了，哈哈，我们就要受这个苦厄啊。啊，如果你能够照啊，照见五蕴皆空啊，那当下就度一切苦厄啊。所以这个我们常常念啊，也要懂一点这些道理啊，我们可以练习练习啊。这个观照的功夫，那么这个大乘经教啊，这道理兴起久了，我们原来是中下根性的啊，那不会用这个功夫，但是听久了，兴起久了，它就成种啊，兴起久了，它就有力量了，它就能产生作用，就知道怎么用功了啊。所以我们现在还不是很清楚，没关系，常常听，常常念，常常提醒。毕竟我们不是像六祖那样的根器，所以要一门深入常识心修了。你看蔡老师讲《弟子规》，说圣人的一句话，他说根据现在科学家讲，要讲21遍大家才有印象。那如果要不要忘记，要更多遍。那个一般呢，世间做人的道理都要讲这么多遍，这个要照见五蕴皆空，你听个1遍2遍就会了，那就很佩服你了啊，你跟六祖差不多了啊。所以要一门深入常识心修，要耐心来学习啊，来听讲啊，来读诵。那么这个不懂也没关系啊，我们这个念佛法门啊，你不懂这些教理，不懂得怎么去观照啊，就提起一句佛号，它就暗合道妙，你只要老实念就暗合道妙，念念念，不知不觉你也悟入这个境界了。我们再看17，凡夫做了一些

好事，就觉得自己做了很多好事，功德很大，念念不忘，这是着相，心不清净。那么这个功夫啊，我们现在我们凡夫可以做啊，不要着相啊，就是我们做好事啊，不要放在心上啊，不要念念不忘啊，不要念念不忘，念不忘啊，这个是着相啊，做好事啊，做过了就好啊，也不放在心上啊，常常放心上。哎呀，某某人啊，我帮助他多少啊，啊，等等的，啊，他都没有感激我啊，啊，没有报答我啊，这个就着相了。啊，那着相可以得人天福报，可以得福德，啊，得不到功德，啊，功德你要理想，啊，理想就是功德了。啊，那我们现在呢，就是来做好事。在佛门做好事啊，在社会上做好事，总是还是会着相啊，着了相心就不清净啊，就不能开悟啊，不能明心见性啊，所以这个我们要从三轮体空啊来学习啊，比如说我们做任何事情，举个例子，做布施。那么布施啊，我们也不要啊，我们布施多少钱啊，这个不要放在心上啊，也不要把布施的对象放在心上啊，也不要把自己呀 我什么这个做了什么样的布施，也不要把这个放在心上啊，这个三轮啊都不放在心上，但是事实上这些事都做了。啊，那这个就理想了，啊，这个就不着有也不着空了，啊，不着空就是布施啊，我天天在做好事啊，啊，来做义工啊，这个布施啊，啊，但不放在心上，啊，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来练习，啊，慢慢啊，心就清净了，啊，功德啊就增长。十八，四神足的前两条最重要，尤其是念。我们非常幸运，在无量法门中遇到净土这个方便法门，教我们把心恒住一句佛号之中，就是用这一念止一切妄念。无论做什么事，心里只有阿弥陀佛。那我们先看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条比较长一点啊。这个四神足前面讲又叫四独一足，那么前面两条啊是最重要的。这个尤其是念啊，这个非常重要啊。我们的确啊非常幸运啊，那这个也不是偶然呐。我们这一生能够遇到净土法门啊，的确是如同无量寿经讲的啊，无量劫啊在已经在无量诸佛那里种诸善根了啊，我们才能遇到这个净土法门啊。遇到这个法门，佛教我们把心恒住啊，恒就是恒常啊，这个住在一句佛号之中啊，就是用这一念止一切妄念啊。我们刚才讲了，你这一念佛号，它就是跟无住生心就暗暗的就相应了，暗合道妙啊。我们凡夫念这句佛号，就暗合道妙。啊，无论做什么事，心里只有阿弥陀佛啊。那么心里啊，只有阿弥陀佛。我们现在要学习啊，念佛啊，就是心要有佛啊。我们现在呢，大多数是口念，那么心里也有念啊，但是啊，还没有念到
内心深处。

内心深处很感性的那个还没有练到那里啊，练得比较浅的。我们做三十细念叫做细念啊，这个细念啊，细念就是挂念啊，念佛啊就念到内心深处啊，就细念这句佛号。那么往往我们把这个细念啊，我们都没有真正了解清楚啊，所以过去先师敬老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出一些我们同修当中啊，这个这个事情啊，就是过去早年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有一个田尧平居士啊，他山东人啊，个子很高很壮啊，以前在教育部开车，后来退休了。他常常到道场来啊，这个参加佛七啦，念佛了。那我们到美国达拉斯，那个时候91年之后啊，从92年到2000年啊，每一年都是打一次佛七。有一次跟我们去打佛七啊，到美国去打佛七。那有一天呢，这个佛七当中啊，有一天休息的时候，他就给我们老和尚讲啊，就是说，哎呀，师父啊，这个我现在年纪大了啊，这个儿女也都成家了啊，这个孙子啊，子孙满堂了啊，他现在也没有什么好求的了，他什么都放下了。啊，但是呢，讲到最后呢，他说只有一桩事情还没放下啊。他说我一个小孙女啊，非常可爱啊，每次回家呢，都一进门都叫爷爷爷爷啊。我来这里打佛七啊，还是一直想到我那个小孙女。啊，那我们老上就机会教育了啊，当时就给他讲，他说我们老上说念佛啊，就是你怎么念你孙女那个心呢？你把它转成念阿弥陀佛，你就成功了。啊，那么我们听到我们老和尚这些开示，他那边去那边参加念佛打佛七，他念谁啊？念孙女。那个念孙女是真的啦，念佛是假的。这样大家能体会吗？他的内心深处是孙女，那口中当然阿弥陀阿弥陀啊，心里是孙女啊孙女啊啊，他内心深处那个很感性的，那个是在细念他的孙女。那么你念佛就像念你最细念的，你最挂碍的，那把它转成念佛，那个叫做细念了。啊，我们一般都是口念比较多了啊，那真正做到细念呐，那你落一日到落七日就成功了。那不会念呐，啊，念来念去还是念家里的这件事情，一样也放不下。啊，细念这个世间的种种五欲六尘啊，我们都放不下。啊，所以这个念啊非常重要。啊，所以用一念止一切妄念，那无论做什么事，心里只有阿弥陀佛。啊，所以这个在《净土圣贤录》啊，也有讲出清朝一个老太太，啊，她就年纪大了。那么她就想到，哎呀，年纪大了，人都要死。哎，感受到人生啊很苦，要怎么样才能解脱这个生死之苦？啊，就是寺院里面请教老和尚。那么那个老和尚就给他开示：你念佛啊，发愿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这个就能解脱生死轮回啦。

啊，你从现在开始啊，你年纪大，把你这个家里的家业交给儿女了，啊，你全部放下了，啊，就这个老太太也是很花心了，回家呢，真的就这么做了，啊，把她那个家里的事交给她儿子媳妇去了，去管了，她就不再管了，不再管这个家了。啊，但是呢，他那个老上就劝他念佛，他念了一年了，他说也没消息呀，啊，念了一年好像没什么感觉啊。他说：“师父，你不是说这个念了就会感应阿弥陀佛来接引往生西方？我念了一年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啊，那么老上就问他了，那你有没有放下？他说我都放下了，啊，这个钥匙也都交给这个儿子媳妇了啊，钱财都交给他们了，啊，但是老上给他讲，他说你这个事项是放下，但你内心那个还没放下，哎，他想一想是啊，他心里还是有挂碍，啊，外面是都是交出去了，但是心里还是挂碍，那个心里要放下。啊，这次他真听明白了，啊，真听明白了，啊，回去真的啊，从内心呐、啊、彻底放下啊，再念一年呐、啊，他就一知识字了啊，就很高兴啊，再到寺院给老上讲，啊，他说啊，再过几天佛来接引了啊，讲得没错啊，他真放下了。啊，所以这个讲的念，就是在内心深处那个念，那很感性的那个，啊，那个才起作用。啊，所以我们现在也要学习念佛啊，也要学习念啊，主要是心念。那么口念也是帮助我们心念啊，口念也不能会。啊，这个还是有分根器的啊。像台中莲社李老师在佛七开示啊，他那个开示也非常好。他说上根的人呐、啊，他一念他就佛号提起，他没有妄念，那个上根的。啊，那么中根的人呢、啊，啊，这个佛号提起还是有妄念啊，但是他念能够把它扶住。啊，那么这个下根的人呐、啊，口念佛号心散乱，啊，那这个我们就是比较多数了，啊，下根的，啊，就是扶不住这些妄念，啊，那这个下根。那么下根，如果你能够口念啊，用口念啊，以口熏心，以这个口念来熏我们的心，像我们现在打过去阿弥陀佛，一直念的。用口念来熏我们的心，啊，这样熏久了，那也可以成功了，啊，就是口啊，熏到心，啊，以口念。那么这个我有一点经验啊，这个口念啊，我也是下根的啊，我这个不但是下根啊，应该算是下根。啊，这口念弥陀心善乱呐、啊，所以讲到这个就是讲到我了啊，那我这个就很有经验了啊，的确就是这样啊，不是一念什么妄念都没有啊，是越念妄念越多，啊，但是有几次佛七当中哦，我念的我这很认真念的口念啊，那么常常听我们师父讲经讲啊，口念弥陀心善乱。喊破喉咙也枉然，啊，那么我念还是心散乱啊，后来我就想啊，反正喉咙都还没喊破嘛，喊破了再说，尽量喊吧，啊，那有喊比没有喊要好嘛，啊，所以这个喊也有它的作用，啊，我也实验过啊，这个心得分享啊，也实验过。这个喊，这念的，真的妄念暂停哎，

等一下妄念就起来。但是呢，你有一次这样的经验，如果你再持续常常这样，那么它的次数会更多了。慢慢的我们就以口熏心了，能达到止息妄念这个效果。所以也不要担心了。所以口念它也是帮助我们熏这个心里面的。以口熏心，这李老师讲的。那么我到90年到北京，我们老上叫拿这个华严念佛三昧论啊，这个黄念老他的讲记给他，这个文字稿给他校对啊，我就顺便请教他一些问题啊，请问到这个密宗的修学，那么他就给我讲啊，他说这个三密相应这个是比较难，身口意三密啊要同时相应啊，但是他说呢，三密如果有一密相应，那其他两密也会相应。身口意啊，你有一密相应，那么意密要观想啊，心要定啊，才观想得起来，心三乱的观想不起来啊。那么你身要结印啊，这个也是比意要容易一点。那么口是比较方便啊，就念咒啊，念咒啊，它这个口密，如果你念到相应啊，那其他两密也可以相应。那么我把这两个先师敬老讲的，这个李老师讲的，黄念老讲的，都把它合起来啊，去体会。那我们念佛啊，就是口密，口念就是口密。那么你口念心这个心，那么同时身也都归一了啊，身口意那也就相应了啊。因此我们还是需要念啊，还是多念啊。所以我们打佛机啊，大家呢有空啊，还是多去念一些佛啊，那对我们这个修学啊都有帮助啊。所以无论做什么事，心里只有阿弥陀佛。修六度，六度落实在生活当中，心里是阿弥陀佛；处事待人接物，学四摄法，心里也是阿弥陀佛。断十恶修十善，心里还是阿弥陀佛。所有一切修学，通通归到一句阿弥陀佛。心里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不起第二个念头。这就是念佛人决定往生。这个就是无论做什么事，心里只有阿弥陀佛。这段话我们要详细的听清楚，不能错会意思。我们念佛不是什么事都不要做。所以先知这里的开示虽然很浅白，但是我们也不能够疏忽。无论做什么事，他这里不是讲你什么事都不要做，不是这么讲的这个要搞清楚。有一些人他听经他听错意思了，他工作也辞掉了，什么通通辞掉了，什么都不做了，他饭也不煮了那家里衣服也不洗了什么事都不要做了，那念佛就好了这个我看如果是这样那个三世诸佛都很冤枉了，这个把我的意思都错会了是无论做什么事不是什么事都不做，搞清。

触。那么一个很典型的就是我们老和尚推荐的这个海贤老和尚。海贤老和尚你看啊，他很少在念佛堂念佛，他都在外面干活啊。他都在干活的。啊，这个做那个都很出众的啊。啊，种地啊，啊，修桥铺路啦、啊。啊，都做那个苦力。啊，他是做农夫。啊，一天做到晚啊，做到往生前一天晚上啊，那还在挖地啊，还在挖到天黑。他天天做啊，啊，但是他的佛号啊，片刻不丢失。啊，他在做事啊，他也同时在念佛，心里在念佛，他身在做这些事情。啊，所以无论做什么事啊。你修什么佛法，总是心里都有阿弥陀佛。啊，断恶修善也是一样。啊，所有一切修学，心里总是归到一句阿弥陀佛。啊，内心除了阿弥陀这一念，其他没有不起第二个念头。那这个就是真正的念佛。好像海贤老和尚是一个我们念佛人的榜样。啊，那这样啊决定往生。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十九，念念抓住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的命根。只有阿弥陀佛是真实，其他一切都虚妄，这就是老实念佛。那么这一句啊，这一条啊，跟印光大师在文钞开示的意思相同啊。印光大师开示啊，要把一句阿弥陀佛啊，当作自己的本命元辰啊，就是命根呐、啊，本命元辰。那么前身靠住，就靠定一句阿弥陀佛。那么其他啊，也都不放在心上啊，其他都不放在心上。在静语里面讲啊，苦乐忙闲莫停身呢、啊。啊，在痛苦的时候、欢乐的时候、很忙的时候、很清闲的时候，那么这句佛号啊都不要间断啊，主要在心里啊，心里啊细念啊，这个不间断啊，那么这呢就能够符合啊老实念佛这个标准。二十，我们一心住在阿弥陀佛上，没有分别执着，没有间断，日常生活当中依着经典的教导，一是净业三福，二是六合净。那么这一条也是讲先师净老啊，在美国刚成立净宗协会的时候，他老人家列了我们净宗同学啊五个修学科目啊，那么也很简单，很好记啊。第一个就净业三福啊，第二个六合，第三三学，第四六度，第五啊十大愿望啊，这五个科目啊，作为我们净宗协会同修的啊一个。共同修学的一个科目啊，所以这个第一个净业三福是最基本的基础了啊，没有第一个净业三福，那后面也就达不到啊。你有净业三福的基础，才有可能达到六合净啊。没有这个基础啊，达到六合净很难。要达到这个三学啊，戒定慧啊，修六度啊，修十大愿望，那这个就达不到了啊。目前我们的功课啊，还是要从净业三福啊。那么净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那我们十善业道经啊，就是净业三福的第一福啊，我们要从这里啊下手。

21无量寿经说得非常具体，善护三业是戒学，三昧常寂是定学，观法如法是慧学。那么这个是把这个无量寿经啊，这个无量寿经啊，我们这个小佛堂啊也长期在读诵啊。大家对这个经文啊也都有一定的熟悉了。无量寿经说的非常具体啊，这个经文里面的啊有善护三业啊，善护口业不及他过，善护身业不是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那么善护这个三业啊，身口意三业啊，是属于戒学戒律的部分啊。戒律的精神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那么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就是戒学。那么戒目的要达到定啊，三昧常寂啊，这个三昧啊，修什么法门啊，都要达到。三昧啊，三昧是印度话，翻成中文的意思是正定正诵，正确的禅定，正常的享受啊，称为啊三昧。那么三昧你用什么方法修到得定得三昧啊？比如说我们用念佛得到三昧得定了，就叫念佛三昧啊，那你持咒得定啊，那持咒三昧啊，你是修止观得到三昧啊，止观的三昧。那三昧有很多种的，很多啊。那么在很多三昧当中，当然念佛三昧是最方便的啊，也最殊胜的。观法如画是慧学啊，观法如画。这个就是《金刚经》讲的啊，观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啊，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那么这个是慧学啊，这个慧学啊，我们昨天在学习《金刚经》讲义捷要啊，姜惠农老居士啊，也把这个定慧啊，他在讲义里面讲啊，定慧啊。是互相啊，相辅相成啊，就是定它帮助我们开这个智慧啊，那么慧也帮助定啊，也就是说定慧啊，它是相辅相成的，互相帮助的啊，这个道理我们也要懂。啊，所以这个学习金刚般若啊，也是有帮助我们在这方面的啊，修学啊，这个定慧啊，能够达到定慧等持啊，就能开悟了啊。所以这个无量寿经讲这个戒定慧三学啊，也都圆满的记住啊。主要啊，我们要善学。要善于学习，这个善学就非常重要啊！要把这个经义道理真正听明白，正确的理解，没有错解，没有误解，没有曲解。那么正解，正确的理解，理解之后，那么去依教奉行，那必定能达到。啊，这个戒定慧三学圆满啊，那戒定慧三学啊，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啊，它是修学的一个总纲领啊。这个纲领能够掌握住，那修学哪一个法门，必定啊会有成就。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个。

就学习到第21啊这一条。那后面呢、啊、这段经文还有八条啊，这个我们下星期再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

0: 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52页，从第二行最下面两个字看起。台中大众持雷火花善释迦牟尼佛及诸大众，护善妙觉花于虚空中变作金刚尘，尘中施持火王佛共十方佛大菩萨论第一义谛。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一品经是善花品，大众听了佛讲这个人王护国经，讲完护国品就是怎么样护国，讲完了之后大众听得生无量的欢喜所以善花那么来表法表这个人王护国经它的殊胜。那么这一段也是善花，大众持雷火花善释迦牟尼佛及诸大众这个善花呢在古印度现在的斯里兰卡昨天也跟大家讲过了斯里兰卡他们在这个寺院佛像周围都会散花我们中国是插花都插在花瓶供佛他们是散花散在佛的周围佛在世他们就是一个烧香一个散花再来就是点灯现在这个泰国斯里兰卡这些佛教国家呢他们还是保持佛陀当年时代的这个散花的仪式来供佛散花主要是供佛那么大众散花那佛就显神变这个变作金刚尘变一座金刚尘城中狮子火王共十方佛那么在这个金刚城当中有狮子火王佛这个狮子火也是一个表法表佛说法能降服一切邪魔外道也就是能够降服一切的邪知邪见邪说就好像狮子出来一吼这个森林的所有野兽脚都软了都被降服了用这个狮子吼来比喻佛的说法 啊，降伏魔王外道，啊，邪知邪见，这些说法。那么供十方佛啊，供就是共同，那这个都是不可思议境界了。啊，如果我们有听过《华严经》，那对此地经文讲的啦，啊，我们就有一个概念了，啊，知道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一个台，那怎么能容纳十方佛呢？啊，这个是华严的境界啊。啊，在这个《金刚乘》当中啊，狮子吼王佛共十方佛，还有不但十方佛，还有大菩萨。啊，这个大菩萨呢，是明心见性的菩萨，称为大菩萨。啊，我们在经典上常常念的摩诃萨，就是菩萨中的大菩萨。啊，因为菩萨呢，啊，也这个分等级很有好几个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啊，称前教菩萨；明心见性的菩萨称实教的菩萨，啊，实教就是大菩萨了，啊，从圆教初诸位以上的都称为大菩萨。那么佛菩萨在一起。啊，佛跟菩萨啊，在讨论啊，第一义谛啊，这个第一谛，第一义谛啊，是中道第一义啊。般若是讲性空，缘起性空啊，讲这个空义啊，破除。众生执着有，破除执着有啊。那么执着有不执着了，那执着空也不行啊，必须空有两边都不执着啊。所以就是第一义谛的中道第一。那讲一个中道啊，也不能再执着一个中道。啊，如果执着再执着一个中道，又落入两边了。啊，中道一边空有两边，一边啊，那又变成两边啊，所以这个中道第一啊，用这个语言文字来说法啊，我们要懂得啊，意在言外。弦外之音啊，就是你都不执着，那就对了啊。实际上讲啊，这个就是《心经》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空在哪里呢？就在色当中啊。那色是从空出来的。啊，所以空不异色，色不异空，啊，这个就真正啊入了第一义谛了。那么佛跟大菩萨论这个第一义谛，啊，这个是啊一般啊凡夫小圣啊还不能够理解啊。唯有佛大菩萨

他们彻底明白了啊，这个第一义谛。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使城中菩萨持光明花，善释迦牟尼佛上成一花台，台中十方佛。那这个时候啊，就是在这个金刚城当中的菩萨啊，持光明花啊，持这个光明花呢，散在释迦牟尼佛的上面啊，那头上啊，成一花台啊，上面呢形成一个花台了。那这个台当中有十方佛都在这个台当中啊，从这个台当中啊有十方佛在这个台当中啊，这个都是大菩萨的境界啊，大菩萨啊，明心见性菩萨的境界啊，不但我们凡夫不懂啊，连小圣的阿罗汉声闻前教菩萨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也不懂啊。那明心见性啊，就懂了啊。这个是《华严经》啊讲的事无碍法界啊。所以昨天也跟大家讲啊，这个斯里兰卡龙喜佛教国际大学开光啊，请我去啊。那他们在这个大佛上面啊，这个佛像头上散花啊，那是用直升机啊，把花拿上去，从直升机散下来啊。那我们凡夫啊，只能这么做了啊。他是说从头上啊散花，那的确呢也是非常庄严啊。那么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啊这个去体会啊，这个经上讲的不思议境界啊，这些都属于不思议境界啊，也不能用我们一般常识去理解啊，必须要悟入这个境界啊，就明白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诸天散花于释迦牟尼佛上，虚空中成紫云盖，护三千大千世界。盖中天人善恒河沙发，如云而下。啊，这个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啊，这个诸天散这个天花啊，天人啊，从天上来散这个花啊，散在释迦牟尼佛上面头上啊，虚空中啊，这形成一个紫云盖啊，这个紫云盖呢，就盖覆啊三千大千世界。这个盖当中，天人善恒河沙发啊，那个花呢，那就太多了啊，像恒河沙那么多，如云而下啊，就像那个云呐、降下来。十诸国王善发供仪，愿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常说般若波罗蜜。愿一切受持者，比丘、比丘尼、信男、信女，所求如意，常行般若波罗蜜。那散这个花来供佛，他总是有愿望啊！大家听到释迦牟尼佛
讲这个

人王般若波罗蜜经啊，生大欢喜，得未曾有啊，所以散发来供养，那么就发愿了啊，散发之后啊，来供佛，就发愿啊，愿呢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啊，那这个发这个愿呢、啊，就是三世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那过去佛已经成佛，那现在佛啊，那么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现在这个时期在我们地球上实现成佛的。那现在我们念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啊，那么阿弥陀现在啊在极乐世界啊，这个都是现在佛啊，现在这一个阶段实现成佛度众生的。释迦牟尼佛是现在娑婆世界啊，我们现在住的这个世界啊，称为娑婆世界。阿弥陀佛是现在极乐世界啊。那现在呢，十方世界呢，现在成佛的也是非常多啊。那过去成佛的，现在成佛的，还有未来成佛的，那未来成佛啊，一切众生包括我们都是未来佛啊，连那个蟑螂蚂蚁那也是未来佛啊，未来啊会成佛啊。那么众生成佛的时间长短个人不一样啊，那总是啊有一天会成佛啊，因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那有佛性啊，那本来就有嘛，本来就是佛嘛啊，现在不知道自己本来是佛，迷失了啊，哪一天呢、啊？回头觉悟了，他就成佛了嘛。啊，那么这个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要成佛，必须要般若才能成佛，般若智慧。那般若智慧是我们本性。本来就具足的，但现在迷失了啊，有障碍了啊，被这个无明烦恼障碍住了啊，所以必须用金刚般若来破除这些希望的无明业障，那我们自性般若智慧现前啊，那般若智慧现前呢、啊，那我们就成佛了啊。所以为什么这里发愿啊，这些天人啊发愿，发愿啊祈请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啊常说般若波罗蜜啊，这个不是说啊这个讲这个般若经啊啊，不是讲这个短时间的啊，是偶尔讲一讲的，不是要常说啊。我们要注意常说这两个字，常就是不间断啊，因为这个是佛法的中心啊，离开般若那就不是佛法，变成世间法了啊。有了般若，世间法就变成佛法了啊，关键就在般若上面啊，这个
姜维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把这个道理啊说得非常详细啊，所以这个华藏啊，这个千手观世音菩萨大悲心。

啊，过去他老人家讲过一遍，那分量相当长啊，那个捷要啊都讲那么多了啊，像那个时候讲这部捷要啊，好像有400多卷的录音带啊，那个时候啊，那个录音带啊，啊 ，DDK 的那个录音带，一卷是1.5小时，90分钟的，啊，我记得有400多卷，啊，那这个400多卷呢、啊，分量也相当可观了，啊，七八百个小时了。那么为什么要常说般若波罗蜜？这个黄念祖老居士啊，他也有一本书啊，这是他的学生把他整理的啊，他就从《金刚经》到《无量寿经》啊，那《金刚经》啊是般若经的一个代表。啊，600卷大般若经的代表啊，那么我们中国佛教啊，这个提到金刚经的佛门弟子啊，那没有人不知道啊，没有学佛的人也知道佛教有一部金刚经很有名啊，可以说这个金刚经啊是家喻户晓。那么这个金刚经是般若经的代表，佛法没有般若，那修学啊很容易退转啊，这是江卫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他提到的，学的枯燥无味了，或者着魔了，或者学偏差了，走到歧路去了，学的邪知邪见了，那为什么会学错了呢？没智慧。啊，就是没有般若智慧。啊，但是这个般若啊，在《金刚经》讲义给我们提出来，这个般若啊，从宋朝以后，在佛门的祖师大德啊，包括在家。大德、出家大德很少讲啊，因为讲般若啊，怕人家容易产生误解、错解啊。为什么会产生错解呢？把世间的聪明才智，以为那个就是般若。那完全就错了啊！而且般若啊，就讲空的，讲性空。他那个空不是什么都没有那个空，就怕人啊听错了，堕入万空。那比着的是执着那个万空啊，偏空。那比执着有更麻烦了啊！所以古大德讲啊，宁着有如须弥山啊，宁愿执着那个有啊，像须弥山啊，也不能执着空如芥菜籽。那个芥菜籽那么一点点，那执着那么一点点，那就很麻烦了啊！所以古来祖师大德啊，

很少，就很少讲啊。所以讲这个关门呐、啊，止观关门就很少讲啊，只有禅宗啊还有啊，其他的宗派啊那就很少讲啊，因为怕人家误会啊。但是不讲啊，很多修行人都修得修不进去了啊，修得枯燥无味。那包括我们念佛也是一样啊，很容易啊退了，退转啊。所以江老居士讲啊，这个跟不讲般若啊有很大的关系啊。那么他也讲了啊，江老居士也讲了、啊。这个般若不能不谈，不能不讲啊！但是有人也讲般若，那有人是妄谈般若啊，那个乱讲的妄谈啊，他不懂什么叫般若啊，在乱讲叫妄谈啊，这个也大有人在。那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那就太多了啊，完全啊把那个经义都曲解了啊，错解了，误解了。那个妄谈般若啊，那不行啊，那个要不得的啊，那害人啊。那也有法师偶尔讲一讲，但是讲得很浅，叫浅谈般若啊。浅谈般若大家听了也不得受用啊！啊，所以江老居士讲啊，要深谈般若啊，要深入去谈这个般若啊。啊，所以他提出来啊，也不能怕啊，也不能怕谈般若啊。啊，所以他讲啊，妄谈般若，怕谈般若，浅谈般若。啊，这个都不正确的。啊，应该啊要深谈般若啊，不能怕谈啊，也不能妄谈，也不能浅谈，要深谈般若。他讲这个啊，我们想一想是很有道理的啊，这个《金刚经》讲义啊。讲得很有道理。那么这里经文啊，可以给江老居士做一个证明了啊。你看啊，这个天人啊，善发供佛啊，发愿啊，愿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常说般若波罗蜜。常说就是不能间断啊。啊，所以黄念祖老居士这个从《金刚经》讲到《无量寿经》，那《金刚经》跟《无量寿经》什么关系？啊，《金刚经》讲空，《无量寿经》讲有，啊，就好像我们念《心经》讲空，念《弥陀经》讲有，那是空有，其实是一桩事情。啊，心经不是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吗？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般若心经啊，啊，这就是六百卷大般若经的核心中心呢、啊。啊，所以常说啊，那这个是关键性的这个经文啊，这个我们要留意啊。啊，往往这些我们就轻易看过去啊，不知道它的重要性啊。其实啊，这个散花品啊，散花啦、啊、供佛，那供佛干什么啊？就请佛啦、大菩萨啦，要常说般若波罗蜜啦，不能不说啦啊。那般若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金刚经》讲义捷要，那个时候《无量寿经》讲在前面。
那么劝大家读三千遍啊，他说三千遍读下来就开悟了啊。结果很多人不但读了三千遍，还要读一万遍的也没开悟，那好像业障越来越重啊。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看到这个情形啊，啊，那为什么没开悟呢？那没放下了，那放不下了，啊，处处执着。啊，对这个世界啊，贪恋留恋，啊，放不下。啊，所以天讲金刚经，金刚经啊，他老人家讲这个干什么呢？帮助大家看破放下。那的确啊，啊，我们现在修净土了，我们现在啊，问问自己啊，我放下了吗？我对这个世间都放下了吗？身心世界通通放下了吗？啊，都丝毫不贪恋了吗？丝毫没有挂碍的吗？啊，如果我们还有一桩事情没放下，那嘴巴讲愿生西方净土中，那是假的了。那你真正发愿要去西方，那肯定啊，这个世界统统放下了，那那个愿才是真的嘛。那我们还留恋这个世界，还舍不得走，那发那个愿不是假的吗？为什么发假的愿？因为我们没放下。那为什么没有放下呢？没看破，这个世间的真相你没看破。那为什么不能看破？没有般若智慧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讲《金刚经》啊，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啊！不然你念到婆罗破了还是不行啊！因为你心里根本嘴巴是讲我愿生西方净土中，心里根本就不想去。哎呀，这个世界啊，得多度几年吧。啊，那真正愿生西方啊，那什么时候去啊？最好现在就走啊，那是真的了啊。啊，如果现在说佛来了，我们哎呦，我快死了，吓死了啊，那不是真的啊，那是没放下了。那真放下的人，当然他什么经都不用了，一句佛号念到底，成就了。啊，但是没放下呢，你经教不能不要啊。经教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啊，所以愿一切受持者，比丘、比丘尼、信男、信女，所求如意，常行般若波罗蜜。你看，常行啊，佛要常说，我们要常行啊，啊，不能间断了。啊，所求如意啊，你要求什么都能满你的愿，这叫所求。那我们念佛要往生西方啊，我们的愿是要求往生西方啊，般若波罗蜜帮助我们往生西方净土，满我们的愿啊，帮助我们深信发愿。这样念佛啊，一句十句都能往生。好，这一段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再看下面这一段，佛告大王：如是如是，如佛所说般若波罗蜜，应说应受，是诸佛母、诸菩萨母，神通深处。释迦牟尼佛告诉这个十六大国王啊，这个波斯匿王他是代表啊，说如是如是啊，就是这样的啊，如王所说啊，这个般若波罗蜜啊，应该要说
应该要受持。啊，为什么呢？四诸佛母，诸菩萨母。啊，这个母啊，是能生的意思，能生佛菩萨。从哪里生的？从般若波罗蜜生的。没有般若波罗蜜呢，那这个佛菩萨生不出来。好像没有母亲，哪里生不了儿女啊？啊，所以这个叫诸佛母、诸菩萨母。啊，那么在《金刚经》，佛也讲了啊，一切诸佛都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都是从般若所生的，没有般若，那成不了佛啊。啊，六度没有般若就不能叫度，啊，有了般若才能叫度。啊，前面五度如果没有般若，都不能叫度。啊，有了般若啊，你布施了都，布施度、持戒、持住、持戒度、忍辱、忍辱度，才能叫度。啊，度是度到彼岸，啊，像坐渡船一样。从生死的此岸啊，渡到涅槃的彼岸。好，所以般若是佛母啊，神通神处啊，啊，一切神通都从这里产生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时佛为王现五不思议神变，一花入无量花，无量花入一花，一佛土入无量佛土。无量佛土入一佛土，无量佛土入一毛孔土，一毛孔土入无量毛孔土，无量须弥无量大海入戒指中，一佛身入无量众生身，无量众生身入一佛身，入六道身，入地水火风身，佛身不可思议，众生身不可思议，世界不可思议。啊，那到这里这一段呢、啊，啊，都是讲世事无碍的境界。啊，在《维摩诘经》讲啊，戒指那须弥。那《华严经》讲一毛孔。啊，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个一个毛孔啊，我们眼睛都看不到，那个毛孔的尖尖啊，那么小，那里面能容纳多大呢？啊，这个无量无边的、啊、微尘刹的世界海，我们这个毛孔没放大，那世界没缩小，怎么容纳？啊，我们想不通了、啊。啊，这个大容纳小的，我们可以理解。那小容纳大的，那、啊、大的没有缩小，小的没有放大，那怎么容纳呢？想不通，想不通就不要想啊！经典上不是明明告诉你不可思议吗？啊、你偏偏要思要议啊，那永远都不通啊！你不思议就通了。你就会见到真相了。啊，这个是像禅宗讲的，离心力是参了 啊。那么现在我们净老和尚也常常用现在这个科技的啊，来做一个我们仿佛的一个比喻啊，让我们也有这样一个概念。啊，现在那个晶片呢、啊、很小，这个大家都知道。啊，那个晶片呢、啊、一点点啊。我们那个电子书啊，那个什么大藏经啊、四库全书，通通可以装进去啊，装很多很多的。啊，那分量很大、啊，但那个晶片一点点啊。啊，还有这个全息相片啊，那个相片呐、啊，啊，
承袭上

片给他拍下来，那张相片你给他剪剪剪了一百小格啊，那我们一般想啊，那一张相片剪了那么多，那个支离破碎了，都一定不完整了啊。但是那个前期相片呢，它就任何一点你给它放大再看，它跟原来那个完整的是完全一样的。所以现在我们敬老和尚也常常引用现代科学发明到这样的一个东西啊，来让我们去有一点对佛经讲的这个有一些概念。那也因为科学越发达了啊，过去啊像讲这些人家都认为在讲神话啦，在讲天方夜谭啦。那现在随着科技的发达呢啊，那现在很多人都不敢说了啊，那或许有一天我们去证实这个境界了啊。啊，所以科学不是说到尽头了啊。啊，从这个地方啊，我们老和尚也常讲，佛法不但是最高哲学，而且是最高科学。那么我们读《无量寿经》，《无量寿经》也是法眼境界啊！啊，你看一尊佛又化无量佛，又化佛，那化佛当中又有化佛啊，那每一尊化佛又到十方世界去说法度众生，那跟这个地方讲的完全一样的啊，重重无尽啊，互融互摄。啊，这个都是华严的境界啊，所以这个地方啊，十佛为王现五不思议神变啊，就是五种不可思议的神通变化啊。那这个关键的字眼就是不思议了啊，我们用思议啊。用我们现在这个凡夫的意识心啊，去思维想象啊，去议论，到不到啊？所以我们不能理解，那么我们就念经文啊，念久了开悟了，你就懂了啊。现在不懂了没关系啊，不是叫我们不要思议吗？好，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佛现神足，使十方诸天人得佛花三昧；十恒河沙菩萨现身成佛；三恒河沙八部王成菩萨道；十千女人现身得神通三昧。那这个就是。佛现这个神足啊，神足通啊，这个变化莫测啊，这个度众生啊，啊佛示现啊之后啊，十方诸天人啊得佛花三昧啊，天人不是善花吗？啊，这个善花当中啊得三昧啊，三昧啊是印度话换成中文是正定正受。那十个恒河沙的菩萨现身成佛，哦，那个菩萨呢，看到佛示现这个神通啊，就成佛了。啊，那么没有得三昧，帮助得三昧，还没有成佛，帮助他成佛。那么没有成菩萨的，啊，帮助他成就菩萨道。啊，所以三个恒河沙的天龙八部王啊，就成菩萨道了。啊，十千女人，十千就是一万个，一万个女人啊，现身就是这个听经啊，现前这个身体啊，他就得到神通三昧，

他也神通了，六种神通记住了，起码证阿罗汉了。我们看这一品最后一段经文，善男子是般若波罗蜜有三世利益，过去已说，现在今说，未来当说，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如法修行。你看这里又提到般若波罗蜜，所以这个经，它的经题是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那么要保护国家，要护国，要息灾，般若是主要的，般若就是智慧，般若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都能成佛了，那还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但是你没有般若就不行，有了般若，什么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所以这个有三世的利益，过去已经说，现在今说，未来，应当说，将来还是会说，所以听，要谛听，谛听，谛是审谛，要仔细听的，专心听，不能听错，善思念之，这个思念，加一个善，如果不善思念，人念想错了，那这个就麻烦了，所以这个般若，不能错解，不能错解般若，误解般若，曲解般若，这个就不可以，这个就是没有谛听。那么正确的正解了，善思念之，如法修行，如理如法来修行，必能圆成佛道。好，善花品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受持品第七。尔时月光心念口言，见释迦牟尼佛现无量神力，亦见千花台上宝满佛，是一切佛化身主。复见千花叶世界上佛，其中诸佛个个说般若波罗蜜。薄佛言：如是无量般若波罗蜜，不可说，不可解，不可以释释。云何诸善男子于是经中明了解结？明了觉解，如法为一切众生开空法道。这个是夜光，这个人王会上，那么这个夜光他的心，心里，动了念头，口中，也说话了，看到，释迦牟尼佛现无量神力，那么也看见了，千花台上宝满佛，看到那些佛，是一切佛化身主，佛又有化佛，这个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复见千花叶世界上佛，其中诸佛个个说般若波罗蜜。那主要，是佛在说什么？主要说般若波罗蜜。
啊，因为般若波罗蜜是佛法的中心啊，啊，所以一切经都离不开般若啊，讲空讲有，讲大讲小，讲显讲密，都离不开般若波罗蜜啊。所以心经也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啊，这个般若啊，波罗蜜啊，啊，这个讲的是，是大神咒、大明咒、无上咒、无等等咒啊，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那般若才能除苦啊，没有般若啊，这个苦没办法，没办法解除。那么这个月光啊，就请薄佛言啊，薄是下对上啊，叫薄啊，薄佛言啊，那么向佛汇报了啊，报告说如是无量般若波罗蜜，不可说，不可解，不可以释释，就这个不可思议啊。那因可出善男子于是经中明了觉解，如法为一切众生开空法道啊，这个也不可说，不可解啊，也不可以释释啊，就是不能用我们这种心力识啊去理解。啊，那么这个诸善男子啊，那于这个经中啊，能够明了觉悟理解，如法为一切众生来开示这个空法道，开示空的这个道理。那怎么样来开示？那后面呢，这讲的就很多了啊。啊，那么佛讲经啊，啊，当然个人根器不一样啊，根器立的啊，那一听就明白了，那后面就不用讲了啊。啊，但是有人他还是有疑问啊，啊，所以佛就要继续讲啊，那讲很多。那下面的经文啊，就讲到关门了。我们看下面经文啊，在55页啊，第二行，大摩尼言呐啊，这是讲佛了。有修行13关门诸善男子为大法王，从习忍至金刚顶，皆为法师，依此建立。汝等大众应如佛供养而供养之。应持百万亿天花天香而以奉上。那么这一段啊，佛就讲了 那么有修行啊，这是回答呢这个月光请问的啊，这位月光啊请问的啊这个问题啊。那佛回答呢，这个善男子啊，要以这个经中明了觉解，如法为一切众生开空法道，要怎么去开示啊。那佛讲的啊，有13个关门啊，从这个习忍第一个到第13个是金刚顶，那也就是13个位次了，13个层次啊。那13个层次的都称为法师啊，所以这个法师啊这个层次也很多了啊。那么这个都是讲修行啊，这些贤圣啊有正果的。那我们凡夫也是称法师啊。那么这里讲啊，它有一个标准，就是从习忍到金刚顶。
啊，这个法师啊，是从这个十三关啊，十三个关门呐、啊，这个层次不同啊，但是都称为法师啊，就是看是你是哪一关的法师啦、啊，你在哪一关哪一个层次的法师啊？那么这个法师啊，不管他在哪个层次啊，那么都应该供养。而且要如佛供养，好像供养佛一样啊，不能说、啊、他是法师啊，那就随便一点啊，应该如佛供养。那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这个如佛供养呢？啊，因为我们常常听净老和尚讲，印光大师在世的时候常讲，佛法从恭敬中求，你有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一点恭敬心都没有，那一点利益也得不到，啊，关键啊在恭敬心，啊，那么如果把这个法师都能像看作佛一样来供养，那你不就成佛了吗？啊，所以这个应如佛供养，好像供养佛一样啊，没有两样啊。啊，也应该啊，持百万亿天花天香啊，来奉上，啊，来供养。那下面呢，经文就给我们说十三关门了啊，这个每一关，善男子，其法师则是。习种性菩萨，若在家婆叉优婆叉，若出家比丘比丘尼，修行实善，自观己身，地水火风空事纷纷不净，互观十四根，所谓五情五受男女异命等，有无量罪过故，即发无上菩提心，常修三界一切念念皆不净，故得不净忍关门。啊，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是讲习种性的菩萨啊，那这个菩萨也是就是第一关的法师了。那这个法师，根据这里经文讲，有在家有出家，啊，在家婆叉，优婆叉啊，那就是其他经文我们看到了优婆塞、优婆夷，啊，这是翻译的法师啊，他用的字啊不同。那么婆叉就是优婆塞，就是优婆叉就是优婆夷，那这个也是印度话了。那换成中文的意思是优婆塞啊，婆叉就是近世男啊，亲近奉事佛法的信男啊，男士啊，优婆叉就是优婆夷，优婆夷翻为近世女啊，亲近奉事啊佛法的女众啊，那只是指在家了啊，在家二众啊，近世男、近世女。那出家呢，有比丘、比丘尼啊，这个出家二众啊，我们一般称为啊四众弟子啊，所以这个法师在家、出家都可以称法师啊。我们在这个经文啊，也得到了根据了。啊，你讲经说法啊，在家出家男众女众都可以称法师啊，所以这法师这个名称啊，是在家出家统称，乃至其他宗教的啊，像道教的，他们也称法师啊。
啊，还有其他宗教的啊，他们会做法啊，他也称法师啊，所以这个法师这个名称呢、啊，它是统称啊，统称啊，不专属出家，也不专属在家啊，就是在家出家四众弟子啊，他有讲经说法啊，都可以说称为法师。那么下面讲修行十善啊，这个是实信心啊。那么如果从这个最基本的啊，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十善业道了啊，那十善啊，但是这个十善呢、啊，它层次也很多啊啊，我们啊不能给它限定在啊这个十善就是人天法啊，那我们这样看就。看的范围太小了啊，实在讲啊，这个偶遇祖师在占察善恶业报经啊啊，十善啊，从第一道到佛道都讲都是十善，也是反过来十二啊。那么这个是十善啊，你看啊，这个天人阿修罗，阿修罗是下品十善啊，我们人呐、啊、是中品十善，天是上品十善，那还是超越六道的啊。所以这个十善呐、啊，啊，从凡夫到成佛啊，实在讲啊，所有的修行法门呐、啊，都是从这个十善呐、啊、发展出去的。啊，我们读了十善业道经就知道了。啊，你修这个各种观法啊，基础都建立在十善。那么这里的十善呢、啊，啊，如果以天台宗讲啊，啊，这个十信位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啊，啊，这个十住、十行、十回向。实地啊，那么这里讲修行实善啊，那么这里怎么修呢？啊，那当然啊，你要修这个关门呐、啊，十善业道经讲得很详细，要实善的基础，那你三十七道品呐、啊，啊，这个菩萨的止观呐、啊，啊，都要在这个基础上啊。才能修得成就，那这里也不例外啊。这里是修不净观，修不净观，次观己身，地水火风空四，这是六大啊。我们这个身体呀、啊，是这个六大组合起来的啊。这个四啊，就属于精神了、啊。啊，那地水火风空啊，那个物质方面，那精神物质啊，它是一体。那这些六大昏昏不净，那每一个都不清净，不清净就是有污染。啊，我们念弥陀经念，常常念啊，五浊二世啊，啊，浊就是污染啊，不净啊。那我们自己观察自己这个身体就是不清净啊，这个六大合合的不净啊。互观十四根啊，这个十四根就下面讲的五情啊，五情就是我们眼耳鼻舌身啊，眼耳鼻舌身这个五根都有情事啊，其实那个根它本身啊没有不净啊，啊根对那个尘也没有不净，叫五根对五尘，根没有不净，尘也没有不净，那个不净从哪产生？从那个
根跟尘相对，产生那个事，那个分别执着，那个不净啊。所以我们这个五根都有情事啊，都有情事啊，根尘相对，那这个当中就产生那个事了。啊、那其实根、尘、事啊，这个三方面也各自独立啊。啊，但是产生这个事啊，那就出现了一个不净的五受啊，就是啊，这个苦乐忧喜舍啊，这个五种受啊，苦受、乐受、忧受、喜受。啊、那么死受、啊、像这个四禅天、四空天、啊、他们这个苦乐都没有、啊、但是、啊、他那个受叫死受、啊、这个叫五受。那加上五根眼耳鼻舌身、啊、就 十个根、啊、再加上男女意命、啊、意就是一根命、啊、这个生命啊、这个合起来啊，十四根有无量罪过故啊，这个十四根啊就造业了啊。地藏经讲啊，啊，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啊。啊，你有起心动念，就是罪，就是过啊。即发无上菩提心，常修。三界一切念念皆不净，故得不净忍完门。那么观这个不净啊，啊，即发无上菩提心啊。那无上菩提心怎么发起来啊？啊，观这个不净。这个菩提心是印度话翻成中文啊，是觉悟的心呢、啊。啊，你观的，哎呀，原来这个身心世界都不清净的。啊，你观察到这个事实真相了，那菩提心就发起来了，啊，菩提心就觉悟了，啊，就发无上菩提心了。发了这个无上菩提心，常修三界一切念念不净。那这个修啊，也不是短时间啊，就是常修不间断的修。啊，念念啊。都不净啊，故得不净忍关门啊。这个忍啊，是认可的意思啊。这我们现在讲同意了，认同了啊，认同啊。佛讲的这个真的，我们这个身心世界是不清净的啊。啊，他成就这个关门啊，他认可了，是证实了。那么成就这个关门啊，那下面呢、啊、就能修啊，住在佛家了，那就住在佛家了啊。你这个心啊，住在佛家了，住在佛家呢，修六合敬啊，所以这个修六合敬不容易啊，啊，你要有条件的啊。啊，能够这样修啊，啊，那就住在佛家。啊，你住在佛家，我也住在佛家，啊，大家都有这个条件，啊，那就能修六合敬。所谓三业同戒，同戒同学，行八万四千波罗蜜道。啊，这个戒和同解了，啊，学也相同了。啊，这个三业呀、啊，身口意三业呀、啊，也相同。啊，所以修这个六合敬啊，那不是说我们找几个人来了，我们来修六合敬啊，这个没两天就打架了啊。所以修六合敬，他那个标准很高的啊。
啊，所以在十几年

前啊，香港佛陀教育协会啊，有一次办一个论坛讲座啊，修六合敬，提倡啊修六合敬。那么也请我去讲15分钟了、要我定一个标题，怎么修六合敬？啊，我看看呢、这个很难呐、这个我这个凡夫啊做不到啊。六合敬啊，相当的水准水平才能在一起啊，四个人在一起共修，那就真的是成立一个和合僧团啊，不管在家出家。这修这个六合敬它就是一个和合僧团，但它有条件的、起码你要把这个现行的烦恼能扶得住才行啊，现行烦恼扶不住那很难啊。不一定什么时候我们这个一个脾气来了，那怎么和啊，那烦恼生起来自己又控制不住啊。所以我就选的那个题目啊，我说这个太高了，这个我们做不到啊。那现前呢、我们可以做到的先做啊。所以我就采用那个学儒老人呐、那个常理举要啊，在这个《礼记》啊里面讲啊，礼与和为贵啊，礼与和为贵啊，就是说。我们主要要和但是和也不能没有理也要依这个理这样来和当然理的精神是要和嘛但是只要和没有理也不行所以要依这个理来和所以我就讲这个，我们现在凡夫可以下手的那个讲那个六合敬呢，是在讲我们讲也可以讲的头头是道了但是做不到那做不到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讲一些我们现前可以先做到的然后再去提升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善男子，习人以前行十善菩萨，有退有进。譬如青毛，随风东西。四诸菩萨亦复如是，虽以十千劫行十正道。发三菩提心这个三菩提心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发这个无上菩提心，乃当入习人位，亦常学三福人法，而不可名智，是不定人那么到这一段是讲发心以十千劫就是一万劫来行这个十正道就是前面讲这个十善但是这个当中他进进退退还没有达到不退还有进退所以要再应当再入这个习人位也要常常学三福人法，而不可名智，是不定人就是这个还不定还会有进退下面呢、是定人者，入深空位，圣人性故，必不起五逆六众二十八轻。佛法经书作反逆罪，言非佛说，无有是处。能以一阿僧祇劫修福道忍行，使得入僧伽陀位，

啊，那么这一个一段呢，啊，就是定人，就是不会再进进退退啊啊，入这个深空位啊，属于圣人的种性了啊，圣人性。那么入这个位次啊，他必定不会起忤逆啊，他不会了啊。这个六众二十八轻，这个是在家受菩萨戒。啊，这个是璎珞戒，啊，璎珞经讲的六众二十八轻。那现在呢，有很多在家居士啊，去受菩萨戒啊，啊，他是受梵网戒，啊，十众十八轻。啊，但是过去呀，啊，啊，根据我知道的，在家受菩萨戒都是根据璎珞经，啊，就是六众。二十八轻啊，那这个不会起忤逆了啊，也不会去犯这个六众二十八轻罪了，这个是定人啊，这个不退转了啊。那么以佛法经书做反逆罪，什么叫反逆罪呢？言非佛说，那这个我们现在常常听啊。啊，这个南传佛教啊，小乘佛教的国家，他不认同大乘经典是佛说的啊，所以说大乘非佛说啊。那这个是前面啊，那个还没有入这个进入这个定人这个位置啊，啊，他才会那么说。啊，所以现在很多学佛的啊，包括出家人啊，他学什么原始佛教啊，因为大乘非佛说嘛，这个他说这个大乘佛法都是后来那个祖师大德编的啦，那不是佛讲的啦啊，那个就是佛法经书做反逆罪啦哈。啊，那么这个定人他就不会这样了啊啊，所以能以一阿僧祇劫修福道忍行啊，那么来开始啊入这个僧伽陀位。

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复次，性种性行实会观，灭时颠倒，即我人之见昏昏假位，但有名，但有受，但有法，不可得，无定相，无自他相故，修复空观，一观一行百万波罗蜜，念念不去心，以二阿僧祇劫行正道法，住波罗陀位。啊，那么第二种是性种性行。啊，前面呢、啊、第一种习人性啊，那这个是性种性行啊，修实慧观，灭时颠倒。啊，那这些在啊佛学大辞典这些名相都有。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啊，可以去查佛学大辞典啊。那我们要节省时间啊，这个就不去细说了啊。我们主要啊把这个重要的重点啊，我们啊多提一点啊。这个无自他相啊，无定相不可得。啊，这个是知道啊，昏昏假位就是空观了啊，这些观这些现象啊都是虚伪的。那就如《金刚经》讲的，那《金刚经》为什么在中国这么流行啊？那可以说简要详明了啊。一手记啊，跟你讲的清清楚楚了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这个大家都会念啊。那么为什么如梦幻泡影？假的嘛，那不是真的啦啊，所以观这个啊，就是修复空观了，修空观了。

住婆罗陀会啊，这个是修空观啊，修空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复次，道种性住坚忍中，观一切法无生无住无灭，所谓五受三界二谛，无自他相，如实性不可得故，而常入第一义谛，心即灭而受生三界，何以故？业习果报未坏尽，故顺道生。故以三阿僧祇劫修八万亿婆罗蜜，常得平等圣人地故，住阿毗跋致正位。啊，这个修这个道种性啊，住坚忍中啊，观一切法无生无住无灭啊，这个五受三界二谛无自他相，如实性不可得故。这个经文重点就是不可得啊。这个经叫《般若波罗蜜经》啊，六百卷大般若经讲那么多，六百卷啊。我们本经也是属于般若经啊。般若经有六百卷了、啊，啊，昨天跟大家讲了那个台中慈光图书馆啊，印了一套送给我，十几本，一本都这么厚啊，那么多的经，讲的结论是什么？那般若讲的结论是什么？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就是结论就这样啊，啊，那就是这里讲的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啊，啊，这个是关键性的经文啊，不可得啊，就一切法不可得，你得不到，你也控制不住，你也不能去占有它啊，一切法就是这样。啊，那么这个是啊，到第三阿僧祇劫啊，那住阿毗跋致正位啊，这个向着菩提啊，无上菩提前进了 啊， 啊。那么下面这段经文比较长啊，今天这个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啊，下面呢、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啊，那希望啊，这个明天这个到星期四啊，啊，在四次啊啊，那希望把这个经讲圆满啊，这个经拖了好几年了，因为这个没时间呐。啊，如果要细细讲啊，那时间也不晓得讲到哪一年呐、啊，啊，所以我们抓住重点啊来学习啊，希望这次佛期啊给它圆满啊。好，那我们来念佛回向啊，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翻开地藏经讲记第153页，153页第三行，从经文看起。尔时，佛告地藏菩萨。

萨，一切众生为谢脱子，性事无定，恶习结业，善习结果，为善为恶，逐境而生，轮转五道，暂无休息，动静成劫，迷惑障碍。好，我们这一节课啊，从这段经文看起。一切众生为谢脱子啊，就是这个时候啊，佛啊告诉地藏菩萨，这个一切众生啊，是专指六道众生，未能断除烦恼，脱离六道轮回。那么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的众生，性是无定，性此地不是指这个真如本性，不当作真如本性讲，是指性是啊，心意识，心是阿难也，意是莫那识，识是第六意识啊，这个一般讲啊，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第八识是阿难也识。那前面呢、啊，眼耳鼻舌身啊，这个前五识。那六道众生呢、啊，心事习性差别太大，变化太大，前念才灭，后念又生，常常改变主意，所以说性事无定。在六道里面的众生啊，他这个性事啊，就心意识啊，这种妄念妄想啊，他的起伏啊太大了，变化太大了。所以佛才说性是无定。我们六根接触五欲六尘，会起心动念，打妄想，这就是不定。我们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鼻子闻到了，舌根尝到的，身接触到的，意能想到的，这个六根啊，对这个六尘境界啊，起心动念就打妄想了。那起心动念打妄想，这个心就不定了，没有定啊，善恶不定啊，一佛而想善，一佛想恶。妄想分别执着啊，犹如瀑流一样，好像那个瀑布啊冲下来啊，那么强大。恶习结业啊，这个贪嗔痴结的是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的业啊，这个是恶习。那结这个恶习啊，现在这个习气啊是恶的习气，那当然造作恶的业，那将来啊就受恶报了啊！一个念头就要受一次报。人生在世几十年当中，我们造多少业，怎能不受报？果报啊，会随着念头的善恶轻重、大小、偏严而有不同。这个我们读感应篇啊，这个思过之神啊，随其轻重啊，随人造的业轻重，以多人算啊，所以这个当中啊，轻重业比较轻、比较重、比较大、比较小啊，比较局部的还是全面的啊，这个差别都很多。善习结果啊，那么造善业得人天晓。

不出神界。啊，我们一般讲啊，人天福报了，为善为恶逐渐而生。人为什么会造善造恶？阿难也是储藏的善恶业习种子，永远不会消失。一缘就起现行，啊，遇到外面的缘啊，就把我们阿难也是啊这个善恶的种子啊勾引出来，啊，遇到恶缘啊，就把我们那个恶的那个种子就引出来了。遇到善缘，善的种子就起现行，自己做不了主，不能控制，没有定力与智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了，我们选择环境就非常需要了，也非常重要了。那你要多亲近善人，亲近这个德行比我们好的人，你要亲近这个善的环境，啊，不要去接触啊那些不好的环境。那我们去接触善的环境、恶的环境，我们凡夫肯定多受影响。啊，因此我们必须选择这个善的环境，那对我们呢，啊，成就德行。成就我们的善行有帮助。啊，如果你去选择一些恶的人、恶的环境，那我们肯定也会跟着学坏了，我们也会受影响。啊，因为我们阿难也是啊，善恶种子都有。啊，遇到恶缘，恶起现行。遇到善缘，善起现行。啊，所以孔子在《伦理》当中也讲：“礼人呐，礼人就是你住的这个地方啊，你要选择。”啊，所以孟母三迁，为什么要搬三次家？为了要选择好的环境，啊，让他的儿子能够啊学习到圣贤的教育。这个就不能不选择了啊！所以我们大家在一起啊，一众靠众，大家来共修啊，对我们凡夫来讲啊，是很有需要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是六道生死凡夫，自己做不了主，自己不能控制。啊，没有定力，也没有智慧。智慧是观察明了，定力是不受诱惑。啊，有定慧到这个境界才不造业。啊，你有定功了，啊，你有智慧了，那这个善恶的境界啊，对你来讲都不受影响了。那必定啊，要这个功夫啊，才能去接触啊，特别是不好的环境啊，你到那边呢，啊，你去帮助那些人回头，自己不受影响，啊，这样是可以。那如果自己去了，要去帮助那些人，自己反而被拖下去了，那就不行。啊，必定啊，要衡量自己这个定慧到底到什么层次，到什么境界。啊，你去接触一些不好的环境，会不会受影响？啊，受影响的程度有多大？这个自己都要去衡量的。啊，所以有定慧啊，这个人呢，啊，在境界上啊，他才不造业啊。境界为缘，迷惑的人迷在境缘中造业，觉悟的人啊，善于。

观察净言，利用净言助长道业。外面境界的是非善恶不能辨别清楚，佛教导我们一个原则，用纯善之心来看人事物，看到善人好事是佛菩萨做正面示现教导我们，看到恶人恶事是佛菩萨做反面示现来警测我们。一切人事物无一不是善之事，如果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心态来看，那顺境逆境善言恶言都是我们的善知识。所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一生成佛，他修行的理论就是依据这一个，所以没有一样不是佛菩萨大权示现，我们的真诚心恭敬心才生得起来，才能接受如来的真实教诲。一生圆成佛道，自己学成之后也要做好的示现，令众生觉悟回头。轮转五道暂无休息，轮转就是轮回了。这个五道就是没有说阿修罗道，单指，天人畜生恶鬼地狱，这个一般呢，先讲五道。那么除了地狱之外，其余四道都有阿修罗，所以阿修罗可以不说，说五道说六道，意思是一样的。那么六道这个人道有阿修罗，畜生道有阿修罗，鬼道也有阿修罗，天道有阿修罗，说六道，是把天道这个阿修罗，把它列为一道，所以讲六道，这个阿修罗是指天道阿修罗，所以这个六道。那么这个楞严经讲七趣，就是七道，楞严经，不但加上阿修罗道，楞严经，还加一个仙道，修仙的，他讲趣，那个趣就是道了，所以六道也有叫六趣的，六道是一样，翻译经典的法师用的字不一样，意思是一样。那么轮转五道是讲生死轮回，这里死了又到那里去投胎了，生死疲劳，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永无止息，苦不堪言，所以生死，它不是一次就结束了。所以有很多人他觉得这个世间很苦，那么他自杀了，以为自杀一死了之了，死了就不用受苦了，这是完全搞错了，死了就不得了了，后面还有，没完没了，不是死一次就没有了，生生世世，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真的没完没了，苦不堪言，这个事情，没有停止的，所以八大人觉经讲，生死疲劳，生死这个事情在六道里面你没有得到解脱，疲劳就是说你从来就没休息过，没有暂停，动静成劫，就是指在六道轮回流转的时间之长，就是很长时间的迷惑障难，这个障是二障，烦恼障所知障，三障烦恼障业障报障，难是八难，就遭难了。
不得遇佛，不闻正法，是八种难。第一个是地狱，第二鬼，第三畜生。那么三恶道虽然有佛在里面化身来度三恶道的众生，可是很难度，不容易。这个三类众生啊，妄想分别执着严重，见佛闻法他有障碍有困难了。这个难就是他有困难，佛给他讲经说法他也听不懂，听不进去。那么我们在经典上也看到活菩萨都到地狱度众生。那么地狱度众生呢，还是要先度那些有善根的地狱众生。如果没有在佛门种善根的，也很难度。所以这个三种。第四是北俱泸州。北俱泸州也是属于人道。我们现在在地球上这个人类啊，在经典上佛给我们讲啊，我们这里叫南瞻部洲。我们人的这个形状啊，头啊，就像地球一样。那另外呢，还有犀牛贺州、东胜神州、北俱泸州。那这个犀牛贺州的人啊，有他那个头部啊，就像月亮啊，半月形的一样，所以通通是人道啊。四大部洲啊，都是人啊，但是人同样属于人道，那不一样，福报也不一样，身体形状也不一样。那么在四大部洲，就是北俱泸州的人福报最大，他寿命最少一千岁，他也失一得一，失十得十啊，很享受啊，跟天人都差不多啦，在人间享天福啊。那既然他福报那么大，那怎么说他是八难之一呢？在中国寺院啊，我们常常看到，在我们台北松山寺也有啊，那个天王殿进去有，后面有一尊韦陀菩萨啊，那韦陀菩萨上面有一个匾啊，都会写着三洲感应。那不是只有四洲吗？怎么只有三洲感应呢？三洲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地球属于南瞻部洲，再来东胜神洲，再来犀牛贺洲，这个三洲的人道有佛法所以有佛法韦陀菩萨就要去那里护持。那北俱泸州呢，没有佛法，所以他就不用去那里护持了，因为那边没有佛法。那为什么那里没有佛法啊？你说三恶道很苦，苦的那个罪业太重了，那这个闻佛法有困难，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啊。那边那个人在人道里面，他是最享福的，福报最大的，怎么那边没有佛法呢？佛不去那边度众生呢？佛在四十二章经也讲，富贵学道难呐、还有贫穷学道难呐、那个三恶道就像贫穷啊，贫穷学道难，就是他肚子都吃不饱了，他怎么有心情来听你讲经说法？所以对他来讲有困难了、但是
很有钱的人啊，富贵他很享受，他学道也难。为什么难呢？迷啦，迷在富贵里面啦，吃喝玩乐啦，他很享受啊，他觉得他现在很好啊，他没有必要来学佛啊。啊，所以这个我们不要说到北俱芦洲，不要说到上河道，就在我们现在人间，富贵人家要学佛，你看有多少？啊，你请他来听个经，他要不要来？他肯定跟你说我很忙啊。那有些穷困人家，我要工作，我要上班啊，我没赚钱就没得吃啊，他也没办法来。那么这个能够学的就是小康家庭，那这个是他就能学，他也感受到苦，也没有苦到那么苦啊。啊，在六道里面啊，人道算是小康了。啊，所以佛在六道示现成佛都一定到人道来示现，他没有在天道示现，就是这个道理。那北俱芦洲的人他很享福啊，他不想学佛。啊，现在呢啊，我们北俱芦洲的人我们看不到啊。但是我们在这个南瞻部洲，就在我们这个地区啊，也有一些国家地区，哎，你觉得不错哇，他那边风景很好啦，啊，这个生活水平也很高。但是那边呢，没有佛法，啊，特别在欧美啊，有一些地方啊，哎，那个很好，那没有佛法，啊，那个啊，虽然呢，生活物质条件啊，啊，空气也好，种种的也好，但是啊，在佛经讲，那个都叫边地。啊，他学佛有困难，有困难。啊，那你不能听闻佛法，不能接受佛的教导，你就遭难了啊！你还以为在享福呢？啊，所以我们这个人道啊，那个福报都。无法跟北俱芦洲的人比啊，你怎么跟他比啊？你都迷了，那何况你到北俱芦洲啊？现在外国有些好的地方，他拼命赶快跑过去了啊！不要说到北俱芦洲了，那你一去你就迷了啊！你带小孩子去外国啊，学的都是外国文，他中文看不懂。你佛经呢，给他难看不懂，讲了他也听不懂。你说他不遭难，谁遭难呢？啊，那做父母的还以为这个我对孩子好啊，那真的是给儿女子孙造成学佛、学中国传统文化严重的障碍。啊，所以北俱芦洲啊，福报大啊！你人道啊，我们这个三个州加起来都没有他一州福报大。你看，佛讲那是八难之一啊！啊，所以富贵学道难，无长寿天，无想天即四空天，没有活菩萨教化，他也遭难了，你就在那边耽误时间了。啊，这个无想天最高的非想会不会想出天，寿命多长呢？八万四千大劫。那一个大劫时间怎么计算呢？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啊，沉住坏空一次叫一个劫。那么就是说，
我们这个地球啊，成住坏空啊，84000次。

你说一次的沉住坏空就多长的时间？那84000次，你说它那个寿命多长？但是啊，遭难了，那这么长的时间它不能闻法，那不能闻法，它就没有解脱的机会了，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他在这段时间呢，他就遭难了。啊，所以这个第五个是长寿天，第六呢盲聋喑哑，这个六根呢，有缺陷的，眼睛看不到，那经文呢看不到，聋啊，他有问题啊，没办法问。啊，喑就是哑巴，讲话讲不出来。啊，看不到，听不到，说不出来，啊，虽然能接触到，他有障碍，盲见不到佛像，聋听不到讲经、念佛，喑哑，啊，就是哑巴了，有疑问了，他不能问，啊，这是第六种障碍。第七呢，四智变聪，虽有世间聪明才智辩才，但他不接受，不相信，太遭难了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啊，我们这个世间啊，当教授的拿到博士学位了啊，拿到诺贝尔奖的，他遭难不遭难？啊，他如果不信佛法，他就遭难。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读佛经，不读圣贤的经典，你就没智慧。啊，那么那个聪明才智，那个叫四智变聪。世间的聪明才智叫四智变聪。啊，不是佛经讲的般若智慧了。那四智变聪啊，哦，他这个学了这些啊，他就不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这些道理了，他不接受，他不相信，那他就遭难了，啊，他有这个障碍了，这是第七个。啊，他有世间的聪明才智，他也有辩才，啊，口才很好，但是他不能接受佛在经典讲的这些道理，他也不相信佛讲的。啊，比如说佛说有六道轮回，他根本就不相信，他说你那个没有科学根据。啊，他相信科学，不相信佛菩萨讲的，那他就遭难了。八，佛前佛后，佛前是佛还没有出世之前，啊，佛后是佛的法印终了之后啊。我们如果在那个时间呐，出生在人间，那闻不到佛法，众生没有闻佛法的机缘啊，所以我们生到人间来啊。虽然我们现在是生在佛的末法，但是我们不幸当中还是很庆幸的啊！我们还能闻到啊佛的遗教啊，佛的遗留下来的经典。啊，所以佛门有一句话讲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的确，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要轮回到人道来做人，这个很难。大部分的时间呢，都在三恶道。啊，所以古大德讲啊，人天是客居啊，三途是家乡啊，堕三恶道啊，那个时间都很长的啊。啊，像家乡一样，
常住啊，长期都住在三恶道。那偶尔啊，到人天道来透透气，出来旅游旅游，观光观光，那没多久又回去了。啊，这个《地藏经》后面都会讲到。啊，这个地藏菩萨好不容易把地狱众生渡出来，怎么一下子又回来了？啊，所以三途是家乡，人天是客居。如果没有超越六道轮回啊，肯定啊，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很短暂。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求出离六道生死轮回。那么在我们末法时期啊，唯一能在一生当中超越的就是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只有这个法门才办得到啊，其他都很难。啊，那么得到人生很难，闻道佛法就更难了啊，如果你得到人生那没有佛法，那不是遭难了吗？啊，虽然人道啊要得解脱是最容易的，但是没有佛法，没有这个因缘遇到佛法，那也是空过了。啊，所以这个是讲八难，三途八难。由于无始以来啊，流转生死，不能断诸惑业，致使造恶业受苦报，经历成劫而难脱离。这无始劫以来啊，我们流转生死，我们就是没有能力断见识烦恼啊。啊，这个惑业苦啊，迷惑造业受苦，恶性循环。啊，所以经历很长的时间啊，都没有办法脱离。如以游网将是长流，脱入暂出又复遭网。啊，这是佛用比喻了。鱼啊，比喻六道众生。网比喻三界六道。长流比喻造业永远不断在造。脱入暂出又复遭网。啊，比喻啊，生死轮回六道众生性事无定。啊，好像呢鱼游于大海，没有一定的方向目标。啊，常常游入啊罗网之中。啊，这个网就捕鱼的人啊撒的网。啊，那常常啊游到那个网里面去了。那就遭难了。啊，身心呐、啊，永远在受折磨，苦不堪言。啊，用这个鱼跟渔网来形容啊，比喻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就像那个鱼啊，遭遇到那些罗网了，要被捕杀了。爱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依，不生净土。啊，说明情执是六道轮回根本的原因。六道众生性事无定，情爱亦无定，啊，不可当真。若错认虚情假意以为真，则生死轮回就很难解脱了。啊，所以我们世间人呐、啊，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把这种情爱啊，以为是真的，那不知道啊，这是生死轮回了、啊，根本的业因呢、啊，就是情执。活菩萨的慈悲是真情真爱，永恒不变，清净平等啊，那是真的啊，会变的是假的啊，不变是真的。我们这一生念佛

我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要看破放下。首先要把世间虚情假意彻底放下，放下之后提起诸佛菩萨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提起诸佛菩萨的大爱，你能舍己为人，什么都能牺牲舍弃，为利益一切众生，这就是效法地藏菩萨。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以是等辈无当忧念啊。这个世尊大慈大悲啊，挂念尽虚空遍法界一切罪苦众生。那特别在六道啊，受这个罪苦的众生，在六道里面啊，往来不息啊，生生死死啊。那佛啊很忧念啊，那这个众生还没有得到解脱啊，很苦啊。我们今天忧念的是一己之身啊，那这个是错了啊，这是我们一般人大部分是这样的一个念头啦啊，只是忧虑自己。那身是无常的，身外之物更是不可得啊，我们忧念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这个身体是无常的 啊不能永久存在的啊，实在讲啊，刹那刹那在变化了啊，只是啊短暂性的一个假象存在啊，实际上啊刹那都在变，所以这个身都是无常的，不是永恒的，那身外之物更是不可得了，我们得不到。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身外之物，那实际上啊，只是暂时啊，我们能够使用支配而已啊。我们肯定得不到，也控制不了。诸佛菩萨一切真实啊，我们要深信，要认真学习，依教奉行。诸佛菩萨什么叫真实呢？佛啊，劝我们真的我们要去求，假的要放下。那什么是真的？西方极乐世界是真的啊！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往生到西方，莲花化身，那永远不会死，那真的。永远没有生老病死，金刚不外生，住的环境也永远没有变化，无衰无变，那是真的啊！真的，我们佛教我们去求啊，求生净土，在娑婆世界六道里面，这就是假的。佛劝我们要放下，那你得不到的。但是我们凡夫啊，就认假不认真呢、问题在这里所以要回头觉悟啊，听佛的劝告啊，我们这一生啊就得救了。所以我们要深信啊，诸佛菩萨一切都是真实，要认真学习，依教奉行，如既必是往愿。累劫重视广度罪辈，无护合力的，如既必是往愿啊！这是佛对地藏菩萨讲啊，说你既然发愿了、完成往昔的大愿，累劫重视，地藏菩萨发的誓愿很重，多次发这个誓愿。那这个两种意思都讲得通。地藏菩萨发度众生的愿，不是在今天，无量劫前他就发这个愿，生生世世实践他的愿望，而且多次重发，多次啊，重新发愿。
发什么愿呢？众生

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啊，我们是天天念四弘誓愿啊，我们做法会啊，这个三十七念啊，每时也都要念一遍。

菩萨，原教初住位的菩萨啊，不但超越六道啊，超越十法界了。我们仔细观察，四弘誓愿是不是地藏本愿？是，一点都不错啊，而且是一切诸佛菩萨的共同的本愿啊。一切诸佛菩萨，每尊佛菩萨他发的愿都有不同，但是都是根据四弘誓愿来发的。啊，这位四弘誓愿啊，是一切诸佛菩萨的总愿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总愿啊。啊，今天在倒立天宫，地藏菩萨又发愿啊，接受世尊的护托，帮助这些苦难的众生。佛看到他直下承担，也就很安慰了，不再顾虑牵挂。世尊在此地啊，说这个话也是赞叹地藏菩萨。其实啊，全是表演给我们看的。诸位要晓得，释迦牟尼佛也化身做地藏菩萨了啊，为什么不用佛身出现在这个世间，继续给我们说法？不行。用这个佛的身份出现在世间啊，有一定的时节因缘啊。这些众生性事无定，如果佛久住世间啊，佛都是现在那边都不搬涅槃，那我们这些众生啊，看佛看久了会怎么样啊？懈怠懒散了啊，他也不会珍惜的啊，认为今年不学啊，过两年再学也不迟啊，反正佛他都常住嘛啊。如果佛马上要灭度啊，他就紧张了，赶快学，不学就没机会了啊。所以佛示现灭度、示现住世，都是度众生的善巧方便啊。说是语时，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定自在王，薄佛言：世尊，地藏菩萨累劫以来各发何愿？今蒙世尊殷勤赞叹，唯愿世尊略而说之。摩诃萨是大菩萨啊，地上菩萨啊，登地的菩萨。不加摩诃萨是三贤位啊，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三十个位次的菩萨。定自在王菩萨慈悲，明知故问，这是利要有请问啊，不是他自己不懂。是看到众生不懂，那代表众生来请问佛啊，为未来学习本经之人而问啊。没有参加地藏法会的人，看到释迦牟尼佛对菩萨的赞叹，总不免有疑惑啊。地藏菩萨究竟有何愿，有何德行，值得世尊如此赞叹啊？请再看下面经文。尔时世尊告定自在王菩萨：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谛听，谛听，善思念之。世尊未开示之前，这几句话戒劝菩萨，实在讲就是戒劝我们现前大众，我们能不能听懂佛的意思，关键就在这八个字。谛是真诚，离妄想分别执着，用真诚心听，就是谛听。换言之，
听法时心中不喜有一个妄念。

善思念之，善思是谛听之后有悟处，悟了之后要念之，念是行，念之在知，这八个字是我们文法必须具备的心态。再看下面经文，乃往过去无量阿僧祇诺由他不可说劫，尔时有佛号一切智成就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其佛寿命六万劫。这是先说地藏菩萨往昔之事，让我们了解，进而起信发愿仿效。地藏菩萨在过去无量劫中修学的因缘事迹无量无边，此处是讲最初发心的一个例子。无量阿僧祇那由他不可说解，时间太久了，是天文数字。尔时有佛，在久远劫前有一尊佛出世，名一切智成就如来。一切智是佛的别号，一切智慧成就了。从如来往下是佛的十个通号，显示佛果地上的智慧德能，佛的智慧德能无量无边，称说不尽，归纳为十个。如来就是今佛如古佛之再来，佛佛道同成了佛都平等了，样样平等，完全相同所以今佛如古佛之再来这是从这个事上讲。那么金刚经云，如来则诸法如意，如就是真如本性我们的自性，所有一切诸法与真如本性通通相应，诸法一如，不依不异，即称如来这是如来了另外一个意思这是从理上讲前面呢是从事上讲，从这个事相上讲这个从这个理论上讲所以这个如来这个过去有一些人也没有听经也不懂这个如来这个意思都是看小说了看西游记了这个哪一尊佛最大如来佛最大其实这个没有听经那都会有很多错误的一些看法那么如来从理上讲，每一个众生每一个人都有真如自性，那每一个人都是如来啦。应供应当接受人天一切众生的供养就是他有资格接受人天供养了，应该接受供养。佛是真实究竟圆满之善人，究竟圆满大智慧大德之人，是一切世间众生的好老师，那么应当接受众生大家的供养，这是应供的意思。正遍知遍是普遍，知是无所不知，正确的遍知一切法正遍知就是全知全能。实在讲上帝并不是全知全能，佛才是全知全能。佛是谁佛是我们自己的真心本性，真心本性是真正的全。

全知全能啊，因为啊，尽虚空遍法界都是心性变现出来的。那自己心变现出来，哪有不知道的？哪有不能做的事情？如果我们自己心性完全显露无遗，对于整个宇宙的过去、现在、未来，确实是正遍知。啊，所以《圆觉经》佛给我们讲啊，在几个三千大千世界之外啊，下几滴雨都清清楚楚。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啦。那为什么知道那么清楚？因为都是我们自己心性的东西嘛。那你心性你恢复了，那你哪有不清楚不知道的啊？所以正遍知的确是每一个人都有。明行足，明是代表智慧，行代表修学，足是圆满。明是自性的般若智慧，是性德，行是修德，性修圆满。明是解，行是修行，解行圆满。我们自性有这个般若智慧，这是性德了，我们本来就有叫性德了，本来就具足的，没有丝毫欠缺的。但是我们有，你现在要去修，把它开发出来了。那这个就好像那个地下，我们家里有啊，地下藏了很多宝藏啊。啊，那么如果你没有去给它开启，给它开发出来，啊，宝藏有，藏在地下，现在你用不到。那我们的真如自性就像地下的宝藏一样，你要用修德去给它开发出来，你就得到受用了。善事啊，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啊，凡夫啊，住生死，我们在住在六道生死轮回当中，死了再投胎。啊，投胎之后又生了，生了又死，死的再去投胎再生啊，这个不算了，啊，这个太苦了。恶圣住涅槃，堕无为坑也不算。啊，恶圣就声闻缘觉啊，小圣的圣子，他修行啊，脱离六道轮回了，但是啊，他就不度众生了。啊，他就安住在涅槃了，啊，所以佛啊呵斥啊说堕涅槃坑呐，堕到那个坑里面呐，都不出来度众生了，啊，所以这个也不善，不圆满，只有自度没有度他。那佛菩萨呢，不住涅槃，随类化身，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啊，不住生死，啊，虽然现种种身度一切众生，一尘不染，于事相上不执着，心上不落痕迹。诸佛菩萨生死涅槃二边不住，二边圆融，真正入大涅槃。啊，这个就《金刚经》讲的了，度无量无边众生，十五众生得灭度者。所以《金刚经》这种修法呢，非常非常巧妙的。啊，你不断度众生，但是你心不着相，不着那个度众生的相，哎，两边都离了，两边都修了。啊，所以二边圆融，不住生死，不住涅槃。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入大涅槃。世间劫。这个世间小至六道，大至十法界，乃至四出世间，尽虚空遍法界，佛无一不解，故称世间解。啊，没有一样不了解的。

无上士，士是知识分子，读书明理，佛达到登峰造极，故称无上士。调御丈夫，佛有智慧，有能力，有善巧，能调伏众生的心，能帮助众生断恶修善，令得大涅槃，这就是调伏智慧。丈夫即大丈夫，与英雄之意相同，别人做不到，他能做到，称为大丈夫。佛是调御丈夫，能调伏九法界众生，帮助他们觉悟，帮助他们断烦恼，了生死，出三界，成佛作主。此名号是从佛教化众生善巧方面的德行上所建立的。天人师，那师是师范，他是六道十法界一切有情众生的表率模范。佛自觉觉他，自己觉悟，帮助别人觉悟，觉行圆满。世尊具足前面这十种德号，有这样的智慧德能，为世出世间众生所尊敬，故称世尊。世尊是总号，其余十种是别号。其佛寿命六万劫，一切智成就佛的寿命有六万劫，那个时代的人民福报大，寿命长，佛才会示现长寿。释迦佛在古印度示现的寿命是79岁、我们中国人算是虚岁80岁、与世间人寿命差不多。好，那么这一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下面经文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翻开地藏经讲记第153页，153页第三行，从经文看起。尔时佛告地藏菩萨，一切众生为谢脱子，性事无定，恶习结业，善习结果，为善为恶，逐境而生，轮转五道，暂无休息，动经成劫，迷惑障碍。好，我们这一节课啊，从这段经文看起。一切众生为谢脱者，

啊，就是这个时候啊，佛啊告诉地藏菩萨，这个一切众生啊，是专指六道众生，未能断除烦恼，脱离六道轮回。那么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的众生，性是无定，性。此地不是指这个真如本性啊，不当作真如本性讲啊，是指性是啊，心意是，心是阿难也，意是莫那是，是是第六意识啊，这个一般讲啊。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第八识是阿难也识。那前面呢、啊，眼耳鼻舌身啊，这个前五识。那六道众生呢、啊，心识习性差别太大，变化太大。前念才灭，后念又生，常常改变主意。所以说，性是无定。在六道里面的众生啊，他这个性识啊，啊，就心意识啊，这种妄念、妄想啊，他的起伏啊，太大了，变化太大了。所以佛才说性识无定。我们六根接触五欲六尘，会起心动念，打妄想。这就是不定。我们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鼻子闻到的，舌根尝到的，身接触到的，意能想到的，这个六根啊，对这个六尘境界，起心动念就打妄想。那起心动念打妄想，这个心就不定了，没有定。善恶不定，一佛想善，一佛想恶，妄想分别执着，犹如瀑流一样，好像那个瀑布啊，冲下来，那么强大。二习结业，这个贪嗔痴结的是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的业，这个是恶习。那结这个恶习啊，现在这个习气啊是恶的习气，那当然造作恶的业，那将来啊就受恶报了。一个念头就要受一次报。人生在世几十年当中，我们造多少业？怎能不受报？果报啊，会随着念头的善恶轻重、大小、偏严而有不同。这个我们读感应篇呐、这个思过之神呐、随其轻重啊，随人造的业轻重，以多人算啊，所以这个当中啊。轻重业比较轻比较重比较大比较小比较局部的还是全面的这个差别都很多。善习结果那么造善业得人天小果，不出三界我们一般讲人天福报了。为善为恶逐境而生，人为什么会造善造恶？阿难也是储藏的善恶业习种子，永远不会消失，一缘就起现行一到外面的缘啊，就把我们阿难也是这个善恶的种子勾引出来

缘啊，就把我们那个恶的那个种子就引出来了。遇到善缘，善的种子就起现行，自己做不了主，不能控制，没有定力与智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了，我们选择环境就非常需要了，也非常重要了。那你要多亲近善人，亲近这个德行比我们好的人，你要亲近这个善的环境啊，不要去接触啊那些不好的环境。那我们去接触善的环境、恶的环境，我们凡夫肯定多受影响。因此我们必须选择这个善的环境，那对我们成就德行，成就我们的善行有帮助。如果你去选择一些恶的人、恶的环境，那我们肯定也会跟着学坏了，我们也会受影响。因为我们阿赖耶识善恶种子都有。遇到恶缘，恶起现行；遇到善缘，善起现行。所以孔子在伦理当中也讲，礼仁啊，礼仁就是你住的这个地方你要选择。所以孟母三迁为什么要搬三次家？为了要选择好的环境，让他的儿子能够学习到圣贤的教育。这个就不能不选择了所以我们大家在一起一众靠众，大家来共修对我们凡夫来讲是很有需要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是六道生死凡夫，自己做不了主，自己不能控制没有定力也没有智慧。智慧是观察明了，定力是不受诱惑有定慧到这个境界才不造业你有定功了你有智慧了，那这个善恶的境界对你来讲都不受影响了。那必定要这个功夫才能去接触特别是不好的环境你到那边你去帮助那些人回头，自己不受影响这样是可以。那如果自己去了要去帮助那些人，自己反而被拖下去了，那就不行必定要衡量自己这个定慧到底到什么层次，到什么境界你去接触一些不好的环境会不会受影响受影响的程度有多大，这个自己都要去衡量的。所以有定慧这个人在境界上他才不造业。境界为缘，迷惑的人迷在境缘中造业，觉悟的人善于观察境缘，利用境缘助长道业。外面境界的是非善恶不能辨别清楚，佛教导我们一个原则，用纯善之心来看人事物，看到善人好事是佛菩萨做正面示现教导我们，看到恶人恶事是佛菩萨做反面示现来警策我们。
一切人事物无一不是善知识。

啊，如果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心态来看，那顺境逆境、善言恶言，都是我们的善知识。所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一生成佛，他修行的理论就是依据这一个啊，所以没有一样不是活菩萨大权示现啊。我们的真诚心、恭敬心才升得起来，才能接受如来的真实教诲。一生圆成佛道，自己学成之后，也要做好的示现，令众生觉悟归头。轮转五道，暂无休息。轮转就是轮回了。这个五道就是没有说阿修罗道啊，单指啊天人、畜生、恶鬼、地狱啊。这个一般呢、啊，先讲五道。那么除了地狱之外，其余四道都有阿修罗啊，所以阿修罗可以不说。啊，说五道，说六道，啊，意思是一样的。那么六道，这个人道有阿修罗，畜生道有阿修罗，鬼道也有阿修罗，啊，天道有阿修罗。说六道啊，是把天道这个阿修罗啊，把它列为一道，啊，所以讲六道啊。这个阿修罗是指天道阿修罗啊，所以这个六道。那么这个楞严经讲七趣，就是七道啊。楞严经啊，不但加上阿修罗道，楞严经还加一个仙道啊，修仙的啊。他讲趣啊，那个趣就是道了啊，所以六道也有叫六趣的啊。六道是一样，翻译经典的法师用的字不一样，意思是一样。那么轮转五道是讲生死轮回，这里死了又到那里去投胎了啊，生死疲劳，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永无止息，苦不堪言啊。所以生死啊，它不是一次就结束了。所以有很多人他觉得这个世间很苦，那么他自杀了啊，以为自杀一死了之了啊，死了就不用受苦了啊，这是完全搞错了啊，死了就不得了了，后面还有啊，没完没了啊。啊，不是死一次就没有了，啊，生生世世啊，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真的没完没了，苦不堪言。啊，这个事情啊，没有停止的，啊，所以八大人劫经讲啊，生死疲劳啊，生死这个事情在六道里面你没有得到解脱，疲劳就是说你从来就没休息过啊，没有暂停啊。动静成劫啊，就是指在六道轮回流转的时间之长啊，就是很长时间了。迷惑障难啊，这个障是二障，烦恼障所知障，三障烦恼障、业障、报障，难是八难啊，就遭难了。不得一佛，不闻正法，是八种难啊。第一个是地狱啊，第二恶鬼，第三畜生。那么三恶道虽然有佛在里面化身来度三恶道的众生，可是很难度，不容易啊。这个三类众生啊，妄想、分别、执着严重。见佛闻法，他有障碍，有困难了
啊，这个难就是他有困难。佛给他讲经说法，他也听不懂啊，听不进去。啊，那么我们在经典上也看到，活菩萨都到地度众生。啊，那么地度众生呢，还是要先度那些有善根的地众生。啊，如果没有在佛门种善根的，也很难度。啊，所以这个三种。啊，第四是北俱泸州。啊，北俱泸州也是属于人道。啊，我们现在在地球上这个人类啊，在经典上佛给我们讲啊，我们这里叫南瞻部洲。我们人的这个形状啊，头啊，就像地球一样。那另外呢，还有西牛贺州、东胜神州、北俱泸州。啊，那这个西牛贺州的人啊，有他那个头部啊，就像月亮啊，半月形的一样，所以通通是人道啊。啊，四大部洲啊，都是人啊，但是人同样属于人道，那不一样，福报也不一样，身体形状也不一样。那么在四大部洲。就是北俱泸州的人福报最大，啊，他寿命最少1000岁，他也失一得一，失十得十啊，很享受啊，啊，跟天人都差不多啦，啊，在人间享天福啊。那既然他福报那么大，那怎么说他是八难之一呢？啊，在中国寺院啊，我们常常看到，在我们台北松山寺也有啊，那个天王殿进去有，后面有一尊韦陀菩萨啊，那韦陀菩萨上面有一个匾啊。都会写着三洲感应，那不是只有四洲吗？怎么只有三洲感应呢？啊，三洲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地球属于南瞻部洲，再来东胜神洲，再来西牛贺洲，这个三洲的人道有佛法，啊，所以有佛法，韦陀菩萨就要去那里护持。那北俱泸州呢，没有佛法。所以他就不用去那里护持了，因为那边没有佛法。那为什么那里没有佛法啊？你说三恶道很苦，苦的那个罪业太重了，那这个闻佛法有困难，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啊。那边那个人在人道里面，他是最享福的，福报最大的，怎么那边？没有佛法呢，佛不去那边度众生呢。佛在42章经也讲，富贵学道难呐，啊，还有贫穷学道难呐，啊，那个三恶道就像贫穷啊，贫穷学道难，就是他肚子都吃不饱了，他怎么有心情来听你讲经说法？对他来讲有困难了，啊，但是很有钱的人啊，富贵他很享受，他学道也难，为什么难呢？迷了，迷在富贵里面了，吃喝玩乐了，他很享受啊，他觉得他现在很好啊，他没有必要来学佛啊。啊，所以这个我们不要说到北俱泸州，不要说到三恶道，就在我们现在人间，富贵人家要学佛，你看有多少？啊，你请他来听个经，他要不要来？
他肯定跟你说我很忙啊，

那有些穷困人家，我要工作，我要上班呐、啊，我没赚钱就没得吃啊，他也没办法来。那么这个能够学的，就是小康家庭，那这个是，他就能学，他也感受到苦，啊，也没有苦到那么苦啊。啊，在六道里面啊，人道算是小康了、啊，啊，所以佛在六道示现成佛，都一定到人道来示现，他没有在天道示现，就是这个道理。那北俱卢州的人，他很享福啊，他不想学佛啊。现在呢，啊，我们北俱卢州的人，我们看不到啊。但是我们在这个南山部洲，就在我们这个地区啊，也有一些国家地区，哎，你觉得不错哦，他那边风景很好啦，啊，这个生活水平也很高。但是那边呢、啊，没有佛法，啊，特别在欧美啊，有一些地方啊，哎，那个很好，那没有佛法，啊，那个啊，虽然呢、啊，生活物质条件啊，啊，空气也好，种种的也好，但是啊，在佛经讲，那个都叫边地。啊，他学佛有困难，有困难。啊，那你不能听闻佛法，不能接受佛的教导，你就遭难了啊！你还以为在享福呢？啊，所以我们这个人道啊，那个福报都无法跟北俱卢州的人比啊，你怎么跟他比啊？你都迷了，那何况你到北俱卢州啊？现在外国有些好的地方，他拼命赶快跑过去了啊！不要说到北俱卢州了，那你一去你就迷了啊！你带小孩子去外国啊，学的都是外国文，他中文看不懂。你佛经呢给他烂看不懂，讲了他也听不懂。你说他不遭难，谁遭难呢？那做父母的还以为这个我对孩子好啊，那真的是给儿女子孙造成学佛学中国传统文化严重的障碍。啊，所以北俱卢州啊，福报大啊，你人道啊，我们这个三个州加起来都没有他一州福报大。你看，佛讲那是八难之一啊。啊，所以富贵学道难，无长寿天，无想天即四空天，没有活菩萨教化，他也遭难了，你就在那边耽误时间了。啊，这个无想天最高的非想会不会想出天，寿命多长呢？八万四千大劫。那一个大劫时间怎么计算呢？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啊，沉住坏空一次叫一个劫。那么就是说，我们这个地球啊，沉住坏空啊。八万四千次，你说一次的沉住坏空就多长的时间？那八万四千次，你说他那个寿命多长？但是啊，遭难了，这么长的时间他不能闻法，那不能闻法，他就没有解脱的机会了，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他在这段时间呢、啊。他就遭难了，所以这个第五个是长寿天。第六呢，盲聋喑哑，
这个 六根、啊、有缺陷的，眼睛看不到，那经文、啊、看不到，聋啊，他有问题啊，没办法问。啊，音就是哑巴，讲话讲不出来，

第六种障碍。第七呢，四智变聪，虽有世间聪明才智辩才，但他不接受不相信，他也遭难了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啊，我们这个世间啊，当教授的拿到博士学位了啊，拿到诺贝尔奖的，他遭难不遭难啊？他如果不信佛法，他就遭难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读佛经，不读圣贤的经典，你就没智慧啊。那么那个聪明才智，那个叫四智变聪，世间的聪明才智叫四智变聪啊，不是佛经讲的般若智慧了。那四智变聪啊，哦，他这个学了这些啊，他就不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这些道理了，他不接受，他不相信，那他就遭难了啊，他有这个障碍了。这是第七个啊，他有世间的聪明才智，他也有辩才，口才很好，但是他不能接受佛在经典讲的这些道理，他也不相信佛讲的。比如说佛说有六道轮回，他根本就不相信，他说你那个没有科学根据，他相信科学，不相信佛菩萨讲的，那他就遭难了。八，佛前佛后，佛前是佛还没有出世之前，佛后是佛的法印终了之后，我们如果在那个时间啊出生在人间，那闻不到佛法。众生没有闻佛法的机缘啊，所以我们生到人间来啊，虽然我们现在是生在佛的末法，但是我们不幸当中还是很庆幸的啊，我们还能闻到啊佛的遗教。佛的遗留下来的经典。所以佛门有一句话讲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的确，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要轮回到人道来做人，这个很难。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三恶道、所以古大德讲啊，人天是客居啊，三途是家乡啊，堕三恶道啊，那个时间都很长的 像家乡一样常住啊，长期都住在三恶道，那偶尔啊到人天道来透透气，出来旅游旅游，观光观光，没多久又回去了这个地藏经后面都会讲到这个地藏菩萨好不容易把地狱众生渡出来，怎么一下子又回来了所以三途是家乡，人天是客居，如果没有超越六道轮回肯定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很短暂。所以我们一定要求出离六道生死轮回。那么在我们末法时期唯一能在一生当中超越的就是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只有这个法门才办得到。其他都很难。那么得到人生很难。
闻道佛法就

更难了啊！如果你得道人生，那没有佛法，那不是遭难了吗？啊，虽然人道啊要得解脱是最容易的，但是没有佛法，没有这个因缘遇到佛法，那也是空过了。所以这个是讲八难，三途八难。由于无始以来啊，流转生死，不能断诸惑业，致使造恶业受苦报，经历成劫而难脱离啊。这无始劫以来啊，我们流转生死，我们就是没有能力断见识烦恼。啊，这个惑业苦啊，迷惑造业受苦，恶性循环啊，所以经历很长的时间呢、啊，都没有办法脱离。如以游往，将是长流；脱入暂出，又复遭往。啊，这是佛用比喻了，鱼啊。比喻六道众生，往比喻三界六道，长流比喻造业，永远不断在造，脱入暂出，又复遭往啊，比喻啊，生死轮回，六道众生性事无定啊，好像呢，鱼游于大海。没有一定的方向目标啊，常常游误啊，罗网之中啊，这个网就捕鱼的人啊撒的网啊，那常常啊游到那个网里面去了，那就遭难了啊，身心啊永远在受折磨，苦不堪言啊，用这个鱼跟渔网来形容啊。比喻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就像那个鱼啊，遭遇到那些罗网了，而被捕杀了。爱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依，不生净土。啊，说明情执是六道轮回根本的原因。六道众生性事无定，情爱亦无定啊，不可当真。若错认虚情假意以为真，则生死轮回就很难解脱了啊。所以我们世间人啊、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把这种情爱啊以为是真的，那不知道啊，这是生死轮回了、根本的业因呢、就是情执。活菩萨的慈悲是真情真爱，永恒不变，清净平等啊，那是真的啊，会变的是假的啊，不变是真的。我们这一生念佛，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要看破放下。首先要把世间虚情假意彻底放下，放下之后提起诸佛菩萨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提起诸佛菩萨的大爱啊，你能舍己为人，什么都能牺牲舍弃，为利益一切众生，这就是效法地藏菩萨。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以是等辈无当忧念啊。这个世尊大慈大悲啊，挂念尽虚空遍法界一切罪苦众生啊，那特别在六道啊受这个罪苦的众生，在六道里面啊往来不息啊，生生死死啊。啊，那佛啊很忧念啊，那这个众生还没有得到解脱啊，很苦啊。我们今天忧念的是一己之身
啊，那这个是错了。啊，这是我们一般人大部分是这样的一个念头啦。啊，只是忧虑自己。啊，生是无常的。身外之物更是不可得。啊，我们忧恋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这个身体是无常的。啊，不能永久存在的。啊，实在讲啊，刹那刹那在变化了。啊，只是啊，短暂性的一个假象存在。啊，实际上啊，刹那都在变。所以这个身都是无常的，不是永恒的。那身外之物更是不可得了。啊，我们得不到。啊，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身外之物，那实际上啊，只是暂时啊，我们能够使用支配而已啊。啊，我们肯定得不到，也控制不了。啊，诸佛菩萨一切真实啊，我们要深信，要认真学习，依教奉行。啊，诸佛菩萨什么叫真实呢？啊，佛啊，劝我们真的，我们要去求。假的要放下，那什么是真的？西方极乐世界是真的啊！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往生到西方，莲花化身，那永远不会死，那真的啊，永远没有生老病死，金刚不外生，住的环境也永远没有变化，无衰无变，那是真的啊！真的，我们。佛教我们去求啊，求生净土，在娑婆世界六道里面，这就是假的。佛劝我们要放下，那你得不到的。但是我们凡夫啊，就认假不认真呢、啊，问题在这里啊，所以要回头觉悟啊，听佛的劝告。那我们这一生啊就得救了。所以我们要深信啊，诸佛菩萨一切都是真实，要认真学习，依教奉行。如既必是往愿，累劫众事广度罪辈，无复何力。如既必是往愿啊，这是佛对地藏菩萨讲啊，说你既然发愿了、啊、完成往昔的大愿，累劫众事，地藏菩萨发的誓愿很重，多次发这个誓愿，那这个两种意思都讲得通。地藏菩萨发度众生的愿，不是在今天，无量劫前他就发这个愿，生生世世实践他的愿望。而且多次重发，多次啊，重新发愿，发什么愿呢？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啊，我们是天天念四弘誓愿啊，我们做法会啊，这个三十七念啊，每时也都要念一遍。那这个我们只是念啊，不是发啊。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啊，口头上念啊，那心里啊还没有发这个愿啊，这个愿如果真的发了，你就不是凡夫了，而是发心住的菩萨，原教初住位的菩萨啊，不但超越六道啊，超越十法界了。我们仔细观察。四弘誓愿是不是地藏本愿？是，一点都不错啊！而且是一切诸佛菩萨的共同的本愿啊！一切诸佛菩萨，每尊佛菩萨他发的愿都有不同，但是都是根据四弘誓愿来发的啊！这个四弘誓愿啊，是一切诸佛菩萨的总愿
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总愿了。

今天在倒立天宫，地藏菩萨又发愿接受世尊的护托，帮助这些苦难的众生。佛看到他直下承担，也就很安慰了，不再顾虑牵挂。世尊在此地说这个话，也是赞叹地藏菩萨。其实啊，全是表演给我们看的。诸位要晓得，释迦牟尼佛也化身做地藏菩萨了。为什么不用佛身出现在这个世间，继续给我们说法？不行。用这个佛的身份出现在世间，有一定的时节因缘。这些众生性事无定，如果佛久住世间，佛都是现在那边都不搬涅槃，那我们这些众生，看佛看久了会怎么样？懈怠懒散了，他也不会珍惜了，认为今年不学，过两年再学也不迟啊，反正佛他都常住嘛。如果佛马上要灭度，他就紧张了，赶快学，不学就没机会了。所以佛示现灭度、示现住世，都是度众生的善巧方便了。说是语时，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定自在王，薄佛言：世尊，地藏菩萨累劫以来各发何愿？今蒙世尊殷勤赞叹，唯愿世尊略而说之。摩诃萨是大菩萨，地上菩萨，登地的菩萨。不加摩诃萨是三贤位，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三十个位次的菩萨。定自在王菩萨慈悲明知故问，这是利要有情问，不是他自己不懂，是看到众生不懂，代表众生来请问佛，为未来学习本经之人而问，没有参加地藏法会的人看到释迦牟尼佛对菩萨的赞叹，总不免有疑惑，地藏菩萨究竟有何愿，有何德行，值得世尊如此赞叹，请再看下面经文。尔时世尊告定自在王菩萨：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谛听，谛听，善思念之。世尊未开示之前，这几句话戒劝菩萨，实在讲就是戒劝我们现前大众，我们能不能听懂佛的意思？关键就在这八个字。谛是真诚，离妄想分别执着，用真诚心听就是谛听。换言之，听法时心中不喜有一个妄念。善思念之，善思是谛听之后有悟处，悟了之后要念之，念是行，念之在知，这八个字是我们闻法必须具备的心态。再看下面经文：乃往过去无量阿僧祇耨由他不可说劫，尔时有佛号一切智成就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

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其佛寿命六万劫。这是先说地藏菩萨往昔之事，让我们了解，进而起信发愿仿效地藏菩萨在过去无量劫中修学的因缘，事机无量无边。此处是讲最初发心的一个例子。无量阿僧祇那由他不可说解，时间太久了，是天文数字。尔时有佛，在久远劫前有一尊佛出世，名一切智成就如来。一切智是佛的别号，一切智慧成就了。从如来往下是佛的十个通号，显示佛果地上的智慧德能，佛的智慧德能无量无边，称说不尽，归纳为十个。如来就是今佛如古佛之再来，佛佛道同成了佛都平等了，样样平等，完全相同所以今佛如古佛之再来这是从这个事上讲。那么《金刚经》云，如来则诸法如意，如就是真如本性我们的自性，所有一切诸法与真如本性通通相应，诸法一如，不依不异，即称如来这是如来了另外一个意思这是从理上讲前面是从事上讲，从这个事相上讲这个从这个理论上讲所以这个如来这个过去有一些人也没有听经也不懂这个如来这个意思都是看小说了看西游记了这个哪一尊佛最大如来佛最大其实这个没有听经那都会有很多错误的一些看法那么如来从理上讲，每一个众生每一个人都有真如自性，那每一个人都是如来啦。应供应当接受人天一切众生的供养就是他有资格接受人天供养了，应该接受供养。佛是真实究竟圆满之善人，究竟圆满大智慧、大德之人，是一切世间众生的好老师，那么应当接受众生大家的供养。这是应供的意思。正遍知遍是普遍。知是无所不知，正确的辨知一切法正辨知就是全知全能。实在讲上帝并不是全知全能，佛才是全知全能。佛是水佛是我们自己的真心本性，真心本性是真正的全知全能因为尽虚空遍法界都是心性变现出来的，那自己心变现出来，哪有不知道的，哪有不能做的事情。如果我们自己心性完全显露无遗，对于整个宇宙的过去现在未来确实是正辨知所以《圆觉经》佛给我们讲在几个三千大千世界之外下几滴雨都清清楚楚，
这是举出一个例子了。

那为什么知道那么清楚？因为都是我们自己心性的东西嘛。那你心性你恢复了，那你哪有不清楚不知道的啊？所以正辨之的确是每一个人都有。明行足，明是代表智慧，行代表修行，足是圆满。明是自性的般若智慧，是性德，行是修德，性修圆满。明是解，行是修行，解行圆满。好，我们自性有这个般若智慧，这是性德了，我们本来就有叫性德了，本来就具足的，没有丝毫欠缺的。但是我们有，你现在要去修，把它开发出来了。那这个就好像那个地下，我们家里有啊，地下藏了很多宝藏啊。啊，那么如果你没有去给它开启，给它开发出来，啊，宝藏有，藏在地下，现在你用不到。那我们的真如自性就像地下的宝藏一样，你要用修德去给它开发出来，你就得到受用了。善事啊，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啊，凡夫啊，住生死，我们在住在六道生死轮回当中，死了再投胎。啊，投胎之后又生了，生了又死，死的再去投胎再生啊，这个不善了，啊，这个太苦了。二圣住涅槃，堕无为坑也不善。啊，二圣就声闻缘觉啊，小圣的圣子，他修行啊，脱离六道轮回了，但是啊，他就不度众生了。啊，他就安住在涅槃了，啊，所以佛啊呵斥啊，说堕涅槃坑呐，堕到那个坑里面呐，都不出来度众生了，啊，所以这个也不善，不圆满，只有自度没有度他。那佛菩萨呢，不住涅槃，随类化身，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啊，不住生死，啊，虽然现种种身度一切众生，一尘不染，于事相上不执着，心上不落痕迹。诸佛菩萨生死涅槃二边不住，二边圆融，真正入大涅槃。啊，这个就是《金刚经》讲的了，度无量无边众生，十五众生得灭度者。所以《金刚经》这种修法呢，非常非常巧妙的。啊，你不断度众生，但是你心不着相，不着那个度众生的相，哎，两边都离了，两边都修了。啊，所以二边圆融，不住生死，不住涅槃。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入大涅槃。世间劫。这个世间小至六道，大至十法界，乃至四出世间，尽虚空遍法界，佛无一不解，故称世间解。啊，没有一样不了解的。无上士，士是知识分子，读书明理，佛达到登峰造极，故称无上士。调御丈夫，佛有智慧，有能力，有善巧，能调伏众生的心，能帮助众生断恶修善，令得大涅槃，这就是调伏治愈丈夫及大丈夫，与英雄之意相同，别人做不到，他能做到，称为大丈夫。佛是调御

丈夫能调伏九法界众生，帮助他们觉悟，帮助他们断烦恼，了生死，出三界，成佛作主。此名号是从佛教化众生善巧方便的德行上所建立的。啊，天人师啊，那师是师范啊，他是六道十法界一切有情众生的表率模范。佛自觉觉他，自己觉悟，帮助别人觉悟，觉行圆满。世尊具足前面这十种德号，有这样的智慧德能，为世出世间众生所尊敬，故称世尊。世尊是总号，其余十种是别号。其佛寿命六万劫，一切智成就佛的寿命有六万劫，那个时代的人民福报大，寿命长，佛才会示现长寿。释迦佛在古印度示现的寿命是79岁、啊、我们中国人算、啊、是虚岁80岁、啊、与世间人、啊、寿命、啊、差不多。好，那么这一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啊、经文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六慎始终327。慎终如始，则无败事。这一条出自于卷34老子。慎终如始，慎是谨慎、审慎、审慎面对啊事情的结尾。终就是说事情啊，它最后面结尾的时候，就要像刚开始的时候一样，自始至终谨慎来对待这个事情。那就不会失败了。所以这一条主要是讲啊，终始啊都要谨慎来处理来面对。我们做事无论任何一桩事情，刚开始啊的时候啊很谨慎的去做，但是做到最后马马虎虎了，也就疏忽了，后面呢、就会失败了。就如同今年台湾这个疫情啊，去年刚刚发生的时候，

0: 很谨慎的去对待处理。后来啊，去年这个疫情啊发生啊，是全世界最低的。那么到了今年呢，这个上半年啊，就没有像刚开始那个时候那么谨慎了，啊，就比较疏忽了，所以这个疫情又爆发起来，境外啊传到这个本土，后面啊那就比较严重了，所以这个也是举出目前啊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例子，也是全世界啊最关心的一个例子。如果台湾像去年刚开始的时候那么谨慎审慎，各方面啊一直保持下来啊，今年可能就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疫情。那这个也是现前啊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啊，所以慎终如始啊则无败事。这一条啊无论用在做任何事情啊都是一样的一个道理。我们要能够举一反三，就是任何事情啊态度都是要慎终如始。那么做任何事情啊就不会失败了。好，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六慎始终328。诗曰：迷不有初，显克有终，不能终善者，不遂其果。这一条出自于卷33晏子。这里迷不有初的迷，这个字是无，没有这个意思。显啊是少了，克就是能够。诗经上说人起初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无不混花有为的，就是一开始做任何事情都是很认真很勤奋有为。显克有终，但很少能坚持到底的就是有始有终贯彻始终，这个就很少了。所以说不能终善者，不能自始至终贯彻善政的人，就不能成为一个好君王。不遂其国就是国君不能当一个好的国君这是讲一个善政要去执行也是要有始有终。不能刚开始很认真很努力很勤奋的去执行这个善政，但做到后来做了一半，慢慢也就没有那么认真去做了，就疏忽了马虎了，那到最后就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君王所以这个慎始终要贯彻始终，任何一桩好事好的政策都必须有始有终贯彻始终。延伸到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一样一个道理，一件好事如果你没有贯彻始终那这个事情到最后也做不好这是必定的。所以说要有始有终这样才能做一个好的领导。好，我们这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六慎始终329蒙以养正慎功也。这条出自于谏一说义，是周朝的《易经》里面的一句话。蒙是蒙童，就是儿童小孩，3、5岁。养正啊，这两个字是涵养正道，从小啊就培养啊正道正气。这个正就是圣贤啊教导的。在同盟的时代，小孩的时代啊，就要熏习啊。啊，这个养啊就是熏习啊这个圣贤啊圣人的正道了。从小培养，长大以后他才能够啊成圣成贤。如果小孩这个时候啊没有培养好，好像这个树的幼苗啊种歪了啊，以后长成了你要调整就不容易了。从小啊把他栽培正直，以后长大了他就很正直了。所以教育啊同盟这个时代非常重要。所以同盟时代啊就不能让他接触到一些负面的不好的这些思想言语行为，不要让他听到看到接触到，这个很重要。所以现在在这个时代啊，这个同盟啊接受的呢不是父母啊教导他圣贤之道了，没有培养他的正气。现在同盟啊都什么在培养呢？电脑电视手机，现在呢2、3岁小孩就在玩手机了。那我们想一想啊，他的内容啊手机电脑有很多是不健康负面的一些节目，那小孩子啊从小啊耳濡目染啊受到不正当的

这些内容啊所污染。那长大呢，他的思想言行啊就偏差了，邪知邪见了，那这个就很难再去调整。所以同盟

0: 老师的人都要懂，父母老师那么要做给孩子看，学生看，这个非常重要。现在呢，有一些父母家长啊，接触到中华传统文化，知道这个重要性了，所以有刚生下的儿女啊，都朝这个方向来培养，将来啊，为国家社会啊，培养圣贤人、君子，来奉献给国家社会、全世界的人类，这个功德无量啊。所以这个办教育啊，印光祖师也讲啊，教导儿女，特别教女儿更重要，要以老祖宗传统文化来教导，特别是同盟要养正，同盟养正的功夫啊做好了，圣贤的功夫就奠定了，所以这个是功德无量。护国习斋根本的方法，也就是在教育。教育注重在儿童时代，这个非常重要。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七养生330。自身太上养神，其次养形，神清意平，百节皆灵，养生之本也。肥肌肤，充腹肠，开四翼，养生之末也。这一条出自于卷35文辞。太上是指最上最高的意思，百节是指人身体各个关节，这是我们身体啊每一个部位。这个小节啊是讲养生，自身，这个自身啊就是说治理啊我们的身体。我们现在讲啊这个卫生保健，卫生保健啊治理身体，调治身体，什么是根本，什么是之末。在太上感应篇呢、我们看到太上曰，那么太上啊也是最上的意思，最高的最上的养生啊是在于养神啊。养神就是修养我们的精神，一般来讲就是养心啊，这个是最上的。我们看到清朝到大陆北京啊看这个皇宫，以前这个皇太后住的宫殿啊称为养心殿。养心啊是最高的最主要的。心调好了，那身体自然就跟着好了。因为心是主宰。所以要调这个身体最好的就是养神了。养心养神。其次养形，其次就是只是照顾这个身体。

0: 身体，照顾这身体啊，那是其次的啦。啊，第一个是要养神，其次才是养这个身体，形体就是这个身体。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卖这个健康食品的啦，这些是属于其次的养形，就是在身体这个方面呢 去保健，这是其次的。神清一平，百节皆灵，养生之本也。保养身体啊是其次的。那么神清气朗啊，心念平和，自然全身安宁。所以身是受到心的一个影响。如果这个心神啊，神气都是很清朗，那这个心啊，也保持在一个平和的状态，那自然啊，我们整个身体啊，就得到安宁了。这个也是养生之道的一个根本，所以这是养生的根本道理。若只是肥美外形，肥美就是你给他吃的胖胖的啦，吃的壮壮的，填满肚肠，肚子吃的饱饱的，满足自己的嗜好跟欲望。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人一天到晚吃啊，吃到最后啊，营养过剩了。实在讲啊，对身体有没有好处？不但没有好处，反而带来坏处。这个只是注重在养生的枝末小事而已。那是吃。但这个吃啊，现在人也不懂得怎么吃啦，乱吃。所以现在连养生都谈不上了。现在呢，很多食品啊，都是化学的，都有毒，有副作用。还有这个肉类吃太多。在过去啊，我们这个小时候啊，过年过节才有鸡鸭鱼肉。现在天天吃，三餐吃，吃出一身病。所以现在医院啊，我们去看啊，人满为患了。病从哪里来呢？古人讲得好啊，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这个病啊，就是长年累月，天天吃，三餐吃，不懂得这个饮食卫生，病都是吃出来的。这个真的一点没错。所谓病从口入，真的是一点没有错。所以这个饮食啊也要讲求啦，要学习。特别是中医，我们祖宗传下来的传统的这个医学常识、健康卫生常识，这个要学习。像这一条讲的就是属于保养身体、养生的这方面。我们才能啊保持一个健康的身心，这个都要学习古圣先贤的教导。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七养生331和神气存思虑避风湿节饮食是嗜欲此受考之荒也。这一条出自于见45苍言，这个沉就是克制制止的意思，事是节制调节调试，寿考是年高长寿健康长寿的意思。和神气就是要调和精神气息，人啊一生这个精神啊是主要的，所以要调和啊精神，我们这个神气啊。沉思虑就是克制啊忧虑，古人讲啊忧人使能扰，所以这个思虑啊不能太过，每个人都有他忧虑的事情，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生不如意是十之八九，这个是我们现前啊人生的一个现状。那么忧虑都会有，但是呢也要有所克制了，不能太过了，太过了呢也是伤身体，所以忧能使人老。那么俗话讲啊儿孙自有儿孙福，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如果太过于为儿孙来忧虑啊，那个也不必要，儿孙啊他有他的福报了，他到这个世间来啊总是有他一定的福禄，也不必啊为他们太忧虑。最重要啊是要教育啊，要有这个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教育啊教好了，我们忧虑就可以减少了，甚至啊都可以避免了。避风湿就是避免风湿邪气的侵入，在中医讲啊有六邪，风寒暑湿燥火，外面啊这六种邪气避免啊侵入身体，任何一种邪气侵入身体，身体就会生病了，所以这个要预防，避免就是预防的意思了。节饮食就是饮食啊要节制，不能暴饮暴食，也不能吃不够，人的身体就像一部汽车啊，这个汽车啊有耗油的车有省油的车，人心比较清净，它补充能量就少，不需要多。心比较不清净啊，补充能量就要多。好像啊，耗油的车啊，你这个油加不够，它跑得不远。省油的车，那么它不用加太多，它就可以跑很远。饮食就是能量的补充。我们的身体啊需要这些能量。这个古人也讲啊，早上吃得好，中午吃得饱，晚上吃得少。这个也是养生之道啦。早上啊吃卫生好的饮食。中午啊上午要工作，下午要工作。所以中午这餐啊补充的能量需要多一点。那晚上啊要休息了，就不能吃太多了，吃太饱。如果再去吃个宵夜，恐怕这个胃肠消化都不好，也不好睡。所以晚上啊，不要吃太多，节制饮食，不能暴饮暴食，或者都不吃。总之啊，要补充到我们身体它的需要。是嗜欲
这个势就是调势的，

0: 控制啊嗜好欲望。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嗜好跟欲望，但是呢要节制。比如说你喜欢去打球，你不能打得太超过了，耗费太多的时间。或者你喜欢做哪一方面的这种娱乐消遣，不能太超过，总是要节制，适可而止啊。所以这个控制啊嗜好欲望啊，这个也非常重要，也是养生之道了啊。以上讲的呢啊，这个合神气沉思虑避风湿节饮食事事欲，这些都是健康长寿良好的方法啊，我们大家都要学习。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六单元明辨一邪正332。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条出自于荐九论语。孔子说，君子与人相处和平忍让，而其见解卓越，与众不同。小人所见平庸，与众相同，而其争利之心特别强，不能与人和谐办事，只能扰乱他人而已。那么这一条出自于《论语》。君子啊，心和，跟人家和，但是见解上啊，跟一般人就不同了。所以跟一般人能够和谐相处，但是见解上啊是不相同的，这个和而不同。那么小人呢，他所嗜好的都相同，但是呢，各个争利。这个当中啊，他会争，不能与人和谐，所以同而不合。这个嗜好呢，真理相同了，但是呢，不能和谐办事，只会扰乱他人而已，这个就是小人了，同而不合。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册第六单元明辨。一邪正，三三三。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这条出自于卷九论语。美这个字是善好的意思，是好的。孔子说，君子啊，成全别人的善举，不促成别人的恶事。这个也就是一个君子啊，他是会帮助别人啊做善事，善言善语啊，他都会帮助他来成全他，让他这个好事啊能够做圆满。那如果别人做的不是好事，是恶事，那不会去帮助他。这个就是君子啊，他是成全别人的善事好事，不会去帮助别人啊做坏事。小人则相反，小人跟君子刚好相反。小人看到人家做好事，他就嫉妒、障碍；做坏事啊，他就赞成。那这个就是小人了。那这个小人当然是不对的、不好的。所以我们看到别人啊做什么好事，我们都要乐观其成，要去帮助他。在佛门里面讲啊，随喜功德啊，这个随喜啊是随喜他善的那一方面，不随喜他恶的一方面。别人做的是恶事、不好的事情，我们不随喜，也不去赞成，不去支持。别人做好事，我们支持，我们赞成，乐观其成啊，这才是一个君子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啊。所以君子啊，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别人造恶事啊，不去支持他；做好事啊，我们才支持；做对的，我们支持。做的不对的，我们不支持，啊，这个才是一个君子。如果反过来啊，那就是小人了，那这个就不对了。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个态度。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一册第六单元明辨。一邪正334，君子引人之过以长善，小人毁人之善以为功。这条出自于卷48体论。君子遮掩别人的过错，来长养自己的厚道美德，小人则诋毁他人的善心善行，来标榜自己。这个是君子跟小人不同的

0: 地方。君子啊，就是隐恶扬善，对于人家的善去随喜赞叹，别人的过错，那么他去遮掩，不去给人家宣扬。那小人就不一样了，就是专门啊诋毁他人的善心善行。别人做好事啊，他总是诽谤了，总是指责啊，诋毁他人的善行啊，来标榜自己，这个是小人的做法。那么现在社会啊，风气都是这样，不是隐恶扬善啊，是隐善扬恶啊。别人做善事啊，你看啊，这些新闻媒体很少报道，报道的不多，很少。啊，那个做坏事的啊，报纸都登头版的，是特别大，特别明显。现在呢，这个时代啊，就是隐善扬恶了，所以社会风气啊，一天一天的败坏。因此啊，我们要依照啊这个圣贤教导的隐恶扬善，别人有过恶要遮掩，不要去给人家宣扬了，不要去讲人家不好的，讲人家不好啊，首先自己就不好了，这个也是必定的。好像别人的垃圾啊，放到自己的心里，从自己的口里讲出来，自己受到污染了。所以应该啊，要隐恶扬善啊，啊，这个才是圣贤教我们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六单元明辨一邪正。335，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二者，恶居下流而善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智者。这一条出自于荐九论语。恶这一个字啊，动词念恶，名词念恶，造恶业的恶。恶啊，就是说不喜欢、不愿意啊，这个意思，不去做这个事情。子贡说，君子对人是否也有憎恶？这个是跟孔子的对话了。那孔子说呢，有憎恶。君子憎恶宣扬别人过失的人，因为做人应该包容掩藏他人的过失，宣扬他人的善行，这是一个君子做人的态度。我们一般讲所谓隐恶扬善啦，不是一天到晚啦去宣扬别人

0: 别人啊，他的过恶，先量他人的恶行。别人有善行啊，他都不说。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社会啊，媒体啊，大多都是宣扬恶行，宣扬他人善行的比较少。啊，应该啊，多多宣扬他人的善行，啊，不要去宣扬他人的过恶、过失。真恶基于下位而诽谤上位的人，因为上级有过恶的时候，应该规劝而非背后诽谤批评。若不听从，如果上级的领导他不听从，则可离开，就是离开职位，不要背后去批评。若背后诽谤，则有失忠厚了。真恶有勇却不遵守礼法的人，因为容易啊以下犯上。他很勇敢，但是呢，他没有遵守礼法，不守礼，没有礼节礼貌，这样往往啊就容易以下犯上了，在下位啊去冒犯的上位的领导，这个也是君子所憎恶的。憎恶果断而不通事理的人，这个人很果敢，但是对事理不通，因为啊这样的话呢，往往容易败事了。很果断，果断是优点，但是对事理不通，应该啊果断对事理通达，那这样啊就不会败事。如果果敢果断，但是事理不通，这样容易啊把这个事情破坏了，做失败了，不但败事了，而且又会损人了，也损害到别人，影响到别人。那么以上啊所讲的，就是君子所憎恶的。君子啊憎恶人去宣扬别人过恶，憎恶啊在下位啊去批评诽谤上位的人，憎恶有勇敢不守礼的人，憎恶果断不通事理的人。以上啊这几条都是君子所憎恶的，也就是说不是君子愿意啊去做的啊，是这个意思。君子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这是孔子回应子贡问的话。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六单元明辨一邪正336。君子心有所定，计有所守，志不务多，务行其所知，行不务多，勿审其所由，安知若性。

0: 行之如不及，小人则不然，心不在乎道义之精，口不吐乎信告之言，不择贤以脱身，不力行以自定，随转如流，不知所辞。这条出自于卷48体论。这个务是追求谋取的意思。好，我们说务必要做什么，追求谋取。信告啊，泛指训导、告诫之类的文辞。我们一般讲啊，古圣先贤啊，这些训导、教诲的原理。那么这一条是讲君子心中有坚定的使命和信念，每次考虑谋划都能够坚守原则。道理、智慧，君子也不贪求多，只要知道了就一定付诸实行啊，知道多少，那么就在行动上啊，具体去实行。行动不求其多，但行动前啊，一定先审思行动的理由，就是要做哪一桩事情。还没有做之前呢，必定先审慎的思考啊，要做这桩事情的理由，什么理由要做这个事情？这个理由正当不正当？这是还没有行动之前呢，一定先审视要去付诸行动的理由。心安住在美好的信念中，人有这个志向，有信念，心安住在这上面，像天性一样自然不勉强，安住在理想的信念当中。实行的时候则唯恐来不及而精进努力啊，这是实行的时候了，就是要把握啊这个时机，努力啊去做。小人则不是这样，心思不在道义的原则上，嘴里说不出告诫劝勉的话啊，就是心啊思想啊不在道义这个原则上面。那口中啊说出来的一些话呢，也说不出啊那些互相啊劝诫勉励的话，也不选择这个贤者啊来亲近来求教啊，像这个贤能的人啊请教来寄托身心，不努力落实道德来使自己心灵安定。那么这个是小人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而是呢随波逐流啊，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随着社会啊这些潮流啊，人家流行什么跟着流行什么啊，自己啊心里啊没有一个主张一个定见，随波逐流。这个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六单元明辨二人情337。人有六情，失之则乱，从之则睦，故圣王之教其民也，必因其情而节之以礼，必从其欲而治之以义。义简而备，礼义而法，去情不远，故民之从命以术。这条出自于卷八《韩诗外传》。这一小节是讲人情，那么这一条啊是讲啊人有六情，六情啊是人的六种欲望需求。在《韩诗外传》卷五讲啊，人有六情啊，目欲视好色，眼睛啊喜欢看好看的，耳欲听宫商，听这个好听的音乐，鼻欲嗅芬香，鼻啊要闻这个香味，口欲试甘子，就是我们要吃这个好吃的，其身体四肢欲安而不作，这个身体接触啊希望啊能够得到啊舒适安稳，衣欲披文绣而轻软，就是衣服啊喜欢穿那个好的布料，比较轻的啊能保暖的。此六则民之六情也，这个六方面啊就是人民啊的六情，情欲他的需要，他的需求。因，这个因是顺应，去是距离的。那这条讲人有六种基本的欲望需求啊，这是我们一般讲人之常情啊。违背了啊，那么如果违背人民这六种需求啊，那就会乱了，国家就会混乱。合理的顺从人的这六情啊，那么就能带来和睦，他的需要啊我们合理的给他，不是都不给啊，就是给了但是要合理。所以圣王教化人民啊，古圣先王啊教化人民，一定会依据人情事理而用礼法加以节制啊，就是有一个礼了啊，就是有这个欲望，反正欲不可纵，不能太过。那这个是用礼啊来做一个节制，也一定啊会随顺人民的需要和愿望，而用道义啊加以规范。比如说大家需要钱财啊，那钱财要取之于义。啊，就是合理的取得啊，这个就是道义了啊，在道义来规范，义理简明而又完备。那教导人民啊，这个义理啊要简单明了，而且呢又完备，礼法义行而有规则，定这个礼啊，这个法令容易实行，而且有规则不乱，不能定得太高，大家做不到那也出问题。所以这个礼法要容易实行的啊，这样的规则定出来。

0: 大家呢就很容易来遵守。那么定这个礼法与人情啊相距不远，这个礼是在讲，就是讲的人情世故啦，啊，就符合人情啦，所以人民就很容易遵从国家的法令了，他就不会违背了。如果定得太高太严，他做不到，他常常会违背。所以这个原则非常重要。从政的人啊，定法令规章的这些官员啊，一定要掌握五圣先王这个原则，国家呢才不乱。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二十页，第二十页第五行第五行我们从护薄佛言世尊这里看起我将这段经文念一遍。护薄佛言世尊，若诸人天诵持大悲心咒者，得十五种善身，不受十五种恶死。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一段那么今天我们接着看下面的经文这个下面的经文就是给我们说十五种恶死一则不令饥饿困苦死这个是十五种恶死的第一种那么这个恶死就是我们一般讲不得好死因为人有的死的时候比较好有的人死的时候呢是比较不好不好的就叫恶死那么不好死的时候不好这个第一个就是饥饿困苦死就是活活的饿死那么这是第一个

那么这个在现前这个地球上啊，还是有很多人饥饿啊而死的。那么现在有，过去有，啊，将来呢，啊，还会有，啊，也许还会更多，啊，因为这个饥饿困苦死啊，主要就是得不到粮食，啊，所以没有吃的啊，那么这个身体啊，这个体力啊，没有办法维持下去。那么现在全球啊，这个根据一些新闻报道啊，现在这个粮食都减产减少了。那么人口如果增加啊，粮食减少，这是一个啊。另外呢，水资源啊，水源啊，就水不够。这个也是啊，我们这个地球上人类啊啊生存最大的一个威胁啊，一个没有水，一个没有粮食啊，或者粮食啊短缺不够，那么也很容易形成战争啊。战争啊，为了什么战争呢？抢粮食，抢水源。那么在战争当中饥饿困苦死的，那这个就非常普遍。自古以来中国外国都很多啊，得不到饮食啊，所以在一个战争里面啊，很多人他没得吃。所以以前听我父亲呐 在讲这个日据时代啊，我父亲是被日本呐、征调去当军夫的啊，到南洋啊，新加坡当军夫啊。那么我听他讲啊，很多军人战争时啊，没得吃啊，吃什么呢？那个同样是军人啊，打仗打死了，没得吃，吃人肉啊，吃人肉。啊，所以有一句话讲啊，人肉咸咸的啊，啊，那个他饥饿的，他没有办法，是吧？他唯一能够维持生命的啊。那么在战争的时候啊，啊，一栋房子要跟人家换一只鸡，人家都不换啊，因为换你那一栋房子呢，没有得吃，还是会饿死。啊，那一只鸡呢？它可以充饥，它不会饿死。啊，所以在饥荒这个时候啊，粮食是最重要的。啊，那么我们生存在这个时代啊，这个威胁啊，这个灾难还是存在的。那么我们要避免这个灾难啊，所谓啊，共业当中有别业啊，这些灾难啊都是众生的共业啊，过去今生啊造不善业才有这个灾难。那么我们学了佛了，知道佛法，知道因果，那么我们来断恶修善，来诵持大悲心咒，这个灾难啊，我们就可以避免，我们可以避免。啊，我们只要自心啊念大悲咒，啊，或者呢，有的人他这个咒语啊太长背不起来，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啊，那就比较简单了。啊，现在我们念佛机啊，也有做念佛的，也有念观音菩萨的。啊，念观音菩萨呢，我想录一个轻念的啊，不加音乐的啊，轻念的。

那么轻念的呢，就是完全这样用念的。大家呢，如果遇到紧急的情况啊，那么就可以念观音啊，帮助我们啊解除这些急难啊。无量寿经啊，佛也告诉我们啊，若有急难恐怖，但是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所以印光祖师在文钞都劝我们念佛人啊，现在灾多灾多难的时代啊，我们唯一的靠山啊，就是念阿弥陀佛，念观音菩萨啊，就我们唯一的靠山。那么遇到饥荒啊，我们求观音菩萨念佛啊，我们也能够得到饮食啊，自诚啊来诵持，必定有感应。那这个啊，农历啊9月19啊，观音菩萨出家这个日子啊，啊，因为我们现在接了一个观音佛学会啊，我们今年这个7月4号啊，办一个朝普陀山的，刚好是暑假啊，报名的人非常踊跃，80几个啊，以前我们带旅行团没有这么多人参加。这是80几个。80几个呢，徐亚纯他爸爸呢96岁了。啊，他也参加啊，我们就很担心啊，这个96岁的老人啊，啊，这么年纪这么大了，那怎么能参加呢？啊，结果他去啊，啊，看他那个状况啊，比年轻人还好啊，比徐亚纯他先生啊，比他女婿啊，精神体力还好。那么9月19啊，我们办一天的啊，一天到这个三义啊，九华山啊，啊去那边啊，可以去请一些大杯水啊。我们到三义啊，还有之前是在铜锣，最早是在院里。那么他这个无名比丘尼啊，他持这个咒，他都不吃人间烟火的，他就喝水，他也不讲话，也打赤脚，就穿个那个短褂，然后就是补衣服都是补的啊。那么再生的时候，我去见过一次。那他那个水啊，听说很灵验的啊，有很多人啊疑难杂症啊，去请那个水喝啊，都会能够治好啊。那么他们那边呢、啊、有供养吃的啊，就中午晚上啊，他只有吃一个面，其他没有菜啊，没有啊。那个面呢、啊，就是我们台湾呐 啊那个有加碱的黄黄的啊那种面。那么他们说叫佛祖面啊，佛祖面就是煮汤啊，然后放几个那个芹菜猪啊，啊有盐有油啊，就吃那个面啊，大家去啊也吃得津津有味，什么菜都没有，就那一碗就吃那个面啊。那么最近呢、啊，大概2-3年前我去过一次，最近在山里也是煮那个面啊，不过现在有加一罐辣椒。切一罐辣椒啊，大家呢去吃啊，哎，觉得这个吃的特别有味道。那么我们吃东西啊，大家可以仔细啊，你去回味一下。如果你到寺院道场啊，你吃的好像比平常在家里在其他地方吃的好像要好吃，但是那个菜也不是特别好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啊，其实这些都是有佛菩萨呢加持在里面啊，所以我们有机会啊多亲近佛菩萨，对我们啊都有很大的帮助啊。那么特别是念咒
啊，如果能够诵持大悲咒啊，那么更好。那这是第一个啊，不令其饥饿困苦死啊，就不会让你饥饿啊困苦活活饿死啊，不会有这个果报啊，这个诵大悲咒的功德利益。二则不为家境藏处死啊，这个家境藏处啊，是古时候啊犯了罪啊，或者呢战争啊被抓了啊，问口供啊，那么用这种刑罚啊，这个刑罚如果用得太重啊，可能就死了啊，受不了就死了。啊，现在呢比较民主啊，比较讲人道啊，用其他方式啊，不像以前呐 啊用那个棍子打了啊，这个杖啊就是木头做的啊，木头做的啊，以前啊你看那个古代那个连续剧啊啊，这个县官啊问这个被告的人啊，你招不招啊，不招就先打20个大板啊，打得啊皮肉都裂开了啊，如果打得重啊啊，可能伤重就而死了啊。那还有用那个假手的啊，那么古代啊有很多的刑法呢也是非常残酷的啊，还有战争啊被俘虏啊，要逼他说出一些秘密啊，那么就用各种的刑罚啊，那么这个都是会要命的。那么在观念感念录里面 啊比如说被官兵抓去啦，或者被盗匪抓去啦，都会被打被杀的。啊，那么念观音呢？啊，就念观音的人啊，的确有感应，啊，有感应，啊，所以不为家境藏处死，啊，就不会被这些刑法的这些刑具啊来打死。啊，这个念大悲咒可以避免了这个灾难。三则不为冤家仇对死啊，这个冤家就是冤亲债主了啊，冤亲债主啊，他来报仇的啊，来报复的啊。那么念观音菩萨啊，也能够得到解脱。啊，不会被这个冤家呢仇对啊来找啊，来报复而死啊。这个念大悲咒，那么在观音感应录里面呢 啊念这个大悲咒了啊，那么念观音菩萨都有这些感应啊，这些功案非常多。啊，冤亲债主啊，啊，来讨命的啊，这个自心呐、啊，诵持大悲心咒，就可以避免。四则不为军政相杀死啊，那么这是战争啊。那讲到这个战争互相杀啊，那必定啊有死亡。啊，战胜战败呢，总是有人要死，双方都会有人死。啊，所以在军队当中啊，在战争里面啊能够避免一死的，啊，这个也算命很大了。
因为战争当中这个

生命啊，随时会被杀死。啊，那么杀人啊，也会被杀。啊，所以军政啊，互相杀。啊，互相杀，这个很容易啊，这个生命啊，有危险。啊，所以以前我们当兵啊，在我那个时代啊，两岸啊还没有开放啊，还是敌对的啊，所以我们被派到外岛，那些父母都会很担心的啊，万一如果战争啊，这个啊，所以就会啊，像我母亲都会找一些什么保身符啦，这些这一类的啊。那么我到基隆啊，我们去等船。等了一个多月啊，在那个山上啊，一个营区里面啊，等了一个多月。那有时候放假呢，我就到基隆市去逛街了啊。逛街以前呢，有那个藤的那个圆圆的啊，在给人家丢的啊，那个摆在路上啊，有一些玩具啦啊。那么我看到这观音菩萨这么高啊，我就丢那个被我丢到了啊，丢到了呢。我就带着那一尊啊，啊，那么后来上了船啊，啊，上了船我到基隆那个中正公园啊，那个时候已经有一那个观音菩萨那个大像，那个大的佛像啊，已经做好了，都给人家去参观的，啊，然后我是带着那一尊小的观音，啊，然后船啊，啊，离开基隆港。啊，离开基隆港啊，啊，看到我们啊那个同班的队伍的啊，有一些他们有女朋友的都去送啊，哭哭啼啼的啊，我一个人啊，感觉好像蛮轻松的啊。那他们都跟女朋友再见啊，啊，眼泪一直掉，挥挥手啊。那么我没有女朋友，就跟。基隆啊，中正公园那一尊观音菩萨说再见啊！我说：“哎呀，菩萨，这个去外岛啊，保佑啊！”啊，就抱了一尊小的观音菩萨啊。那么到这个东引去啊，啊，我就供在那个坑道了，那个。房间里面啊，那个房间我们住上下铺的，住在坑道里面，我就供在我的床头啊。啊，因为听说呢，那边打坑道了，死了很多人啊，我这个供观音菩萨了，求菩萨保佑啊。所以在军队里面啊，军政战争当中啊，当然这个生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很多相信观音的人啊，他念观音菩萨呢，在这种危险的战争当中啊，他也能够避免这个生命的危险啊，他也能够避免啊。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现在这个时代呢，战争杀人啊，那这个武器更厉害了。现在有核子武器啊，那是不得了的啊！那个核子武器啊，一爆炸呢，不但说人啊、动物啊，就连空气当中的细菌都杀光光啊，是非常恐怖啊！所以现在这个战争啊，老和尚在讲经当中常常呼吁啊，不能打，这个打下去是同归于尽啊，没有谁胜谁负，大家同归于尽。啊，非常可怕的这个战争。但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呢，总是有这些灾难啊，这些灾难也是众生啊造恶业来的啊。这个战争就是刀兵劫，经上讲刀兵劫。那么为什么有刀兵劫呢？啊，这个。佛在经上给我们讲，还有古大德啊也给我们讲，
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门夜半声。就是说，我们如果要知道这个世间为什么会有战争，那么你去听一听啊，这个屠宰场啊，那些动物啊被宰杀的时候，那个惨叫声。那么你就知道了，这个世间为什么有刀兵劫，为什么有战争啊？就知道这个原因了。那么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呢，一般的世间人没有学佛的人啊，知道这个杀人是有罪的啊。不管哪一个国家呢，这法律都有明文规定，你杀人啊就有罪的啊，杀人啊偿命。但是杀动物呢，一般都认为是应该的啊。这些动物啊，本来就应该给人吃的嘛。我们杀它来吃啊，是应该的啊。不知道这个当中都有因果的。这个动物呢，被人宰杀来吃，那么也是过去世啊，他杀别人吃啊，这一生啊，换他被杀了。所以佛在楞严经给我们讲啊，说人死为羊啊，羊死为人啊。他举出一个例子啊，说这个人死了之后啊，会投胎去做羊啊。人为什么死了投胎到畜生道去做羊？因为恶业造多了啊，比如说杀生的业造多了啊。那么举出羊这个例子啊，因为古印度啊，跟现在这个西藏啦、蒙古啦、新疆啦、山东吃羊肉很多啊，我们台湾也不少啊，像高雄冈山啦、那整条街都是卖羊肉的啊，羊肉炉。那么古印度这个他们那个地区啊，吃牛吃羊的也很多啊，像现在这个西藏一样。所以佛就举出这个一个例子啊，说人死为羊啊，羊死为人啊。你人这个恶业造多了，死的会投胎去做羊啊。那只羊啊，那个罪业受满了，他也会到人间再来做人。那么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啊，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啊，这个人吃羊肉啊，那是吃来吃去的啊。这次呢，我们吃他，下次换他吃我们啊。这个轮回啊，互相吃，互相杀，吃他半斤，还他八两。那么这个是讲这一个因果。另外呢，在我们这个人世间啊，就是战争啊。那么战争呢，就是冤冤相报啊，冤冤相报啊，互相报复啊。那么这个人世间的战争呢，都是杀生吃肉来的，这个因果是怎么来的啊？所以古大德才给我们讲，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门夜半声啊。你要知道啊，这个世间为什么有战争，你去听一听啊，屠宰场啊，那些动物啊被宰杀那个时候发出来的惨叫声啊，那个动物啊，它也不是心甘情愿的被杀的啊，它还是有怨气啊，因缘到了啊，那么他就很自然啊，他会去报复啊，所以这个世间呢、就有了战争。那么这个杀生多的地方啊，他就有战争，有天
还有一些

天然灾害啊。我上个月到日本去做算是训练啊，那么有个叶林居士啊，他说这个这个11年啊，日本311那个大海啸，被海啸整个村庄卷走了啊，说那个村庄就是杀鲸鱼的，杀鲸鱼的啊，那整个村庄都不见了啊，所以这个跟杀业有关系啊，杀生啊，所以杀生多的国家地区啊，它那个天然灾害战争也就比较多。那么在中国啊，就是在全世界的历史来看啊，内战是最多的。内战就是国内啊自己战争是最多的。啊，你不要讲古时候啊，历朝啊改朝换代啊都要流血，都要战争。就最近啊民国成立啊，满清推翻了，就侵华割据啊，那么这个老总统啊北伐啊，那战争啊，战争就要死人了 啊那么侵华平定了，接着又是日本侵华了，又是八年抗战啊，八年抗战刚结束又没有几年了，国共内战啊，你看这个民国啊，啊，今天是102年啊，国庆日啊，啊，似乎啊，啊，没有太平过啊，啊，所以战争为什么这么多呢？啊，我们看看啊，这个中国人他吃的杀生的，我去世界各地啊看一下呢，的确中国杀业比较重，啊，非常重。什么都吃啊，所以有一次啊，我到那个福建去啊，去泉州啊，那个时候是新加坡一个白居士，姓白的，他在那边投资一个公司啊，那请我去看，那个大概十几年前啊，然后他就给我讲啊。他说：“哎呀，悟道法师啊，那么这个做生意啊，实在很没办法的啊。我们要请一些官员呐、啊、去吃饭，到餐厅去啊，都要吃荤的，而且要吃活的。”他说：“你知道吗？那个餐厅啊，好像动物园一样，什么都有，天上飞的，地上爬的，啊，飞禽走兽啊，水族类的，什么都有。”啊，应有尽有啊！他说呢，我们实在是没办法啊，去应酬啊，做生意啊。他跟我讲的呢，很无奈啊。那么这个中国人杀生啊，他什么都吃啊，天上只有不吃飞机啦，这个水地上爬的不吃火车，水上游的不吃轮船，那其他都可以吃。杀业造得很重啊，所以呢战争就多了啊，也比其他国家地区要多啊。其次就是日本啦、韩国啦、越南啦、啊、柬埔寨啦，这些地区好像啊，这个亚洲这一方面啊造的杀业呢好像比欧美要重。那么那些洋人啊，他们也杀生，但没有中国的那么重，吃的那么复杂那么多啊！你看那个洋人呢，那个鸡头啊，什么鸡脚，他那不吃的啊，他吃中间那一块。鱼也是一样，头不要，尾巴不要啊。吃猪肉也是吃中间那一块，那个洋人没有吃猪脚的啊，猪头皮那个没吃的。啊，那么他们没吃，但是杀生是一样的啊。你只有吃中间那一块，你还是要杀一条生命，那是一样的啊。那有吃跟没吃是一样的道理啊，只是说他们

吃的就是比较没吃那么多，但是也比较浪费了啊。啊，这个澳洲净宗协会啊，那个邱青松啊，总干事啊，啊，那个我95年啊，第一次跟我们老上韩馆长啊去澳洲啊，那去那边啊，他们成立啊这个澳洲净宗协会啊，这个陈太太他们的一个房子啊。啊，那么我就住在一个洪居士的家里啊，一栋房子啊。那么邱居士他们离洪居士他们家没有多远啊，每一天早餐都他煮送过来给我吃啊。我第二次我一个人去啊，去教他们法器啊，去住了26天。那么邱居士就给我讲，他说：“哎呀，悟道法师啊，他还没有吃素啊。”他每一次就给我讲，他说：“哎呀，这个台湾啊，这个吃的很便宜，澳洲吃的一碗面台币200块，没什么啊。”他说回来啊，到基隆啊，他太太是基隆人啊，到基隆那个庙口啊，好、哦、那个肉羹又大碗又便宜啊，所以带他儿子回来吃啊。他给我讲啊，他说吃完了之后呢，回去再忏悔啊。他说。啊，他也在坦白给我讲，哎呀，吴道华说，就吃了回去澳洲再忏悔啊。那么他给我讲啊，他们早期移民台湾移民到澳洲的，他说吴道华说，我们来这里啊吃砂锅鱼头都不用钱的，我说怎么那么好啊？他那洋人啊不会吃啊，那个鱼啊头不要尾巴不要都丢垃圾桶啊，他们就去捡。啊，他们说你们这个不要吗？他说不要不要，他就带回去。啊，所以他们早年移民去的，啊，说吃砂锅鱼头都免费的，啊，我们台湾都要买的，啊，他吃免费的。啊，后来他给我讲啊，最近这几年，他说那个洋人啊，被我们台湾人教会了，现在那个鱼头要算钱。所以我们到澳洲去，到美国去，到欧洲去啊，去看他们那个餐厅，他们吃的是中间那一块啊，那个洋人都吃中间那一块啊，所以他们杀生吃的比较少，比较有限啊，不像中国人吃的什么都吃啊，什么蚂蚁蟑螂都吃啊。有一次我到上海啊，那个康国泰居士啊，康居士是我们台湾移民到美国达拉斯啊，现在呢他又到上海去买房子啊，在上海做生意啊。那么我几次啊去上海，他都请吃饭啊，去请那个东北开的北方的啊，那个口味啊。啊，有一次去吃啊，我就看到一罐那个黑黑的，不晓得什么。我说那个是什么？他说蚂蚁酒啊，嚯、哦，那一罐都是蚂蚁泡的酒。我说这个蚂蚁酒怎么吃啊？哦，他那个吃风湿很有效的。啊，说日本人啊，在北京有个渡金泽居士啊，他以前就是跟日本人啊做这种蚂蚁的生意啊，就是。蚂蚁啊卖到日本，那日本就是去做那个风湿药。他给我讲很好赚，他只要拉个线他就很多钱可以赚了。啊，后来啊他到山东去这个参加三十训练啊，跟他太太啊庄严就跟他讲，知道他在卖那个蚂蚁，他说你那个脸啊都快像蚂蚁啊。啊，那个蚂蚁会给你讨债的啊！他吓得后来就不敢做了。那也不容易啊，因为他这个很好赚的啊，他也不用出什么本钱，他只要

转一手透过他跟日本人，因为他是日本留学的啊，跟他签个约，他就有钱拿了。啊，后来呢，去参加三十系列呐，啊，庄园给他讲了，吓得不敢再做那个蚂蚁的生意了。啊，现在改行了啊，去教《弟子规》啊，好像去一个什么店呢，教《弟子规》。啊，上个月到福州做法会，他还有他们夫妻还要来参加，也难得了啊，他相信因果啊，也难得。那么这个世间啊，如果要永远不要有战争，那么古大德又讲了一句话啊，除非众生不吃肉，哈哈，众生不要吃肉，不杀生，那你不造这个因，就不会有那个果报啦。啊，所以这些因果我们都要明了。啊，那么我们求菩萨加持啊，也要明了这个因果。啊，也要明了这个因果。那么过去造的我们不知道啊，过去造的也就没办法。那么现在学了佛啊，知道这个因果，我们就要避免。那么避免啊，过去是我们所造的业障啊，可以求菩萨来加持啊，来消灾免难啊。那么这样呢，就比较合理。那么如果继续造这个业啊，当然啊，啊消灾也有了，但是又造新业，又有新的业啊，这个就不是究竟之道啊，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啊。根本解决的办法就是要把这个恶因啊断掉啊，求佛力加持，那么这些不好的果报啊，也就可以避免了。啊，那么这个是第四个啦，我们诵这个大悲心咒啊，不为君正相杀死。啊，我们再看第五，吾者不为豺狼恶兽残害死。啊，那么这个是被这个凶猛的野兽啊所伤害而死的啊，这个豺狼恶兽啊，这个是凶猛的恶兽啊，这个虎狼啊、狮子啦 啊那这个是会伤人的啊。那么在古时候呢，非常多啊，这个到山上啊、郊外啊。有那个虎狼出没的地方啊，那么行人经过呢，往往啊都会被咬死了。啊，所以以前的人啊，他出门啊先念观音菩萨。啊，那么念观音菩萨呢，观音菩萨会加持啊，这个就可以避开这些豺狼恶兽来残害。啊，可以避免。啊，六则啊，不为毒蛇猿蝎所中死啊，这个是被毒蛇咬死的啊，猿蝎所中而死啊。这个毒蛇在台湾就很多了啊，在山上啊就很多啊，这些有毒的啊，这些爬虫类的。在台湾啊，在东南亚这一带都很多啊，所以在我们双溪道场啊也有啊。不过那个船师啊，他以前当消防队的，他会抓蛇啊。还有那个他在古晋啊，报恩念佛堂啊，哇，也是个大蟒蛇很大啊，那个躲在那个道场那个厨房上面，他就吓得不敢去啊，他叫船师去啊。他是专业的。
那么我们在这个山区

居里面啊，多念观音，可以避免啊被这些毒蛇岩蝎啊所伤害啊，多念观音。啊，念观音啊，就有感应。那么此地是劝我们念大悲咒啊，念大悲咒。啊，下面第七，七者不为水火魂飘死。啊，这个水灾、火灾啊，被烧啊，被水溺死啊，这个我们平常啊。在新闻报道常常看到一个火灾来了，被烧死了啊，所以这个大悲咒啊有一个预防火灾的啊，就是说你这个房子啊进来念大悲咒啊，就像洒净这样啊，念大悲咒啊，那么可以预防啊火灾。那么水灾啊，那么这些都有神啊在主持这些事情啊，水有水神，佛有佛神。你看我们这个附近延吉街啊，有一天我去散步啊，看到一间火神庙啊，这个火神的名字叫祝融啊。以前我看那个古书啊，记载这个公案啊。被火烧的都被祝融啊，我什么叫祝融不知道啊，原来是火神的名字啊。那一天呢，我就逛散步啊，看到那一间火神庙啊，进去看看啊，那它墙壁啊有写啊祝融，祝融就火神。那么像这一本呢 啊《观音本机感应录》。啊，我刚才给他翻了一翻呐，啊，救水灾、救火灾的，自古以来公案非常多，啊，这本啊，这个故事啊非常多啊，古代的啊，还有现代的。现代我们有印一本《观音感应录》，是现代的，啊，这是大部分是古代的，印光祖师提倡印的。那么看这些，以前我也常常喜欢看啊，为什么？看这些公案啊，会让我们更增加信心。那特别是看现代的，看现代人的，现代人呢、啊、有名有姓啊，有的人都还在啊，那他念这个观音有感应，哎，我们就比较信心。他现代人呢、啊，那么我们看现代人这种感应路啊，再看看古代的这种感应了、啊，那我们就会升起信心了、啊，因为。看到现代人有这样的事情，有这样的感应，那就说明啊，古时候这些记录那都是真的。现在有，古代一定有嘛。啊，现在有人被火烧死，那古时候也有啊，不是现在的人才有人被火烧死，古时候都没有，不是这样的。啊，现在的人被水溺死啊，那古时候也有啊。啊，所以这个火灾啊，以前我住在图书馆，遇到一次比较大的火灾，啊，一次比较小的，啊，那个小的很快那个火被扑灭了，啊，一点点，啊，有一次大的，因为那个图书馆啊，那种民生大楼啊。啊，说来也是很多曲折的啊。当时啊，我们听老和尚讲经，那个时候老和尚还不算老和尚，那时候还年轻的啊。净空法师讲经啊，都是借地方的啊，没有固定场所啊。所以我十九岁听师父讲经，在台北市龙江路。莲友念佛馆啊，以前啊没有什么房子，四十几年前啊那边没有什么。

感觉啊，那个莲藕念佛团很大间。那现在呢，路过去看的，怎么那么变那么小啊？现在房子多了，盖的比较大。那么韩馆长啊，常常借啊，这个地方人家借了一段时间，他人家要有办活动啦，办什么，人家就不借了啊，不借再去借啊，所以我那个时候也常常跑了很多地方啊，连第一百货公司啊，那个董事长的办公室都晚上都来借来讲经啊。现在好像第一百货公司没有了，以前在西门町那边有个第一百货公司。啊，还有这个连国栋他们那个补习班，在台北车站那个天成饭店隔壁啊，他们那个补习班啊，晚上学生没上课，然后就借那个教室啊，给师父讲华严经啊。啊，还有智联精舍啊，李业壁讲堂啊，就是在台北车站那里啊，就以前那个瑞芳啊煤矿业的那个李建兴他们的房子。我记得呢，就是跟着跑来跑去啊。后来跑到我当兵退伍回来呢，啊，那个时候啊，有一次借那个中国佛教会啊，就是善导寺啊，讲《人王护国经》啊。那时候蒋经国刚上任当总统，那么同修大家就起讲这个《人王护国经》，那么馆长啊借这个中国佛教会的、啊、这个讲堂。也有租金给他，那经讲了一半呢，他说要回去了。啊，馆长很生气。那我们同修大家也觉得说，这个好像不太讲理啊。那你人家给你租了，租金也给你了，啊，经都还没讲完，你要做法会就要收回去了啊，不太合理。但是他说什么都不肯再去，就是要收回去。啊，后来我们同修大家商量说，这个不是办法，一天到晚跑来跑去。那我们喜欢听经啊，啊，这个也是很不方便。啊，后来大家就筹钱呐、啊，给馆长讲啊，然后馆长他一些私房钱，师父人家供了他一些私房钱啊，大家全部拿出来，我们大家凑来凑去的啊，啊，那个跟我弟弟啊，大家还有一些同修。啊，就买了景美啊，那个五楼一间房子，那么只有买一间。啊，后来呢，增加到两间、三间啊。那么当时啊，买的那个房子啊，那个房子是民生大楼，那个民生大楼是原来是市政府跟民间啊合资的，啊，就是一楼、二楼是商场，三楼以上是住家。然后市政府跟民间合作啊，啊，那个时候是李登辉当市长那个时代，啊，那个亏本了、啊，那亏本那个市政府就抽回去了，就丢给民间，那民间那个建商啊就倒了，啊，那么后来第二家去接也倒了，第三家去接又倒了，那个老板啊票据法啊被抓去关了。关了，我们那个钱都付了，但也没有使用执照啊，没有水，没有电啊，不能住人啊，把那个大楼盖起来空空的。啊，后来那个六楼啊，有个农民，啊，还有台电，哎，他们租的那个地方啊，就是六楼啊，那个农工处跟台电他们有电。那我那些我们这买的住户就通通没电，那馆长就是跟他们商量，就是借他们电，啊，就是比较贵了，啊，借那个临时电呐、啊、比较贵，啊，临时的水电呐、啊、都比较贵，啊，比一般贵好几倍。后来没办法，那些买的住户，哎呀，贵就贵啦，那买了房子都不能住，啊，反正大家就忍耐一点。就去从三楼以上啊，我们图书馆就搬进去啦。搬进去呢，后来陆陆续续那个买的那些住户啊，大家陆陆续续就搬进去住了。啊，都是水电会比一般人要贵好几倍啊。那么一楼、二楼呢都是空的，啊，因为那个市场也做不

空的，那空的平常啊都是阴森森的啊，晚上也没有电啊，所以有一些同修啊来图书馆听经啊，我们图书馆在五楼啊，到五楼哇，他说这个五楼什么又有电灯，哇，这个又有佛堂啊，这个在一楼二楼了，好像阴森森，好像地狱一样啊，他到五楼来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啊，又法师讲经啊，所以以前啊他们要经过一楼啊，那么有一些喝酒的啦都在那边啊，那么有一年啊有一个喝酒的啊就是跌在旁边那个水沟啊淹死了啊，我们还去给他做超度啊，所以有一些同修来听就说，哎呀，悟道法师啊，我们要来五楼听老和尚讲经啊，要经过一段啊阴森森很恐怖的啊，那个经过那个一楼那才能上到五楼啊，那边很多人喝酒的人在一起，那么喝酒呢他要抽烟啊，那么有一次啊就是那个他那边有一些堆一些布啦、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大概是那个喝酒醉了抽烟那个烟蒂乱丢啊，结果就把那个一些杂物啊就烧起来了啊，那烧起来呢啊，那个时候啊那个烟一直呛到五楼啊，那个三更半夜大家都要睡觉啊，那我好像在睡梦当中听到有人来给我们敲铁门啊，说失火了啊，后来呢我起来哇整个都看不见了啊，浓烟密布啊。啊我就赶快叫在住中，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物界物环他们还没有出家，还在家住在图书馆，赶快叫他们起来，我说这个失火了啊。那么看都看不见啊，那个时候就有念观音菩萨啊，那个都看不见，不晓得往哪边走啊，后来我选择很自然的选择左边这边走。你怎么越走烟越少？啊，有这么一次的一个经验啊，所以这个我们平常啊，你多念观音啊，遇到水灾、火灾啊，也都能够避免这些灾难啊。就是我们没有事情的时候呢，也多念啊，或者念大悲咒。多念必定啊能够得菩萨的一个加持啊，特别是遇到这个水火啊这个灾难啊，要赶快念观音菩萨啊，可能大悲咒可能是平常念啊因为比较长，那如果你碰到这种紧急的越短越好，念观音菩萨就可以了啊，那个时候念大悲咒了忘记了啊，念观音菩萨啊，那马上啊会有改变啊。啊，第八呢，不为毒药所重视啊，这个八字就第八啊，这个毒药啊，啊，古时候的毒药是砒霜啦 啊那个是被害啊，被害啊，被害。被人下毒啊，那么这个吃到这个毒药死了。那么古时候这个毒药呢也是比较少了，很少。但现在呢我们在这个时代啊，过去李炳南老居士讲啊，就像无量寿经讲的，我们现代人啊是饮苦食毒啊。啊那个李老居士讲啊，我们现代人是三餐服毒啊。啊三餐都在吃毒药啊。啊为什么呢？现在的饮食啊都有化学的药物。啊你看啊就吃一个米它都有农药。啊菜也有农药。
啊，肥料也是化学的啊，不是天然的，化学肥料啊，那些都有毒啊。加上啊，现在那个罐头防腐剂啊，我们现在呢吃泡面啊，泡面呢。

吃的呢，我们身体就中毒了。所以现在这个病非常多啊。现在什么行业生意最好呢？医院啊，医院生意最好啊，越开越多，越开越大间啊。为什么呢？中毒的人多了，三餐服毒。那么这个没有道德的农民啊，他那个农药啦，时间还没到他就摘了，就去卖了。那自己吃的呢，那他不撒这个药。所以老上啊在讲经当中讲说，现在人真的是谋财害命啊，要赚人家的钱又要人家的命。这个就是不好啊，造这个业呢，果报也不好。那么毒药，如果你有大悲心，大悲心它能解毒啊，它能解毒啊。如果你有大悲心呢，它就有免疫力了。在这个时代了，吃的这些不好的东西啊，你也能够排除排毒啊。关键呢，这个心非常重要啊，心非常重要啊。所以现在呢，人啊，他不知道从心去调啊，那么只在这个吃的方面去调啊，吃有机的啦啊，这个是从这个食物上去调啊。那么最重要啊，调心啊。当然这个食物啊，你要挑选这个比较健康的啊，有机的啊。当然我们是选择，但现在有机的菜啦也是有限啊。有一次我到台中江老师那边吃饭啊，那么江老师的夫人啊，江师母啊，她都会亲自在他家煮几道菜，那真的是外面餐厅吃不到啊！那种家常菜啊，你不会想到餐厅去吃的。啊，那么有一次他给我讲，他说原来啊，他们也是去给人家买有机菜啊。他说有一次他去那家买那个有机菜啊，那个老板啊，他在市场碰到啊，说他去那个一般那个菜摊子啊，去给人家拿一些菜啊。那么他想啊，他大概那个有机菜卖光了，就去拿那个一般的菜当做有机菜来卖啊。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不再去买有机菜了。他说到底买的那个是不是真的有机的，他都有怀疑了啊。那么现在有一些啊，这个排毒餐啦、啊，现在有这些也很多。现在这种健康饮食的意识啊，抬头了啊，大家就比较重视啊，这个也是好事啊。那么最好啊，我们多念大悲咒啊，多念这个咒语，多念观音菩萨。培养我们的大悲心啊，那么这个我们就不会被这些毒药啊所中而死。久者不为蛊毒害死啊，这个换蛊啊，古时候啊在苗族最多啊，苗族啊听说哇，这个他的先生啊他都放蛊毒。啊，这个太上感应篇也有，但现在会这种法术的，还是有啊，像湖南呐、那边有苗族的啊，都会放蛊啊。所以去年我到张家界去旅游啊，那些张家界那边的同修就给我讲，那边那些苗族啊会放蛊啊，说我们最好不要去得罪他啊。
那么这只蛊啊是一种虫，

养了一种虫。那么他这种虫他要施一些法术，啊，那么这个方面啊，现在还是有啊，只是现在年轻人可能学的人不多了啊，还是有。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条，死者不为狂乱思念时。啊，就持大悲咒啊，那么就不会啊被这个狂乱思念而死啊。什么叫狂乱思念呢？精神失常，精神病啊，神经不正常啊，发疯了啊，那么这个疯狂而死啊。那么这个狂乱思念时啊，这个也都是有业因果报的啊。我在不久之前啊，看了一本书啊，那本书是很久以前了。我到台南一个庙啊，那个天公庙啊，我到庙里面啊，都喜欢看人家那边的摆一些结缘书啊，我都会去翻啊。到寺院里面啊，我都去翻那些书啊，看看有一些比较好的书，我就会。把他请个几本啊，那么请到一本《劝化业障》啊，这个书啊，这个宜兰那边有一个好像佛堂啊，专门给人家问这些事情的，道教的。那么他有讲到这个东岳大帝啊，在管这个啊生死的啊，管生死部。那么他讲到有一些神经不正常的一些人啊，有的会好，有的不会好。那么他说这个都是冤亲债主啊去缠他的身啊。那么他讲这个因果啊，他不是讲很久啊，他这个鬼神他这个神通啊比较有限啊，不像那个菩萨阿罗汉那个神通啊，知道几百世。这个几千世几万世无量劫的事情啊，那么他这个书我翻翻看看，都是现代人啊，在台湾有名有姓啊。然后他就讲啊，这个过去生他是清朝时代啊，在大陆哪一个省，他跟他什么关系啊，他怎么去亏欠他害死他啊，种种的。啊，然后这个冤魂啊，他死了之后就到阴曹地府东岳大帝那边啊，如果被害了，他就去告状。啊，告状啊，就像我们阳间啊，去法院啊去告状。告状如果批准啊，那个东岳大帝那边发五种令牌，金木水火土。啊，那么我记得呢，他说如果拿到这个木牌，木这个令牌的，那么去找那个人。他拿到那个令牌才可以去找那个人报复。啊，如果东岳大帝那边没有批啊，他也不可以去找他。啊，那拿到这个令牌呢，他就可以去找他报复。啊，如果拿到这个木令牌的呢，那个可以调解。啊，可以调解。啊，调解啊就是可以跟他和解。啊，跟他和解呢，跟他谈条件，谈完了，然后他离开，他病就好了。啊，如果拿到否令牌的，那是不能调解，他这辈子就好不了。啊，那么这个书啊，我去叫人去大陆印了10000本，有简体字的啊，啊，拿去大陆流通啊，都是现代人。那么这是道教的说法。那么大悲神咒啊，我们佛门讲啊，有这个定业啊不能转啊，不定业可以转啊，定业不能转。

啊，这一般讲的。但是佛法呢，印光祖师在文钞里面给我们讲，佛法是定业不定业都能转。那关键呢，你不能怀疑啊。那前面讲啊，你有一点怀疑，那就有障碍，不能怀疑。不能怀疑呢，那观音菩萨就帮得上忙啊。所以持大悲神咒啊，不为狂乱思念事啊，这个发狂啊，精神失常啊，这样而死。我们再看下面，十一则不为三宿癌暗坠落死啊。那么这个从高处啊，从山上啊，那个树那个悬崖啊掉下来啊，摔死了。啊，这个不小心呐 掉下来啊，摔死了。啊，从高处啊掉下来。啊，那么这一条啊，就是从高处，比如说你这个在一个高楼上啊，不小心掉下来摔死了啊，也是属于这一条啊。包括现在那个空难的啊，这个从高处摔下来的啊，浑身脆骨了啊，凡是从高处啊掉下来摔死的啊，你持大悲咒啊，那么就不会摔死啊，这是不为三宿癌暗坠落死啊，不会从高处掉下来啊。所以在普门品里面呢、啊，说如果有人从须弥山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赶快念观音菩萨呢，那个人就像悬在虚空一样，不会摔死。那这个公案里面也有讲，有人真的从那个高的地方掉下来。啊，但悬在虚空呢，他会啊，那碰到一个树枝啦什么的，哎，他就没有掉下来摔死啊，的确有这个感应啊。那么要有这种感应啊，必定要不怀疑啊，特别在急难的时候啊，我们要提得起念观音菩萨啊。所以平常这个我们就要念了啊，平常啊没事的时候念啊，如果遇到一有紧急啊，我们很自然啊，这个心就会念啊，这个时候就会有感应啊，平常啊就要念了啊。十二则不为二人厌媚死啊，这个厌媚啊就是有符咒那一类的啊。这个新加坡啊，我常常听人家说说，哦，那个他被人放了降头了啊，这个施了一些符咒啊，驱使一些鬼神呐、啊，来找他麻烦。那么有一年，我到台东净宗协会，一个警官呐、啊，是王警官的朋友，他们都是警界的。啊、他是外事警察啊，就是管外国人呐、啊、进入台湾的。啊，他有一次我去那边，他给我讲，悟道法师、啊，他处理过新加坡一个人啊，来放那个降头的。我说：“嚯、哦，那个降头怎么放啊？就是有符咒。那么这个符咒现在还有啊，现在我看那个第四台啊，还有一些人教人家一些叫不是正规的符咒啊。以前小时候常常听我父亲讲，我父亲讲，他们说在以前那个深山呐、啊。”大家有没有去过双溪啊，还有很多人没去过啊，有机会可以去看看啊。以前我父亲是嵩山的人，嵩山周美的人啊，周美村的。那我母亲是戏子人。那么听我父亲讲啊，以前他们跟我祖母啊都在山上种茶啊，那么他们种茶的地区就是现在那个平林啊，平溪啊，现在放天灯的、啊、那个平溪。那以前的交通啊，就是现在还有那个小火车啊，以前他对外的交通就是那一条
那个其他的汽车是走不上去，

那么如果你不坐那个小火车啊，小火车也是很久才有一班啊，平常他们出来台北市都要走路啊。所以我父亲给我讲啊，他年轻的时候呢，跟我祖母都在山上种茶，而且一到呢那个草茶三天三夜不能睡觉，要看那个火，很辛苦啊。那种了茶呢，然后挑了那个茶叶啊，到台北市大道城啊，现在迪化街这个地方啊，换东西啊。他说挑下来，再挑茶叶下来换啊，换些米啦，换一些菜啊，换一些东西啊，这样来回走路啊，一天，一天也是很快哦。啊，现在你从平溪走到台北市啊，现在路比较好了啊，你走大概也要半天多了。那以前的人呢，脚力好，要挑东西，爬的都是山路。那么他给我讲啊，以前那个学佛的人很多，学佛咒很多啊。那么佛咒啊，他给我讲一个公案。以前我小时候都很喜欢听大人讲故事啊，大人在那边喝酒了讲故事啊，我就在旁边呐、啊、洗耳恭听啊，听了不少故事。然后父亲就讲，他说他有一个人啊，他到一个人家里啊，那个雨伞啊忘记拿了啊。那么以前呢、啊、买一只雨伞好像这个就花不少钱了 啊那个雨伞掉了，他心里很不甘心，然后去回去向他要，那个人家说没有啊，他没看到，他心里就很不相信了啊！他明明我就是掉在你家里，你到了又拿走了，还说不知道。他回去之后啊，他就祭那个火烧符啊。哦，父亲讲火烧符啊，那祭火烧符就是说，他那咒啊，咒语一念，那个符一放，他那一把雨伞就着火了。就着起来了，就烧起来了啊！啊，那这个又听我父亲讲啊，日本啊，军人啊，刚刚来占领台湾，很多很多台湾人他啊，因为清朝啊割让台湾给日本，那很多人他也很难接受啊，用武力来侵占。啊，所以从那个奥底啊登陆，那么有一些会符咒的人啊，就祭那个符啊，要去伤害这日本兵。啊，那日本兵呢，听说那些日本兵啊，啊，感觉头晕晕的，那起来又走了，啊，没怎么样啊。啊，那个是他的这个。运气正在走啊，所以这些鬼神呢、啊、伤害不了啊。那么他运气如果衰了，开始败了啊，听我父亲讲啊，日本兵啊，去一个死一个，去一个死一个啊，他们在南洋看到的，死到最后很惨啊。我父亲讲啊，说这个。他们都花一支那个烂菜刀，那个菜刀还不是很好的，烂烂的，都生锈的。说你们要拼就跟他拼，不拼就自杀啊！花一支菜刀。那么这个是讲啊，厌魅啊，这个符咒这一类啊，现在呢还是有啊，还是有。那么有一些人啊，我也常常碰到同学，他怀疑啊，被人家什么放符了、啊，怎么样？说你就念观音嘛，不念大悲咒啊。那么念一念啊，那些咒都会失灵的啊。观音菩萨呢会化解，你不要怕啊。有一些人呢、啊、跟他讲了，他都不相信呐、啊，他不能接受，不相信了、啊，那我们也没办法啊。所以前面给我们讲啊，不可以怀疑啊，不能怀疑啊，你怀疑。

一不相信，那菩萨也帮不上忙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相信啊，不要怀疑。下面呢，十三则不为邪神恶鬼得便死啊。那么这个被这个邪神恶鬼啊来缠身而死的。啊，现在呢我还听说啊现在还有人养什么小鬼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听说要养那个小鬼啊，那个最好我们也不要去接触啊。那么如果有一些亲属朋友啊被这个邪神恶鬼啊所侵害啊，劝他念大悲咒念观音啊，那么可以化解啊，多念观音菩萨啊，那这个邪神恶鬼啊他就退了啊，自然就退了。啊，多念观音菩萨啊，我觉得念观音菩萨呢是最方便的啊。那么如果你有空啊加持这个大悲咒，那个当然是更好。我们再看下面十四则，不为恶病缠身死啊。这个恶病啊，像现在这个癌症啊，啊什么红斑狼疮啦，啊种种不好的病啊，缠身而死。那为什么恶病缠身呢？这也是果报。什么果报呢？杀业、杀生。啊，杀生的果报呢，第一个是战争啊，共业啊是战争。如果个人别业呢，就是得恶病，因为这个病啊，重病、恶病、传染病啊，恶病就像癌症这一类的恶病，很凶恶的。那传染病啊，瘟疫那也是恶病啊，还有得重症啊。不治之症都属于恶病。那么得到这个恶病啊缠身而死啊。但我们看到很多学佛人还是一样啊，还是一样啊，这个恶病缠身死啊。这是业报。啊，那么念大悲咒是不是可以避免？的确可以避免。就不能怀疑。啊，如果有怀疑呢，到底有没有效啊？是真的吗？啊，那这个疑问一大堆啊，这个就没有感应，就不能怀疑。啊，所以有很多人啊，你看喝那个大杯水，的确那个病治好了。啊，所以那个，现在是三立啦，以前是铜锣啊，最早是燕里啊，那个九华山。他那个水就是可以治疑难杂症的，所以很多人去啊，很多人去，他那边真有感应，因为他那个道场啊，不给人家拿钱的，啊，你只要去买一个桶，然后你自己去装，啊，那煮那个面给你吃还是免费的，啊，他都不收钱的，啊，真正修行道场，啊，所以之前呢，啊，我到铜锣去啊，看到另外一家哦，他大概看到那这边呢，啊，游览车那么多，他也弄一家，啊，没人去哈，啊。那的确有感应啊，所以以前呢，啊，有很多人去啊，就说啊，他什么疑难杂症。那么我们如果身体有病啊，念观音啊，纵然我们还没有达到经上讲的标准，还是有感应。啊，所以印光祖师给我们讲，如果你病痛痛得受不了啊，痛得受不了啊，就念观音，它会减轻。那这个我自己有经验啊，我有经验，因为我常常生病啊，因为过去杀生也不少啊，肉吃的不少啊，我出家前一天还在吃肉啊，你就知道我这个杀业重不重了啊。啊，所以常常生病啊，如果没有出家吃素，大概已经不在人间了啊，现在不晓得去哪里了。
啊，的确有感。

一点不讲。所以有病啊，多念观音会减轻，起码会减轻啊。如果你更诚心了，那就病可以排除。我这个经验谈呢，给大家讲啊，这个要讲啊，是讲我自己本身的经验啊，大家可能信心会更有啊，因为我现在人还在这里嘛，不是古时候啊，人都不在啦，那个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可以讲很多经验。明天晚上再来分享，现在剩下两分钟。那么下面这一段呢，我再把它念一念啊，我们明天再详细来讲。十五者不为非分自害死。什么叫非分自害死呢？自杀的。自杀就是非分自害。就是他不是受终。他自己自杀的。那现在这个时代啊，古时候现代都有自杀的啊，这个事情也很多啊。那么这些都是有因果，有因果。那这个因缘果报啊，我们必须要明了。好，那么这个十五种恶死啊。我觉得我们有时间多跟大家提供一些资料也是有需要的那么让我们更明了我们信心就能够增长特别呢把我们亲身的经验跟大家分享，那么这样大家会更有信心。好，那么明天晚上我们还要讲一天后天晚上要到别院去讲西方确子后期晚上都要讲西方确子要香港跟东北的同修齐全明天晚上我们还有一堂课欢迎大家再来分享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二十页，第五行，我们从护薄佛言世尊这里看起。我将这段经文念一遍。护薄佛言世尊，若诸人天诵持大悲心咒子，得十五种善身，不受十五种恶死。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一段那么今天我们接着看下面的经文。这个下面的经文就是给我们说十五种恶死。一则不令饥饿困苦死。这个是十五种恶死的第一种那么这个恶死就是我们一般讲不得好死因为人有的死的时候比较好有的人死的时候呢是比较不好不好的就叫恶死。那么不好死的时候不好这个第一个就是饥饿困苦死就是活活的饿死。那么这是第一个。那么这个在现前这个地球上还是有很多人饥饿而死的。那么现在有，过去有将来呢还会有也许还会更多。因为这个饥饿困苦死主要就是得不到粮食。所以没有吃的那么这个身体这个体力没有办法维持下去。那么现在全球这个根据一些新闻报道现在这个粮食都减少了。那么人口如果增加粮食减少这是一个。另外呢水资源水源就水不够。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地球上人类生存最大的一个威胁一个没有水，一个没有粮食或者粮食短缺不够，那么也很容易形成战争战争为了什么战争呢？抢粮食，抢水源。那么在战争当中饥饿困苦死的那这个就非常普遍，自古以来中国外国都很多得不到饮食所以在一个战争里面很多人他没得吃。所以以前听我父亲在讲这个日据时代我父亲是被日本征调去当军夫的
啊，到南洋啊，新加坡当巡抚啊。那么我听他讲啊，啊，很多军人战争死啊，没得吃啊，吃什么呢？那个同样是军人啊，打仗打死了，没得吃，吃人肉啊，吃人肉啊。所以有一句话讲啊，人肉咸咸的啊。啊，那个他饥饿的，他没有办法，对吧？他唯一能够维持生命的啊。那么在战争的时候啊，啊，一栋房子要跟人家换一只鸡，人家都不换啊，因为换你那一栋房子呢，没有得吃，还是会饿死啊。那一只鸡呢，它可以充饥，它不会饿死。啊，所以在饥荒这个时候啊，粮食是最重要的。啊，那么我们生存在这个时代啊，这个威胁啊，这个灾难还是存在的。那么我们要避免这个灾难啊，所谓啊，共业当中有别业啊，这些灾难啊，都是众生的共业啊，过去今生啊，造不善业，才有这个灾难。那么我们学了佛了，知道佛法，知道因果，那么我们来断恶修善，来诵持大悲心咒。这个灾难啊，我们就可以避免，我们可以避免。啊，我们只要自心啊，念大悲咒啊，或者呢，有的人他这个咒语啊太长背不起来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啊，那就比较简单了。啊，现在我们念佛机啊，也有做念佛的，也有念观音菩萨的。啊，因为观音菩萨呢，我想录一个轻念的啊，不加音乐的啊，轻念的。那么轻念的呢，就是完全这样用念的。那么大家呢，如果遇到紧急的情况啊，那么就可以念观音啊，帮助我们啊解除这些急难啊。无量寿经啊，佛也告诉我们啊，若有急难恐怖，但是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所以印光祖师在文钞都劝我们念佛人啊，现在灾多灾多难的时代啊，我们唯一的靠山啊，就是念阿弥陀佛，念观音菩萨啊，就我们唯一的靠山。那么一到饥荒啊，我们求观音菩萨念佛啊，我们也能够得到饮食啊，自诚啊，来诵持，必定有感应。那这个啊，农历啊，9月19啊，观音菩萨出家这个日子啊，啊，因为我们现在接了一个观音佛学会啊。我们今年这个7月4号啊，办一个朝普陀山的，刚好是暑假啊，报名的人非常踊跃，80几个啊。以前我们带旅行团没有这么多人参加啊，这是80几个。80几个呢，徐耀纯他爸爸呢96岁了啊，他也参加啊，我们就很担心呐、啊，这个96岁的老人呐、啊。啊，这么年纪这么大了，那怎么能参加呢？啊，结果他去啊，啊，看他那个状况啊，比年轻人还好啊，比徐耀纯他先生啊，比他女婿啊，精神体力还好啊。那么9月19啊，我们办一天的啊，一天到这个三义啊，九华山啊，去那边呐、啊，可以去。请一些大杯水啊，我们到三义啊，
还有之前是在铜锣，最早是在院里。那么他这个无名比丘尼啊，他持这个咒，他都不吃人间烟火的，他就喝水，他也不讲话，也打赤脚，就穿个那个短褂，然后就是补衣服都是补的。啊，那么再生的时候我去见过一次。啊，那他那个水啊听说很灵验的啊，有很多人啊疑难杂症啊去请那个水喝啊都会能够治好啊。那么他们那边啊有供养吃的啊，就是中午晚上啊他只有吃一个面，其他没有菜啊，没有。啊，那个面呢、啊，就是我们台湾呐、啊，啊，那个有加碱的黄黄的啊，那种面啊。那么他们说叫佛祖面啊，佛祖面就是煮汤啊，然后放几个那个芹菜珠啊，啊，有盐有油啊，就吃那个面啊。大家去啊，也吃得津津有味，什么菜都没有，就那一碗就吃那个面。那么最近呢、啊，大概两三年前我去过一次。最近在山里也是煮那个面，不过现在有加一罐辣椒啊，有加一罐辣椒啊。大家呢去吃啊，哎，觉得这个吃的特别有味道。那么我们吃东西啊，大家可以仔细啊，你去回味一下。如果你到寺院道场啊。你吃的好像比平常在家里在其他地方吃的好像要好吃，但是那个菜也不是特别好。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啊，其实这些都是有佛菩萨呢加持在里面。啊，所以我们有机会啊多亲近佛菩萨，对我们啊都有很大的帮助。那么特别是念咒啊，如果能够诵持大悲咒啊，那么更好。那么这是第一个啊，不令其饥饿困苦死啊，就不会让你饥饿啊困苦活活饿死啊，不会有这个果报啊，这个诵大悲咒的功德利益。二则不为家境藏处死啊，这个家境藏处啊，是古时候啊犯了罪啊，或者呢战争啊被抓了啊，问口供啊，那么用这种刑罚。

动啊，可能就死了，啊，受不了就死了。啊，现在呢比较民主啊，比较讲人道，啊，用其他方式啊，不像以前啊，啊，用那个棍子打了。啊，这个杖啊，就是木头做的，啊，木头做的啊。以前啊，你看那个古代那个连续剧啊，啊，这个县官啊问这个被告的人啊，你招不招啊？不招就先打20个大板，啊，打的啊，皮肉都裂开了。如果打得重啊，啊，可能伤重就而死了，啊，那还有用那个假手的，啊，那么古代啊有很多的刑法呢，也是非常残酷的，啊，还有战争啊被俘虏啊，要逼他说出一些秘密啊，那么就用各种的刑法，啊，那么这个都是会要命的。那么在观念感应录里面啊，啊，比如说被官兵抓去啦，或者被盗匪抓去啦，都会被打被杀的。啊，那么念观音呢，啊，就念观音的人啊，的确有感应。啊，有感应。啊，所以不为家境。杖处死啊，就不会被这些刑法的这些刑具啊来打死。啊，这个念大悲咒啊可以避免了，啊，这个灾难。三者不为冤家仇对死。啊，这个冤家就是冤亲债主的。啊，冤亲债主啊，他来报仇的，啊，来报复的，啊。那么念观音菩萨啊，也能够得到解脱，啊，不会被这个冤家呢仇对啊来找啊，来报复而死，啊，这个念大悲咒。那么在观音感应录里面呢，啊，啊，念这个大悲咒啦，啊，那么念观音菩萨都有这些感应，啊，这些功案非常多。啊，冤亲债主啊，啊，来讨命的啊，这个自心呐，啊，诵持大悲心咒就可以避免。四则。不为军政相杀死啊，那么这是战争啊。那讲到这个战争互相杀啊，那必定啊有死亡啊。战胜战败呢，总是有人要死，双方都会有人死啊。所以在军队当中啊，在战争里面啊。啊，能够避免一死的，啊，这个也算命很大了，啊，因为战争当中，这个生命啊，随时会被杀死，啊，那么杀人啊也会被杀，啊，所以军政啊互相杀，啊，互相杀，啊，这个很容易啊，这个生命啊。有危险，啊，所以以前我们当兵啊，在我那个时代啊，两岸啊还没有开放，啊，还是敌对的，啊，所以我们被派到外岛，那些父母都会很担心的啊，万一如果战争啊，这个，啊，所以就会，啊，像我母亲都会找一些什么保身符啦，这些这一类的啊。那么我到基隆啊，我们去等船啊，等了一个多月啊，在那个
山上啊，一个营区里面。

那有时候放假呢，我就到基隆市去逛街了啊。逛街以前呢，有那个藤的，那个圆圆的啊，再给人家丢的啊，那个摆在路上啊，有一些玩具啦。啊，那么我看到这观音菩萨这么高啊，我就丢那个被我丢到了啊，丢到了呢，我就带着那一尊啊，那么后来上了船啦，啊，上了船我到基隆那个中正公园了，那个时候已经有那个观音菩萨那个大像，那个大的佛像啊，已经做好了，都给人家去参观的。啊，然后我是带着那尊小的观音，啊，然后船呐 啊离开基隆港啊，啊离开基隆港啊啊，看到我们啊那个同班的队伍的啊，有一些他们有女朋友的都去送啊，哭哭啼啼的啊，我一个人啊，感觉好像蛮轻松的啊，那我他们都跟女朋友再见啊。啊，眼泪一直掉，挥挥手啊。那么我没有女朋友，就跟基隆啊中正公园那尊观音菩萨说再见啊。我说：“哎呀，菩萨，这个去外岛啊，保佑啊！”啊，就抱了一尊小的观音菩萨啊。那么到这个，到这个。东引去啊，啊，我就供在那个坑道了，那个房间里面啊，那个房间我们住上下铺的，住在坑道里面，我就供在我的床头啊，啊，因为听说呢那边打坑道了，死了很多人啊，我这个供观音菩萨了，求菩萨保佑啊，所以在军队里面啊，军政。战争当中啊，当然这个生命是非常危险的啊，所以很多相信观音的人啊，他念观音菩萨呢，在这种危险的战争当中啊，他也能够避免这个生命的危险啊，他也能够避免。啊，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现在这个时代呢，战争杀人啊，那这个武器更厉害了啊。啊，现在有核子武器啊，那是不得了的。啊，那个核子武器啊，一爆炸呢，不但说人啊、动物啊，就连空气当中的细菌都杀光光啊，是非常恐怖。所以现在这个战争啊，然后上。在讲经当中常常呼吁啊，不能打，这个打下去是同归于尽啊，没有谁胜谁负，大家同归于尽啊，非常可怕的这个战争。但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呢，总是有这些灾难啊，这些灾难也是众生啊造恶业来。这个战争就是刀兵劫，经上讲刀兵劫。那么为什么有刀兵劫呢？这个佛在经上给我们讲，还有古大德啊也给我们讲，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图门夜半声。就是说我们如果要知道这个世间为什么会有战争，那么你去听一听啊，这个屠宰场啊，那些动物啊被宰杀的时候，那个惨叫声，那么你就知道了这个世间为什么有刀兵劫，为什么有战争啊，就知道这个原因了。那么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呢，一般的世间人没有学佛的人啊，知道这个杀人是有罪的啊，不管哪一个国家呢，
这法律都有明文规定，你杀人啊就有罪的，啊，杀人啊偿命，啊，但是杀动物呢，啊，一般都认为是应该的，啊，这些动物啊本来就应该给人吃的嘛，啊，我们杀它来吃啊是应该的，啊，不知道这个当中都有因果的。这个动物呢被人宰杀来吃，那么也是过去师啊他杀别人吃，啊，这一生啊换他被杀了。所以佛在楞严经给我们讲啊，说人死为羊啊，羊死为人，啊，他举出一个例子啊，说这个人死了之后啊会投胎去做羊，人为什么死了投胎到畜生道去做羊，因为恶业造多了，比如说杀生的业造多了，那么举出羊这个例子，因为古印度啊跟现在这个西藏啊蒙古啊新疆啊山东吃羊肉很多啊，我们台湾也不少啊，像高雄冈山啊，那整条街都是卖羊肉的啊，羊肉炉。那么古印度啊这个他们那个地区啊吃牛吃羊的也很多啊，像现在这个西藏一样。所以佛就举出这个一个例子，说人死为羊啊，羊死为人啊，你人这个恶业造多了，死的会投胎去做羊啊，那只羊啊那个罪业受满了，他也会到人间再来做人。那么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啊，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啊，这个人吃羊肉啊那是吃来吃去的啊，这次呢我们吃他，下次换他吃我们啊，这个轮回啊互相吃互相杀，吃他半斤还他八两，那么这个是讲这一个因果。另外呢在我们这个人世间啊就是战争，那么战争呢就是冤冤相报啊，冤冤相报啊，互相报复。那么这个人世间的战争呢，都是杀生吃肉来的，这个因果是怎么来的啊？所以古大德才给我们讲，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门夜半声啊。你要知道啊，这个世间为什么有战争，你去听一听啊，屠宰场啊，那些动物啊被宰杀那个时候发出来的惨叫声啊，那个动物啊它也不是心甘情愿的被杀的啊，它还是有怨气啊，因缘到了啊，那么它就很自然啊它会去报复啊，所以这个世间啊就有了战争。那么这个杀生多的地方啊，它就有战争，有天，还有一些天然灾害啊。我上个月到日本去做三十七年啊，那么有个叶林居士啊，他说这个这个11年啊，日本311那个大海啸啊，被海啸整个村庄卷走了啊，说那个村庄就是杀鲸鱼的，杀鲸鱼的。啊，那整个村庄都不见了啊，所以这个跟杀业有关系啊，杀生啊，所以杀生多的国家地区啊，它那个天然灾害、战争也就比较多。那么在中国啊，就是在全世界的历史来看，内战是最多。

内战就是国内啊自己战争是最多的。啊，你不要讲古时候啊，历朝啊改朝换代啊都要流血，都要战争。就最近啊民国成立啊，满清推翻了，就侵华割据啊，那么这个老总统啊北伐啊，那战争啊，战争就要死人了。啊，那么侵华平定了，接着又是日本侵华了，又是八年抗战。啊，八年抗战刚结束，又没有几年了，国共内战。啊，你看这个民国啊，啊，今天是102年啊，国庆日啊，啊，似乎啊，啊，没有太平过。啊，所以战争为什么这么多呢？啊，我们看看啊，这个中国人他吃的杀生的，我去世界各地啊看一下呢，的确中国杀业比较重，啊，非常重，啊，什么都吃，啊，所以有一次啊，我到那个福建去啊，去泉州啊，那个时候是新加坡一个白居士。姓白的，他在那边投资一个公司啊，那请我去看，那个大概十几年前啊，然后他就给我讲啊，他说：“哎呀，悟道法师啊，那么这个做生意啊，实在很没办法的啊，我们要请一些官员呐、啊、去吃饭，到餐厅去啊，都要吃荤的，而且要吃活的。”他说：“你知道吗？那个餐厅啊，好像动物园一样，什么都有，天上飞的，地上爬的，啊，飞禽走兽啊，水族类的，什么都有，啊，应有尽有。”啊，他说呢，我们实在是没办法啊，去应酬啊，做生意。啊，他跟我讲的呢，很无奈啊。那么这个中国人杀生啊，他什么都吃啊，天上只有不吃飞机啦，这个水地上爬的不吃火车，水上游的不吃轮船，那其他都可以吃，杀业造得很重啊，所以啊战争就多了啊，也比其他国家地区要多啊，其次就是日本啦、啊、韩国啦、啊、越南啦、啊、啊柬埔寨啦、啊、这些地区。好像啊，这个亚洲这一方面啊，造的杀业呢，好像比欧美要重。那么那些洋人啊，他们也杀生，但没有中国的那么重，吃的那么复杂那么多。啊，你看那个洋人呢、啊，那个鸡头啊，什么鸡脚，他那不吃的。啊，这是中间那一块，鱼也是一样，头不要，尾巴不要，啊，吃猪肉也是吃中间那一块，那个洋人没有吃猪脚的，啊，猪头皮那更没吃的，啊，那么他们没吃，但是杀生是一样的，啊，你只有吃中间那一块，你还是要杀一条生命，那是一样的，啊，那有吃跟没吃是一样的道理，啊，只是说他们吃的就是比较没吃那么多。但是也比较浪费了啊。啊，这个澳洲净宗协会啊，那个邱青松啊，总干事啊，啊，那个我95年啊，第一次跟我们老上韩馆长啊去澳洲啊，那去那边啊，他们成立啊这个澳洲净宗协会啊，这个陈太太他们的一个房子啊，啊，那么我就住在一个洪居士的家里啊，一栋房子啊，那么邱居士他们离洪居士他们家没有多远啊，每一天早餐都他煮送过来给我吃啊，我第二次我一个人去啊，去教他们法器

26天。那么邱继树就给我讲，他说：“哎呀，悟道法师啊，他还没有吃素啊。”他每一次就给我讲，他说：“哎呀，这个台湾啊，这个吃的很便宜，澳洲吃的一碗面台币200块，没什么啊。”他说回来啊，到基隆啊，他太太是基隆人啊，到基隆那个庙口啊，好、哦、那个肉羹又大碗又便宜啊，所以带他儿子回来吃。啊，他给我讲啊，他说吃完了之后呢，回去再忏悔啊。他说啊，他也在坦白给我讲，哎呀，悟道法师就吃了，回去澳洲再忏悔啊。那么他给我讲啊，他们早期移民台湾移民到澳洲的，他说悟道法师，我们来这里啊吃砂锅鱼头都不用钱的，我说怎么那么好啊？他那洋人啊不会吃啊，那个鱼啊头不要尾巴不要都丢垃圾桶啊，他们就去捡啊，他们说你们这个不要吗？他说不要不要，他就带回去啊。所以他们早年移民去的啊，说吃砂锅鱼头都免费的啊，我们台湾都要买的啊，他吃免费的啊。后来他给我讲啊，最近这几年他说那个洋人啊被我们台湾人教会了，现在那个鱼头要算钱啊。所以我们到澳洲去，到美国去，到欧洲去啊，去看他们那个餐厅，他们吃的是中间那一块啊，那个洋人的吃中间那一块啊，所以他们杀生吃的比较少，比较有限啊，不像中国人吃的什么都吃啊，什么蚂蚁蟑螂都吃啊。有一次我到上海啊，那个康国泰居士啊，康居士是我们台湾移民到美国达拉斯啊，现在呢他又到上海去买房子啊，在上海做生意啊。那么我几次啊去上海，他都请吃饭啊，去请那个东北开的北方的啊，那个口味啊。啊，有一次去吃啊，我就看到一罐那个黑黑的，不晓得什么，我说那个是什么，他说蚂蚁酒啊，哦，那一罐都是蚂蚁泡的酒。我说这个蚂蚁酒怎么吃啊？哦，他那个吃风湿很有效的。啊，说日本人啊，在北京有个渡金泽居士啊，他以前就是跟日本人啊做这种蚂蚁的生意啊，就是蚂蚁啊卖到日本，那日本就是去做那个风湿药。他给我讲很好赚，他只要拉个线他就很多钱可以赚了。啊，后来啊他到山东去这个参加三十训练啊，跟他太太庄严就跟他讲，知道他在卖那个蚂蚁，他说你那个脸啊都快像蚂蚁啊，啊那个蚂蚁会给你讨债的啊，他吓得后来就不敢做了。那也不容易啊，因为他这个很好赚的啊，他也不用出什么本钱，他只要他转一手，透过他跟日本人，因为他是日本留学的啊，跟他签个约，他就有钱拿了。啊，后来呢，去参加三十训练呐，啊，庄严给他讲了，他吓得不敢再做那个蚂蚁的生意了。啊，现在改行了啊，去教《弟子规》啊，好像去一个什么店呢，叫《弟子规》。啊，上个月到福州做法会，他还有他们夫妻还要来参加。也难得了啊，他相信因果啊，也难得。那么这个世间呐、啊，如果要永远不要有战争，那么古大德又讲了一句话啊：除非众生不吃肉，哈哈，众生不要吃肉，不杀生，那你不造这个因，就不会有那个果报了。

啊，所以这些因果我们都要明了。那么我们求菩萨加持啊，也要明了这个因果。啊，也要明了这个因果。那么过去造的我们不知道啊，过去造的也就没办法。那么现在学了佛啊，知道这个因果，我们就要避免。那么避免啊，过去是我们所造的业障啊，可以求菩萨来加持啊，来消灾免难啊。那么这样呢、啊，就比较合理啊。那么如果继续造这个业啊，当然啊啊消灾也有了，但是又造新业，又有新的业。啊，这个就不是究竟之道啊，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啊。根本解决的办法就是要把这个恶因啊断掉啊，求佛力加持，那么这些不好的果报啊也就可以避免了啊。那么这个是第四个啦，我们诵这个大悲心咒。啊，不为君正相杀死。啊，我们再看第五，吾者不为豺狼二兽残害死。啊，那么这个是被这个凶猛的野兽啊所伤害而死的。啊，这个豺狼二兽。啊，这个是凶猛的恶兽啊，这个虎狼啦、啊、狮子啦 啊，那这个是会伤人的啊。那么在古时候呢，非常多啊，这个到山上啊、郊外啊，有那个虎狼出没的地方啊，那么行人经过呢，往往啊都会被咬死了。啊，所以以前的人啊，他出门啊先念观音菩萨啊，那么念观音菩萨呢，观音菩萨会加持啊，这个就可以避开这些豺狼恶兽来残害，可以避免。啊，六则啊，不为毒蛇原蝎所中死啊，这个是被毒蛇咬死的啊，原蝎所中而死啊。这个毒蛇在台湾就很多了啊，在山上啊就很多啊，这些有毒的啊，这些爬虫类的。在台湾啊，在东南亚这一带都很多啊，所以在我们双溪道场啊也有啊。不，那个船师啊，他以前当消防队的，他会抓蛇啊。还有那个他在古晋啊报恩念佛堂啊，哇，也是大蟒蛇很大啊，那个躲在那个道场那个厨房上面，大家吓得不敢去啊，他叫船师去啊。他是专业的那么我们在这个山区里面啊，多念观音可以避免啊被这些毒蛇原蝎啊所伤害啊，多念观音。啊，念观音啊，就有感应。那么此地是劝我们念大悲咒啊，念大悲咒啊。下面第七，七则不为水火魂飘死啊。这个水灾、火灾啊，被烧啊，被水溺死啊，这个我们平常啊。在新闻报道常常看到一个火灾来了，被烧死了啊，所以这个大悲咒啊有一个预防火灾的

啊，就是说你这个房子啊，进来念大悲咒啊，就像洒净这样啊，念大悲咒啊，那么可以预防啊火灾。那么水灾啊，那么这些都有神啊在主持这些事情啊，水有水神，佛有佛神。你看我们这个附近延吉街啊，有一天我去散步啊，看到一间火神庙啊，这个火神的名字叫祝融啊。以前我看那个古书啊，记载这个公案啊。被火烧的说被祝融啊，我什么叫祝融不知道啊，原来是火神的名字啊。那天呢，我就逛散步啊，看到那一间火神庙啊，进去看看啊，那它墙壁啊有写啊祝融，祝融就火神。那么像这一本呢 啊《观音本机感应录》。啊，我刚才给他翻了一翻呐、啊，救水灾、救火灾的，自古以来公案非常多。啊，这本呢、啊，这个故事啊非常多啊，古代的啊，还有现代的。现代我们有印一本《观音感应录》，是现代的啊，这是大部分是古代的，印光祖师提倡印的。那么看这些，以前我也常常喜欢看啊，为什么？看这些公案啊，会让我们更增加信心。那特别是看现代的，看现代人的，现代人呢、啊、有名有姓啊，有的人都还在啊，那他念这个观音有感应，我们就比较有信心。他现代人呢、啊，那么我们看现代人这种感应录啊，再看看古代的这种感应了、啊，那我们就会升起信心了、啊，因为。看到现代人有这样的事情，有这样的感应，那就说明啊，古时候这些记录那都是真的。现在有，古代一定有嘛。现在有人被火烧死，那古时候也有啊，不是现在的人才有人被火烧死，古时候都没有，不是这样的。现在的人被水溺死啊，那古时候也有啊。所以这个火灾啊，以前我住在图书馆，遇到一次比较大的火灾，一次比较小的，那个小的很快那个火被扑灭了，一点点，有一次大的，因为那个图书馆啊，那种民生大楼啊，说来也是很多曲折的啊。当时啊，我们听老和尚讲经，那个时候老和尚还不算老和尚，那时候还年轻的啊，净空法师讲经啊，都是借地方的啊，没有固定场所啊，所以我19岁听。师父讲经在台北市龙江路莲友念佛馆啊，以前啊没有什么房子，40几年前啊那边没有什么房子啊，感觉啊那个莲友念佛馆很大间，那现在呢路过去看的怎么变那么小啊，现在房子多了，盖得比较大啊。那么韩馆长啊常常借啊，这个地方人家借了一段时间，他人家要有办活动啦，办什么人家就不借了啊，不借再去借啊，所以我那个时候也常常跑了很多地方啊，连第一百货公司啊，那个董事长的办公室都晚上都来借来讲经啊。现在好像第一百货公司没有了，以前在西门町那边有个第一百货公司。还有这个连国栋他们那个补习班在台北车站那个天成饭店隔壁啊，他们那个补习班啊，晚上学生没上课，然后就借那个教室啊给师父讲华严经啊，还有智联精舍

啊，李叶壁讲堂啊，就是在台北车站那里啊，就以前那个瑞芳啊煤矿业的那个李建兴他们的房子啊，我记得呢，就是跟着跑来跑去啊，后来跑到我当兵退伍回来呢，啊，那个时候啊，有一次借那个中国佛教会啊，就是善导寺。啊，讲人亡护国君啊，那时候蒋经国刚上任当总统，那么同修大家就起讲这个人亡护国君，那么馆长啊借这个中国佛教会的这个讲堂啊，也有租金给他，那经讲了一半呢，他说要回去了，啊，馆长很生气，那我们同修大家也觉得说这个好像 不太讲理啊，那你人家给你租了。啊，租金也给你了，啊，经都还没讲完，你要做法会就要收回去了，啊，不太合理。但是他说什么都不肯再借，就是要收回去。啊，后来我们同修大家商量说，这个不是办法，一天到晚跑来跑去。那我们喜欢听经啊，啊，这个也是很不方便。啊，后来大家就筹钱呐，啊，给馆长讲啊。然后馆长他一些私房钱，师傅人家供养他一些私房钱啊，大家全部拿出来，我们大家凑来凑去的啊，啊，那个跟我弟弟啊，大家还有一些同修啊，就买了景美啊那个五楼一间房子，那么只有买一间，啊，后来呢增加到两间三间啊。那么当时啊买的那个房子啊。那个房子是民生大楼，那个民生大楼是原来是市政府跟民间啊合资的，啊，就是一楼二楼是商场，三楼以上是住家，然后市政府跟民间合作啊，啊，那个时候是李登辉当市长那个时代，那个亏本了，啊，那亏本那个市政府就抽回去了，就丢给民间，那民间那个。建商啊就倒了。啊，那么后来第二家去接也倒了，第三家去接又倒了。那个老板啊票据法啊被抓去关了。关了我们那个钱都付了，但也没有使用执照啊，没有水没有电啊，不能住人啊。啊，那个大楼盖起来空空的。啊，后来那个六楼啊有个农民啊还有台电，哎，他们租的那个地方啊，就是六楼啊那个农工处跟台电他们有电，那我那些我们这买的住户就通通没电，那馆长就是跟他们商量，就是借他们电啊，就是比较贵啦，啊，借那个临时电啊比较贵啊，临时的水电啊都比较贵啊，比一般贵好几倍。后来没办法，那些买的住户，哎呀，贵就贵啦，那买了房子都不能住啊，反正大家就忍耐一点，啊，就去从三楼以上啊，我们图书馆就搬进去啦，搬进去呢，后来陆陆续续那个买的那些住户啊，大家陆陆续续就搬进去住了，啊，都是水电会比一般人要贵好几倍啊。那么一楼二楼呢都是空的啊，因为那个市场也做不起来，啊，空的，那空的平常啊都是阴森森的啊，晚上也没有电啊，所以有一些同修啊来图书馆听经啊，我们图书馆在五楼啊，到五楼哇，他说这个五楼什么又有电灯，哇，这个又有佛堂啊，这个在一楼二楼了，好像阴森森，好像地狱一样啊！他到五楼来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啊啊！又法师讲经啊，所以以前呐，啊，他们要经过一楼啊，那么有一些喝酒的啦，都在那边啊。那么有一年呐，啊，有一个喝酒的啊，就是跌在旁边那个水沟啊，淹死了啊，我们还去给他做超度。啊，所以有一些同修来听，就说：“哎呀，悟道法师，我们要来。”

五楼听老和尚讲经啊，要经过一段啊阴森森很恐怖的啊，那个经过那个一楼，那才能上到五楼。那边很多喝酒的人在一起，那么喝酒呢，他要抽烟。那么有一次啊，就是那个他那边有一些堆一些布啦，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大概是那个喝酒醉了抽烟，那个烟蒂乱丢啊，结果就把那个一些杂物啊就烧起来了啊。那烧起来呢，那个时候啊，那个烟一直呛到五楼啊，那个三更半夜大家都要睡觉啊，那我好像在睡梦当中听到有人来给我们敲铁门啊，说失火了啊。啊，后来呢我起来，哇，整个都看不见了啊，浓烟密布啊。啊，我就赶快叫在住中，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物界物环他们还没有出家，还在家住在图书馆，叫他们起来，我说这个失火了啊。那么看都看不见啊，那个时候就有念观音菩萨。啊，那个都看不见，不晓得往哪边走啊。后来我选择很自然的选择左边这边走，哎，怎么越走烟越少？啊，有这么一次的一个经验啊。所以这个我们平常啊，你多念观音啊，遇到水灾火灾啊，也都能够避免这些灾难。就是我们没有事情的时候呢，也多念啊，或者念大悲咒啊，多念，必定啊能够得菩萨的一个加持啊。特别是遇到这个水火啊这个灾难啊，要赶快念观音菩萨啊。可能大悲咒可能是平常念呐，因为比较长。那如果你碰到这种紧急的，越短越好，念观音菩萨就可以了啊。那个时候念大悲咒了，忘记了啊。念观音菩萨啊，那马上啊会有改变啊。啊，第八呢，不为毒药所重视啊。这个八字就第八啊，这个毒药啊。啊，古时候的毒药是砒霜啦，啊，那个是被害，啊，被害，啊，被害，啊，被人下毒，啊，那么这个吃到这个毒药死了。那么古时候这个毒药呢，也是比较少，很少，但现在呢，我们在这个时代啊。过去李炳南老居士讲啊，就像无量寿经讲的，我们现代人啊是饮苦食毒啊，啊，那个李老居士讲啊，我们现代人是三餐服毒啊，啊，三餐都在吃毒药啊，啊，为什么呢？现在的饮食啊，都有化学的药物啊，你看呐，啊，就吃一个米。它都有农药，啊，菜也有农药，啊，肥料也是化学的，啊，不是天然的，化学肥料，啊，那些都有毒，啊，加上啊，现在那个罐头防腐剂，啊，我们现在呢吃泡面，啊，泡面呢也是有防腐剂。那么那个化学的药品啊都有毒，是方便啊，但是呢吃的呢我们身体就中毒了，所以现在这个病非常多啊。现在什么行业生意最好呢？医院啊，医院生意最好啊，越开越多，越开越大间啊，为什么呢？这个中毒的人多了，三餐服毒。
那么这个没有道德的农民啊，他那个农药啦，时间还没到他就摘了，就去卖了。那自己吃的呢，那他不撒这个药。所以老上啊在讲经当中讲说，现在人真的是谋财害命啊，要赚人家的钱又要人家的命。这个就是不好啊，造这个业呢果报也不好。那么毒药，如果你有大悲心，大悲心它能解毒啊，它能解毒啊。如果你有大悲心呢，它就有免疫力了啊。你在这个时代了，吃的这些不好的东西呀，你也能够排除排毒啊。关键呢，这个心非常重要啊，心非常重要啊。所以现在呢，人呐，他不知道从心去调，那么只在这个吃的方面去调，吃有机的啦，这个是从这个食物上去调，那么最重要啊，调心啊，当然这个食物啊，你要挑选这个比较健康的，有机的。当然我们是选择，但现在有机的菜啦也是有限。有一次我到台中江老师那边吃饭啊，那么江老师的夫人啊，江师母啊，她都会亲自在她家煮几道菜，那真的是外面餐厅吃不到啊，那种家常菜啊，你不会想到餐厅去吃的。那么有一次他给我讲，他说原来啊，他们也是去给人家买有机菜啊。他说有一次他去那家买那个有机菜啊，那个老板啊，他在市场碰到啊，说他去那个一般那个菜摊子啊，去给人家拿一些菜啊。那么他想啊，他大概那个有机菜卖光了。就去拿那个一般的菜当做有机菜来卖啊，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不再去买有机菜了。他说：“到底买的那个是不是真的有机的？”他都有怀疑了啊。那么现在有一些啊，这个排毒餐呐，现在有这些也很多。现在这种健康饮食的意识啊。抬头了啊，大家就比较重视啊，这个也是好事啊。那么最好啊，我们多念大悲咒啊，多念这个咒语，多念观音菩萨啊，培养我们的大悲心啊。那么这个我们就不会被这些毒药啊所中而死。久者不为蛊毒害死啊，这个放蛊啊，古时候啊，在苗族最多啊，苗族啊，听说哇，这个他的先生啊，他都放蛊毒啊，这个《太上感应篇》也有，但现在会这种法术的，还是有啊，像湖南呢、那边有苗族的。都会放蛊啊，所以去年我到张家界去旅游那些张家界那边的同修就给我讲，那边那些苗族啊会放蛊说我们最好不要去得罪他那么这蛊啊是一种虫养了一种虫，那么他这种虫他要施一些法术。那么这个方面啊，现在还是有啊，
只是现在年轻人。

那可能学的人不多了啊，还是有。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条，死者不为狂乱思念死，啊，就持大悲咒啊，那么就不会啊被这个狂乱思念而死。啊，什么叫狂乱思念呢？精神失常，精神病，啊，神经不正常，啊，发疯了。这个疯狂而死啊，那么这个狂乱思念死啊，这个也都是有业因果报的啊。我在不久之前啊，看了一本书啊，那本书是很久以前了、啊，我到台南一个庙啊，那个天公庙啊。我到庙里面啊，都喜欢看人家那边的摆一些结缘书啊，我都会去翻。啊，到寺院里面啊，我都去翻那些书。啊，看看有一些比较好的书，我就会，把它请个几本啊。那么请到一本《劝化业障》啊，这个书啊，这个宜兰那边有一个好像佛堂啊，专门给人家问这些事情的，道教的。那么他有讲到这个东岳大帝啊，在管这个啊生死的啊，管生死部。那么他讲到有一些神经不正常的、啊、一些人啊，有的会好，有的不会好。那么他说这个都是冤亲债主啊去缠他的身啊。那么他讲这个因果啊，他不是讲很久啊，他这个鬼神，他这个神通啊比较有限啊，不像那个菩萨阿罗汉那个神通啊，知道几百世、这个几千世、几万世、无量劫的事情啊。那么他这个书我翻翻看看，都是现代人啊，在台湾有名有姓啊，然后他就讲啊。这个过去生他是清朝时代啊，在大陆哪一个省，他跟他什么关系啊，他怎么去亏欠他害死他啊，种种的。啊，然后这个冤魂啊，他死了之后就到阴曹地府东岳大帝那边啊，如果被害了他就去告状。啊，告状啊就像我们阳间啊去法院啊去告状。告状如果批准啊，那个东岳大帝那边发五种令牌，金木水火土啊。那么我记得呢，他说拿如果拿到这个木牌，木这个令牌的，那么去找那个人，他拿到那个令牌才可以去找那个人报复啊。如果东岳大帝那边没有批啊，他也不可以去找他啊。那拿到这个令牌的，他就可以去找他报复。那如果拿到这个木令牌的呢，那个可以调解，可以调解。调解啊就是可以跟他和解。跟他和解呢，跟他谈条件谈完了，然后他离开他病就好了。如果拿到火令牌的，那是不能调解。他这辈子就好不了。那么这个书啊，我去叫人去大陆印了一万本，有简体字的啊，拿去大陆流通啊，都是现代人啊。那么这是道教的说法。那么大悲神咒啊，我们佛门讲啊，有这个定业啊，不能转。不定业可以转，定业不能转，这一般讲的。但是佛法呢，印光祖师在文钞里面给我们讲，佛法是定业不定业都能转。关键呢，你不能怀疑啊。前面讲啊，你有一点怀疑，那就有障碍，不能怀疑。不能怀疑呢，那观音菩萨就帮得上忙。
啊，所以持大

大悲神咒啊，啊，不为狂乱思念时，啊，啊，这个发狂了，精神失常了，然而死。我们再看下面，十一则不为三树矮岸坠落时，啊，那么这个从高处啊，从山上啊，那个树那个悬崖啊掉下来啊，摔死了。啊，这个不小心呐，啊，掉下来啊，摔死了。啊，从高处啊掉下来。啊，那么这一条啊，就是从高处，比如说你这个在一个高楼上啊，不小心掉下来摔死了啊，也是属于这一条。啊，包括现在那个空难的啊，这个从高处摔下来的啊，浑身脆骨了。反正从高处啊掉下来摔死的。啊，你持大悲咒啊，那么就不会摔死。啊。啊，这是不为三树矮岸坠落死。啊，不会从高处掉下来。啊，所以在普门品里面啊，说如果有人从须弥山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赶快念观音菩萨呢，那个人就像悬在虚空一样，不会摔死。那这个公案里面也有讲，有人真的从那个高的地方掉下来，啊，但悬在虚空了，他会啊，那碰到一个树枝啦什么的，哎，他就没有掉下来摔死啊，的确有这个感应。啊，那么要有这种感应啊，必定要不怀疑，啊，特别在急难的时候啊，我们要提得起念观音菩萨。啊，所以平常这个我们就要念了，啊，平常啊没事的时候念啊，如果遇到一有紧急啊，我们很自然啊，这个心就会念，啊，这个时候就会有感应，啊，平常啊就要念了，啊，十二则不为二人艳媚时，啊，这个艳媚啊，就是有符咒那一类的。啊，这个新加坡啊，我常常听人家说说，哦，那个他被人放了降头了啊，这个施了一些符咒啊，驱使一些鬼神呐、啊，啊，来找他麻烦。那么有一年我到台东净宗协会，一个警官呐、啊，是王警官的朋友，他们都是警界的，啊、他是外事警察啊，就是管外国人呐、啊、进入台湾的。他有一次我去那边，他给我讲悟道法师啊，他处理过新加坡一个人啊，来放那个降头的。我说嚯、哦，那个降头怎么放啊？就是有符咒。那么这个符咒现在还有啊，现在我看那个第四台啊，还有一些人教人家一些叫不是正规的符咒啊。以前小时候常常听我父亲讲。我跟你讲，他们说在以前那个深山呐、啊，大家有没有去过双溪？啊，还有很多人没去过，啊，有机会可以去看看。以前我父亲是嵩山的人，嵩山周美的人，啊，周美村的。那我母亲是戏子人。那么听我父亲讲啊，以前他们跟我祖母啊都在山上种茶啊，那么他们种茶的地区就是现在那个平林啊，平溪啊，现在放天灯的、啊、那个平溪。那以前的交通啊，就是现在还有那个小火车啊，以前他对外的交通就是那一条，那个其他的汽车是走不上去。那么如果你不坐那个小火车啊，小火车也是很久才有一班啊，平常他们出来台北市都要走路啊，所以我父亲给我讲啊，他年轻的时候了，跟我祖母都在山上种茶，而且一到了那个草茶，三天三夜不能睡觉，要看那个佛，很辛苦啊。那种了茶呢，然后挑了那个茶。

茶叶啊，到台北市大道城啊，现在迪化街这个地方啊，换东西啊，他说挑下来再挑茶叶下来换啊，换些米啦，换一些菜啊，换一些东西啊，这样来回走路啊，一天，一天也是很快哦。啊，现在你从平溪走到台北市啊，现在路。

学佛的人很多，学佛咒很多。那么佛咒啊，他给我讲一个公案。以前我小时候都很喜欢听大人讲故事啊，大人在那边喝酒了讲故事啊，我就在旁边啊洗耳恭听啊，听了不少故事。然后父亲就讲，他说他有一个人啊，他到一个人家里啊，那个雨伞啊忘记拿了。啊，那么以前呢，买一支雨伞，好像这个就花不少钱了。啊，那个雨伞掉了，他心里很不甘心，然后回去向他要，那个人家说没有啊，他没看到，他心里就很不相信了。啊，他明明我就是掉在你家里，你掉了又拿走了，还说不知道。他回去之后啊，他就祭那个火烧符啊，哦，父亲讲火烧符啊，那祭火烧符就是说，当人咒啊，咒语一念，那个符一放，他那一把雨伞就着火了，就着起来了，就烧起来了啊。啊，那这个又听我父亲讲啊。日本啊，军人啊，刚刚来占领台湾，很多很多台湾人他，因为清朝啊割让台湾给日本，那很多人他也很难接受啊，用武力来侵占啊，所以从那个奥底啊登陆，那么有一些会符咒的人啊，就祭那个符啊，要去伤害这日本兵。啊，那日本兵呢？听说那些日本兵啊，感觉头晕晕的，那起来又走了，啊，没怎么样啊。啊，那个是他的这个运气正在走啊，所以这些鬼神呢、啊、伤害不了。啊，那么他运气如果衰了。开始败了，啊！听我父亲讲啊，日本兵啊，去一个死一个，去一个死一个啊！他们在南洋看到了，死到最后很惨。啊！我父亲讲啊，说这个他们都花一支那个烂菜刀，那个菜刀还不是很好的，烂烂的，都生锈的。说你们要拼就跟他拼，不拼就自杀啊！花一支菜刀。那么这个是讲厌灭啊，这个符咒这一类啊，现在呢还是有啊，还是有。那么有一些人啊，我也常常碰到同学，他怀疑啊，被人家什么放符了、啊、怎么样？说你就念观音嘛，不念大悲咒啊。那么念一念呐、啊，那些咒都会失灵的啊，观音菩萨呢会化解。不要怕啊！有一些人呢、啊，跟他讲了，他都不相信呐、啊，他不能接受，不相信了、啊，那我们也没办法啊。所以前面给我们讲啊，不可以怀疑啊，不能怀疑啊，你怀疑不相信，那菩萨也帮不上忙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相信啊，不要怀疑。下面呢，十三则不为邪神恶鬼得便死。那么这个被这个邪神恶鬼啊来缠身而死的啊，现在呢我还听说啊现在还有人养什么小鬼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听说要养那个小鬼啊，那个最好我们也不要去接触啊。那么如果有一些亲属朋友啊被这个邪神恶鬼啊所侵害啊，劝他念大悲咒念观音啊，那么可以化解啊，多念观音菩萨啊，那这个邪神恶鬼啊他就退了。
自然就退了。

啊，多念观音菩萨啊，我觉得念观音菩萨呢是最方便的啊。那么如果你有空啊，加持这个大悲咒，那么当然是更好。我们再看下面十四则，不为恶病缠身死啊，这个恶病啊，像现在这个癌症啦、啊，啊，什么红斑狼疮啦、啊，啊，种种不好的病啊，缠身而死。那为什么恶病缠身呢？这也是果报。什么果报呢？杀业、杀生。啊，杀生的果报呢？第一个是战争，啊，共业啊，是战争。如果个人别业呢，就是得恶病，因为这个病啊，重病、恶病、传染病啊，恶病就像癌症这一类的恶病，很凶恶的。那传染病啊，瘟疫那也是恶病，啊，还有得重症啊。不治之症都属于恶病，那么得到这个恶病啊，缠身而死啊。但我们看到很多学佛人还是一样啊，啊，还是一样啊，这个恶病缠身死啊，这是业报啊。那么念大悲咒是不是可以避免？的确可以避免，就不能怀疑。啊，如果有怀疑呢，到底有没有效啊？啊，是真的吗？啊，那这个疑问一大堆啊，这个就没有感应，就不能怀疑。啊，所以有很多人啊，你看喝那个大杯水，的确那个病治好了。啊，所以那个，现在是三立啦，以前是铜锣啊，最早是燕里啊，那个九华山。他那个水就是可以治疑难杂症的，所以很多人去啊，很多人去，他那边真有感应，因为他那个道场啊，不给人家拿钱的，啊，你只要去买一个桶，然后你自己去装，啊，那煮那个面给你吃还是免费的，啊，他都不收钱的，啊，真正修行道场，啊，所以之前呢，啊，我到铜锣去啊，看到另外一家哦，他大概看到那这边呢，啊，游览车那么多，他也弄一家，啊，没人去哈，啊。那的确有感应啊，所以以前呢，啊，有很多人去啊，就说啊，他什么疑难杂症。那么我们如果身体有病啊，念观音呢，啊，纵然我们还没有达到经上讲的标准，还是有感应。啊，所以印光祖师给我们讲，如果你病痛痛得受不了啊，痛得受不了啊，就念观音，它会减轻。那这个我自己有经验啊，我有经验，因为我常常生病啊，因为过去杀生也不少啊，肉吃的不少啊，我出家前一天还在吃肉啊，你就知道我这个杀业重不重了啊。啊，所以常常生病啊，如果没有出家吃素，大概已经不在人间了啊，现在不晓得去哪里了。啊，的确有感应。啊，一点不假。啊，所以有病啊，多念观音会减轻。啊，起码会减轻啦，啊。啊，如果你更诚心啦，啊，那就病可以排除。啊，我这个经验谈啊，给大家讲。哦，这个要讲啊，是讲我自己本身的经验啊，大家可能信心会更有啊，因为我现在人还在这里嘛，啊，不是古时候的人都不在啦，那个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啊，可以讲很多经验，啊，明天晚上啊再来分享，现在剩下两分钟，啊，那么下面这一段呢，我再把它念一念啊，我们明天再详细来讲。十五者不为非分自害死。啊，什么叫非分自害死呢？自杀的。啊，自杀就是非分自害。啊，就是他不是受众，啊，他自己自杀的。

那现在这个时代啊，古时候现代都有自杀的啊，这个事情也很多啊。那么这些都是有因果，有因果。那这个因缘果报啊，我们必须要明了。好，那么这个十五种恶食啊，我觉得啊，我们有时间呐、多跟大家提供一些资料啊，也是有需要的啊。那么让我们更明了啊，我们信心就能够增长啊。特别呢，把我们亲身的经验啊跟大家分享，那么这样大家会更有信心。好，那么明天晚上我们还要讲一天啊，后天晚上啊要到别院去讲西方确子啊，回去晚上都要讲西方确子啊，要香港跟东北的同修齐全啊。明天晚上我们还有一堂课啊，欢迎大家再来分享啊。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解要。诸位法师，国际多元文化促进会刘廷华会长，邱总务，傅来成居士。

诸位同修大德，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啊，今天这个时间啊，我们在两天的祭祖系列法会圆满，今天这一天的空档，多元文化促进会在安排啊，这个我们平常啊，在台北啊，每个星期四晚上7点钟啊，跟我们这边同修啊，这个双边的视讯交流学习实战业道经讲记。因为悟道常常出国，所以在台北的时间呢，一年呢，实在算一算呢，没有几次。现在啊，这个从去年开始啊，悟道也接受这个澳洲皇家布里斯本技术学院的邀请啊，去担任啊这个教佛学班的课程啊，这个也是先师净老和尚啊在世的时候啊买的这个技术学院。原来这个技术学院啊是教学英文的，那么疫情前呢，这个学生也不多啊，经营不下去啊，就找我们老上啊，请我们老上给他买下来啊。那么买下来，这个先师敬老过世了，这个澳洲净宗学院啊，悟庄法师啊，他去申请。去澳洲教育部申请这个汉学班跟佛学班。那么汉学班从4级啊到6级啊到8级啊，现在又在申请9级的。那么澳洲的学制啊，这个他这个技术学院呢，这个很多方面啊，很多方面。跟一般大学啊是有同等学历啊，他的4级班等于是高中了啊，高中。现在呢又多申请一个3级班的啊，是初中的。这个技术学院啊，澳洲政府也批准啊来办这个汉学班。教这个汉学方面啊，传统文化方面的课程啊，这个是专门教的啊，不像这个一般学生是附带的啊，它是专门的。那佛学班就是佛经啊，佛经。那么他们申请啊，很难得啊。依照先师敬老佛学班学的就是复讲啊，这是早年啊先师敬老上一个世纪在新加坡净宗学会啊办这个弘法培训班啊，当时就是用复讲这个方式来培训学生啊。现在有几个培训班的法师啊，在外面讲经也讲得不错啊，一个明镜法师，一个仁山法师，还有四川一个吉耀法师。我知道啊，吉耀法师他自己办佛学院，其他的法师我就比较不清楚。他们现在讲的也都不错

当时是用这个方式来培训的。那么在澳洲在澳洲的教育部申请也批准了。政府批准我们用这种复讲先师敬老和尚的这样来练习。那么我们这样申请，就要依照这个方式，就要依照这个方式，不能改变，就是你申请是用这种方式来教学，那你就不能再改变用其他的方式，所以政府这个教育部这些官员偶尔都会来检查了。看看是你有没有照你申请的这样在教了所以我们在那边也就是采用早年先师敬老在新加坡办这个弘法培训班这个模式但在新加坡办没有文凭了这边办完了就是大家回去没有文凭。但现在澳洲有文凭的这个四级班等于高中六级班我去年跟今年教六级班这课也我的课也教完了，等于是大学二年级明年还要去教这个八级的，大学3年跟4年。那现在呢，在申请九级，就是硕士班研究生，现在在申请。那么我们院长悟庄法师请我去当主席了，我是一直要推掉了。去年找我去教，我说我们师兄弟他们比较年轻他们去教我老了但是各有因缘各有因缘个人的所谓人各有志他也你要找到一个用老和尚这个复讲的方式他也找不到了，他也找不到人去教了。所以一直来找我去那我看他申请那个也不容易也就拖着老命现在是拼老命老了我记得是上个世纪好像是93年第一次来新加坡，93年，今年2025。32年了，那个我刚来新加坡的时候，那个时候才40出头，43岁，那这个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净宗协会，佛教居士林打佛七，96年我还在那边讲福建话的《无量寿经》1996所以时间过得很快你看我30年前来40几岁，今天30年后了老了70几了。那么我们同修也是一样老同修像富居士跟我同年是。一回相见，一回老 这次见面，下次见面，又更老了，好像不会更年轻是越来越老这个都是我们这个世间相世间无常。那很多老同修，年纪也都大了因此这个。现在晚年我有这个因缘

协助他能够把这个学校办下去。啊，希望啊啊，先师敬老这个教学的方式能够传承下去。啊，所以在那边是我讲，我也是讲我们岛上的啊这课程。那么我讲啊，学生他听要写啊，就用我们岛上教的方式啊，不能让他看讲记啊。他这样才会专心听啊，怕哪一句听漏掉了啊，那就会很专心了啊。那么写完了，他再复讲给我听。啊，用这个方式。所以，那么学生去那边学这个啊，我也跟他们讲啊，你来学这个干什么？啊，你们年纪轻轻的啊，来学这个干什么？学这个就拿个文凭吊在家里墙壁嘛，吊那好看的，那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一直跟他讲啊，为何来学？为何而学啊？啊，你为谁而学啊？啊，就是要为了弘法立身呐、啊，你要讲经说法。所以学了之后就是要讲经说法。但是呢，讲经说法也要说果报啊，大家才比较有那种意愿去学完的来讲经说法。那果报是什么啊？啊，这成佛做主我们先不谈了啊。谈眼前的了啊，眼前的是什么果报呢？讲经说法什么果报呢？啊，就是改造命运比较快啊！啊，这个先师敬老早年常讲啊，在台中莲社啊，台中慈光图书馆啊，学习。讲经，李老师啊，看到有学生啊，那个面相很薄的，薄胡短面相的，就劝他要发心啊，讲经弘法，这个改造命运啊，比颜了凡要快啊。颜了凡，他改造命运了 啊，但是开始啊，修三千件善事啊，十几年才完成。啊，第二次在花院做三千件善事，三点完成。啊，最后第三次花院做善事一万件，一个政策就完成了。那么颜了凡他的做官呐、啊，他也做不到什么大官啊，在四川的一个小县县长。后来改造命运呢，做到宝坻知县的县长。宝坻就是河北，就是在北京啊。那么在明朝那个宝坻知县啊，就在皇帝的脚下嘛，等于是现在的北京市长了。把他命运改了，寿命53岁，8月14号丑时就寿终正寝了。他寿命只有53，后来延寿21年到74岁，啊，那么这是颜了凡啊改造命。那么先师敬老啊，讲经说法，他寿命啊比颜了凡还短呢、啊，他只有45岁。他们两个介兄弟。同年啊，那么同时出家，同时受戒，同时去算命啊，去给人家算命啊，算命先生都说你们三个都过不了45。

那么其他两个弟兄啊，先知敬老也劝他们去学讲经说法啊，但是个人的志愿不相同啊，一个去学密啊，学到有一点通了啊，能闻傍晚能看到鬼在街上走了啊，但是也过不了45岁啊，好像是5月份往生的。那另外一个呢？是2月，45岁那年2月就往生。那7月份呢、啊？先师敬老，他病了，所以那一年呢、啊，先师敬老在基隆十方大觉寺讲楞严经，我跟我弟弟都有去听经啊，听了3天呢、啊，那法师。说有事没有来了，我们又再去，哎，法师怎么没来？后来过了一个月啊，我们又得到消息，说法师又在台北李业壁讲堂又开始讲经了，我们又去听。后来先师敬老啊，他在讲席当中才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啊，说去给人家算命了啊，都过不了45岁了啊，那两个弟兄都走了。他7月啊，病倒一个月，没有看医生，他知道寿命到了，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你命没有了，不要说医生啊，神仙也救不了了啊。他只能医病，不能医命。你寿命没有，医生没办法，医生没有办法给你延寿。那只有佛有办法啊，佛也能医病，也能医命了啊。那么病了一个月啊，没有看医生啊，有两个同学给他照顾啊，每天吃一点这个青粥咸菜啊，一个月病好了，好了继续讲解啊，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啊，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去听了3天，怎么法师没有再讲？原来是病了。那么病了一个月再好起来啊，后面这一段就不是他原来的命运了啊，他的寿命已经结束了啊，前身修的他45年的寿命已经结束了。那后面的就是在前面呢、40年当中修的，所以我们人啊，40岁之前啊，就是前生带来的业。那么40岁以后啊，有前生的，有加上这一生你40年你修的，这个就有不一样了，有先天有后天了。先天是前生的，后天是今生的。所以病了一个月了，后面他的生命为什么他能延寿？他两个弟兄都延不了，都出家啊，不是出家就可以改造命运了，你还得要修啊，修福修慧啊。那么他延寿的因缘就是。发愿讲经弘法啊，发愿讲经弘法。那么我听经是19岁，先师45岁那一年呐、45岁那一年，我听了2年了啊，我21岁啊，所以他讲的这个事情啊，我可以给他做证人的、我可以做证人啊，的确是这个事情啊。后来他寿命的延长啊，也是这个发愿啊讲经弘法了啊，发愿讲经弘法。那么他的延寿啊，跟他出家33岁开始讲经，讲到45岁，也讲了12年了啊。
那这个十二年呢、啊，经教也讲的不少了啊，因此啊，他这个十二年呢、啊，也改造命运啊。那改造命运呢、啊，他延寿啊，他延寿呢到79岁。他79岁那一年呢、啊，在北京啊，又病了一场。那个时候，他回老家啊，安徽庐江实际禅寺啊，住在满城老和尚的道场，家乡讲法言。他常常到北京去啊，去看一些老朋友啊。那么那一次到北京，就在那边病了啊。这个啊，我们听经的老同修都有听过啊。他病了呢，也是爬不起来了。那听到空中有声音啊，问他呢，你还有什么事情放不下的啊？那么我们老和尚说，我通通放下了啊，没有一桩事情放在心上了啊，随时可以走了。他是看到活菩萨很高大的身啊，又看到啊这个满山的人啊，后来要变成羊什么的啊，这个大家听过就知道啊。后来他又好起来，好起来回到香港啊，又继续讲经啊，那也是一个关卡啊，那也是一个关卡。那么我的观察呢，跟佛菩萨呢有任务给他有关系啊。本来他可能是45岁，他延寿到79岁，延了几年了，那34年了。那比延了凡延的长了哈，延了凡是延了21年啊。那么他这个阶段啊，79。后来这个79岁又好起来啊，那这个就是要把《无量寿经》啊，这个继续讲啊，要继续讲《无量寿经》，讲《无量寿经》啊。后来要做科会，讲了4回，到地府5回就讲了10几次就。没有体力再讲了，所以后面啊，这个79岁到96，这个17年呢、啊，一个是讲《无量寿经》的啊，继续讲了，啊，一个呢是办这个传统文化，啊，就是。英国汉学院啊，英国汉学院啊成立那一年啊，他老人家是90岁，那么在前一年啊89岁，2015年89岁啊，他老人家有一次找悟道去啊，紧急召见啊，到香港去。那么就说了这个他们住在六合园啊，有一个赵律师啊，在英国啊，好像在那边做律师的，就他们隔壁邻居给他讲啊，英国有一些教堂啊，圣公会要卖，那么我们师父啊到外国一向喜欢买教堂啊，他买教堂很方便，不用去申请宗教用途，他是现成的，只要把那个十字架换成阿弥陀佛就可以了，很方便。现在澳洲那一间叫天主教堂啊，那个十字架换成阿弥陀佛，这样

那么就吩咐啊，务道去买教堂啊，叫去看啊。那英国我没去过啊，但是呢，我当时我就不会想去英国啊，为什么呢？我听说呢，这个英国人都瞧不起中国人，我去干什么？去让人家瞧不起？那没有这个宏法的因缘啊，那我们不会说因为去旅游而去了啊，我们去都是有宏法的因缘，那旅游是附带的了啊，旅游是附带的啊，纵然我们办旅游还是以宏法为目的。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宗旨了，啊，不是像一般人纯粹旅游啊，但是先师敬老啊，这个他老人家的慈悲啊，要办他学院了，我就不得不去了，我人生地不熟啊，人生地不熟，没去过，后来找我们高雄一个陈居士啊。他在英国住了20几年，回到台湾啊，那我们同修啊，我就找他陪我去看教堂，看了好几家教堂，阴森森的啊，这个一进去啊，那个同修给我讲，悟道法师啊，你脚底下站的那都是坟墓啊，那个什么牧师怎么的，神父通通埋在下面的啊，那个他说，最多有4层楼的啊，都一层一层的，啊，最底一层埋一层，再一层再一层再一层，那这个下面那个瓷砖都有名字，他那个就是那墓碑啦啊。好，我说我们师父买这个教堂做汉学院，叫照顾4个学生，我说这个怎么做汉学院呢？啊，那个大概适合做30系念了，那这边是超度啊，每一间教堂都阴森森的了，那怎么做汉学？啊，那个是做法会是可以了啊，做法会比较适合，啊，但是办学是不适合。我看学生在那边呢，每一天都感受到这些啊阴气森森的啊，我看呐。也是不好啊！后来看一看看到最后，听说有个学校啊，空的一个小学啊，但是门关着啊，我们也不得其门而入。那么那一天就突然接到说，休斯校长啊，威尔斯大学休斯校长要来看师傅啊。那我们也觉得很突然啦，一般校长啊，我们要去找他都找不到的，都找不到的，那怎么会亲自来啊？这个也是很难得的啊。那休斯校长来啊，那就跟我们师父一见，好像一见如故一样啊。他们谈话谈了1、2个小时，谈了很久。啊，结果啊，这个休斯校长啊，跟先师交流之后啊，他说就在他们学校办汉学班呐、啊，汉学院呐、啊。啊，2015年6月讲了之后，先师敬老啊，请校长8月到香港参加祭祖系列法会。啊，他跟他的学校，他们有校董啊，他们学校有董事会。啊，那也好几个去了，啊，去了之后啊，校长看到也很受感动啊，也就给我们师父讲啊，能不能在我们英国也办这样的祭祖啊，这个系列的法会了啊？那我们楼上啊。大慈大悲啊，有求必应啊，就好啊，那么好，

他老人家好就讲一个字啊，这个很容易的，那个好后面呢、啊、叫做你去办呐、我接到这个任务啊，因为这个，我们从以前我出家啊，就是反正师父讲的，就是依教奉行，不要有自己的意见，不要理由，就去做就对了。遇到困难，要排除万难，尽心尽力去做。就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做了。我接到的任务都是临时性的，而且时间都很短。我们在这个短时间要去达成任务，我们随时要有应变的能力，要应变呐、随时又突然一个什么任务来，你就要去完成啊。这个是也是时间很紧迫啊！你看八月来，八月那么第二年了、修士校长希望呢，这个六月份的时候能办，不到一年了不到一年那边我什么都没有你一个地方也没有一个站的地方也没有你也没有道场在那边也没有一个办事处，那什么都没有所以2015年我十月再到英国那么我们师父就说去那边你买一个地方这个做净宗协会你当会长说叫我当会长，我叫我去英国买个，就在伦敦买个地方然后做英国净宗协会，我去当会长那我们就有个办事处啦。所以不到一年六月我们在伦敦那个祭祖还不是办一场是办两场为什么办两场呢？因为我们师父跟我说了，那个修士校长他提请的要祭祖，我们这个是中华民族万姓先祖的，这英国人他怎么叫他来拜我们中国的祖先？对啊，那不合理呀！后来那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跟师父研究了，那就那办两场，一场第一场中方祭祖第二场是英方祭祖第一场这个中方祭祖就请这个中国大使馆的参赞他代表中国嘛中国大使馆的参赞去当主祭官那第一场，那第二场就修士校长修士校长这个来祭祖他也穿我们这个民国初年那个中山装那个服装后来第三场到威尔士大学校区去办祭祖，办三场，在学校里面办的办祭祖，办这个祭祖所以这个不到一年的时间你看他办了三场那么这个当中除了我们人发心你人发心有佛力加持了祖宗庇佑了，不能不可能不能不可能真的是佛力加持，祖宗庇佑，所以跟先师办的这个一些临时性的我也相信佛力加持吧我们不是干坏事嘛好事而且利益众生的事情嘛

那么更早就是零四年呐、啊，这个也是先知敬老也是教悟道去日本京都啊光明寺办第一变相图的展览啊。那么办了9天了，9天的展览。那光明寺啊，它的枫叶季，那很。那个寺院的住持也特别安排我们那个展场啊，说那个老师都会带学生去看那个枫叶，那么要去看枫叶之前啊，这个回来啊，走这个路线啊，就让他们看看地义是长得怎么样啊，第一印象图啊，而且我们那个 DVD 啊，有那个日语配音的第一印象图。一个老师来送一片啊，学生送一片，送了1万多片呢啊，送了1万多片。那么在开幕之后啊，我到这个东京去啊，东京说，哎呀，这个悟道法师那开幕完了，那闭幕再回到京都啊，到东京去讲经啊，那讲经我带一个台湾团去，这个我弟弟他们也跟着团去啊，带台湾团去。啊，那这个东京净宗协会那个坂本会长请我到另外一家餐厅吃饭，他们团队在另外一家，他们就随身带这个第一变相图的 DVD 啦，那个画册小的画册，啊，就是研度啊，遇到人去结缘，啊，他们那家餐厅就是一个老板是日本人啊，老板娘是台湾人，啊，那个老板娘听到我们是台湾口音的啊，讲台语的就特别亲切呀，啊，特别亲切啊。那我们同学跟他讲啊，你要送他地狱变相图嘛，啊，问他呢，你相不相信地狱啊？他说我相信的啊，我自己都去过啊，他说他去过啊，那你怎么去的？讲来听一听啊。他说呢，他在20几岁那一年啊。好像躺了1个月，不省人事，1个多月啊，他就去参观地狱。他说他只走到第三殿，那10殿阎王嘛，他走到第三殿啊。那第三殿啊，他看到哦，那个地狱那个形状非常恐怖的。那么后面呢，有人给他拍拍肩膀啊，就是说你不要怕，你看就好啊。啊，他说到第三殿啊，见到包公，呵呵，见到包公。啊，后来1个月后他又醒过来啊，醒过来他说，哦，他那一次大概半年了，他的体力才恢复正常。啊，他讲了，啊，给我弟弟他们讲，啊，我弟弟他们给我讲，我说，好，那你找我去跟那个老板娘啊，看一下。问一下他的情况，所以我们要回京都啊，到电车站啊，就是给他订便当。那我就问他这个事情啊，他要讲的确这个事情。所以我们那一次去办那个第一变相的展览啊，也有这样的一个因缘故事啊。所以以上讲的就是。都是很临时性的啊，一些事物啊，我们去完成了、啊，总是冥冥当中有佛力加持，护法神庇佑，不然一般的作业程序不可能在那个时间完成，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发心了，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他这个79岁之后啊。就是他还有事要办，就是要办汉学院，啊，培养啊20个能够看得懂中文、中国文言文、汉字文言的学生，来读这个《四库全书》，啊，把《四库全书》的精华做一个摘要，做这个工作，培养20个。

这是他老人家的这个后面的任务那办这个汉学院，办学了要教学，教下一代了，不然下一代没人。我们佛教寺院如果不重视教学以后那个寺院也没有人去了，以后那个寺院没有人去，就关门了。因为年轻人他不懂这些，那不认识什么叫佛教他不会进来的。所以讲这么多讲来讲去也就是鼓励年轻的法师要发心弘法，要发心那么发心，我们没有能力，你只要发真诚心，就会佛力加持。这一点一定要相信。因为我也老了嘛，我也老了嘛，也要这个培养年轻一代的要起来那么所以我们这边不能要一直做法会嘛，我能够再做几年，大家给我评估一下那个大概还能做几年。这个跟40几岁来新加坡，那个可能是不一样的这个你10年10年的体力就差了你看我30岁到40岁，34岁出家这一段算是壮年那40岁到50是中年50到60是中晚年，60到70叫晚年那我现在75啦，这个我自己估计我的体力精神大概顶多了到80岁就了不起，可能还不到所以大家要请这些年轻法师，今天我带了很多年轻法师来就要介绍给大家大家以后多多扶持他们年轻法师。大家要护持我们佛教后继才有人我们老和尚常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论你做什么事业，那佛教也不例外你要传人好像接力赛跑，一棒接一棒要接着跑这个那么接班人也不是临时你早就有你要事先就要培养因此，我们这个学会我们敬宗要这个长久的传承长期的这个弘扬也要有人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他自己不会去弘是你人去弘扬这个道嘛。那你敬宗也是一样，你要人去弘扬这个所以什么事情都需要有人，那么人需要培养年轻法师要发心要发心那我没能力啦，我以前我也是这样心态自己觉得惭愧没有能力，无德无能那么也是得力先师敬老，他老人家呢慈悲的鼓励就没能力你要发心就佛力加持，那你不发心那佛力加持也加不上所以要发心，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要发心那么护法这个弘法出家在家都要培养年轻一代，培养年轻一代。现在这个我们昨天的法会也看到很多年轻人有义工菩萨的子女来参礼这个现象比台湾好。

你们要跟你比这一支的哈。我们台湾好像，我一直劝同修带儿孙来啊啊，但是很少啊，很少啊。我是鼓励了啊，鼓励大家多带儿孙来啊，拜拜祖先啊，这个参加法会啊，来

接触过，所以要鼓励，你后面才有人啊。好像你家族你要传香烟啊，你要一代传一代啊，你要祖宗牌位啊，你不教下一代拜，他怎么知道要拜？他到时候不给你丢掉了，他不要麻烦，拜这个干什么？也不会讲话，这教育啦，你要教他这个拜祖先是什么意思啊？他搞不懂啊。我们现在中华民族，那大家虽然是新加坡的，是国籍不一样。那马来西亚国籍不一样，印尼国籍不一样，每个国家华侨国籍不一样，你入的国籍不一样，但是你的血缘、你的文化、你的祖先都是来自于中国嘛。那只是国籍不一样啊，国籍啊，但是历史文化血缘都是来自于中国啊。祭祖就是不忘本，教孝啊，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啊。那么你这个族才能够延续下去啊。所以过去台中联社李老师讲，王族跟王国，我看到雪露老人他的开示，才知道哦，我们以前只知道王国不知道王族其实王族比王国更严重王族跟王国是两个概念。王国是国家政权被抢走，管理的政权被抢了，政权被抢了叫王国。那王族是什么呢？后代子孙不认识自己祖宗的历史文化，那么祖宗历史文化要靠语言文字来传承，语言是个工具。那么你不知道中国的文言，不会讲中国话，人是中国人，但是心里的思想完全没有中国的一个影子在，一个种子都没有，这个就叫王族。大家明白了吗？他那个族没有了所以不用战争了，用这个就可以了啦。叫你不要写你祖宗的，你就亡了，你就没了，对不对？我去马来西亚马六甲那个古城建中协会，江会长给我讲现在很多香蕉人，我说叫香蕉人，江会长，香蕉人很多，然后外面黄色皮肤，香蕉黄色的嘛，黄皮肤的内心是白的，白人的思想，他没有祖宗的思想，这个叫香蕉人哦，我知道了，受教受教，明白了香蕉人不少那个就王族啦他不真的不认识祖宗是谁了那么他只知道现在他的国籍，他不知道自己的祖宗所以这个传统观念这个非常重要那么伊斯兰教也有他们的优点他们都不忘祖宗他们都不忘祖宗他们的信仰那祖宗他到哪个国家移民到他的信仰都不忘记，他们过年也过他们的年，过他们的年。我们现在新加坡有过中国年吗？有啊无？你们这一代有啦，年轻一代我看都是过圣诞节啦，圣诞节看老年啦
对不对啊？

那你说这个，我们来这边啊，先是敬老，这个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也是希望我们这边同修要发心啊，这个要我们民族文化命脉延续下去啊，所以建立啊，大家多去劝这个华人啊，现在受教育啊，最好受双语教育啊，不要只说英文教育，那中文都不学。那你中国人不学中文啊，你就不认识祖宗了啊，最好是双语都要学啊，双语啊，现在我们台湾都流行双语嘛，双语教育啊，建议啊，不能会亡族哦，没有骗你们啊，到时候没有人会请我们来做三十七念的，你放心好了。因为他这些中文他看不懂啊，那做什么三十七年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有这个危机意识啊，要有这个危机意识啊，怎么样要挽救我们的民族啊？这个族群，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那么老一代的华侨移民过来啊，他们这个传统的观念都很重视啊。你看哦，新加坡、马来西亚，包括印尼啊，我到印尼棉兰去做法会，还看到那个庙啊，那个庙还有那个不都是这些祖先从中国带过来吗？那这个地方也没有这些东西啊。包括澳洲啊，我们去都还有关帝庙啊，那广东人去盖的啊，还有那个抽签的啊，现在变旅游区啊。那个时候华侨啊，很重视这方面的，把祖宗的文化呢，他到海外来，他也不忘祖宗，把那个祖宗的牌位啊，那个庙啊，也都搬过来。这个是很好的啊，这个我们要效法祖宗的祖德啊，我们不要把它断掉啊，希望啊把它继承下来啊，继承下来你要教啊，要教育啊，这个新加坡我看那个城隍庙盖得非常非常非常富丽堂皇啊，我有拍一个城隍庙的与神同在的啊。希望提供大家看看啊，城隍庙的啊，台湾这个还有96座的城隍庙啊，这些就是先师敬老讲啊，教这个社会教育的啊，因果教育的，城隍庙是教因果教育的啊，你不能把它看作神啊，这个。在那边拜啊，希望我们两岸三地啦啊，就是东南亚这些，我们这个文化的血缘啊、命脉啊，都是息息相关。因此，我们都有需要啊，有固定啊，每一年的一个交流。那么交流就是要长期的啊，也是一代传一代啊，一代传一代啊，希望能够啊长久的啊传递下去啊。因此，先师敬老一生他办的这个事业啊，我们给他看啊，就是到最后就是汉学院。完成这个是主要的啊，主要的一个教学工作了。所以我们大家啊，发心弘法利生啊，也必定啊得佛力加持，祖宗庇佑啊，这个就不要怀疑了啊，大家真的要发心啊，发心就要放下自私自利了啊，不要为自己打算。我也是笑话先师敬老啊，再累再怎么样也都

除非这个真的爬不起来了，那就没办法啊！啊，不要为自己打算啊！你自私自利的心态呢，就障碍佛力给你加持，你智慧不开啊！所以要把自私自利放下啊！不要什么事情都第一个先想到自己啊！我们起心动念，第一个要想到。这个世界的苦难众生啊，你要发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了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心，我们每一次做三系念，念那个就是在打妄语嘛啊！发了愿，又不发心啊，口头愿啊，心里啊没有真正的发心。所以我们大家呢，同共发心啊！大家要同共，四众弟子啊，同共发心，要合作啊，不要有自私自利啊！我们什么事情啊，都要为大局着想啊，不要为个人的小团体啊、个人的这个私利着想。那么悟道修得不好。是得利于啊，听先师敬老的话啊，他老人家叫悟道去做什么，我就去不会，我不会有说 no，我在师父面前好像没有 no 这个字典，没有，就是依教奉行，啊，那真的是得感应。不然你看我讲的那些事情，那怎么可能在那个时间完成？那不可能，我凭一个发心啊！如果我为我自己想啊，那这个那不可能去完成那些事情啊！一定啊，要为利益众生这个方面来着想啊！最后也是希望啊，我们同修大家护持年轻法师啊，在家出家也要多多。培养啊，后代的啊，这个在家护法、出家法师啊，都要培养下一代的啊，来接班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一桩大事情啊。啊，我们今天讲了很多啊，这些。也不算题外话啊，但是虽然跟我们啊跟这个经文没有很直接的关系啊，但是也有间接的关系嘛，啊，也有间接的关系。上一次我们在图文吧讲的啊，就是这个五根啊，信、尽、念、定、慧啊，这段经文的捷要。讲到第40条啊，那么我们接着看41，断诸烦恼是五根最后的慧根，教成法术，讲以观自照，觉者分明。这句话着重在观，所以佛家修行的纲领称为观照，坐观。不仅是眼观，而闻声也叫观，鼻嗅香也叫观，六根接触六尘都是观，用这个字来代表。啊，这个是五根最后一个信、尽、念、定、慧啊，这个五根啊，我们念弥陀经常常念到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那么五根最后的慧根啊，什么叫慧呢？在教成法术里面讲，以观自照，觉者分明。啊，这句话着重在观，所以佛家修行的纲领啊，称为观照坐观。

这个观是我们修行的纲领，要懂得观啊，要懂得做观啊。这个观呐、啊，是我们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修行的一个总纲领。如果不懂得做观呐、啊，你修行扶不住烦恼。啊，扶不住烦恼就会退转，会退转。啊，所以要做观，我们就是在观行上不得力，啊，所以扶不住烦恼。啊，那扶不住烦恼，不是退转，那么就是去学了一些啊，邪知邪见的。啊，去学外道的一些东西去了，他这个不但退转啊，还走入歧途了啊，也走错路了啊，这个就很可惜。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不懂得做观呐、啊，你在修学过程也是枯燥无味。枯燥无味，那枯燥无味啊，你就修不下去啊。像我们念佛啊，啊，刚开始念很起劲啊，念到最后啊，好像越念啊，好像人越少啊，越念人越少。那什么原因呢？就是啊。这个你不懂得做观，所以早年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啊，先师敬老啊，提倡啊24小时念佛的啊，有些老同修应该参加过啊，24小时念佛啊，这个大概是20多年前了。嗯，那刚开始啊，好像我记得。人很多啊，好像有400-500人哦，啊，24小时念佛，啊，那么念了一段时间呐、啊，好像人数就慢慢减少，啊，好像念到这个半年后啊，就很少了，等400-500变300-400，200-300，100-200啊，变几十个啊，那念到最后晚上念的好像剩下10来个啊，越念越少。啊，原来啊，我们师父说一句佛号念到底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啊，念到海枯石烂呵呵啊。那么一句佛号念到底，那么怎么念的怎么这个越念越少呢？啊，因为他念的枯燥无味，扶不住烦恼。啊，他就退了。啊，后来我们师父说：“哎，不行啊，这个只有一句佛号不行，还是要听经啊，听经就叫做观了啊，跟你讲道理啊。”所以老实念佛啊，我们听老和尚讲经不能断章取义啊。有的人他就断章取义，一句佛号念到底，什么都不要啊。有没有错呢？没错了，没错了。这句佛号当然是圆满的嘛，没错了。这句佛号，就这句佛号，你就一直念就成佛了，没错了，真的是这样啦。啊，问题你相信不相信？我相信，相信要试看看才知道啊。那你心里有疑，你自己不知道啊。如果那么容易相信，那佛不是讲错了吗？啊，释迦牟尼佛不是讲错了吗？啊，为什么在弥陀经讲难信之法啊？那我们这样就相信了，那还叫难信吗？啊，所以你这个，那为什么？

么难信啊？因为你道理不明了，你没有透彻明白，你信心怎么生得起来？你自己有怀疑，自己不知道，以为没有怀疑了。啊，疑就是我们的大问题啊。误人第一是多疑啊，疑人生苦，苦生疑。啊，以网缠心不易知啊，怀疑就像那个捕鱼的网啊，密密麻麻的缠缚在心里，你自己不容易发现啊。啊，所以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在这叫做断疑生信嘛。你疑根断了，你信心才生得起来。还有疑，就是你对这个经教道理啊没有透彻的明了。啊，所以佛才要讲经说法49年嘛，信难嘛。啊，讲到你真的疑断了。断疑生信了，去念就成就了。啊，所以很多人听的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功了，没错啊。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但是不多啊，极少数。你看锅肉酱啦、海鲜老和尚啦啊。啊，这有阿公阿婆啊，他们老实念。那么那些人，我们是不是跟他同样的根气？每个人根气不一样哦。啊，祖师大德会观机，知道你什么根气。有的那个老实人，他那种根气。你一句话念到底就好，像海鲜老上锅肉酱这样，他真的能老老实实的念，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他就念成功了。那我们的根气跟他一样不一样？你去买衣服啊，你的尺寸啊，跟他一样不一样？如果一样的，你可以啊；那不一样的，那这个不适合你啊。我们看人家这样练三天成功了啊，你也去练三天看看，我看呢会发狂。我看很多了啊，我这个不是用猜想的，因为我亲眼目睹的太多了。还有我们一个老同修，这个啊，那叫许秋雄。啊，现在开出租车的，啊，开的士的，开计程车的，他，然后上我们提倡这个一天一夜的，啊，他们练三天三夜，他在开那个环保车，后来开环保车，精神很好，啊，念佛啊，他们练的精神都很好，那不累。但是后来呢，跳楼自杀啊！我怎么练到最后变成这样啊？他练的功夫那么好啊，无量寿经一直读，为什么会这样？这个例子很多啊，黄念祖老居士也讲过啊，天台山国清寺一个出家人也是念佛念到啊，哦，听到树叶什么风声，通通是佛号，最后拿一根绳子上吊自杀啊？为什么？没搞清楚了，有疑不知道，

那我们千万不要闭门造车啊，自己门关起来，以为这样练练就成功了。我可以很坦白告诉你，如果你不是那种根器的，人家练得成功，你练不成功。啊，佛是应机说法，应机施教，连儒家教学也是一样啊，因材施教啊。你是什么根基呀？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材料啊？啊，应机说法了，要对它的机了。啊，弃理不弃机，就闲言语嘛。你讲它对它没帮助。然后要弃他的机，所以佛才要讲经说法嘛，讲那么多嘛。啊，如果这么简单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佛了，那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他就拿个眼镜，啊，大家跟着我念佛，阿弥陀佛，大家不都去了吗？还那么麻烦干什么？大家想对不对？那何必那么麻烦？啊，所以你不能这样去理解啊！那么真能老实念，那个你看他是什么字都不认识，那是上上根人呢，你不能跟他比呢，像六祖一样啊，他不是一个字不认识吗？他还不会读《金刚经》，听人家念《金刚经》念一段他就开悟了。那你我们去看看，我们读了好几千遍也不会开悟，啊，听讲听了很多也不开悟啊，那你怎么可以跟他相提并论呢？你的根基跟他根基不一样啊，你的善根福德因缘跟他不一样啊，要搞清楚。好，所以这个什么叫观照？观照这个做观这个两个字讲一讲很简单呐。常常就做官呐、啊，怎么造？会不会？啊，参禅呐、啊，禅师说会吗？会吗？念佛也一样啊，你会吗？你会念吗？啊，你以为念佛啊，那这样就叫念佛啊。我们现在是口念呐、啊，口念大家都会啦，心念呐、啊，恐怕会的就很少。啊，口念大家都会啊，这句大家都会念。所以念佛啊，你看呐、啊，姜伟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讲啊，也要做观啊，因为念佛就是观呐、啊。啊，你看呐、啊，观经那不是16观吗？啊，我们持名念佛是第16观，第16观，那怎么不是观呢、啊？离不开观这个原则，要懂得做观。那我们要学习呀、啊，你怎么来这个啊观照啊？这个讲这个观照做观呐、啊，我们要深入般若经典。啊，你才懂得什么叫做观照。观照是初步的功夫。啊，初步的功夫，观照。照到功夫得力，就得定，要照住，妄念不动。哦，妄念不动就照住了。那观照就妄念起来就发现了。那照住，再深入，就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就照见了。啊，所以它三个层次：观照、照住、照见。啊，那么我们念佛也是一样啊。这个功夫成片，思一心，理一心，理一心就是照见了。啊，所以这个做观。我们现在呢，是在讲观照这个功夫还是比较高一点的。我们现在呢，可能只能先从观察啊，观察。
开始。观察呢，用心意识，用我们意识心在观察。你真正提起观照啊，它要离心意识，不能用意识心。我们现在呢所修的都离不开意识心啊。那么离心意识修啊，你要深入楞严了。楞严经这个给我们分析得很清楚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啊，这个不会用，用不上啊。用心力识修，我们大家比较容易入手啊。我直接用禅门这个啊，这个要这种根器的啊，那也不是说这绝对不行啊，要这个深入这个经教啊，你深入了才知道怎么去做观。那我们先从观察，我们修静中啊，有个方便啊。观察，你看这个八大连觉经讲啊，为佛弟子常以昼夜自心诵念八大连觉。第一觉悟啊，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四大苦空，五因无我，生灭变异，虚位无主，心是恶缘，行为罪首，如是观察，见离生死。那个观察就比较粗的。这个观察，我们世间无常，国土为脆。世间无常，我们大家可以感受得到。无常啊。这个世界啊，我们这个地球啊，很危险，很脆弱。天灾人祸很多啊，现在你看啊，地震啦、火灾啦、水灾啦，什么空气污染啊，再加上人为的战争，我们这个国度啊，这个世界啊，非常危险，非常的脆弱。那这个我们去观察，可以观察出来。我们用意识心就可以观察出来了。那么如是观察啊，不断的观察呢，见离生死啊，见离生死，我们就是会把这个世间放下了。你这个出离心才生得起来啊。我们静中啊，三根普披立顿前收啊，我们不是上上等根净，但是我们能够做这样的一个观察。帮助我们升起出离心，出离心就是升起，你要看破，看破就看清楚这个世间的真相，它是无常的，它不是永恒的。要常常这样观察，常以昼夜自心诵念，要常常这样讲到这个事情。你不常以昼夜自心诵念，就忘记了嘛。所以为佛弟子就昼夜都要提醒都要提醒这个世间是无常的不要一直想来日方长那个是打妄想，什么来日方长这个是讲好听的啦，因为我们是应付一切世间人我们这个小佛堂就大家来都老同修啦，讲一些比较实在话啦人都会死了那都不会死是骗人的。西方极乐世界才不会死了。今天时间到了，只有讲一条其他都是讲故事但是故事也很重要也是跟我们这些都有关系的。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0: 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52页，从第二行最下面两个字看起。台中大众持雷火花善释迦牟尼佛及诸大众，护善妙觉花于虚空中变作金刚尘，尘中施持火王佛供十方佛大菩萨论第一义谛。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一品经是善花品，大众听了佛讲这个人王护国经，讲完护国品就是怎么样护国，讲完了之后

后啊，啊，大众听得生无量的欢喜啊，所以善花啊，那么来表法啊，表这个《人王护国经》啊，它的殊胜。那么这一段啊，也是善花，大众持雷火花，善释迦牟尼佛及诸大众。啊，这个善花呢，在古印度，现在的斯里兰卡，啊，昨天也跟大家讲过了，啊，斯里兰卡他们。在这个寺院啊，佛像啊，周围都会散花啊。我们中国是插花啊，都插在花瓶啊，供佛啊。他们是散花啊，散在佛啊的周围啊。佛在世，他们就是一个烧香，一个散花。再来就是点灯啊，现在这个泰国啊、斯里兰卡啊这些佛教国家呢，他们还是保持啊佛陀当年时代的这个散花的仪式来供佛。散花主要是供佛。那么大众散花，那佛就显神变啊，这个变作金刚城啊，变一座金刚城，城中狮子吼王共十方佛啊。那么在这个金刚城当中啊，有狮子吼王佛。这个狮子吼也是一个表法，表佛说法能降服一切邪魔外道啊，也就能够降，也就是能够降服啊一切的邪知邪见邪说啊，就好像啊狮子啊出来一吼啊，这个森林的所有野兽啊，脚都软了，都被降服了啊。用这个狮子吼来比喻佛的说法啊，降服魔王外道啊，邪知邪见这些说法。那么供十方佛啊，供就是共同。那这个都是不可思议境界了啊！如果我们有听过《华严经》，那对此地经文讲的啦 啊，我们就有一个概念了啊，知道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一个台，那怎么能容纳十方佛呢？啊，这个是华严的境界啊。啊，在这个金刚城当中啊，狮子吼王佛共十方佛，还有不但十方佛，还有大菩萨啊。这个大菩萨呢，是明心见性的菩萨，称为大菩萨啊。我们在经典上常常念的摩诃萨，就是菩萨中的大菩萨。因为菩萨呢，也这个分等级很好几个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啊，称前教菩萨；明心见性的菩萨称实教的菩萨啊，实教就是大菩萨了。

原教出租位以上的都称为大菩萨。那么活菩萨在一起，啊，佛跟菩萨啊，在讨论呢、啊、第一义谛啊，这个第一义谛啊，是中道第一义啊。般若是讲性空，缘起性空啊，讲这个空义啊，破除众生执着有。破除执着有啊，那么执着有不执着了，那执着空也不行啊，必须空有两边都不执着啊，所以就是第一义谛的中道第一。那讲一个中道啊，也你不能再执着一个中道啊，如果执着再执着一个中道，又落入两边了。啊，中道一边，空有两边，一边啊，那又变成两边啊，所以这个中道第一啊，用这个语言文字来说法啊，我们要懂得啊，意在言外，弦外之音啊，就是你都不执着，那就对了。啊，实际上讲啊，这个就是《心经》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空在哪里呢？就在色当中啊。那色是从空出来的，啊，所以空不异色，色不异空，啊，这个就真正啊入了第一义谛了。那么佛跟大菩萨论这个第一义谛，啊，这个是啊，一般啊凡夫小圣啊还不能够理解啊，唯有佛大菩萨他们彻底明白了啊这个第一义谛。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使城中菩萨持光明花，善释迦牟尼佛上成一花台，台中十方佛。那这个时候啊，就是在这个金刚城当中的菩萨啊，持光明花。持这个光明花呢，散在释迦牟尼佛的上面啊，那头上啊，成一花台啊，上面呢形成一个花台了。那么这个台当中有十方佛都在这个台当中啊，从这个台当中啊有十方佛在这个台当中啊，这个都是大菩萨的境界啊，大菩萨啊，明心见性菩萨的境界啊，不但我们凡夫不懂啊，连小圣的阿罗汉声闻前教菩萨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也不懂啊，那明心见性啊就懂了。这个是《华严经》啊讲的事无碍法界啊，所以昨天也跟大家讲啊，这个斯里兰卡隆喜佛教国际大学开光啊，请我去啊，那他们在这个大佛上面呢、啊，这个佛像头上啊散花啊，那是。用直升机呀、啊，啊，把花拿上去，从直升机散下来啊。那我们凡夫啊，只能这么做了啊。
啊，他是说从头

上啊散花。那的确呢也是非常庄严啊。那么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啊啊这个去体会啊这个经上讲的不思议境界啊，这些都属于不思议境界。啊，也不能用我们一般常识去理解啊，啊，必须要悟入这个境界啊，就明白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诸天散花于释迦牟尼佛上虚空中成紫云盖，护三千大千世界，盖中天人善恒河沙发。如云而下啊，这个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啊，这个诸天善这个天花啊，天人啊，从天上来善这个花啊，善在释迦牟尼佛上面头上啊，虚空中啊，这形成一个紫云盖啊，这个紫云盖呢，就盖覆啊三千大千世界啊。这个盖当中，天人善恒河沙发啊，那个花呢，那就太多了啊，像恒河沙那么多，如云而下啊，就像那个云呐、啊、降下来。十诸国王善发供仪，愿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常说般若波罗蜜，愿一切受持者比丘、比丘尼、信男、信女所求如意，常行般若波罗蜜。那善这个花来供佛，他总是有愿望啊！啊，大家听到释迦牟尼佛讲这个《人王般若波罗蜜经》啊，深大欢喜，得未曾有啊！啊，所以善花来供养，那么就发愿了啊，善花。之后啊，来供佛，就发愿啊，愿呢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啊，那这个发这个愿啊，就是三世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那过去佛已经成佛，那现在佛啊。那么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现在这个时期在我们地球上实现成佛的，那现在我们念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啊，那么阿弥陀现在啊在极乐世界啊，这个都是现在佛啊，现在这一个阶段实现成佛度众生的。释迦牟尼佛是现在娑婆世界啊，我们现在住的这个世界啊，称为娑婆世界。阿弥陀佛是现在极乐世界啊。那现在呢，十方世界呢，现在成佛的也是非常多啊。那过去成佛的。现在成佛的，还有未来成佛的，那未来成佛啊，一切众生包括我们都是未来佛啊，连那个蟑螂蚂蚁那也是未来佛啊，未来啊会成佛

那么众生成佛的时间长短个人不一样啊，那总是啊有一天会成佛啊，因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那有佛性啊，那本来就有嘛，本来就是佛嘛啊，现在不知道自己本来是佛，迷失了啊，哪一天呢、啊、回头觉悟了，他就成佛了嘛啊。那么这个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要成佛必须要般若才能成佛，般若智慧啊，般若智慧是我们本性本来就具足的，但现在迷失了啊，有障碍了啊，被这个无明烦恼障碍住了啊，所以必须用金刚般若来破除这些希望的无明业障，让我们自性般若智慧现前啊。那般若智慧现前啊，那我们就成佛了啊。所以为什么这里发愿啊，这些天人啊发愿，发愿啊祈请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啊，常说般若波罗蜜啊。这个不是说啊，这个讲这个般若经啊啊，不是讲这个短时间的啊，是偶尔讲一讲的，不是要常说啊。我们要注意“常说”这两个字，“常”就是不间断。啊，因为这个是佛法的中心啊，离开般若那就不是佛法，变成世间法了啊。有了般若，世间法就变成佛法了啊。关键就在般若上面啊。这个姜维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把这个道理啊说得非常详细啊。所以这个华藏啊，这个千手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啊，快讲圆满了啊，讲圆满了啊，我就选择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节录的金刚经讲义节要啊，过去他老人家讲过一遍，那分量相当长啊，那个节要啊都讲那么多了啊。像那个时候讲这部节要啊，好像有400多卷的录音带啊。那个时候啊，那个录音带啊啊 DDK 的那个录音带，一卷是1.5小时，90分钟的啊，我记得有400多件啊。那这个400多件呢、啊，分量也相当可观了啊，700-800个小时了啊。那么为什么要常说般若波罗蜜？这个黄念祖老居士啊，他也有一本书啊，这是他的学生把他整理的啊。他就从《金刚经》到《无量寿经》啊，那《金刚经》啊是般若经的一个代表啊，600卷大般若经的代表啊。那么我们中国佛教啊，这个提到《金刚经》的佛门弟子啊，那没有人不知道啊。没有学佛的人也知道佛教有一部《金刚经》很有名
啊，可以说这个《金刚经》啊是家喻户晓。那么这个《金刚经》是般若经的代表，佛法没有般若，那修学啊很容易退转啊。这是姜维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他提到的，学的枯燥无味了，或者着魔了，或者学偏差了，走到歧路去了，学的邪知邪见了，那为什么会学错了呢？没智慧啊，就是没有般若智慧。啊，但是这个般若啊，在《金刚经》讲义给我们提出来，这个般若啊，从宋朝以后，在佛门的祖师大德啊，包括在家大德、出家大德，很少讲。啊，因为讲般若啊，怕人家容易产生误解、错解。啊，为什么会产生错解呢？把世间的聪明才智，以为那个就是般若，那那完全就错了。啊，而且般若啊，就讲空的。讲性空，他那个空不是什么都没有那个空，就怕人啊听错了堕入万空，那比着的是执着那个万空啊偏空，那比执着有更麻烦了啊。所以古大德讲啊，宁着有如须弥山啊。啊，宁愿执着那个有啊，像须弥山啊，也不能执着空如芥菜籽。那个芥菜籽那么一点点，那执着那么一点点，那就很麻烦了啊。所以古来祖师大德啊，很少讲啊，所以讲这个关门呐、啊，止观关门就很少讲。啊，只有禅宗啊，还有啊，其他的宗派啊，那就很少讲啊，因为怕人家误会啊。但是不讲啊，很多修行人都修不进去了啊，修得枯燥无味。那包括我们念佛也是一样啊，啊，很容易啊退了，退转。啊，所以姜老居士讲啊，这个跟不讲般若啊有很大的关系啊。那么他也讲了啊，姜老居士也讲啊，这个般若啊不能不谈，不能不讲啊。但是有人也讲般若，那有人是妄谈般若。啊，那个乱讲的妄谈啊，他不懂什么叫般若啊，在乱讲叫妄谈啊，这个也大有人在。那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那就太多了啊，完全啊把那个经义都曲解了啊，错解了，误解了。那他妄谈般若啊，那不行啊。那个要不得的啊，那害人了。那也有

师偶尔讲一讲，但是讲得很浅，叫浅谈般若。浅谈般若大家听了也不得受用啊。啊，所以江老居士讲啊，要深谈般若啊，要深入去谈这个般若啊。

都不正确的。那应该啊，要深谈博论，不能怕谈，也不能妄谈，也不能浅谈，要深谈博论。他讲这个啊，我们想一想，是很有道理的啊。这个《金刚经》讲义啊，讲得很有道理。那么这里经文呢，可以给长老居士做一个证明了。你看呢，这个天人呐，善发供佛啊，发愿呐啊，愿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常说般若波罗蜜。常说就是不能间断啊！所以黄念祖老居士这个从《金刚经》讲到《无量寿经》，那《金刚经》跟《无量寿经》什么关系啊？《金刚经》讲空，《无量寿经》讲有啊，就好像我们念《心经》讲空，念《弥陀经》讲有，那是空有，其实是一桩事情。心经不是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吗？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般若心经啊。这是六百卷大般若经的核心中心呢。所以常说啊，那这个是关键性的这个经文啊，这个我们要留意啊。往往这些我们就轻易看过去不知道它的重要性其实这个善花品善花啦供佛，那供佛干什么就请佛啦大菩萨啦要常说般若波罗蜜啦，不能不说啦那般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金刚经》讲义捷要那个时候《无量寿经》讲在前面。那么劝大家读三千遍他说三千遍读下来就开悟了结果很多人不但读了三千遍，还要读一万遍的也没开悟，那好像业障越来越重所以我们净老和尚看到这个情形那为什么没开悟呢？那没放下了，那放不下了处处执着。对这个世界贪恋留恋放不下。所以天讲金刚经，金刚经他老人家讲这个干什么呢？帮助大家看破放下。那的确我们现在修净土了，我们现在问问自己我放下了吗？我对这个世间都放下了吗？身心世界通通放下了吗？都丝毫不贪恋了吗？丝毫没有挂碍的吗？如果我们还有一桩事情没放下，那嘴巴讲愿生西方净土中，那是假的了。你真正发愿要去西方，那肯定这个世界统统放下了，那个愿才是真的嘛。我们还留恋这个世界，还舍不得走，那发那个愿不是假的吗？为什么发假的愿？因为我们没放下。那为什么没有放下呢？没看破这个世间的真相，你没看破。为什么不能看破？没有般若智慧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讲《金刚经》帮助我们看破。

头皇下啊，不然你练到破龙破了还是不行啊，因为你心里根本嘴巴是讲我愿生西方净土中，心里根本就不想去。哎呀，这个世界啊，得多度几年吧。啊，那真正愿生西方啊，那什么时候去啊？最好现在就走啊，那是真的了啊。啊，如果现在说佛来了，我们哎呦，我快死了，吓死了啊，那不是真的啊，那是没放下了。那真放下的人，当然他什么经都不用了，一句佛号念到底，成就了。啊，但是没放下呢，你经教不能不要啊。经教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啊，所以愿一切受持者，比丘、比丘尼、信男、信女，所求如意，常行般若波罗蜜。你看，常行啊，佛要常说，我们要常行啊，啊，不能间断了、啊。啊，所求如意啊，你要求什么都能满你的愿，这叫所求。那我们念佛要往生西方啊，我们的愿是要求往生西方啊，般若波罗蜜帮助我们往生西方净土，满我们的愿啊，帮助我们深信发愿，这样念佛啊，一句十句都能往生。好，这一段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再看下面这一段，佛告大王：如是如是，如佛所说般若波罗蜜，应说应受，是诸佛母、诸菩萨母，神通深处。那释迦牟尼佛告诉这个十六大国王啊，这个波斯匿王他是代表啊，说如是如是啊，就是这样的啊，如王所说啊，这个般若波罗蜜啊，应说应该要说啊，应该要受持。啊，为什么呢？是诸佛母、诸菩萨母。啊，这个母啊是能生的意思，能生佛菩萨，从哪里生的？从般若波罗蜜生的，没有般若波罗蜜呢，那这个佛菩萨生不出来，好像没有母亲啊，你生不了儿女啊，啊，所以这个叫诸佛母、诸菩萨母。啊，那么在《金刚经》佛也讲了啊。一切诸佛都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都是从般若所生的，没有般若那成不了佛啊！啊，六度没有般若就不能叫度啊，有了般若才能叫度啊。前面五度如果没有般若都不能叫度啊，有了般若啊，你布施了。布施度、持戒、持住、持戒度、忍辱、忍辱度，才能叫度。啊，度是度到彼岸，啊，像坐渡船一样，从生死的此岸呐、啊，渡到涅槃的彼岸。好、啊，所以般若是佛母啊，神通深处啊，啊，一切神通都从这里产生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时佛为王现五不思议神变，一花入无量花，无量花入一花，一佛土入无量佛土，无量佛土入一佛土，无量佛土入一毛孔土，一毛孔土入无量毛孔土，无量须弥无量大海入戒指中，一佛身入无量众生身，无量众生身入一佛身，入六道身，入地水火风身，佛身不可思议，
众生生。

不可思议，世界不可思议。啊，那到这里这一段呢，啊，都是讲世事无碍的境界。啊，在《维摩诘经》讲啊，戒指那须弥。那《华严经》讲一毛孔。啊，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个一个毛孔啊，我们眼睛都看不到，那个毛孔的尖尖啊，那么小。那里面能容纳多大呢？啊，这个无量无边的、啊、微尘刹的世界海，我们这个毛孔没放大，那世界没缩小，怎么容纳？啊，我们想不通了。啊，这个大容纳小的，我们可以理解，那小容纳大的。啊，大的没有缩小，小的没有放大，那怎么容纳呢？想不通，想不通就不要想啊！经典上不是明明告诉你不可思议吗？啊、你偏偏要思要议啊，那永远都不通啊！你不思议就通了，你就会见到真相了。啊，这个是像禅宗讲的离心力是参了啊。那么现在我们净老和尚也常常用现在这个科技的啊来做一个我们仿佛的一个比喻啊，让我们也有这样一个概念啊。现在那个晶片呢、啊、很小，这个大家都知道啊，那个晶片呢、啊、一点点啊，我们那个电子书啊，那个什么大藏经啊、四库全书，通通可以装进去啊，装很多很多的啊，那分量很大、啊，但那个晶片一点点啊，啊，还有这个全息相片啊，那个相片呐、啊，啊。全息相片给他拍下来，那张相片你给他剪了一百小格啊，那我们一般想啊，那一张相片剪了那么多，那个支离破碎了，都一定不完整了啊。但是那个全息相片呢、啊，它就任何一点你给它放大再看。它跟原来那个完整的是完全一样的，所以现在我们净老和尚也常常引用现代科学发明到这样的一个东西啊，来让我们去有一点对佛经讲的这个有一些概念。那也因为科学越发达了啊，过去啊，像讲这些人家都认为在讲神话了，在讲天方夜谭了。那现在随着科技的发达呢，啊，那现在很多人都不敢说了啊，那或许有一天我们去证实这个境界了啊，所以科学不是说到尽头了啊，从这个地方啊，我们老和尚也常讲，佛法不但是最高哲学，而且是最高科学。那么我们读无量寿经，无量寿经也是法眼境界啊！啊，你看一尊佛又化无量佛，又有化佛，那化佛当中又有化佛啊，那每一尊化佛又到十方世界去说法度众生，那跟这个地方讲的完全一样的啊，重重无尽啊，互融互摄。这个都是华严的境界啊，所以这个地方啊，十佛为王现五不思议神变。

就是五种不可思议的神通变化。那这个关键的字眼就是不思议了。我们用思议啊，用我们现在这个凡夫的意识心啊，去思维想象啊，去议论，到不到？所以我们不能理解，那么我们就念经文啊，念久了开悟了，你就懂了。现在不懂没关系啊，不是叫我们不要思议吗？好，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佛现神足，使十方诸天人得佛花三昧；十恒河沙菩萨现身成佛；三恒河沙八部王成菩萨道；十千女人现身得神通三昧。那这个就是佛现这个神足啊，神足通啊，这个变化莫测啊，这个度众生啊，佛示现啊之后啊，十方诸天人啊得佛花三昧啊，天人不是善花吗？啊，这个善花当中啊得三昧啊，三昧啊是印度话，换成中文是正定正受。那十个恒河沙的菩萨现身成佛，那个菩萨呢看到佛示现这个神通啊，就成佛了啊。那么没有得三昧，帮助得三昧，还没有成佛，帮助他成佛。那么没有成菩萨的啊，帮助他成就菩萨道啊，所以三个恒河沙的天龙八部王啊，就成菩萨道了啊。十千女人，十千就是一万个，一万个女人啊，现身就是这个听经啊，现前这个身体啊，他就得到神通三昧，他也神通了啊，六种神通记住了，起码证阿罗汉了。我们看这一品最后一段经文：善男子，是般若波罗蜜有三世利益，过去已说，现在今说，未来当说，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如法修行。你看这里又提到般若波罗蜜啊，所以这个经啊，它的经题是《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那么要保护国家啊，要护国，要息灾，般若是主要的，般若就是智慧啊，般若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啊，都能成佛了，那还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啊？但是你没有般若就不行啊。有了般若，什么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所以这个有三世的利益啊，过去已经说，现在今说，未来啊应当说，将来还是会说啊。所以听啊，要谛听谛听，谛是审谛，要仔细听的，专心听啊，不能听错啊。善思念之啊，这个思念呢、加一个善啊，如果不善思念呢、那念想错了啊，那这个就麻烦了啊。所以这个般若啊，不能错解，不能错解般若，误解般若，曲解般若啊，这个就不可以啊，这个就是没有谛听啊。那么正确的正解了啊，善思念之，如法修行啊，如理如法来修行啊，必能圆成佛道。

好，算花瓶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接下来啊，我们啊看这个受持品第七。尔时月光心念口言，见释迦牟尼佛现无量神力，亦见千花台上宝满佛，是一切佛化身主。复见千花叶世界上佛，其中诸佛各个说般若波罗蜜。薄佛言：如是无量般若波罗蜜，不可说，不可解，不可以释释。云何诸善男子于是经中明了解结？明了觉解啊，如法为一切众生开空法道。啊，这个是啊，夜光啊，这个人王会上啊啊，那么这个夜光他的心啊。心里 啊动了念头啊，口中啊也说话了啊，看到啊释迦牟尼佛现无量神力啊，那么也看见啊千花台上宝满佛啊，看到那些佛啊，是一切佛化身主啊，佛又有化佛啊，这个光中化佛无数亿啊，化菩萨众亦无边啊！啊，复见千花叶世界上佛，其中诸佛各个说般若波罗蜜。那主要啊，是佛在说什么啊？主要说般若波罗蜜。啊，因为般若波罗蜜是佛法的中心呢、啊，所以一切经都离不开般若。啊，讲空讲有，讲大讲小，讲显讲密，都离不开般若波罗蜜。啊，所以心经也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啊，这个般若啊，波罗蜜啊，啊。这个讲的是大神咒、大明咒、无上咒、无等等咒啊，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那般若才能除苦啊，没有般若啊，这个苦没办法解除。那么这个月光啊，就请薄佛言啊，薄是下对上啊，叫薄啊，薄佛言啊，那么向佛汇报了啊，报告说如是无量般若波罗蜜，不可说，不可解，不可以释释，就这个不可思议啊。那云何诸善男子于是经中明了觉解，如法为一切众生开空法道啊，这个也不可说，不可解啊，也不可以释释啊，就是不能用我们这种心力识啊去理解。啊，那么这个诸善男子啊，那于这个经中啊，能够明了觉悟理解，如法为一切众生来开示这个空法道，开示空的这个道理。那怎么样来开示？那后面呢，这讲的就很多了啊。
啊，那么佛讲经啊，当然个人根器不一样啊，根器立的啊，那一听就明白了，那后面就不用讲了啊。啊，但是有人他还是有疑问啊，啊，所以佛就要继续讲，啊，那讲很多。那下面的经文啊，就讲到关门了。我们看下面经文啊，在55页啊，第二行，大摩尼言呐，啊，这是讲佛了。有修行13关门诸善男子，为大法王，从习忍至金刚顶，皆为法师，依此建立。汝等大众应如佛供养而供养之。应持百万亿天花天香而以奉上。那么这一段啊，佛就讲了 那么有修行啊，这是回答呢这个夜光请问的啊，这位夜光啊请问的啊这个问题啊。那佛回答呢，这个善男子啊，要以这个经中明了结解，如法为一切众生开空法道，要怎么去开示。那佛讲的啊，有13个关门啊，从这个习忍第一个到第13个是金刚顶，那也就是13个位次啦，13个层次啊。那13个层次的都称为法师啊，所以这个法师啊，这个层次也很多了啊。那么这个都是讲修行啊，这些贤圣啊，有正果的。那我们凡夫也是称法师啊。那么这里讲啊，它有一个标准，就是从习忍到金刚顶啊，这个法师啊，是从这个13关啊，13个关门呐，这个层次不同啊，但是都称为法师啊，就是看是你是哪一关的法师啦，你在哪一关哪一个层次的法师。啊，那么这个法师啊，不管他在哪个层次啊，那么都应该供养，而且要如佛供养，好像供养佛一样啊，不能说啊他是法师啊，那就随便一点啊，应该如佛供养。那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这个如佛供养呢？因为我们常常听净老和尚讲，印光大师在世的时候常讲，佛法从恭敬中求，你有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一点恭敬心都没有，那一点利益也得不到，关键在恭敬心。那么如果把这个法师都能像看作佛一样来供养，那你不就成佛了吗？所以这个应如佛供养，像供养佛一样没有两样也应该持百万亿天花天香来奉上来供养。下面呢，经文就给我们说13关门了这个每一关。善男子，其法师则是习种性菩萨，若在家婆叉优婆叉，若出家比丘比丘尼，修行实善，自观己身，地水火风空事纷纷不净，互观14根，所谓五情五受男女异命等，
有无量罪过故，即发无上菩提心，常修三界一切念念皆不净，故得不净忍关门。啊，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是讲习种性的菩萨啊，那这个菩萨也是就是第一观的法师了。那这个法师根据这里经文讲，有在家有出家啊，在家婆叉优婆叉啊，那就是其他经文我们看到了优婆塞优婆夷啊，这是翻译的法师啊，他用的字啊不同。那么婆叉就是优婆塞，就是优婆叉就是优婆夷，那这个也是印度话了。那换成中文的意思是优婆塞啊，婆叉就是近世男啊，亲近奉事佛法的信男啊，男士啊，优婆叉就是优婆夷，优婆夷翻为近世女啊，亲近奉事啊佛法的女众啊，那只是指在家了啊，在家二众啊，近世男近世女。那出家呢有比丘比丘尼啊，这个出家二众啊，我们一般称为啊四众弟子啊，所以这个法师在家出家都可以称法师啊，我们在这个经文啊也得到了根据了啊，你讲经说法啊，在家出家男众女众都可以称法师啊，所以这法师这个名称啊是在家出家统称，乃至其他宗教的啊，像道教的他们也称法师啊，啊还有其他宗教的啊，他们会做法啊，他也称法师啊，所以这个法师这个名称啊它是统称啊，统称啊，不专属出家也不专属在家啊，就是在家出家四众弟子啊，他有讲经说法啊，都可以说称为法师。那么下面讲修行十善啊，这个是实信心啊，那么如果从这个最基本的啊，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十善业道了啊，那十善啊，但是这个十善呢、啊，它层次也很多啊啊，我们啊不能给它限定在啊这个十善就是人天法啊，那我们这样看就看的范围太小了啊，实在讲啊。这个偶遇祖师在占察善恶业报经啊，啊，十善啊，从第一道到佛道，都讲都是十善，也是反过来十二。啊，那么这个是十善啊，你看呐、啊，这个天人阿修罗，阿修罗是下品十善，啊，我们人呐、啊、是中品十善。天是上品十善，那还是超越六道的啊！所以这个十善呢、啊，啊，从凡夫到成佛啊，实在讲啊，所有的修行法门呐、啊，都是从这个十善呐、啊、发展出去的啊。我们读了《十善业道经》就知道了啊，你修这个各种观法。啊，基础都建立在十善。那么这里的十善呢、啊？啊，如果以天台宗讲啊，啊，这个十信位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啊，啊，这个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

那么这里讲修行实善啊，那么这里怎么修呢？啊，那当然啊，你要修这个关门呐、啊，《十善业道经》讲得很详细，要实善的基础，那你三十七道品呐、啊，啊，这个菩萨的止观呐、啊，啊，都要在这个基础上啊，才能修得成就。那这里也不例外啊，这里是。修不净观，修不净观。次观己身，地水火风空是，这是六大啊。我们这个身体呀、啊，是这个六大组合起来的啊。这个四啊，就属于精神了 啊。那地水火风空。那个物质方面，那精神物质啊，它是一体。那这些六大昏昏不净，那每一个都不清净，不清净就是有污染啊。我们念弥陀经念，常常念了、啊、五浊二世啊，啊浊就是污染的、啊，不净啊。那我们。自己观察自己这个身体就是不清净啊，这个六大合合的不净啊。互观十四根啊，这个十四根就下面讲的五情啊，五情就是我们眼耳鼻舌身啊，眼耳鼻舌身这个五根都有情事啊。其实那个根它本身啊没有不净啊，啊根对那个尘也没有不净，叫五根对五尘，根没有不净，尘也没有不净。那个不净从哪里产生？从那个根跟尘相对产生那个事，那个分别执着。那个不净啊，所以我们这个五根都有情事啊，都有情事啊，根尘相对，那这个当中就产生那个事了啊。那其实根尘事啊，这个三方面也各自独立啊。啊，但是产生这个事啊，那就出现了一个不净的五受啊，就是啊这个苦乐忧喜舍啊，这个五种受啊，苦受、乐受、忧受、喜受啊，那么舍受啊，像这个四禅天、四空天啊，他们这个苦乐都没有啊，但是啊。他那个受叫死受，那这个叫五受，那加上五根眼耳鼻舌身，啊，就十个根呐、啊，再加上男女意命，啊，意就是一根命啊，这个生命啊，这个合起来啊，十四根有无量罪过故。啊、这个十四根、啊、就造业了、啊、地藏经讲啊，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 啊你有起心动念就是罪就是过啊。即发无上菩提心，常修三界一切念念皆不净，故得不净忍完门。那么观这个不净啊，啊，即发无上菩提心啊。那无上菩提心怎么发起来啊？啊，观这个不净，这个菩提心是印度话翻成中文啊，是觉悟的心啊。啊，你观的，哎呀，原来这个

身心世界都不清净的啊，你观察到这个事实真相了，那菩提心就发起来了啊，菩提心就觉悟了啊，就发无上菩提心了。发了这个无上菩提心，常修三界一切，念念不净。那这个修啊，也不是短时间啊，就是常修不间断的修啊，念念啊都不净啊，故得不净忍关门啊。这个忍啊是认可的意思啊，这我们现在讲同意了，认同了啊，认同啊，佛讲的这个真的，我们这个身心世界是不清净的啊。那他成就这个关门啊，他认可了，是证实了。那么成就这个关门啊，那下面呢、啊、就能修啊，住在佛家了，那就住在佛家了。啊，你这个心啊，住在佛家了，住在佛家呢。修六合境啊，所以这个修六合境不容易 啊你 要有条件的 啊能够这样修 啊那就住在佛家啊，你住在佛家，我也住在佛家啊，大家都有这个条件啊，那就能修六合境。所谓三业同境，同见同学，行八万四千波罗蜜道啊，这个见和同解了啊，学也相同了啊，这个三业啊，身口意三业啊也相同啊，所以修这个六合境啊，那不是说我们找几个人来了，我们来修六合境啊，这个没两天就打架了啊。修六合境他那个标准很高的 啊所以在十几年前、啊、香港佛陀教育协会、啊、有一次办一个论坛讲座、啊、修六合境，提倡、啊、修六合境。那么也请我去讲十五分钟、啊啊、要定一个标题，怎么修六合境啊？我看看呢、啊，这个很难呐 啊这个我这个凡夫啊做不到啊。六合境啊，相当的水准水平才能在一起啊，四个人在一起共修，那就真的是成立一个和合僧团啊，不管在家出家。啊，这修这个六合境，它就是一个和合僧团，但它有条件的啊。啊，起码你要把这个现行的烦恼能扶得住才行啊，现行烦恼扶不住，那很难呐、啊。啊，不一定什么时候我们这个一个脾气来了，那怎么和啊？那烦恼生起来，自己又控制不住啊。啊，所以我就写的那个题目啊，我说这个太高了，啊，这个我们做不到啊。那现前呢，我们可以做到的先做啊。所以我就采用那个写如老人呐、啊，那个常理举要啊，在这个《礼记》啊里面讲啊，礼与和为贵啊，礼与和为贵啊，就是说。我们主要和啊，但是和也不能没有理啊，也要依这个理啊，这样来和啊。当然，理的精神是要和嘛啊，但是啊，只要和没有理也不行啊，所以要依这个理啊来和。
那所以我就讲这个我们一

现在凡夫啊，可以下手的啊。那个讲那个六合敬呢，是在讲，我们讲也可以讲的头头是道啦啊，但是啊做不到啊。啊，那做不到就没有意义了啊，所以我们讲一些我们现前可以先做到的啊，然后再去提升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善男子，昔人以前行十善菩萨，有退有进。譬如青卯，随风东西，四诸菩萨亦复如是。虽以十千劫行十正道，发三菩提心啊！这个三菩提心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啊，发这个无上菩提心，乃当入习人位，亦常学三福人法，而不可名智，是不定人。啊，那么到这一段呢、啊，是讲，发心了、啊，啊，以十千劫啊，就是一万劫啊。来行这个十正道啊，就是前面讲这个十善啊，但是这个当中啊，他进进退退啊，啊还没有达到不退啊，还有进退啊，所以要在应当在入这个习人位啊，也要常常学三福人法。而不可名字是不定的、啊、就是这个还不定、啊、还会有进退、啊、下面呢、啊，是定人者入深空位，圣人性故，必不起忤逆六众二十八轻，佛法经书作反逆罪，言非佛说，无有是处，能以一阿僧祇劫修福道忍行，使得入僧伽陀位、啊、那么这一个一段呢、啊啊，就是定人，就是不会再进进退退啊，啊，入这个深空位啊，属于圣人的种性了啊，圣人性。那么入这个位次啊，他必定不会起忤逆啊，他不会了啊，这个。六众二十八轻，这个是在家受菩萨戒啊，这个是璎珞戒啊，璎珞经讲的六众二十八轻。那现在呢，有很多在家居士啊去受菩萨戒啊，啊他是受梵网戒啊，十众十八轻啊，但是过去啊啊，根据我知道的，在家受菩萨戒都是根据璎珞经啊，就是六众二十八轻啊，那这个不会起忤逆了啊，也不会去犯这个六众二十八轻罪啊，这个是定人啊，这个不退转了 啊那么以佛法经书做反逆罪。什么叫反逆罪呢？言非佛说，那这个我们现在常常听啊，啊，这个南传佛教啊，小乘佛教的国家，他不认同大乘经典是佛说的，啊，所以说大乘非佛说，啊，那这个是前面啊，那个还没有进入这个定人这个位置啊。啊、他才会那么说、啊、所以现在很多学佛的、啊、包括出家人、啊、他学什么原始佛教、啊、因为大乘非佛说嘛，这个他说这个大乘佛法都是后来那个祖师大德编的啦，那不是佛讲的啦、啊、那个就是佛法经书做反逆罪啦、啊，
啊，那么这个

病人他就不会这样了啊啊，所以能以一阿僧祇劫修福道忍行啊，那么来开始啊入这个僧伽陀位。

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复次，性种性行实会观，灭时颠倒，即我人之见昏昏假位，但有名，但有受，但有法，不可得，无定相，无自他相故，修复空观，一观一行百万波罗蜜，念念不弃心，以二阿僧祇劫行正道法，住波罗陀位。啊，那么第二种是性种性行。啊，前面呢、啊、第一种习人性啊，那这个是性种性行啊，修实慧观，灭时颠倒。啊，那这些在啊、佛学大辞典这些名相都有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啊，可以去查佛学大辞典啊。那我们要节省时间啊，这个就不去细说了啊。我们主要啊把这个重要的重点啊，我们啊多提一点啊。这个无自他相啊，无定相，不可得。啊，这个是知道啊，昏昏假位就是空观了啊，这些观这些现象啊都是虚伪的。那就如《金刚经》讲的，那《金刚经》为什么在中国这么流行啊？那啊，可以说简要详明了啊。一手记给你讲得清清楚楚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啊、这个大家都会念、啊啊、那么为什么如梦幻泡影？假的嘛，那不是真的啦、啊、所以观这个、啊、就是修复空观，修空观啊，一观一行百万波罗蜜，念念不去心啊！啊，这个是以两个阿僧祇劫来修啊，就住波罗陀位啊，这个是修空观啊，修空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复次，道种性住坚忍中，观一切法无生无住无灭，所谓五受三界二谛，无自他相，如实性，不可得故，而常入第一谛，心即灭而受生三界，何以故？业习果报未坏尽，故顺道生。复以三阿僧祇劫修八万亿婆罗蜜，常得平等圣人地故，住阿毗跋致正位。啊，这个修这个道种性啊，住坚忍中啊，观一切法无生无住无灭啊，这个。五受三界二谛，无自他相，如实性，不可得故。这个经文重点就是不可得啊。这个经叫《般若波罗蜜经》啊，六百卷大般若经讲那么多，六百卷啊。我们本经也是属于般若经啊。般若经有六百卷、啊啊、昨天跟大家讲的那个台中慈光图书馆、啊、一套送给我十几本，一本都这么厚啊。

那么多的经讲的结论是什么？那般若讲的结论是什么？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就是结论就这样啊！啊，那就是这里讲的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啊，啊，这个是关键性的经文啊，不可得。啊，就一切法不可得，你得不到，你也控制不住，你也不能去占有它。啊，一切法就是这样。啊，那么这个是啊，到第三阿僧祇劫啊，那住阿毗跋致正位啊，这个向着菩提呀、啊。无上菩提前进了 啊！那么下面这段经文比较长啊，今天这个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啊。下面呢、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啊。那希望啊，这个明天这个到星期四啊，在四次啊啊，那希望把这个经讲圆满啊，这个经拖了好几年了，因为这个没时间呐 啊，如果要细细讲啊，那时间也不晓得讲到哪一年呐 啊，所以我们抓住重点啊来学习啊，希望这次佛期啊给他圆满啊。好，那我们来念佛回向啊！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翻开经本164页，164页倒数第二行，从经文看起。未出家时为小国王，与一邻国王为友，同行十善，饶益众生。我们上一集学习到有两个国王这个国王后来成佛了。我们看这个注解这尊佛在没有出家之前是一个小国王以邻国国王为友，志同道合，用十善业道治国，教导全国人民断十恶修十善。那么这尊佛就是一切智成就如来。那么还没有出家之前他跟一个邻国就是隔壁这个国家的国王为友这个友就是志同道合那么才称朋友。这两个小国王都是用十善业道来治国，教导全国人民断十恶修十善。那么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就是十善来治国来教化人民。饶益饶是丰饶，益是利益。那么就是用十善来治国就给人民最丰饶的利益了。这个国王是善王用善来教导全国人民，来领导全国人民，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那就有福了就有福报了所以都能得到丰饶的利益，在物质与精神生活上都能达到满足我们现在讲都能得到圆满我们现在讲能得到幸福美满的人生。国王念念希望人民真正能得利益，过幸福美满的生活。那这个也是给这个办政治领导人的一个榜样啦。那你应该怎么来领导人民，怎么来教导人民在中国过去古代就是一个皇帝就是必须具备君亲师这三方面坐之君领导坐之亲像父母亲一样照顾儿女所以在中国古时候地方的官称为父母官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学西方国家叫公仆那么父母没有对儿女不好的，没有不照顾儿女的，没有不爱护儿女的所以用父母官这个好这个名词好用公仆这个 仆人对主人，那现在呢常常闹劳资纠纷，那你说这样好吗？所以还是过去啊，那个是正确的啊，做之师你要教导他啊，所以一个国家领导人啊，或者地方上的领导人都具备这三个条件。我们再看下面经文：麒麟国内所有人民多造众恶，二王异计，广设方便。那他们两个国家提倡这个十善来治国，他们两个有共识，但是其他的国家就不这样了。所以其他的邻国啊，国内啊，所有的人民都是造十恶业。邻国人民造种种罪业啊，这个种种罪业就是不出十恶业了。他们是用十善治国，那其他的国家他就不用十善，那不用十善，那必定就是十恶。那么十恶业就造作种种的罪业。这两位仁慈的国王就共同商议用什么方法来救护他们，来帮助他们。看到其他的邻国啊通通在造恶业，他们也

很慈悲啊，不但啊自己国家治理好，还要帮助其他国家的人民啊，所以这个都是慈悲心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个二王异迹啊，就是他们在研究了啊。那这里我们净老和尚也讲到了，古时候的国王坐之亲啊，坐之君，坐之亲，坐之师。君是君王，领导全国人民；亲是要以父母爱护儿女一样的心对待全国人民，爱民如子。师是要做人民的老师表率，这才是一个最好的领导人，让全国人民享福。一王发愿早成佛道，当度四辈，令此无疑。一王发愿若不先度罪苦，令世安乐，得自菩提，我终未愿成佛。那这两位小国王愿心不一样，但是目标相同，都是为众生造福，都是想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其中一位国王发愿啊，早日成佛，才能广度众生，令死无疑。每个人都得度，一个也不漏。若不成佛，虽然有愿，心有余而力不足，还是无法广度众生。啊，于是啊，这个国王啊，发心啊，求道，要先成佛。啊，所以成佛为了什么？为了度众生。啊，就四弘誓愿啊。第一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后面是三愿，通通是为了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为什么要断烦恼？为了要度众生。为什么要学法门？也是为了度众生。为什么要成佛道？也是为了度众生。啊，所以这个四弘誓愿啊，后面三愿都是为了落实第一愿啊，所以成佛道就是为了度众生。那么另外一位国王发愿啊，自己没有成佛前，要先度罪苦众生，令世安乐，帮助罪苦众生离苦得乐，得至菩提啊。菩提是觉悟，得至菩提就是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成佛。这是所谓菩萨发心，不为自己，要为别人啊。那这是另外一个国王啊，他发的愿。那两个国王发的愿不一样，但是目的都是为了要度众生啊。一个国王发愿啊，我要早一天成佛道来度众生。那另外一个国王就是发的愿啊，他要先帮助啊罪苦众生离苦得乐，众生都成佛了，他才成佛啊。那么这个就是所谓啊菩萨发心了。我们必须了解此段经文的真实意义。那这个地方我们净老和尚提出来啊，这个非常重要的。好，我们读了这个经啊，必定要先去了解啊这段经文它讲的真实意在哪里。现阶段我们是否可以发愿不度自己先度众生？有很多人啊，效法地藏菩萨，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众生度尽方成佛道。过去我也遇到有法师啊，发这么样的愿。若真发一切为众生，一切为佛法，确实没有我执了，我与我所俱断，那就可以发这个愿。如果还有人我是非得失，那就不能发这个愿，因为有人我是非就脱离不了六道。如果我们不能脱离六道，无始劫至今生生世世，我们累积多少罪业，岂有不堕恶道、不堕地狱之理？自己堕落在三恶道，凭什么度众生？那么这一段的解释啊，非常重要了。啊，这个也就是说，地藏菩萨他发的愿，啊，虽然他说要度一切众生都成佛，啊，但是他自己已经是菩萨了，啊，他不急着成佛。那他来度众生，众生通通成佛，他再成佛，这样是可以的。那现在问题就是，那我们是不是菩萨？这个不能不衡量自己的程度啊。我们想一想自己啊，现在还是生死凡夫啊。那生死凡夫实在讲啊，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你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你怎么能度众生呢？那你发的那个度众生的愿，不都落空了吗？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啊，所以净老和尚这边讲的啊这一段话呢，我们要记在心里啊。啊，所以自己一定要先证得阿罗汉以上。脱离六道轮回才可以发愿先度众生，众生不成佛我不成佛，没有这个本事发这个愿是空愿。那是我们净老和尚啊，是把这个标准降低了啊，就是你起码要证得阿罗汉啊，阿罗汉呢他脱离六道生死轮回了，他来发这个愿可以。那如果没有证得阿罗汉，自己还在六道里面，实在讲啊，那我们凭什么去度众生呢？你要把众生度去哪里啊？啊，度众生，度这些众生继续在六道轮回，所以这个也不能不自量力啊！啊，所以发这个愿。你自己要先修行啊，不是不能发这个愿啊，这个愿发了，你自己要先断烦恼啊。你烦恼没断，你怎么超越呢？啊，烦恼断了，再学法门啊，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通通是为了度众生啊，这是最起码啦，我们一定要证阿罗汉啊。如果我们现在都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以上，你发这个愿啊，空愿了。我们业习深重，一品烦恼都没有能力断。最殊胜的方法就是发心求生净土。这句也是真话了。现在实在讲啊，这个烦恼不要说灭断，福断我们都不太容易，把这个烦恼能够控制住都不太容易，那何况啊灭断，那个难度就更高了啊，特别在我们末法时期啊，那么内心的烦恼很强烈，外面呢诱惑又很多很大，那我们怎么可能不造恶业？

怎么可能在一生当中能够超越六道？一品都断不掉。这个超越六道啊，遥遥无期啊。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最殊胜的方法就是发心求生净土，那这个可以待业往生啊，这个我们可以做得到。如果没有这个法门，我们这一生要了生死，实在讲啊，办不到。那么求生净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即使是凡圣同居土啊，纵然啊，这个西方啊也是有四土啊，我们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那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就不一样了啊！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球啊，这个人道啊，是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有圣人跟凡夫共同住在一起啊。我们不认识佛菩萨，佛菩萨认识我们。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它没有三恶道，我们这里的凡圣同居土有三恶道。这个差别在这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我们读了弥陀经常常读啊，无三恶道，没有三恶道。所以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如果自己有先度众生之愿心，可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到十方世界度化众生，此时才有能力效法地藏菩萨，先度众生后成佛道。那这样就真能落实了啊，落实地藏菩萨这个愿了。如果我们不发心先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一趟，在这个世界我们又没能力断烦恼，发这个愿都是空愿。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佛告定自在王菩萨，一往发愿早成佛子，即一切智成就如来世，一往发愿永度罪苦众生，未愿成佛者，即地藏菩萨是。佛告诉定自在王菩萨，发愿了先成佛，再来度众生的国王，就是现在的一切智成就如来。另一个国王发愿要先度尽一切罪苦众生，如有一个众生未度脱，不愿成佛，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地藏菩萨累劫以来时时发愿，愿心永远不退，值得我们效法。地藏菩萨的殊胜功德是其他一切菩萨不能相比的，即使是观音、文殊、普贤、诸大菩萨，在愿心上亦不能与地藏菩萨相比。大乘佛法接触多了，我们明了所有一切菩萨的愿心就是自己自性里面的智慧德能，这离不开我们的自性了。所以这个地藏菩萨呢，他不是只有一个人啦。地藏菩萨呢，你发这个愿，那你就是地藏菩萨。你的性德里面呢，都有这些德能。你效法地藏菩萨，你发这个愿，那你就是地藏菩萨。所以地藏菩萨很多啊。所以我们如果帮助苦难众生，这个愿心特别强，这就是所有

一切菩萨法里面属于地藏菩萨的。地藏法门最为殊胜的道理在此地，就是特别为那个造作极重罪业的众生啊，而去度他们啊，所以这个愿啊是超过一切菩萨了。现前这个世界众生苦难无边，依旧不断的在造重罪，不知道回头，迷失了自信，起心动念无不是罪，都是为自己，为个人的利益啊，不顾社会的安全。现在人的确是都是这样的心态，那怎么会没有灾难呢？纵然学佛，自私自利的习气深重，经不起外界的诱惑，烦恼一起现行，就把佛法忘得一干二净。学佛人尚且如此，何况不学佛之人？这个也是实话啊，实在话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这个话是真话。那我们要真修，必须要听真话。那么，现今学佛一定要效法地藏菩萨，宣扬地藏法门，从本身做起。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念佛求生净土，那这个是我们当前的功课了。果真愿心恳切，未生净土之前，即得阿弥陀佛及诸佛如来加持，使我们消灾灭罪，增长智慧，讲经说法能令大众生欢喜心，依教奉行。啊，那么这一段话啊，就是我们果然啊，真的啊，发的这个愿心很恳切啊，愿生西方这个心很恳切啊，对这个世界啊，丝毫都不留恋了啊，还没有往生净土之前呢、啊，那么就得到阿弥陀佛、十方诸佛的护念加持啊，讲经说法呢啊，也能。让大众听得法喜充满。我们的智慧能力全靠佛力加持，既然得诸佛如来加持，龙天善神永护，我们更应该认真努力弘法，不能辜负诸佛菩萨之护念。啊，那这一点呢、啊，也是我们要承担的啊。我们佛弟子啊，四众弟子啊，都要承担的啊，弘护一体啊，都要发心啊。有人弘法，也要有人护法。下面世尊又给我们讲一则地藏菩萨在因地修行的故事啊。那前面。这段经文是讲布契亚，很久以前有两个国王，啊，一个国王啊，发愿呢，先成佛，啊，然后啊度众生，啊，一个国王啊，他发愿呢，先度众生再成佛，啊，但是基本上自己已经是菩萨的地位了，啊，那这个。发愿啊，先度众生成佛啊，这一位国王就是地藏菩萨。那下面呢，这一则又是另外一尊地藏菩萨了。你看呢、啊，你看本经他举出的地藏菩萨啊，一个婆罗门女，一个光目女，长者子啊，然后这个小国王，就四个了。我们请看经文，护以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
名清净莲花目如来，其佛寿命。

应四十劫，无量阿僧祇劫，啊，这个时间啊，比前面说的更为久远了，啊，就更早了。佛示现住世的寿命与众生相等，啊，佛的寿命长，显示啊，那个时代、那个地区的众生啊，寿命也都很长。一切福报啊，用寿命来显示。啊，这个寿命啊，是一切福报当中第一个，啊，第一个福报。从寿命来看，就晓得当时的人福报不可思议啊，他这个寿命啊，四十劫啊，啊，那个地方那个时候的人啊，寿命这么长。现在人间寿命不过百岁啊，你能活到现在啊，能活到一百岁，这个就很稀有了。不到五十岁走的很多啊，这个我们熟悉的人我们也看到啊，有很多人他还不到五十岁他就走了啊，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三十几岁、四十几岁走的，那我们都见到，而且都是我们熟悉的人。那我们不熟悉、不认识的，那当然就更多了。一切依正庄严是自己心性变现的，心地善良变现的境界就殊胜。心性不善，造作恶业，依报环境就衰了。让我们深深感到这个世间不值得留恋，没有能令人生欢喜的处所。追究其根本原因，唯心所现，唯事所变，自作自受，哪能怪人。当然了，这个众生啊，自己造作恶业感召的这个地球环境啊，就是天灾人祸。那现在天灾人祸啊，频繁，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那怎么来的呢？我们地球人类啊，造作十恶业的多，修十善的少，因此灾难就很多了。那的确啊，这个灾难越来越多啊，这个世间啊，的确不值得我们留恋啊。我们念佛人啊，有个地方可以选择啊，发愿啊，求往生极乐世界啊，不要再留恋这个世间啊。你说到哪个国家好啊？你看现在这一次的新冠状病毒传染到全世界。你走到哪里都不好了，那后面会更好吗？啊，就要看人类能不能回头了。啊，如果回头啊，大家都断十恶修十善，那这个世界就会越来越好。啊，如果还不知道回头，继续造恶业，是越来越不好，灾难就越来越多。啊，所以这个也不能怪人啊，都是人制造出来的。我们再看经文，相法之中有一罗汉，福度众生，因次教化，遇一女人，自曰光目，设施供养。啊，这段经文一开头就讲，这个相法。这尊佛啊，那么他的相法时期，一切诸佛的法印皆有正法、相法、末法三个时期啊。这个我们常听经的老同修啊，大家都知道。相法表示清净莲花目如来已经般涅槃。

这尊佛已经不住世了，没有住在世间。那么佛没有住在世间，这个时期仅有经典与修行者，而极少有正果者。这个相啊，就是跟正法很相似，但是已经不如正法时期了。那像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他灭度之后，正法一千年。照我们中国的算法呢，现在佛灭度已经三千多年了，正法一千年过去。佛教传到中国来那个时候啊，佛灭度一千年了，就般涅盘一千年了，进入啊相法时期。那相法呢又过了一千年了，现在是末法，末法初期啊，末法一万年啊，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这个阶段的法运啊，一共一万两千年。那么相法时期有经典，有修行的人，得禅定的人多，正果的就少了啊。正法时期啊，就正果的人多啊，就正阿罗汉果以上的这个修行人很多。到相法呢，正果就很少，但是得禅定的很多。有一罗汉福度众生啊，这个罗汉是声闻之最高果位啊，声闻是闻声悟道。闻佛说法讲经啊，那么开悟的啊，那么这个罗汉呢是梵语音译啊，罗汉那这声闻啊最高果位啊，因为有四果四相啊，罗汉啊是四果，在小圣呢 他是毕业了，就好像小学毕业了。那么我们能遇到一尊罗汉，那也不容易了。如果能够以一饭供养之，祸福无量，能够供养这个阿罗汉啊，吃一餐饭啊，现在想斋生啊，你获得的福报就无量无边了。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有德行，用他自己修学的心得来帮助一切苦难众生。为一切众生做真正的福田，这是众生的善知识。因次教化，罗汉次第游行，教化有缘人，转恶为善，转凡成圣。巧遇一位孝女，名叫光目，在寺院施设庙位饮食，供佛及罗汉。那个这个这个孝女是寺院里面去供养。相法是塔寺坚固的时代。就是建塔建寺就非常兴盛。佛的形象是能教化一切众生。所以照相功德很大。然而若无善知识讲经说法，一般人见到塔寺活菩萨的形象，只能种一点善根而已，不解经义，不能发心修行，他所得的利益是有限的，这一生不能成就。若有善知识讲经说法，见相闻名，能令众生升起真实清净之信心，发起如佛之愿以行，一生就能成就，功德不可思议。所以这个

塔寺啊，的确是给大家种善根的。啊，所谓啊，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一粒眼根也是永为道种。你见到、闻到，那这个金刚种子不会消失的。但是在现前呢、啊，它就不起作用了。那必定啊，要善知识啊来给他讲经说法，来给他说明，啊，让他了解经义，啊，进一步啊发心修行，那这一生就能得到佛法的利益了。啊，如果遇不到善知识讲经说法，自己也不了解经义，不懂得怎么修行，那这一生只是结结缘种善根。啊，现前呢、啊，得不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啊，要等来生来世啊，这个善根种子成长，遇到缘，遇到佛出世啊，或者遇到善知识啊，来给他启发，来给他讲解，来教导他，那么那个时候啊，才能成就。罗汉问之，意愿何等？啊，这个罗汉问光目尼啦，那你今天到寺院来设斋供养，你有什么愿望？啊，你想求什么？啊，佛门规矩啊，出家人接受在家人财供养之后，一定要法供养。啊，回过头来要给他说法。啊，以佛法供养在家人，在家人以财物供养出家人。啊，所以在寺院里面呢、啊，这个吃饭吃完了、啊，有一个祝愿啊，饭食已去，当愿众生所作皆办具诸佛法。啊，这个上五供啊，这一首偈我们也都有念。啊，所作皆办啊，就是断尽无明了。具诸佛法就是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啊，这个就是三归一了。我们再看172页啊，第一行经文看起。光目答言：“我以母亡之日，知福就拔，未知我母身处何去。”这个罗汉问光目尼啊，啊，你来寺院啊，打斋供养，你有什么愿望？你有什么要需求的呢？那光目尼就回答了：“我母亲过世啊，设斋超荐，借之悯福，以救拔慈母，令生善处，但不知母亲身在哪一道。”啊，那他就把他来试验了、啊、打斋供养的目的说出来了。啊，就是他的母亲过世了，他设斋啊，就是替他母亲修福，来超度他母亲。啊，就是希望啊，他母亲啊能升到好的地方去。啊，但是不知道啊，他现在是生在哪个地方。在哪一道，可见得做子女的人对于父母过世之后常常挂在心上，念念不忘，这是孝思，常常怀着一个心愿，如何帮助过世的亲人。那么这个就是孝。所以这个地藏经啊，是佛门的孝经啊，那这个孝啊，都超越世间的孝了。罗汉悯之，未入定观，见光目尼母堕在恶趣，受极大苦啊！光目尼是纯孝之心，罗汉啊深受感动，就帮助他。罗汉在定中啊，突破时空的界限。

他见到地狱，看到光目尼的母亲在地狱里面受极大苦啊。佛法讲法界，法界无量无边，无量无边的法界，我们只能接触到现前的人法界，人道的法界，畜生法界。畜生法界呢，我们也不是能见到全部，我们只能见到一部分的畜生法界，还有一些畜生道的众生，我们肉眼呢见不到。那么就更不要说其他维持空间的生物了，就在我们眼前地球啊，我们有很多我们都见不到了。那其他的星球、其他的法界啊，我们就更见不到了。定是将善乱心暂时扶住，心得清净啊。这个定啊，在印度梵语叫三昧啊，三昧啊翻成中文意思是正定正受。那么我们心入定，心清净，就能突破时空的界限。定功越深，突破的时空就越大。现代科学家也肯定可以突破时空维持，但他们找不到方法。这个理论上他们肯定了，的确时空可以突破，但是用什么方法来突破，现在科学家还没有方法啊，没有方法呢啊，突破这些时空维持啊。佛法呢，不仅有理论，而且有方法。禅定就是突破时空维持的方法。用禅定的功夫啊，你没有定功，那你的能见度就有限了，你就受限了。那你定功越深，你能见度啊，它就扩大啊。根据你定功浅深，那能见度的大小就成一个正比例了。那么罗汉必须入定才能看到这个境界。不入定他就见不到。入定啊，就是说你要坐意啦。你要打坐。那入定。那么在定中他就能见到其他法界啦。如果他不入定他见不到。所以他必须要先入定。那菩萨就不一样啦。特别这些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们就不同。他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啊，眼睛闭着是入定，眼睛睁开他还是入定啊，他没有不入定的时候，通通在定中啊。所以经典上讲啊，若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啊。所以大菩萨呢，你随时问他，他都知道，可以给你回答。那罗汉他就要入定了。这个大菩萨你一问啊，他马上知道，马上就可以回答你。他这个境界就马上现前。罗汉问光目言：汝母再生作何行业？今在二气受极大苦。这个罗汉就问光目尼呢，你母亲在世的时候做什么事业啊？做哪个行业？那么这个行业啊，跟行业啊，这个是广义跟狭义来讲啊。如果念行业，那就包括我们身口意三业了啊。那这是广义的啊。如果狭义的就行业，那你做哪一行啊？在世间呢，你的事业呢做。

哪一行啊？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呢，那你在世间做什么行业呢？啊，比如说你是卖鱼卖肉的，那是你在经营这个杀生的行业啊，那个就造罪业了。啊，所以这里讲啊，就你母亲在世的时候做什么事业啊，所以这个字啊，可以从广义跟狭义。

现在呢，堕到地狱受极大苦啊，这个极大苦就是很难形容他那种巨大的痛苦啊，地狱那种巨大的痛苦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啊，只能用极大苦这样来讲。光目答言：“我母所习为号十旦夷鳖之属，所食夷鳖多食其子，或草或竹，自请十旦，计其命数千万户倍，尊者慈悯，如何哀救？”啊，习是习性，好是喜欢爱好啊，他特别喜欢。啊，特别爱好啊，这个十旦夷鳖之属啊，说他母亲呢、啊，在生前呢、啊，喜欢吃海鲜呐、啊。那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人也喜欢吃海鲜啊，我在还没有出家年轻的时候啊，也很喜欢吃海鲜呐、啊。啊，那跟我父亲呢、啊？我父亲呢，也都是啊，杀生吃肉的。那从小跟我父亲呢、啊，这个杀生吃肉啊，在田里面呢、啊，抓泥鳅啦，啊，活活的炸了啊，那真的是杀生吃肉，这个业造的不少。啊，所以我这个业很重啊，所以我从小就体弱多病啊，所以杀生得多病短命这个果报。当然，这个吃海鲜呐、啊，像我们台湾是海岛国家，那在大陆啊，沿海地区都有海鲜。现在不但沿海啊，连那个内地啊，因为现在交通方便了，运输方便。内地也多海鲜啊，所以有人很喜欢吃海鲜。所食夷鳖多食其子，那尤其特别喜欢吃那个鱼卵小鱼。那个你想看看，那一盘当中啊，有多少生命？一个鱼子就一个生命了、啊。那你吃那么一盘的鱼子，那你说多少生命在里面？杀业太重。你看，如果像光目你母亲这样吃，那个罪业太重了。啊，被杀的众生怨恨深，他不是甘心情愿给你吃，啊，他只是没有反抗的能力罢了。啊，他如果能反抗，那肯定不给你吃。那人有来生，畜生也有来生，机缘成熟必定报复，这个因缘果报缘遇到了，果报成熟了，那就无法避免了。世间的战争从杀生食肉而来，若要世上无刀兵，除非众生不食肉。众生不吃肉，世间的战争灾难就可以减少许多啊！这古大德讲的，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门夜半声。那我们这个地球上人间为什么自古以来啊，古今中外，你看啊，这个战争都好像没有停止过。啊，这个跟杀生吃肉有关。啊，杀生越多，肉吃的越多的地方啊，它那个战争呢、啊、就很多。啊，为什么呢？冤冤相报嘛，杀来杀去的啊。你现在吃我半斤，将来你也要还我八两啊。啊，所以这个实在讲啊，明了这个因果啊，真的不能再吃肉了啊。

自情实淡啊，自情就是放纵任意，懦弱强食啊，就是没有节制了啊，很放纵的啊，想吃就吃很多。记其命数千万户倍啊，如果给他计算起来啊。啊，那他母亲吃的这个众生的生命数量啊，一千万，可能要再加倍了。啊，一生所杀所吃的不止一千条、一万条命，还要增加好多倍，不计其数。啊，当前为什么战争一次比一次残酷？众生累积的杀业太重，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比光目你的母亲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确这样，从前虽然杀生，但是他还是有节律才杀的呀。平常我们也没有肉吃啊，过年过节啊才有。啊，平常啊吃蔬菜啦、豆腐啦、啊咸菜这一类的。啊，除非富贵人家才有，常常有鱼肉可以吃，我们是没有的。啊，所以过去啊，杀生有限。那现在呢？大家想一想，天天吃，三餐吃，啊，还吃宵夜。啊，现在不要说别的，现在就是像那个麦当劳啦、肯德基啦，你看啊，天天吃啊。那以前我们吃个鸡肉是过年过节才有啊，虽然杀生啊，它还是有一个节制。那现在没有节制了，啊，以前有禁屠，一个月啊，政府规定一天不能屠宰，那现在也没听说了，天天杀生吃肉，那战争当然越来越严重啊。现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爆发，那核子战争的肯定避免不了。啊，所以比光目你的母亲呢、啊，真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尊者慈悯啊，尊敬的罗汉，请你一定要慈悲哀悯，救拔我母亲了。这光目你提出来的要求、请求。好，那么这节课时间到，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这段经文，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翻开经本164页，倒数第二行，从经文看起。未出家时为小国王，与一邻国王为友，同行十善，饶益众生。我们上一集学习到有两个国王这个国王后来成佛了。我们看这个注解这尊佛在没有出家之前是一个小国王以邻国国王为友，志同道合，用十善业道治国，教导人全国人民断十恶修十善。那么这尊佛就是一切智成就如来。那么还没有出家之前他跟一个邻国就是隔壁这个国家的国王为友这个友就是志同道合那么才称朋友。这两个小国王都是用十善业道来治国，教导全国人民断十恶修十善。那么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就是十善来治国，来教化人民。饶益饶是丰饶，益是利益那么就是用十善来治国就给人民最丰饶的利益了这个国王是善王用善来教导全国人民，来领导全国人民，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那就有福了就有福报了所以都能得到丰饶的利益，在物质与精神生活上都能达到满足我们现在讲都能得到圆满

我们现在讲啊，能得到啊幸福美满的人生。国王念念希望人民真正能得利益，过幸福美满的生活。那这个也是给这个办政治领导人的一个榜样啦。那你应该怎么来领导人民，怎么来教导人民啊？在中国过去啊，古代啊，就是一个皇帝就是必须具备啊君亲师啊这三方面啊，坐之君啊领导啊，坐之亲像父母亲一样照顾儿女啊，所以在中国古时候啊，地方的官啊称为父母官啊，跟现在不一样啊，现在学西方国家叫公仆啊。那么父母没有对儿女不好的，没有不照顾儿女的，没有不爱护儿女的啊，所以用父母官啊这个好啊，这个名词好啊，用公仆，公仆这个仆人对主人啊，那现在呢常常闹劳资纠纷，那你说这样好吗？啊，所以还是过去啊那个是正确的啊，做之师你要教导他啊，所以一个国家领导人啊，或者地方上的领导人都具备这三个条件。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其邻国内所有人民多造众恶，二王异计，广设方便。那他们两个国家提倡这个十善来治国，他们两个有共识，但是其他的国家就不这样了啊，所以其他的邻国啊，国内啊，所有的人民都是造十恶业啊，邻国人民造种种罪业啊，这个种种罪业就是不出十恶业了啊，他们是用十善治国，那其他的国家他就不用十善，那不用十善，那必定就是十恶啊。那么十恶业就造作种种的罪业，这两位仁慈的国王就共同商议用什么方法来救护他们，来帮助他们啊。看到其他的邻国啊通通在造恶业，他们也很慈悲啊，不但啊自己国家治理好，还要帮助其他国家的人民啊，所以这个都是慈悲心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个二王异计啊，就是他们在研究了啊。那这里我们净老和尚也讲到了，古时候的国王坐之亲啊，坐之君，坐之亲，坐之师。君是君王，领导全国人民。亲是要以父母爱护儿女一样的心对待全国人民，爱民如子。师是要做人民的老师表率，这才是一个最好的领导人，让全国人民享福。一王发愿早成佛道，当度四辈，令死无疑。一王发愿，若不先度最苦，令世安乐，得自菩提，我终未愿成佛。那这两位小国王愿心不一样，但是目标相同，都是为众生造福，都是想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其中一位国王发愿啊，早日成佛，才能广度众生，令死无疑。每个人都得度，一个也不漏。若不成佛，虽然有愿，心有余而力不足，还是无法广度众生。啊，于是啊，这个国王啊，发心啊，求道，要先成佛。那么的确啊，啊，我们如果没有成佛，那度不了众生了。啊，所以成佛为了什么？为了度众生啊，就四弘誓愿啊。第一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后面是三愿，通通是为了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为什么要断烦恼？为了要度众生。为什么要学法门？也是为了度众生。为什么要成佛道？也是为了度众生啊！所以这个四弘誓愿啊，后面三愿都是为了落实第一愿啊！所以成佛道就是为了度众生。那么另外一位国王发愿啊，自己没有成佛前，要先度罪苦众生，令世安乐，帮助罪苦众生离苦得乐。得至菩提啊，菩提是觉悟，得至菩提就是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成佛。这是所谓菩萨发心，不为自己，要为别人啊。那这是另外一个国王啊，他发的愿，那两个国王发的愿不一样，但是目的都是为了要度众生。一个国王发愿了、啊，我要早一天成佛道来度众生。那另外一个国王就是发的愿了、啊，他要先帮助啊罪苦众生离苦得乐。众生都成佛了，他才成佛。啊，那么这个就是所谓啊菩萨发心了、啊。我们必须了解此段经文的真实意义。那这个地方我们净老和尚提出来啊，这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读了这个经啊，必定要先去了解啊，这段经文它讲的真实意在哪里。现阶段我们是否可以发愿，不度自己先度众生？有很多人啊，效法地藏菩萨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众生度尽方成佛道啊。过去我也遇到有法师啊发这么样的愿，若真发一切为众生，一切为佛法，确实没有我执了，我以我所俱断，那就可以发这个愿。如果还有人我是非得失，那就不能发这个愿，因为有人我是非就脱离不了六道。如果我们不能脱离六道，无始劫至今生生世世，我们累积多少罪业，岂有不堕恶道不堕地狱之理？自己堕落在三恶道，凭什么度众生？那么这一段的解释啊，非常重要了。啊，这个也就是说，地藏菩萨他发的愿啊，虽然他说要度一切众生都成佛啊，但是他自己已经是菩萨了，那他不急着成佛，那他来度众生，众生通通成佛，他再成佛，这样是可以的。
那现在问题就是，那我们是不是菩萨？啊，这个不能不衡量自己的程度啊！啊，我们想一想自己啊，现在还是生死凡夫啊。那生死凡夫，实在讲啊，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你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你怎么能度众生呢？那你发的那个度众生的愿，不都落空了吗？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啊，所以净老和尚这边讲的啊这一段话呢，我们要记在心里啊。啊，所以自己一定要先证得阿罗汉以上，脱离六道轮回，才可以发愿先度众生。众生不成佛，我不成佛，没有这个本事发这个愿是空愿。那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啊，是把这个标准降低了啊，就是你起码要证得阿罗汉呐。啊，阿罗汉呢，他脱离六道生死轮回了，啊，他来发这个愿可以。那如果没有证得阿罗汉，自己还在六道里面，实在讲啊，那我们凭什么去度众生呢？你要把众生度去哪里啊？啊，度众生，度这些众生继续在六道轮回，所以这个也不能不自量力啊！啊，所以发这个愿，你自己要先修行啊，不是不能发这个愿啊，这个愿发了，你自己要先断烦恼啊。你烦恼没断，你怎么超越呢？啊，烦恼断了，再学法门啊，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通通是为了度众生啊，这是最起码啦。我们一定要证阿罗汉啊。如果我们现在都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以上，你发这个愿呐，是空愿了。我们业习深重，一品烦恼都没有能力断。最殊胜的方法就是发心求生净土。这句也是真话了。啊，现在实在讲啊，这个烦恼不要说灭断，福断我们都不太容易。把这个烦恼能够控制住都不太容易。那何况呢，灭断，那个难度就更高了。特别在我们末法时期啊，那么内心的烦恼很强烈，外面呢诱惑又很多很大，那我们怎么可能不造恶业？啊，怎么可能在一生当中能够超越六道？一品都断不掉啊！这个超越六道啊，遥遥无期啊。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最殊胜的方法就是发心求生净土，那这个可以待业往生啊，这个我们可以做得到啊。如果没有这个法门，我们这一生要了生死，实在讲啊，办不到。那么求生净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即使是凡圣同居土啊，纵然啊这个西方啊也是有四土啊，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那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就不一样了啊。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球啊，这个人道啊，是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有圣人跟凡夫共同住在一起啊。我们不认识活菩萨，活菩萨认识我们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它没有三恶道，我们这里的凡圣同居土有三恶道。
这个差别在这里，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我们读了《弥陀经》，常常读啊，无三恶道，没有三恶道啊。所以，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如果自己有先度众生之愿心，可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到十方世界度化众生。此时才有能力效法地藏菩萨，先度众生后成佛道。那这样就真能落实了啊，落实地藏菩萨这个愿了。如果我们不发心先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一趟，在这个世界我们又没能力断烦恼，发这个愿都是空愿。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佛告定自在王菩萨，一往发愿早成佛子，即一切智成就如来世，一往发愿永度罪苦众生，未愿成佛子，即地藏菩萨世。佛告诉定自在王菩萨，发愿了先成佛再来度众生的国王，就是现在的一切智成就如来。另一个国王发愿要先度尽一切罪苦众生，如有一个众生未度脱不愿成佛，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地藏菩萨累劫以来时时发愿，愿心永远不退，值得我们效法。地藏菩萨的殊胜功德是其他一切菩萨不能相比的，即使是观音、文殊、普贤、诸大菩萨，在愿心上亦不能与地藏菩萨相比。大乘佛法接触多了，我们明了所有一切菩萨的愿心，就是自己自性里面的智慧德能，这离不开我们的自性了。所以这个地藏菩萨呢，他不是只有一个人啦。地藏菩萨呢，你发这个愿，那你就是地藏菩萨。你的性德里面呢，都有这些德能啊！你效法地藏菩萨，你发这个愿，那你就是地藏菩萨啊！所以地藏菩萨很多啊！所以我们如果帮助苦难众生，这个愿心特别强，这就是所有一切菩萨法里面属于地藏菩萨了。地藏法门最为殊胜的道理在此地，就是特别为那个造作极重罪业的众生啊，而去度他们啊。所以这个愿啊，是超过一切菩萨了。现前这个世界众生苦难无边，依旧不断的在造重罪，不知道回头，迷失了自信，起心动念无不是罪，都是为自己，为个人的利益，不顾社会的安全。现在人的确是都是这样的心态，怎么会没有灾难呢？纵然学佛，自私自利的习气深重，经不起外界的诱惑，烦恼一起现行，就把佛法忘得一干二净。学佛人尚且如此，何况不学佛之人？这个也是实话啊，实在话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话是真话。我们要真修，必须要听真话。

那么，现今学佛一定要效法地藏菩萨，宣扬地藏法门，从本身做起，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念佛求生净土。那这个是我们当前的功课了。果真愿心恳切，未生净土之前，即得阿弥陀佛及诸佛如来加持，使我们消灾灭罪，增长智慧，讲经说法，能令大众生欢喜心，依教奉行。那么这一段话啊，就是我们果然啊，真的啊，发的这个愿心很恳切啊，愿生西方这个心很恳切啊，对这个世界啊，丝毫都不留恋了。还没有往生净土之前呢，那么就得到阿弥陀佛、十方诸佛的护念加持。讲经说法呢，也能让大众听得法喜充满。我们的智慧能力全靠佛力加持。既然得诸佛如来加持，龙天善神永护，我们更应该认真努力弘法，不能辜负诸佛菩萨之护念。那这一点呢，也是我们要承担的啊，我们佛弟子啊，四众弟子啊，都要承担的。弘护一体都要发心。有人弘法，也要有人护法。下面世尊又给我们讲一则地藏菩萨在因地修行的故事。那前面这段经文是讲布契亚，很久以前有两个国王，一个国王啊，发愿了，先成佛，然后度众生。一个国王啊，他发愿了，先度众生再成佛，但是基本上自己已经是菩萨的地位了。那这个发愿啊，先度众生成佛啊，这一位国王就是地藏菩萨。那下面呢，这一则又是另外一尊地藏菩萨了。你看你看本经他举出的地藏菩萨啊，一个婆罗门女，一个光目女，长者子啊，然后这个小国王，就四个了。我们请看经文：护以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名清净莲花目如来，其佛寿命四十劫。无量阿僧祇劫啊，这个时间啊，比前面说的更为久远了。就更早了。佛世间住世的寿命与众生相等。佛的寿命长显示啊，那个时代那个地区的众生啊，寿命也都很长。一切福报啊，用寿命来显示。这个寿命啊，是一切福报当中第一个。第一个福报，从寿命来看，就晓得当时的人福报不可思议啊！他这个寿命啊，四十劫啊，那个地方那个时候的人啊，寿命这么长啊！现在人间寿命不过百岁啊，你能活到现在啊？能活到100岁，这个就很稀有了。不到50岁走的很多。这个我们熟悉的人我们也看到。有很多人他还不到50岁他就走了。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三十几岁、四十几岁走的。我们都见到，而且都是我们熟悉的人。

那我们不熟悉不认识的，那当然就更多了。一切依正庄严是自己心性变现的，心地善良变现的境界就殊胜，心性不善造作恶业，依报环境就衰了。让我们深深感到这个世间不值得留恋，没有能令人生欢喜的处所。追究其根本原因，唯心所现，唯事所变，自作自受，哪能怪人。当然了，这个众生啊，自己造作恶业感召的这个地球环境啊，就是天灾人祸。那现在天灾人祸啊频繁，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那怎么来的呢？我们地球人类啊造作十恶业的多，修十善的少，因此灾难就很多了。那的确啊，这个灾难越来越多啊，这个世间呢、的确不值得我们留恋。我们念佛人啊，有个地方可以选择啊，发愿啊，求往生极乐世界。不要再留恋这个世间了。你说到哪个国家好啊？你看现在这一次的新冠状病毒传染到全世界，你走到哪里都不好了。那后面会更好吗？就要看人类能不能回头了。如果回头啊，大家都断十恶修十善，这个世界就会越来越好。如果还不知道回头，继续造恶业，是越来越不好，灾难就越来越多。所以这个也不能怪人啊，都是人制造出来的。我们再看经文，相法之中有一罗汉，弧度众生，因次教化，意一女人，自曰光目。事实供养这段经文一开头就讲这个相法啊，这尊佛啊，那么他的相法时期，一切诸佛的法印皆有正法、相法、末法三个时期啊，这个我们常听经的老同修啊，大家都知道。相法表示清净莲花目如来已经般涅槃了，这尊佛已经不住世了，没有住在世间。那么佛没有住在世间啊，这个时期仅有经典与修行者，而极少有正果子。这个相啊，就是跟正法很相似，但是已经不如正法时期了。那像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他灭度之后正法一千年，照我们中国的算法呢，现在佛灭度已经三千多年了，正法一千年过去，佛教传到中国来那个时候啊，佛灭度一千年了，就般涅槃一千年了，进入相法时期。那相法呢又过了一千年了，现在是末法，末法初期末法一万年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所以释迦牟尼佛这个阶段的法运一共一万两千年。那么相法时期有经典，有修行的人，得禅定的人多，正果的就少了。正法时期就正果的人多，就正阿罗汉果以上的

这个修行人很多，到相法呢正果就很少，但是得禅定的很多。有一罗汉福度众生，

汉。那这声闻啊，最高果位啊，因为有四果四相啊，罗汉啊是四果，在小圣啊啊，他是毕业了，就好像小学毕业了。那么我们能遇到一尊罗汉，那也不容易了啊。如果能够以一饭供养之，祸福无量，能够供养这个阿罗汉呢，吃一餐饭啊，现在想斋生啊，你获得的福报就无量无边了。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有德行，用他自己修学的心得来帮助一切苦难众生，为一切众生做真正的福田，这是众生的善知识。因次教化罗汉次第游行，教化有缘人，转恶为善，转凡成圣。巧遇一位孝女，名叫光目，在寺院施设庙位饮食，供佛及罗汉啊。那个这个啊，这个孝女啊啊，是寺院里面呢、啊、去供养。相法是塔寺坚固的时代啊，就是建塔建寺啊，就非常兴盛。佛的形象是能教化一切众生，所以照相功德很大。然而，若无善知识讲经说法，一般人见到塔寺活菩萨的形象，只能种一点善根而已，不解经义，不能发心修行，他所得的利益是有限的，这一生不能成就。若有善知识讲经说法，见相闻名，能令众生升起真实清净之信心，发起如佛之愿以行，一生就能成就，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个塔寺啊，的确是给大家种善根的。啊，所谓啊，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一粒眼根也是永为道种。你见到闻到，那这个金刚种子不会消失的，但是在现前呢、啊，它就不起作用了。那必定啊，要善知识啊来给他讲经说法，来给他说明啊，让他了解经义啊，进一步啊发心修行，那这一生就能得到佛法的利益了。啊，如果遇不到善知识讲经说法，自己也不了解经义，不懂得怎么修行，这一生只是结结缘种善根，那现前啊得不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啊，要等来生来世啊，这个善根种子成长，遇到缘，遇到佛出世啊，或者遇到善知识啊，来给他启发，来给他讲解，来教导他，那么那个时候啊，才能成就。罗汉问之，意愿何等？啊，这个罗汉问光目女啦，那你今天到寺院来设斋供养，你有什么愿望？啊，你想求什么？佛门规矩啊，出家人接受在家人财供养之后，一定要法供养。啊，回过头来要给他说法。啊，以佛法供养在家人，在家人以财物供养出家人。啊，所以在寺院里面呢、啊，这个吃饭吃完了，有一个祝愿。饭食已弃，当愿众生所作皆办具诸佛法。
这个上五供啊，这一首偈我们也

都有念，所作皆办啊，就是断尽无明了。具诸佛法就是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啊，这个就是三归一了。我们再看172页啊，第一行经文看起。光目答言：我以母亡之日，知福就拔，未知我母身处何去。这个罗汉问光目尼 你来试验啊，打斋供养，你有什么愿望？你有什么要需求的呢？那光目尼就回答了：我母亲过世啊，设斋超荐，借之悯福，以救拔慈母，令身善处，但不知母亲身在哪一道啊。那他就把他来试验了、打斋供养的目的说出来了啊，就是他的母亲过世了，他设斋啊，就是替他母亲修福，来超度他母亲啊，就是希望他母亲呢、能升到好的地方去啊，但是不知道他现在是生在哪个地方啊，在哪一道。可见得做子女的人对于父母过世之后常常挂在心上啊，念念不忘，这是孝思，常常怀着一个心愿，如何帮助过世的亲人啊？那么这个就是孝啊。所以这个《地藏经》啊，是佛门的孝经啊。那这个孝啊，就超越世间的孝了。罗汉悯之，未入定观。见光目尼母堕在恶趣，受极大苦啊！光目尼是纯孝之心，罗汉呢、深受感动，就帮助他。罗汉在定中啊，突破时空的界限，他见到地狱，看到光目尼的母亲在地狱里面呢、受极大苦啊。佛法讲法界，法界无量无边，无量无边的法界，我们只能接触到现前的人法界，人道的法界，畜生法界，畜生法界呢，我们也不是能见到全部，我们只能见到一部分的畜生法界，还有一些畜生道的众生，我们肉眼见不到。那么就更不要说其他维持空间的生物了，就在我们眼前地球我们有很多我们都见不到了。那其他的星球，其他的法界我们就更见不到了。定是将善乱心暂时扶住，心得清净。这个定啊，在印度梵语叫三昧，三昧翻成中文意思是正定正受。那么我们心入定，心清净，就能突破时空的界限。定功越深，突破的时空就越大。现代科学家也肯定，可以突破时空维持。但他们找不到方法这个理论上他们肯定了，的确时空可以突破，但是用什么方法来突破现在科学家还没有方法没有方法呢突破这些时空维持佛法呢，不仅有理论，而且有方法。

禅定就是突破时空维次的方法，用禅定的功夫。啊，你没有定功，那你的能见度就有限了，你就受限了。那你定功越深，你能见度啊，它就扩大。啊，根据你定功浅深，那能见度的大小，就成一个正比例了。那么罗汉必须入定才能看到这个境界，不入定他就见不到。啊，入定啊，就是说你要坐意了，啊，你要打坐，啊，那入定，啊，那么在定中他就能见到其他法界了。啊，如果他不入定，啊，他见不到，啊，所以他必须要先入定。那菩萨就不一样了。啊，特别这些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们就不同，他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啊，眼睛闭着是入定，眼睛睁开他还是入定，啊，他没有不入定的时候，通通在定中，啊，所以经典上讲啊，若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啊。啊，所以大菩萨呢，你随时问他，他都知道，可以给你回答。那罗汉他就要入定了。那这个大菩萨，你一问啊，他马上知道，马上就可以回答你。他这个境界就马上现前。罗汉问光目言：“汝母再生作何行业？今在恶趣受极大苦。”啊，这个罗汉就问光目尼了，你母亲在世的时候啊，做什么事业啊？做哪个行业？那么这个行业啊，跟行业啊，这个是广义跟狭义来讲啊。如果念行业，那就包括我们身口意三业了。啊，那这是广义的。啊，如果狭义的就行业，那你做哪一行啊？啊，在世间呢，你的事业呢，做哪一行啊？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呢，那你在世间做什么行业呢？啊，比如说你是卖鱼卖肉的，那是，你在经营这个杀生的行业啊，那个就造罪业了。啊，所以这里讲啊，就你母亲在世的时候做什么事业？啊，所以这个字啊，可以从广义跟狭义来讲，啊，也都讲得通。说今堕在地狱受极大苦，他是再生做什么？造什么样的罪业？现在呢，堕到地狱受极大苦啊，这个极大苦就是很难形容他那种巨大的痛苦啊！地狱那种巨大的痛苦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啊，只能用极大苦这样来讲。光目答言：“我母所习为号十担夷鳖之属，所食夷鳖多食其子，或草或竹，自请十担，计其命数。”千万户辈，尊者慈悯，如何哀救？啊，习是习性，好是喜欢爱好。啊，他特别喜欢，啊，特别爱好啊，这个十担夷鳖之属。啊，说他母亲呢，在生前呢，喜欢吃海鲜呐，那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人也喜欢吃海鲜，啊，我在还没有出家，年轻的时候啊，也很喜欢吃海鲜呐，啊，那跟我父亲呐，我父亲呢也都是啊杀生吃肉的，那从小跟我父亲呢，这个杀生吃肉，啊，在田里面呢，抓泥鳅啦，

啊，活活的炸了，啊，那真的是杀生吃肉，这个业造的不少，啊，所以我这个业很重啊，所以我从小就体弱多病，啊，所以杀生得多病短命这个果报，啊，这个吃海鲜呐，像我们台湾是海岛国家。那在大陆啊，沿海地区都有海鲜。现在不但沿海啊，连那个内地啊，因为现在交通方便了，运输方便，内地也都有海鲜了。啊，所以有人很喜欢吃海鲜。所食一鳖，多食其子。那尤其特别喜欢吃那个鱼卵，小鱼。那个你想看看，那一盘当中啊，有多少生命？一个鱼子就一个生命了。那你吃那么一盘的鱼子，那你说多少生命在里面？杀业太重。你看，如果像光目你母亲这样吃，那个罪业太重了。啊，被杀的众生怨恨深。他不是甘心情愿给你吃，啊，他只是没有反抗的能力罢了，啊，他如果能反抗，那肯定不给你吃。那人有来生，畜生也有来生，机缘成熟必定报复，这个因缘果报，缘遇到了，果报成熟了，那就无法避免了。世间的战争从杀生食肉而来，若要世上无刀兵，除非众生不食肉。众生不吃肉，世间的战争灾难就可以减少许多。啊，这古大德讲的，欲知世上刀兵劫呀，但听屠门夜半声。那我们这个地球上，人间为什么自古以来啊，古今中外？你看呐，这个战争都好像没有停止过。啊，这个跟杀生吃肉有关。啊，杀生越多，肉吃的越多的地方啊，它那个战争呢，就很多。啊，为什么呢？冤冤相报嘛，杀来杀去的啊，你现在。吃我半斤，将来你也要还我八两啊！啊，所以这个实在讲啊，明了这个因果啊，真的不能再吃肉了啊！自情实淡啊，自情就是放纵任意，弱肉强食啊，就是。没有节制了，啊，能放纵的啊，想吃就吃很多，记其命数千万户倍，啊，如果给他计算起来啊，那他母亲吃的这个众生的生命数量啊，1000万，可能要再加倍了，啊，一生所杀所吃的。不止1000条、10000条命，还要增加好多倍，不计其数。啊，当前为什么战争一次比一次残酷？众生累积的杀业太重。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比光目你的母亲有过之而无不及。啊，的确这样。从前虽然杀生，但是他。还是有节律才杀的呀，平常我们也没有肉吃啊，过年过节啊才有，啊，平常啊吃蔬菜啦、豆腐啦、啊咸菜这一类的，啊，除非富贵人家才有，常常有鱼肉可以吃，我们是没有的，啊，所以过去啊杀生有限，那现在呢？

想一想，天天吃，三餐吃，还吃宵夜。现在不要说别的，现在就是像那个麦当劳啦、肯德基啦，你看啦，天天吃啊。那以前我们吃个鸡肉是过年过节才有啊。虽然杀生啊，它还是有一个节制，那现在没有节制啦。以前有禁屠，一个月啊，政府规定一天不能屠宰，那现在也没听说了，天天杀生吃肉。那战争当然越来越严重啊！现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爆发，那核子战争的肯定避免不了啊！所以比光目林的母亲呢、真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尊者慈悯啊，尊敬的罗汉，请你一定要慈悲哀悯，救拔我母亲了。这光目林提出来的要求、请求。好，那么这节课时间到，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这段经文，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六单元明辨二人情338。今彼有二而己不见，无善而己爱之者何也？志不周其二，而亦不能割其情也。这条出自于卷47刘义政论。周就是遍及的意思，侍奉君主左右的近臣有不良行为，而君主却看不见，没有做出利益国家的善行，而君主却溺爱他，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就是旁边啊，这些臣属啊，侍奉在君主的左右。那么左右我们一般讲，这是很亲近啊。那这些近臣啊，也没有做出什么利益国家的事情，君主却对他非常的溺爱啊，宠爱啊，这些情况啊，也是自古以来啊，古今中外啊，也都有。那为什么这么亲近，他也没有做什么对国家有帮助的事情，君主还是非常溺爱、宠爱他呢？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呢，这个是一个君主领导人啊，他的智慧还不周详呢、啊，他这个智慧啊不周，就是说智慧还不到，所以这个智慧难以啊觐见这些近臣为恶的一面。也就是说，君主领导人啊，他的智慧没有办法达到啊，他可以看到啊，在旁边啊给他做事的这些臣属啊，他们为恶的一面，他们做的不对的一面，他做的不对了，他却不知道，这个是智慧不够了，所以他看不到。而行道义的决心还不能达到割舍私情，还是啊以私情为主了，不能割舍这个私情，所以就会去溺爱啊这些对国家社会啊没有贡献的这些臣属。总的来讲啊，总是还是有私心、私情，蒙蔽了自己的智慧。所以人如果大公无私，智慧它自然就显露了。对这些作恶的臣属啊，他就会看得很清楚，也不会寻私情，这样啊才能够善于用人，对国家社会啊才有真正的帮助。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六单元明辨，二人情，339行善者则百姓悦，行恶者则子孙怨。是以明哲可以致远，火则以失尽。这一条出自于卷40新语，这个致就是招致招引的意思。一个领导人啊，能够实行啊善政，人民百姓就会很喜悦了，也就是人民百姓啊就很欢喜，这是必然的。这个善政啊，好的政策施行之后，人民都得到利益了，那一定啊人人都非常欢喜啊，很喜悦。如果一个领导人，古代的君王，现在讲领导人了，他作恶行恶，恶就是不好的政策，这个是对人民啊国家损害的，就是连自己的子孙啊也都会埋怨的啊，不但人民百姓啊会埋怨啊，心啊不满不平，就是自己的子孙都会埋怨。所以明白这个道理的君王领导人，可以使远方的人归附，而且影响久远。一个国家啊，他的政治办好了，施行善政，照顾人民，那其他很远的地方外国的人啊也都会来归附啊，会归附到这里啊，我们现在一般讲啊就投靠了，会移民过来，而且这个时间的影响啊会很久远。假如啊这个君王啊领导人违背作恶，施行的都是不好的政策，就是连最亲近的人也会失去了，大家就跑掉了。如果人没有离开，心啊也是离心离德，失尽，就是最亲近的人也会失去了。这个就是行善行恶两个不同的一个结果，就是因果，善因善果，恶因恶果啊，这是必然的一个规律。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六单元明辨二人情340。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这条出自于建武春秋左氏传中。这条就是说，我闻忠善以损怨，我听说忠诚善良的政策可以减少人民的怨言和批评，不闻作威以防怨，就是没有听说呢仗着威势作威作福能够防止人民抱怨的，这个没听说过，只有忠善才能损怨，作威这个不能防怨。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六单元明辨二人情341。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死其亲，不死大臣怨乎不已，故就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这条出自于卷九《论语》。鲁公是周公的儿子伯禽。最初周武王分封鲁国这个地方给他的弟弟周公旦。周公啊名旦。鲁国这个地方啊就是封给周公啊来管理。之后因为周公呢要留在天子的身边啊辅助啊帮助天子，而改封周公长子伯禽为鲁侯。因为周公啊还要留下来啊帮助天子。后来呢改为啊封周公他的大儿子伯禽啊为鲁侯，就是周公的长子啊伯禽啊去接鲁侯这个位置，就是去管理鲁国了，就是鲁君啊。君子不失，这个失啊在这里是念死，指死的死，是个破音字。死就是忘记了啊，或者是弃置了。遗呢就是任用。那么这条是这个周公的儿子伯禽啊，对吧，他要去接鲁国啊国君的时候啊，要去接掌鲁国的时候，周公对他的儿子伯禽说了，君子啊不疏远他的亲族。这个也就是说一个君主领导

0: 老人了、虽然自己做到这么高的地位啊，一国之君啊，不疏远他的亲属，不会因为啊自己地位高了，跟自己的亲属就疏远了。所以君子啊，不要啊疏远他的亲属，不让大臣抱怨了、不被任用。那这个大臣啊，应该要任用的啊，也要任用，不要让这些大臣抱怨了啊，所以要选拔这些大臣啊来为国啊效力。对老臣旧友，对老的旧的这些朋友啊，就是我们的部下啊，还有亲友、亲戚朋友，如果没有犯下恶逆，这个恶逆在佛经上讲五逆十恶，没有犯下这么严重恶逆重大的罪过，就不要遗弃他啊。虽然他有一些过失，但是呢他这个过失啊并没有像五逆十恶这么恶的重大罪过，那就不要因为啊他有一些小过失啊就把他遗弃掉了。也不要对人事上啊太过完美的要求，就是不要对一个人事事啊要求做到完善无缺。我们一般常讲啊，人没有十全十美的，自己也做不到十全十美，那何况古德也讲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一个人啊，既然他不是生下来就是圣人贤人，他不可能没有过失，所以对人总是要包容，不要啊要求到十全十美啊，那这个也很难。所以这边呢、也是让我们要学习的。这是举出周公啊对他儿子伯禽说的话。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啊都用得上。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道理。我们身边有很多人，我们有亲友，对亲友不要疏远，对一些老的啊，这个下属啊，旧的朋友，如果他们不是犯下呢很严重恶逆的罪过，也就不要去遗弃他了啊，要包容了，不要对人呐啊事事都要求做到完善无缺，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学习的。好，那么这一条非常重要啊，希望我们大家常常记在心里，大家共同勉励，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六单元明辨二人情342。君子所恶乎义者三。

生是也，好生其也，好辩长也。好生事，则多端而动众；好生其，则离道而祸属。

0: 其上也，浮而不动，其次也，动而不行，行而不远，远而能复，又其次也，其下远而已矣。这一条出自于卷46深见，这里特这个字是指邪恶的意思。这条说君子所厌恶的异常行为有三种，喜欢生事，喜欢制造奇言怪论，喜欢改变常规，就是喜欢改变常态。喜欢生事就会制造事端而兴师动众，喜欢制造奇言怪论就会离经叛道而破乱风俗，喜欢改变常规就会轻视法令而扰乱制度，因此人的名声暂且得到流传并不显得可贵，勉强做了难以做到的事也并不显得可贵，只有遵循礼义才是可贵的。纯正的德行毫无偏斜，这是最上等的，能扶住邪念而心不妄动是次等的，心有妄念而不行动，虽有行动但不远离正道，远离正道了还能及时回头，又在其次。最下等的是与正道越来越远而不自知。好，那么这个人情啊，到这里呀、就一个段落了。那下面呢，第三小节是才德，我们今天呢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六单元明辨。三才德，三事三，百言百当，不若舍去而省人意也。这条出处于卷35文子。这个百言百当，就是与其啊每一次谏言都适当而被采用，就是每一次讲的话呢，建议的话呢，都很适当了，也都被上面的人来采用。不若舍去而省人意也，不如啊看存心是否合乎人意。那么这个就是观察自己的心行了。就是存心啊是不是合乎这个道德能力，那这个就是讲德了，这个才德啊，就是存心啊是主要的，心存道德能力，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所以百言百当啊，不若舍去而省人意也啊，每一次谏言啊都是很适当啊，也都被别人采用，不如回头。

0: 头啊看看啊，观察观察自己的存心啊，是不是合乎仁义道德。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一册第六单元明辨三才德三四事，故作者不丧其辞力而贵其存道也，不好其巧慧而误其商议也。这条出自于卷47政要论。这个小节讲的是才德，才啊是才能啊，才艺，德是德行。这条啊，那么跟上面343这条也有相通的连贯的。上面讲百言百当啊，不若舍弃而省人力也，就是每次讲话呢都是很适当，不如啊要看存心是不是合乎道德能力。所以这一条啊，这个作者啊是指从事啊文章撰述或者艺术创作的人。对于这个作者的著述，不要崇尚文辞的乏力，而应当啊贵在保存并且传承圣贤的道义啊。这个道是道统、道义、道德能力，这个道德能力啊就是道统，也就是说写这些文章啦、著述啦，或者是各种艺术创作这些方面呢，不应该啊推崇文辞很华丽。像我们一般讲的小说，那小说呢，这个有的写的文辞都很华丽，但是如果他这个内容啊没有道统，没有道德能力啊，那这个只有才啊，没有德的。才啊，在艺术上他很有才能，有这一方面的专长，但是里面没有德，所以不应该啊称赞啊他文字精巧聪慧。哦，这个某人啊文章写得非常好。这个写得好是一回事，而担心啊其中呢他的言论啊是不是有伤害到义理道义啊，就是道德仁义啊这些道理有没有伤害到，有没有违背。那么像现在的一些什么这个爱情小说啦，各种小说啦，有很多都是违背道德仁义的，伤害道德能力的，但是他写的很美丽，很动人，很多人喜欢看，甚至把它编成剧本，拍这个影片。那这个在佛法讲叫奇语啦，奇是奇丽，编织很美丽，

0: 语言文字，让人家呢啊这个心里啊迷惑颠倒，这个就是违背啊道义了。好，那么这个才德这个小节啊有两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全书次要360第一册第六单元明辨四朋党三四五。故洪范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这一条出自于卷39《吕氏春秋》。这条是尚书洪范上面说的，所以说故洪范曰，尚书洪范上面有这么一个说法，说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偏啊是不偏私，无党啊就不结党。我们也常常听到一句话讲，结党营私，一党之私，这是一个党啊。那么他为什么要结党？结党就是私心了。所以现在这个世界上啊，很多政党啊，特别在民主国家呢，这个政党啊，可以说都是为了自己一党之私。民主国家选举出来的领导人啊，都是从党啊推荐出来的，那么当选了，都是以党的利益为优先，不是以人民利益为优先，这个就偏私了，这个就一党之私了，营私，结党营私。那这个就不对了，这个也不好了。所以党与党啊之间都会争，所谓党争。为什么会争呢？有偏私啊，这样才会争的。没有偏私，大公无私，也不用结党，就不偏私了。王道荡荡，那先王的正道是平坦宽广，所以他不需要去结党啊，不结党啊，大公无私啊，才不会有偏私了。如果一旦有党啊，那这个肯定有偏私啊，都是为了这个党，这个党做的不对，他也说他对，做的对也说对，就偏私了。那其他的党啊，做的对的也说他不对啊，这个就是偏私。那这样啊，就会造成了人民重大的损害了。所以一个政治人物领导人啊，要以人民的利益为前提，不能以自己一党的利益为前提。这个党这个字啊，我们老祖宗很有智慧啊，上面一个堂，下面一个黑，让我们看到这个字就要觉悟了啊。凡是结党就是黑心啦、啊、自私啦、啊、黑就是自私自利啦、啊、结党营私啦啊，所以这个

0: 无偏无党，也要偏私，也不要去结党。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一册第六单元明辨四朋党346。君以世俗之所欲则为贤治，以世俗之所悔则为不孝，则多党则进，少党则退，是以群学比周而避贤，忠臣死于无罪，邪臣以虚欲取爵位，是以世乱欲盛，故齐国不免于为亡。这条出自于卷31六韬。这个比周就是结党营私的意思，君主就是领导人啊，把世俗所称道的人当作有才能智慧之人，把世俗所诋毁的人当作不孝之人，那就会使党羽众多的人被任用，不结党的人被挤退，这样啊，奸邪势力就会相互勾结而埋没贤才，忠臣无罪却被处死，奸臣用虚名骗取爵位，所以社会更加混乱，国家也就难免为亡了。这个是结党营私。一个领导人啊，如果把世俗所称赞的人啊，就把他当作是一个有才能智慧之人，君主啊没有自己来进一步去深入观察，那只是听世俗人所称赞的人，那就认为他是有才能有智慧了。把这个世俗所诋毁的人啊，就是去毁谤啦、污蔑的人啦，听听人家说某某人啊很不好，那就把他当作不孝之人啊。如果一个君主领导人是用这样啊来选拔人选啊，那这样一来啊，那就会使这个有党羽党派众多的人啊，他们得势了，这些人他们就会被任用了，就是他有党派啊，现在我们讲派系啊，那你不跟人家结党的人啊，他就被人家挤压了，被挤退了。如果是这样啊，奸邪势力就会互相勾结了，就是我们现在讲结党营私啦。结党营私，那就很容易埋没贤才了啊，因为有贤能有才能的人啊，他不会跟人家结党营私，所以他就常常啊被人家挤压了啊，被排挤啊。你不跟人家结党，人家就排挤你，不然你就要跟他结党。所以这个忠臣啊，常常没有罪，那就被人啊诬赖，被这个君主啊处死。那奸臣呢用种种的手段啊来欺骗，得到啊爵位官位，这样啊这个社会啊就更加的混乱，国家呢也就难免啊走向啊危险灭亡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六单元明辨无辨物347。贤者遐而敬之，畏而爱之，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这条出自于卷七礼记。对于贤德的人啊，应亲近学习而又礼敬尊重，这个侠是亲近的意思。那么内心呢，畏服而又如沐爱戴。那么爱啊，就是对于喜爱亲信的人啊，自己的亲信要了解他的短处。对于啊嫌弃憎恶的人，要了解他的长处，并且明白对方也有本性本善的良心。不能啊，我们喜欢的人只有看到他的长处，没有看到他的短处。不喜欢的人啊，只有看到他的短处，没有看到他的长处。那么这样啊，心啊就会有偏差了，就偏颇了。啊，所以要知道啊，每个人本性本善，每个人都有这个人之初性本善呢。啊，所以我们对待啊自己喜欢的人这样来看，不喜欢的人也要看他的长处，喜欢的人啊也要了解他的缺点在哪里。啊，不能啊一昧啊喜欢的人都看不到他的缺点，只有看到他的优点。不喜欢的人啊，尽看他的缺点，不去看他的优点。那这样啊，我们的心啊就偏颇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六单元明辨五辨物三四八。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这条出自于谏九论语。这个泰是安好安宁的意思。孔子说，君子内心谦恭，所以自在舒泰而不骄傲。

0: 小人内心骄傲，唯恐失去尊严而处处牵挂，所以无法安详自在。这个就是内心啊，这个修养涵养。所以我们修行啊，就是不能有骄傲，有骄傲啊就不自在了，处处啊会保护自己的面子尊严啊，恐怕呢啊自己这个尊严啊受到损害，所以就没有办法呢得到安详自在。那君子呢内心啊对人啊谦恭，处处让人谦让恭敬别人，所以君子啊他就很自在，很舒泰，很安宁，而不骄傲。他对人啊不会表现啊骄傲的态度，骄傲这个是大毛病。所以我们要学君子啊的谦恭，就能自在舒泰了啊，不要学小人啊这个骄而不泰啊，骄慢啊，那他就不自在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一册第六单元明辨无辨物。三四九，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讳言。这个举是推荐选用。孔子说，君子不会因为一个人话说的有理啊，很会说话而举荐他，也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品德欠佳而舍弃他可取的言语。这个一条啊，是举人跟讳言，不以人讳言，不以言举人，是一个人啊，他很会讲话，那么就举荐啊，推荐这个人会讲话，还要看他啊会不会做事，他的言行啊是不是相符合啊，他说到有没有做到啊。如果这个德才兼备，会讲话，又真正啊为人民为社会国家来做事，当然这样的人就可以去举荐，不能听他很会讲然后就把他举荐出来。像现在的选举的时候讲得很好听，很会讲话，讲得很动听，很喜欢听，大家就选他了。结果啊，往往选出来的人不对，他只是会讲不会做，自私自利啊，那这样啊就错了。这个人举荐出来对国家社会啊就损害了。那么不以人讳言啊，就是说一个没有品德的人，就是他品德啊不好，我们现在的话讲风评不好的人，如果呢

0: 他讲的话是有道理的，是对的，那你不会不采取他正确的言论啊，因为他讲这个言论，他个人如果做不好做不到，但是他讲这个正确的对的言论呢，那我们采取，我们来做，那我们得利益嘛。所以也不要啊，因为大家对他的评论不好，而他说有道理的话呢，我们都不接受，这样也不对。不管谁讲的，一个人有品德没有品德，他讲的话是正确的，是对的，我们都要听，都要接受。不能说谁讲的我才听，谁讲的我就不听，不能这样的。只要是对的、正确的、符合经典的这个道理的这些言语啊，这些正当的言论，那么我们都必须要听、要接受，无论什么人讲的。这个是孔子教我们的啊，君子不以言己人，不以人贵人。不要听他很会讲话就去举荐他，像现在选举啊，不要只听他会讲啊，还要听其言啊，观其行，看他实际上能不能为人民来做事啊，也不要因为这个人他的品德不好，他讲对的话我们不接受。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1页。好，我们从倒数第四行看起。倒数第四行第二句。十四则不为二病缠身死，十五则不为非分自害死。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个一大段经文观世音菩萨给我们讲那么向佛报告，主要是讲给我们众生听的。若诸人天诵持大悲心咒者得十五种善身，不受十五种恶死。那么这个恶死从第一个，不令其饥饿困苦死。诵持大悲心咒，那么也就是我们可以避免受到饥饿困苦而死。在现前这个世界上，古今中外，到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人得不到饮食活活饿死的。那么这个都是一个果报是一个果报。他的命运命中注定要饿死的。如果这一生没有能够改造命运，必定是根据前生造的业，那么这一生一定受这个果报。那么第二个是不为家境障处死那么这是讲刑罚，过去现在都有遭遇到这个刑罚被打受刑伤重而死的。那么这个一类也算是横死这个死的相当然就不好。不为第三个不为冤家仇对死。那么冤家呢就是冤亲债主来报仇的来报复的。仇对就是冤家对头

那么被害死。那么如果诵大悲心咒啊，那么也可以避免啊被这个冤家仇对所杀害而死。第四个呢，不为金正相杀死啊，这是战争。

啊，所以过去有一些老兵啊，从大陆到台湾来的啊，我们也常常听他们讲一些啊，过去啊这些在战场上啊这些事情。那么，如果命中注定啊要在战争当中死亡的啊，那这个也是逃不掉啊，这是定数。啊，过去生造的业了，这一生他必须遭受这个果报。那么也有人呢、啊，经历无数的战场，但是他就是平安无事。啊，过去我听说，这个何应钦将军呐、啊，听说他是个福将，啊，经历无数的战役啊，他都平安无事。啊，那么我们如果有这个业力啊，自心来诵大悲心咒、啊、会有感应啊。那么这个就是像了凡四训讲的了，改造命运了啊。五者呢，不为豺狼恶兽残害死啊。那么第五个呢，那么不会被这个豺狼。恶兽啊，这个野兽啊，啊，被这个野兽残害而死啊。那么过去这个虎狼啊、狮子啊，那会吃人的啊。那么现在还是有，当然现在呢是比较少啊，还是有啊。如果到森林啊，我们看那个电视节目啊。演那个非洲啊，那些森林啊，那野兽啊，豺狼就很多啊，在我们中国地区呢也不少啊。现在呢科技发达啊，那么这些豺狼野兽啊，那么也就比较少。啊，在过去啊就比较多。但是呢，我们在新闻报道啊当中，还是有人啊被这个豺狼野兽呢被咬死的也有啊，像有一些动物园啊，啊那个野兽啊，那个兽性啊发作起来啊，平常啊啊他可以听他指挥啊，到他那个野兽性啊发起来啊，他就不管了。那个人呢、啊、就被咬死了，所以这个都要诵大悲咒啊，可以避免。六者不为毒蛇岩穴所中死啊，这个被毒蛇啊咬到啊，这个中毒身呐 啊也会有生命危险。那特别我们现在住在山上啊。要多诵大悲咒啊，多诵大悲咒啊！你看我们这个双溪山上啊，特别是夏天呐、啊，这个山上啊还是有这些毒蛇出没啊。那么我们如果念观音菩萨啊，诵大悲咒啊，那么这些动物啊，它也不会来伤我们。我们到那个地方啊，他也会避开啊，特别有观音菩萨的加持啊，那么可以避免这方面的一个灾害。七则呢，不为水火魂飘死啊，水是水灾，火是火灾啊。那么水灾呢，在我们台湾呢，可以说。几乎每一年都有大大小小啊，特别是台风季节啊，带来啊这个豪雨啊，造成水灾。那么每一次啊有严重的水灾呢，总是有人啊在这个水灾当中哦丧失了生命

当然啊，这个也是一种果报啦。如果能够诵持大悲心咒，纵然有这个业报啊，也可以消除。那么火灾呢，被火烧死啊，这个啊也是时有所闻啊，所以这个大悲咒啊，过去古大德啊啊印那个小册子啊，印这个大悲咒啊，预防火灾的啊，就在这个房子四周啊啊念大悲咒，用大悲水来洒。预防火灾啊，八则呢不为毒药所重视啊。这个毒药啊，就是有毒的药啊。有的时候啊，是被人啊下毒啊害死的啊，被人下毒害死的。啊，有时候啊，像我们现在这个是啊，这个有毒的食品太多了啊。昨天呢，跟大家说明啊，现在呢，这些菜啦、稻米都有农药啊，这个罐头类的啊，还有这个。泡面呐、啊，有防腐剂。现在呢，这个参加这个化学的东西啊，很多啊，这些食品啊都有毒。啊，虽然呢、啊，我们吃的不是马上就有生命危险啊，但是日积月累啊，长年累月的吃啊，所谓啊，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长年累月啊，吃这些。对身体有害的食物啊，包括水、空气啊，都有污染。那么现在因为啊，这种饮食方面啊，累积下来啊，得到很多奇奇怪怪的病啊，也很多。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讲啊，说现在啊是三餐服毒啊，三餐啊都在吃毒药。那么我们想一想呢，的确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个是现在呢很普遍的，大家都知道的啊，菜有农药啊，这个米也有农药啊，包括我们现在喝的茶叶都有农药。所以现在呢，有很多人呢、啊，这个健康饮食的意识抬头了啊，所以提倡啊有机生菜啊。现在呢，有机生菜啊，生意也不错啊，价钱比一般的菜要贵啊。实在讲，也是供不应求啊，供不应求。所以现在真正能吃到有机的呢，你说到市场买啊，能不能买到真正的有机蔬菜健康食品啊，有时候也没把握啊，也没有把握。那最好就自己种啦啊，你自己种啊，但是是最有把握的啦啊，自己种一点菜啊来吃，这个是最保险的。如果你买菜呢，我到双溪去啊，经过平溪，有一些老太婆卖的菜不太漂亮啊，摆在路边卖的啊，你看到那个不是很好看，有虫咬的啊，虽然不是很好看，但是那个比较安全啊。如果很漂亮的呢，那可能农药很多啊。如果农药这个时间还没有到，它就摘下来了，那真的吃的我们会中毒啊，会中毒而死。虽然啊不是马上死啊，慢慢会死。所以现在呢疾病非常多。跟这个饮食啊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古人讲啊，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个一点都不错啊，的确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诵大悲心咒呢，能够解毒啊，能解毒。如果你诵的这个功夫比较深啊，的确它解毒的功能就很好啊。所以慈悲心啊，它能解毒。啊，有毒的东西到他口中呢，他就变成没毒啦，啊，就变成甘露啦，啊，的确有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这个效果现在也有科学依据啊，现在我们敬老和尚啊常常引用啊这个日本啊东京啊江本胜博士。他这个水结晶的实验，那个日本呢、啊、有一个琵琶湖，那个琵琶湖呢，常年累月呢很脏很臭，啊，那么江本博士呢，他这个做这个实验，去请一个九十几岁的老和尚，带了很多人呢、啊、去那边祈祷。啊，听说祈祷半个小时啊，那么他的祈祷啊，就是很多人啊，在同一个时间啊，集体的，大家那边啊，一心一意啊，放下万年啊，就是对着湖水讲啊，这是湖水干净了，湖水干净了啊，这样大家呢，在一起啊，念个半个小时啊，果然啊，那个湖水啊，哎，不错了，干净了。那么维持的时间多久呢？半年，半年啊！所以老和尚啊，就给江本博士建议啊，他说你最好你半年去祈祷一次啊，因为他祈祷那一次，也后来就没有再去祈祷了，因为他做实验的啊，他不是信佛的啊，他是做科学实验的。那么他实验那个水啊，从这个日本东京平川自来水厂啊，同样那个水啊，两杯啊，一杯没有祈祷，一杯给他祈祷啊。那么祈祷过的那个水啊，它就结晶很美丽，非常好。它那个水的结构啊变化，它那个实验室啊，我跟老和尚去看过，它那个实验室啊，他那个机器啊可以放大200倍啊，那个放大镜啊放大200倍。那么他那个祈祷的水啊跟没有祈祷的水，他就用那个注射，那个打针那个注射啊，一滴一滴放在一个小碟子啊，然后抽起来就滴在那个碟子，然后放在那个冷冻冰箱冷冻啊，结冰啊，然后再照相啊，照相再放大200倍。啊，然后就可以看出它的结晶了，啊，它的结晶。啊，那么有祈祷过的，还要去骂他的啊，那就很难看，那个结晶就很难看。那完全都没有的啊，那是一种很就比较散，不好看。那么有赞美的啊，这些水啊，它就结晶就特别的美丽。那么他那个祈祷的水啊，他一罐一罐啊，他是在卖的啊，他那个卖那个祈祷过的水啊，哦，是卖的。那么我们去啊看，我们只有买书，没有给他买水啊。我们心里想，我们念佛那个水肯定比他好啊，因为以前都不知道啊。后来老和尚发布这个信息啊，哇，我们那个念佛堂啊都是水。啊，那个矿泉水啊，大家摆了一堆啊。那的确呢，这个是存折莲啊。那么，如果根据他这个科学的实验啊，我们人的意念啊，就可以改变外面的物质啊。那么说大悲咒啊，是观音菩萨呢这么圆满的啊一个咒语，那他怎么不能解毒呢？当然，答案是肯定的。啊，所以大家去

九环山啊去取那个水啊，以前我们也不懂，奇怪的明明那一杯水啊，那怎么他念的那个咒就会治病啊，其他的水他就治不了病。那以前呢我们只是说，哎呀，反正这个是佛在经上讲的嘛，我们信佛的人就相信佛就对了。啊，那么现在呢啊，有科学依据啦。过去说，哎呀，这个没有科学依据啊，有很多人啊他还是不相信。但现在有科学依据啦。啊，江本胜博士这种水结晶的实验啦。所以那现在让我们啊非常肯定那个大杯水它的功效。那么它的功效呢，就是根据你的功夫，比如说你念佛的功夫啦，念咒或者念经。你功夫那个定功越深了、啊，它产生的能量就越大，而且你得定啊，就发神通了啊。根据经上讲，发神通，产生能量就大啊，它就真的啊可以解毒。那么像我们净老和尚啊，早年啊跟晚年，他的境界。就提升的太高了。他现在什么都能吃。人家呢给他喝什么他也喝。所以我们自心念大悲咒呢就不为毒药所重视。就不用担心啊被人下毒。不用担心被人下毒。练这个咒啊还是比较保险的。久者不为蛊毒害死啊，这个放蛊啊是苗族是比较多啊，这个太上感应篇也讲啊有这个专门放蛊的。啊，这个听说这个苗女啊不能得罪的。如果你跟那个苗族的女子谈爱情啊，如果你这个变心了、那你就惨了啊，他会在让你身上放蛊啊，你就不得好死啊，就会得这种果报啊。这是我们去张家界旅游了啊，听他们那些导游讲的。那么实则呢不为狂乱思念死啊，狂乱就是精神失常。那么这个精神失常也是一个果报。过去生啊造这个业啊，被冤亲债主缠身啊，所以昨天也跟大家讲，我看了一本道教的书，那个道坛在宜兰啊，我看了那本《劝化业障的实录》啊，这本书，那么它里面给人家问的啊，都是有名有姓的，都是在台湾的，啊，有地址有姓名啊，有的已经死了，有的还没死，啊，那么这个属于东岳大帝管的，我们这个地区还是属于东岳大帝，啊，东岳大帝啊。他在泰山，在山东，在山东。在中国呢有东西南北中啊。那么东岳大帝算是第一个啊，那么第一个他管辖的范围相当之大啊，是一个五岳的一个代表，一个代表。东岳大帝呢在地藏经来讲啊算是小鬼王不是很大的鬼王，也不是很小，一个区啊，就像现在管好几个省的省长啊，东岳大帝啊，他下面有这个人死的，如果彼此之间呢有一些互相谋害的啊，他心不甘的，死了之后会到阴曹地府啊。东岳大帝那边去告状，就像我们阳间啊去法院告状一样啊。那么告状啊，如果他告准了
东岳大帝啊

会发一个令牌给他，他就可以找洋上啊那些冤亲债主去报复。啊，他分金木水火土五种令牌。那么如果领到木牌的，他这个人呢、啊、会神经失常啊，但是可以和解，这一类可以和解，木牌的可以调解。啊，调解好了啊，条件谈好，他就走了，他病就好。如果领到那个火牌的呢，啊，急急如律令啊，去执行啊，那个神经不正常，那个这一辈子好不了。那么道教呢，有这样的区分。那么在佛门呢，啊，这个讲定业不可转，但是遇到大乘佛法呢。这个不定业可以转，定业还是可以转。关键啊，在这个帮人啊，他的信心，他本人的信心，还有他的家属的信心。啊，所以在这个啊《观音灵感录》里面啊，啊有很多这种方面病的，啊持大悲咒。所以这个九华山啊，我听说有一些精神不正常的、啊、去取那个水也治好了。啊，但是必须要有信心啊，如果没有信心啊，这个还是没有办法啊，还是有障碍。关键在信心，不能怀疑。啊，所以前面啊，经文给我们讲得很明白啊，不可以有一点点怀疑啊，有一点怀疑那自己就产生障碍。关键呢，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第十个不为狂乱思念时啊，就是不为呢精神发狂错乱啊，思念呢、啊、就是失去记忆了啊，一个人呢、啊、失去记忆了啊，乱跑了啊，这样这种情况啊而死，那么这个都是有一些冤亲债主啊。来干扰啊，他才会有这种现象啊。第十一则呢，不为山树崖岸坠落死啊，就是你不会从高空掉下来摔死啊。这个山上啊，高山啊，树上啊，悬崖啊，或者呢，就是海边呐、啊，那个岸边呐、啊，高处啊掉下去摔死，坠落而死。啊，包括现在啊，坐飞机空难这一方面的啊，因为从高处摔下来啊，那就浑身脆骨了啊。如果念大悲心咒呢，那么也不会受这种死啊。十二则呢，不为二人怨内死。那么二人呢、啊，就是他会一些符咒。这一类的啊，昨天也跟大家讲了啊，新加坡啊，南洋那一带啊，流行那个降头啊，那个是新加坡那边人讲的。那我们台湾呢、啊、也有啊，就是施些法术去害人的啊，的确啊，有一些害人的符咒啊，驱使鬼神啊，害人的符咒啊，这个符咒呢有。利益人的也有损害人的，这两方面都有。啊，以前小时候听我父亲讲啊，那个时代的人呢、啊，很多人会符咒，啊，现在人学的人比较少，啊，以前呢、啊、学的人多，啊，但是学这个符咒啊，如果他不做好事啊，那个学那个不好的符咒去害人呢、啊，那个果报也不好。啊，所以以前听我父亲讲啊，这个好像去学这种不好符咒的人啊，好像要发誓，好像有三方面呢、啊，他一定要发愿啊，要有一样啊，好像说没有儿子了是一样啊，还有什么啊，没有钱还是短命啊，好像有三种。

那么我们学了佛啊，啊，知道啊，那一个人不要说学佛啊，啊，学儒学道啊，学这个正法的人呢、啊，他绝对不会去学那个东西啊，因为学会害人啊，那害人呢、啊，你要先害自己呀、啊，啊，那何苦呢？所以啊。这个都是没有接受这种正规教育才会这种偏差的思想学这些不好的符咒。所以这些就变成恶人啊，造恶业的人啊，用这个符咒来害人。那么我们持大悲心咒呢，也就不会被这方面的这种啊恶人用这种愿昧这种方式来害死我们。十三则呢，不为邪神恶鬼得便死。这个邪神恶鬼也是有人去驱使。现在呢，我也听很多人讲有人养小鬼。养小鬼，那么养小鬼呢，就是这一类的邪神恶鬼那个最好我们佛弟子就不要接触不要接触那么我们认识的人当中可能有人他是有这方面的养这个邪神恶鬼得变。那么这些鬼神有时候他也做一点好事有时候呢会给人家问事情我小时候因为常常跟我母亲到鸡坛去问神。那我记得我大概十二岁还在读小学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住在虎林街现在永吉路虎林街那边。住在我父亲的一个朋友那时候给他们租房子住在他们那个地方。那么隔壁好像有一家卖米的他们有一段时间就会在走廊摆一张图四四方方的那圆圆的那当中有个八卦。那么字密密麻麻的那放上桌子那么给人家问事情有人问他的家庭啦问他的事业啦问他的亲人啦种种的事情。那么他这个那小时候那么我就住在隔壁看到那大人我那么围了一堆人在那么问事情。那时候我就很好奇去看我小时候也是很顽皮的就去看了看了我看了一个碟子我们倒酱油那个小碟子大概这么大它是倒过来的那个碟子的底是朝上的然后呢要问事情的人就用这个食指比如说四五个人一起问那么这个同时他那个跟着他那个碟子放在上面他自己会跑自己会转转到哪里停下来所以你问哪个事情我都有一行字就是根据那个事情。那问起来呢应该是很准才有很多人去问。那么他旁边呢就放了一杯茶还有一根香烟香烟就放在桌上然后一个头露出来。然后我看那个香烟真的像有人以前我抽过烟我知道我当兵的时候还没有抽烟当兵的时候部队一个月分两条烟我该卖了退伍24岁开始抽抽到出家34岁那个抽烟就是我们一吸它那个烟头就一闪一吸就一闪它那个烟呢放在

0: 桌上就好像有人在吸那个烟的，那个我注意看那个烟头一闪一闪的啊，因为那个小时候是没有抽烟的，但是看我爸爸抽烟啊，哎，哦，还有水会慢慢减少，我一直在看，什么都没看到啊，什么那个烟啊，一直一直吸，一直减少，啊，然后碟子怎么会转？啊，我就很好奇，我就爬在那个桌底下去看看，那里面是不是安什么机器啊，什么磁铁这一类的，看一看也什么都没有。啊，后来我听大人讲啊，他们说那个叫蝴蝶仙呐、啊，蝶仙。那我听说蝶仙呢、啊、是狐狸啊，狐狸啊。那么他那个是给人家问事情的。现在我好像就没看过了，小时候看过啊。那么这个狐仙呐、啊、蛇仙呐、啊，东北最多。啊，东北那边最多。那么这一类呢，邪神恶鬼啊，有一些人呢、啊、去接触这个，得罪了这个邪神恶鬼啊，那就被这个邪神恶鬼得变死啊，得变就是他得到便利了。啊，得到机会了，啊，被他啊所害死了。那么持大悲心咒啊，这一方面也能避免。十四则不为恶病缠身死。啊，现在讲到这个恶病缠身，那就很多了。像现在呢，癌症非常多，癌症就是恶病。恶病、重病、传染病，得着这个病啊，死的当然就不好，饿死，啊，饿死、横死、意外死亡的啊。那么这个恶病缠身呢、啊，也是业报，啊，造恶业，主要啊，会得恶病缠身死，跟杀生关系最大。杀业杀戮啊，你看得这个恶病啊，啊，比如说得癌症都会痛啊，啊，痛得受不了啊，啊，地上没有动啊，有动就要钻进去了，痛得真的受不了啊，就要打麻灰啊，暂时止痛。那么我们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得这种果报，痛的果报？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杀生，你杀生吃肉，那个众生痛不痛啊？我们众生啊，迷惑颠倒，造这个恶因的时候啊，他没有想到这方面啊，只想到呢自己享受啊，把自己的快乐啊建设在众生的身上啊，你看那个众生被刀割啊，被油炸啊，被剁，你说痛不痛啊？我们那个一根针啊，刺的一下子就痛得不得了了。那你说那个刀这样砍啦、割啦，那个痛入骨髓啊！啊，那么你得这种恶病很痛，痛的受不了，那你就知道是什么因了。啊，你杀害众生啊，那个众生啊痛的比这个还厉害。啊，实在讲啊，在人间得这个癌症啊，这种痛啊还是花报啊。那个、真正的痛苦是在地狱啊。那地狱出来还要到畜生道去还债啊，还要被杀。啊，被杀又是很痛啊，所以无量寿经啊，五烧五痛啊，五恶五痛五烧，真的是苦不堪言啊！众生迷惑颠倒啊，不知道因果啊，无知造这个业，受这个报
1: 啊，
0: 所以佛大慈大悲啊，出现在世间啊，为我们讲经说法，说出这个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啊，主要跟我们讲因果这种事情。啊，那么现在得这个恶病，那就知道什么因啦、啊，知道这个因呐、啊，我们正确认识这个因，啊，把这个恶因断除，不再造这个恶因了，啊，那么过去造就造了，啊，现在果报来啊，要甘心去还债呀、啊，啊，不能再怨天尤人了，啊，不能再继续造这个恶因啊，如果继续造啊，那将来的苦就没完没了啊。希望啊，我们到这一生就为止了。那么得这种恶病啊，就是一个果报啊，果报啊，我们要念观音菩萨啊，要忏除业障。不要再杀造杀生之业了啊！所以这个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杀生得多病短命的果报啊。为什么短命？为什么多病？第一个因素就是杀生啊。所以《地藏经》也给我们讲。地藏菩萨若欲杀生者，说树殃短命报。这个得这个恶病啊，是杀业啊，我个人啊感受非常深刻啊，因为从小跟我父亲啊，我父亲没有学佛，就是杀生了、啊。自己家里养的猪啦、鸡啦、鸭啦，过年过节跟父亲都杀，猪是卖给人家杀。啊，那些杀生呢？现在回想起来，那是太残忍了啊！啊，那么抓鱼啦、抓泥鳅啦，啊，以前啊，我们住在五堵，那个时候没有房子啊，对面那些田地啊，就抓泥鳅，抓了一水桶回来啊。我父亲说这个要活活的炸才好吃才新鲜啊，真的下油锅啊，以前啊你不懂啊，所以这个跟我父亲呢、啊、这个杀业造了不少，所以我父亲往生的时候也是非常痛苦这个杀业啊。那么我这一生也是体弱多病啊，杀业造得多，肉吃得多，杀生业啊，造得重啊，还好啊，有缘遇到佛法啊，学佛啊，出家吃素啊，现在身体啊就比较改善啊，所以要把这个恶因啊给它断除啊，修善因。那么在念大悲心咒求菩萨来加持，必定有感应。我们呢、啊，也就不会不为恶病缠身时。那么遇到有人呐、啊，啊，他得到这个恶病了、啊，我们要劝他多念观音，啊，或者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啊，纵然呐、啊，这个定业不能转，也会减轻的、啊，啊，也会减轻。啊，这是一定的啊！如果啊，他以至诚心来念，那么这个病啊会好啊。所以也有很多人呐、啊，得这个恶病、重病的人，啊、念佛菩萨圣号，他都念好了啊。你像那个在几年前呐、啊，在山西大同有一个地方啊，那些都是住一些得癌症的。啊，那么他们都是念地藏经啊，就是念地藏经念到那个病好啊，很多人啊得了癌症去那边也没有吃药啊， 就送地藏经念佛啊，送好啊，所以地藏经也是很有功效的啊，效果也非常之大。所以我们这个十斋日啊，我们这个社团每一天固定是送一部无量寿经啊，下午两点到四点。啊，那么你长期的读诵啊，必定有它的效果，所以大家要能够有长远心来读诵经典啊。那么我是忙啊，有时候事务啊，打闲岔的事情很多啊，不然我也很喜欢读经啊，实在讲啊。能够坐在那边两个小时没事情读经啊，也是一大享受啊。啊，那么现在呢，啊，你有这个机会享受，你不享受，那就很可惜。啊，所以人在福中要知福。那么在这个十斋日呢，我要订加一部地藏经啊，十斋日啊，就是上午送无量寿经，下午送地藏经。那么为什么送地藏经？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第一个道场啊，刚开始他一定讲地藏经啊，没有时间讲全部的经，他也讲大意。为什么新道场开幕一定讲地藏经呢？因为要先有地基啊，学佛修行也要有地基，好像盖房子一样，你没有地基，地基没有打好，你怎么盖？盖不起来。地藏经是地基啊，基础啊，地藏经是佛门的孝经啊。这是弘一大师啊，在演讲录里面有一篇演讲啊，他说普劝净宗道理坚持诵地藏经，普遍的劝导。净宗修净土的同山道友，兼就是附带的读诵地藏经啊。那么弘一大师这个引用祖师大德啊，那么这个提倡地藏经的啊这些语录啊，还有佛在经上讲的。啊，这个地藏经啊，可以说针对我们阎浮提娑婆世界众生呢、啊，就很需要了，很需要。啊，如果我们修净土啊，真信切愿念佛啊，一心一意就是求往生极乐世界啊，那真的一句佛号提起就够了啊，其他什么经也都不用再念了。啊，因为你已经是真信切愿了。如果你这个信念呢、啊、还不真切，啊，有时候信，有时候又不信，有时候发愿去西方，有时候又不想去，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那就是还放不下这个身心世界，还放不下，还放不下呢。那么你对于现实的生活当中啊，家亲眷属，你的事业必定有所牵挂啊。那这个时候啊，如果你不以地藏经来协助你处理现实生活当中种种的问题困难啊，你这个身心啊很难得到安稳啊。所谓身安则道隆啊，你身心不安稳啊，修道啊有障碍。所以地藏经啊也补助我们修净土的。啊，所以下午上海啊有个居士啊，他们公司请了一个干部啊，一个女众，大概是40几岁。啊，听说啊去检查的得乳腺癌啊。我就给庄严讲啊，请他多念观音菩萨。啊，那么不知道他们在网络上啊，有没有在收看啊？都有看到啊，听到啊，可以给他转告啊，劝他呢 多念观音菩萨，念大悲咒。

就会有感应，不要怕啊！你看那个地藏经练了，那个山西大同那个不是癌症的去练了，练好了，练了两年，但是要专心练啊，要恭敬至诚的练。所以悟弘法师他举这个两年前他也是病得很重啊。那么有一段时间呢、啊，到广东心灵念佛堂，他现在就跟他送地藏经。送到地藏经呢，他有一个护法，一个女众很强势啊，那人家说要在那边给他助念往生呐、啊，啊，他的身体啊都溃烂了，浮肿了，啊，他强制把他带走了，带走了不知道去哪里，啊，连老和尚也不知道，啊，那失踪了一年多啊。很多人问我悟弘法师现在去哪里，我说我不知道，我说师父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呢？啊，他从来没跟我联络。啊，在今年八月啊，突然啊回来我们这里发站，啊，走到楼下呢，走到我们一楼按电铃，啊，那个找慈师啊，慈师以为是庄弘啊，他不是，他是悟弘啊。啊，我在想啊，慈师大概在想啊，诶，他是人还是鬼啊？啊，因为很多人啊都以为他往生了，还有一些通灵的人说他已经往生了，啊，因为他失踪了嘛，但是他户口放在这里，他户口啊在这里。那么我说，他们双溪一直在问，悟弘是要给他立往生牌位，还是冤亲债主啊？我说先天你安全在主，我说呢，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嘛。我没有看到他的尸体，我怎么给他列往生牌位呢？啊，所以只能给他写冤亲在主啊。但有的人呢，他就帮他写往生牌位了啊，那也是没关系啦，反正人早晚要往生的吧啊，提早写无所谓啊。啊，所以他回来了啊，回来了，他说八月要回来参加法会。他跟他回来，他活得好好的 啊，他什么肿都消掉了啊。大概在心灵念佛堂那边呢、啊，大家在念地藏经念佛啊，回向给他真的有帮助啊。而且活菩萨的感应啊，他很多种方式。他碰到那个女众那个护法，我看那个护法也是。也不是怎么很懂的，我看他也是好像土郎中那一类的，就说我就把他拉到医院去抽水，抽一抽就好了啊。这个也是活菩萨的感应啊，所以自心念观音菩萨念大悲咒，你什么病都可以治啊，但是你不能怀疑，一定要深信不疑，那个效果就100%。啊，一定啊，可以排除这个业障啊，所以不为二病缠身时。那么纵然呢、啊，有的人业障比较重啊，你看那个印光祖师啊，他都念那个大悲咒、大悲悯、大悲灰，有一些人临终啊，恶相现前了、啊，语无伦次，颠倒了啊，所以他就用那个大悲水给他喝啊，在他的嘴唇给他点。啊，有的人呢、啊，他临终的时候舌头僵硬了，舌头硬了，他用大杯水给他点，哎，那就好了。那么神志颠倒了，哎，他就恢复正常了，就可以帮他助念了。啊，所以印主啊，他念那个大杯咒、大杯水，我看他文超写的，他是念10000遍，念10000遍，加持那个大杯水。那么在附近的同修的就请大杯水回去喝，远地的呢寄大杯米跟大杯灰，啊，灰跟米都是泡开水的，啊，那么印光祖师也很慈悲啊，怎么泡啊？要用这个筷子搅一搅啊，那个连那个泡开水的方法都给他讲得很清楚，真的是大慈大悲啊。

那么现在我们办一个九华山的啊，这个去看看啊，大家可以去请一些神啊，有诚心诚意的啊，那么可以帮助我们呢、啊、消除业障，不为恶病缠身。十五者不为非分自害死啊，这个是自杀死的。上个月到日本去呀、啊，啊，听日本的同学，每次去都听他们讲，他们日本呢、啊。自杀的一年比一年多，那大部分是跳电车的啊，所以那个名古屋那个汤梅玉居士啊，这次他也我到东京做法会，他都会来参加。他就讲啊，最近又一个人跳电车了啊，刚好他坐在车上啊。到现在他们日本啊，像跳电车被撞死的已经很普遍了，常常有，所以他们也感觉这麻麻痹痹的。撞得浑身脆骨，然后匆匆洗一洗，车子继续开啊。啊，所以日本他们在这个亚洲地区，听说自杀率是最高的啊。那么有一些人他做的事业不顺利啦，啊，家庭不美满啦。想不开啊，就去自杀了。现在全球啊，自杀的也很多啊，自杀的啊。那么这个自杀呢，这个也是有冤亲债主，有冤亲债主啊。那么。他自杀要很有勇气啊！你说那个自杀，那个我们一般人呢、啊，没有那个勇气去自杀啊。被人杀还可以、啊，自己杀自己那个提不起那个勇气啊。他为什么他能够做得出来？根据我的观察，都有冤亲债主，他自己控制不了。啊，如果他在一个很清醒的状态之下，他不可能这样做，啊，不可能，啊，必定有冤亲债主，啊，那么他运气衰到极处，这个利用这个机会来报复，啊，所以我们今年这个农历一月正月十三号啊，那个。周美玉居士他的先生啊，跳基隆河死啊，跳百夫桥。那么他十二年前啊，刚好十二年前呢，那个他在家就是冤亲债主，一个女鬼给他缠身了啊，难道他就人就不正常了？不正常送到国泰医院啊，国泰医院就是我们在附近这里。那么我有，那么周美玉哭哭啼啼来找我啊，我去医院看他。那看他呢，又跟他平常不一样啊，跟他的眼神、看他的动作，完全是不一样的人啊。那个动作呢，就像一个小女孩啊，一个小姐那种动作啊，那拿一个手帕呢，那。转这个脚在一起，在嘴巴里咬，然后呢，一下子扑通从那个病床这样跳下来。我看，哎呦，这个女鬼啊！后来周明玉哭啼的，怎么办呢？怎么办？我说，哎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我说呢，你就我看的那个情况啊，就是他就是被女鬼缠身，那这个女鬼一定跟他有姻缘。过去生的啊，所以我就常常引用那个郭洛匠啊，那个地贤法师那个参禅的徒弟跟念佛的徒弟啊，老上常讲这个公案。那个参禅的徒弟啊，他是这一生的冤亲债主，他出家了，他太太不同意，他太太一气之下去投水自尽，冤魂就跟着他啊，等到他这个。他去参禅啊，当时很有道心，有护法神在，他这个冤鬼不能靠近他。到他升到做首座和尚啊，
哇，信徒对他恭敬供养，啊，名利都来了，啊，他这个时候啊，道心呢退了，道心退，护法神也退了，他这个太太的冤魂呢，就趁这个机会啊，就靠近他身体，一天到晚呢要跳水，啊，在江苏啊那个镇江金山寺啊，我们今年有去看。他那个寺院是在那个是一个岛，在江当中盖的，四面都是水。那个守座和尚一天到晚的跳水啊，被人发现被救起来了。啊，后来那个主持说这个不是办法，就写信啊通报啊浙江这个宁波关中寺啊，请地贤法师的把他徒弟领回去。啊，领回去一路上啊，也是平安无事。啊，地贤老法师啊，也是当代的讲经的高僧，啊，天台宗的祖师，有德行啊，所以冤亲债主啊也不敢靠近。啊，但是回到寺院呢，啊，他在金山寺做到首座和尚啊，寺院里也讲求身份地位啊，也给他一个人一个房间。啊，那么有一天呢，他没有出来吃早餐，啊，那么没有出来做早课呢，还可以，那就连早餐都不吃，这个就不行了。地老就请人去叫他了，起来吃早餐，啊，结果呢，去叫呢，他房门还是里面反锁，一叫都没有人答应，再绕到后面去看啊，后面那个窗户是开的，啊，这个大家跟地老报告啊，地老说坏了。啊，是不是从窗户跳出去又去跳河了？啊，关中寺后面有一条河，啊，果然没错。啊，大家一起分头去找，啊，找了几里路啊，果然找到尸体了。啊，还是被他那个太太那个冤魂啊把他拉走。啊，第二天呢，啊，他那个女儿啊哭哭啼啼的来找地老，啊，说昨天呢，啊，梦到他父母啊去上任了。要去上什么任呢？他们附近有一家土地公庙刚好盖好啊，他父亲去当土地公啊，他这个母亲当土地奶奶啊，去上任去了。那么我就给周美意啊，跟他的他的女儿说，他父亲有念佛怎么这样呢？啊，他们很不能理解。我就给他讲这个公案，我还把这个影城回忆录啊印出来啊，告别式啊，做期的时候就送给他们亲友。我说你这个先生他的冤亲债主不是这一生的啊，是过去生，不晓得哪一生哪一世啊。那么我就把那个千化业障的书给他看啊，那个书啊就讲过去世的啊，过去一世两世的。那么那个时候啊，他问我怎么办，我说你就刚好那个时候我们敬老和尚讲的《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个 VCD， 那个12年前呢，啊，还是 VCD， 一片一个小时，我说那个已经结缘完了，我说不如你就花心啊，做一些《地藏菩萨本愿经》的 VCD 啊，这个功德啊回向给你先生的冤亲债主。啊，那当时啊，他就出了50万台币啊，做了 VCD 啊，回向给他先生冤亲债主。那回向之后啊，也稳定下来，但还不完全恢复啊，那个冤魂还是跟着，但是没有之前那么厉害，所以后来就一段时间就出院了。那出院之后呢，啊，因为经过那一次的这种大病啊，啊，这个叫冤业病啊，这一类叫冤业病。他们公司主要工作也不敢给他负责啊，都他的就是周居士了啊，他的太太啊，那么他的女儿女婿啊都很乖啊，他那个舅子啊在帮他处理公司的事情。
那么精神呢，有时候时好时坏，啊，时好时坏，那总是啊能够啊维持下来，啊，那到了最近去年呐，啊，

那么常常啊讲啊啊要啊他要去跳河池啊，一直在讲。那么跳河在跳啊，我在十二年前在国泰医院就看他那个动作，就是从床铺这样扑通一下的就跳下去这样，啊，那个动作啊就像女孩子一样，那是一个大男人呐，啊，啊，我认识他很久了。然后在今年啊，今年这个趁周美意啊，那天农历正月十三啊，就是下着毛毛雨啊，还很冷啊。啊，他在那个百湖社区啊，那个百湖桥啊，那个很高的，跳到基隆河在里跳下去。啊，有人啊看他跳下去。啊，周美意听到这个信息啊，他说肯定就是他先生没错的。那么这样啊，我跟他算起来一共前后十二年。后来我就安慰他们了，我说其实那个冤亲债主啊，十二年前就要他的命了。十二年前就要他的命。那当时他有跟他做了一些功德。但是这个冤亲债主啊，可能他接受的功德还不够啊，他还是不肯离开。但是时间啊有在延长十二年。就是他寿命啊有在延长十二年。根据我的理解是这样。根据我的理解是这样。跟他修那个福报啊这个延了十二年。延了十二年。那么如果他这个所以这个修啊修福啊也要密集啊，一门深入，长时间就效果才好啊。如果呢到处跑啊，很多地方啊，师父说，哎呀，这个缘结都越多越好。在平常来讲是可以，但是遇到这种严重的情况啊，还是要密集专修啊，还要依真正的善知识来修啊，才有大的效果。但是这些啊我们有时候也是只能在讲习当中啊跟大家提出来啊大家参考啊，有时候也不能讲太多啊，讲太多如果听不明白啊又造成很多误会啊。所以这个不为非分自害死，就是不会自杀而死。那么这个我们总是要知道啊，断恶因修善果啊，因为这个十五种恶死啊，为什么会有这十五种不好死的啊？那古人讲啊，不得好死啊，就说明啊，这个做不好的事情啊，才会不得好死嘛。啊，过去呀，今生必定造恶业嘛。才会得这种果报，绝对没有原因的果报，一定有它的原因。那果报不好，那因就不好了。因果必定是相应的。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因果报应是丝毫不爽，必定有它的业因果报，绝对不是偶然的。那么我们学佛明了因果啊，那么知道什么是恶，什么是善，标准就是十善业道啊，十善业道经啊，那么再加上啊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那么也是一篇因果的天律啊，这个因果教育呢非常重要啊，伦理道德还要加上因果教育。所以印光祖师啊在世的时候呢特别重视提倡因果教育。现在这个时代啊印祖讲啊如果不提倡因果教育，纵然所有的佛菩萨神仙都降临到这个世界呢也救不了这个世界。

所以人人相信因果，天下大治。人人不相信因果，那就天下大乱了。所以活菩萨啊，圣贤啊，教学啊，这个因果教育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知道呢，啊，断恶修善啊，那么持大悲神咒，那么就不被如是十五种恶食也啊，就不会遭遇到啊这十五种恶食啊，横死、意外死啊，那就不会遭遇到。好，那么这个十五种恶食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下面呢啊，得十五种善生者。啊，善生就是啊，我们在六道轮回啊，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啊，这个生是轮回啊，啊，一直这样轮回下去。那么人有生必有死啊，有死必有生啊，我们人这一生的生命结束了，死了啊，死是这个身体啊坏了，不能用了。那么这个人断气啊，神是离开身体，他经过49天又去投胎了。啊，又有一个新的生命，换一个新的生活环境。那么如果这一生修得好啊，来生去的地方比现在好。啊，身体也比现在好。啊，生活的环境也比现在好，啊，那这样就进步了，啊，就进步。啊，如果死了之后啊，那比现在差，那就退步了，啊，那就不对了。啊，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必定还是在六道。啊，那么六道呢，人天是善道。啊，畜生、恶鬼、地狱是三恶道。那么活菩萨大慈大悲啊，啊，我们还不想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啊。那么在六道当中啊，那也不要到三恶道去啊，能够保持啊人天善道啊，总是比三恶道好啊。当然啊，佛总希望我们早一天呐，啊，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啊，那么脱离六道生死轮回，佛菩萨大慈大悲啊，都是希望我们早日脱离这个六道生死轮回的苦海啊。但是主要的权力还是在我们自己，有没有真正觉悟啊，有没有真正发心啊，要出离六道生死轮回啊。这个佛菩萨呢，他只能做到劝导提醒啊，做这个真上缘啊，从旁啊帮助我们啊。那么关键还是我们自己要真正能觉悟啊，自己真正觉悟了，知道这个修六道生死轮回苦，想要处理了啊，这个时候就是觉悟了，就是发菩提心了啊，觉悟了。啊，这个世间呢，啊，真的放下了，不再留恋了，不再执着了，啊，一心一意念佛求生净土，那么我这生就超越六道了，不但超越六道，同时也超越了十法界。但是要真正觉悟才行啊，那怎么才是真正觉悟呢？你真放下了，你对这个世间真的没有一桩事情、人事物都没有留恋的。没有挂碍，啊，就现在走也可以，在佛120岁走也可以，随时可以走，啊，随时往生净土，啊，那这个就是真的做到没有挂碍。那么我们如果是这样的心态，就是正确的，啊，是佛菩萨教我们的。所以净老和尚最近讲大经解课时，我听了也是
有所感触。

啊，那么以我个人来讲啊，总是哎呀，很多事情，也是要处理啊。但老和尚讲啊，不管什么事情啊，处理到一半也好啊，如果佛来了，我马上就走啊，这个其他就放下了啊，就别管了啊，我们要有这种心态，那才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啊，因为人命无常嘛，人命无常啊，什么时候生命结束了啊，我们也不知道啊，我们总是啊，随时随地啊，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啊。所以印光祖师啊，写一个死字啊，贴在额头上啊，就是告诉自己啊，我就快死了。那死的你啊，这个还没有做好，那个没放下啊，那这个钱交给那个人不放心，不放心你也要放啊啊！所以我现在一直听老和尚讲这个经啊，我也比较想开了啊。我的老和尚啊，因为周边呐 啊一些居士大概也是跟我一样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老和尚讲。啊，就是让他拿去做不如法的，那也是他的事情，他的因果，你就放下，你放下就对了。啊，那么老和尚他的心态是交给佛菩萨啊，佛菩萨叫我多住几年，我就多住几年，叫我现在走，马上走啊，那这样也是一个办法啊，我们也心无挂碍，无挂碍故啊，随时走啊，所以我们必定要认识清楚啊，人有生必有死。有死又有生，那么下一个阶段要生到哪里，往生到哪个地方啊？那这个就很重要了啊！人不是死了什么都没有了啊，死了什么都没有，那问题就好解决了嘛啊，反正就一死了之嘛啊。但问题是啊，事实真相是死了就不得了啊，因为后面还有啊啊，不是死了就没有了。啊，死的后面的更麻烦啦、啊。问题在这里啊。啊，事实也是这样的啊。啊，那么我们持大悲心咒啊。啊，你如果没有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还在六道生死轮回，那你会得到十五种善身。啊，但是后面呢、啊、观音菩萨会劝我们去西方了啊！但如果你不想去，那么在六道里面呢、啊，你下一个阶段去的地方比现在好。得十五种善身者，一则所生之处常逢善往啊。这个十五种善身，第一个呢，你将来往生的处所、地方、地区。你常常啊，常常就是你生生世世啊，你都会遇到这个善王。那什么叫善王呢？以十善来教化人民，那个叫善王。像现在呢，老上非常赞叹斯里兰卡啊，斯里兰卡总统啊，都用这个佛教经典啊来教化人民，当作教科书啊，那这是善王。啊，那么我们会升到了那个国家地区是善王，以十善来教化人民啊，三皈五戒八关斋戒十善业道来教化人民，这地藏经也讲，那我们也要善心才会跟他相应啊。如果我们是造恶业啊，造十二业呢，大概往生的国家地区啊，那都会遭遇到恶王啊，那个恶王就用十恶来治国的。啊，所以遇到恶王啊，你也不要去怪那个恶王，因为也是自己造恶业啊，你才会感应那个恶王来给我们领导，啊，来统治我们，啊，如果你修善业，你感应的必定是善王，啊，这第一个啊，这个非常重要。那么善王啊，必定提倡这个传统文化。

像在马来西亚的首相，他也是上马啊，支持我们敬老和尚啊，这个办这个汉学院啊，现在汉学院呢开始在建设了啊，听说呢那个汉学院呐、啊，那个在马六甲啊那个地方啊，很多众生呐、啊，说到香港去找老和尚啊，老和尚打电话请蔡老师去做法会。啊，蔡老师又打电话到马六甲古城建工协会给江会长啊，请他们来办这个法会。啊，那个江会长啊，打电话到日本找我去啊，所以下个月啊，23、24要去汉学院啊去超度啊。那么在我想啊，啊这个众生啊，也是跟人一样喜欢做法会啊。现在呢，我接到这个任务啊，也是没办法。不然我喜欢讲经，讲经比较轻松啊。你说我晚上讲一个半小时很轻松，做法会5、6个小时一整天啊，很辛苦的 啊。所以这个就是善往，二者长生善果啊，善果就是好的国家地区，那个国家呢灾害很少啊。像现在老上赞叹的这个斯里兰卡，哇，我是没去过啊，那听老和尚这么讲，好像非去不可啊。它是不是很富有的国家？但是它那个自然生态保存得很好啊，没有人工的破坏啊，这是很好的一个国家地区。它那边没有这些现代化的污染。那的确啊，在地球上的净土啊，过去啊，我们总知道说，哎，这个澳洲、纽西兰啊，现在是地球上啊最后一块净土。现在我们敬老和尚又发现斯里兰卡，那更清净啊，又有佛法，又有善王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呢，在生的时候曾经三次去斯里兰卡讲过经啊，去过三次，那么有佛道的足迹啊，所以现在敬老和尚啊就非常赞叹。所以这个第三个呢，常值好时。好时是什么？时代啊，那个时代呢没有战争，没有天然灾害啊，时间没有好不好啦啊，它主要是说啊，我们平常讲年头不好啊，年头就是这个时代啊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啊，如果这个时代呢都是很好的事情，那个就叫好时啊，人民过的生活富裕，五谷丰登啊，没有灾害，没有战争，那就是好事啊，太平盛世，我们中国讲太平盛世就好事。逝者常逢善友啊，遇到的都是好的善友啊，亲近善友必定对我们道德学问有所帮助。好，那么这个十五种善生呢，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条啊，我们现在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下星期一再开始。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1页。我们从倒数第四行看起。倒数第四行第二句。十四则不为二病缠身死，十五则不为非分自害死。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个一大段经文观世音菩萨给我们讲那么向佛报告，主要是讲给我们众生听的。若诸人天诵持大悲心咒者得十五种善身，不受十五种恶死。那么这个恶死从第一个，不令其饥饿困苦死。诵持大悲心咒，那么也就是我们可以避免受到饥饿困苦而死。在现前这个世界上，古今中外，到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人得不到饮食活活饿死的。那么这个都是一个果报是一个果报。他的命运命中注定要饿死的。如果这一生没有能够改造命运，必定是根据前生造的业，那么这一生一定受这个果报。那么第二个是不为家境障处死那么这是讲刑罚，过去现在都有遭遇到这个刑罚被打受刑伤重而死的，那么这个一类也算是横死这个死的相当然就不好不为第三个不为冤家仇对死那么冤家呢就是冤亲债主来报仇的来报复的仇对就是冤家对头来报复那么被害死。那么如果诵大悲心咒那么也可以避免被这个冤家仇对所杀害而死。第四个呢，不为金正相杀死这是战争这个战争如果我们诵大悲心咒在战争当中也可以避免在这个金正当中互相杀害而死。
啊，所以过去有一些老兵啊，从大陆到台湾来的啊，我们也常常听他们讲一些啊，过去啊这些在战场上啊这些事情。那么，如果命中注定啊要在战争当中死亡的啊，那这个也是逃不掉啊，这是定数啊，过去生造的业啊，这一生他必须遭受这个果报。那么也有人啊经历无数的战场啊，但是他就是平安无事啊。过去我听说这个何应钦将军啊，听说他是个福将啊，经历无数的战役啊，他都平安无事。啊，那么我们如果有这个业力啊，自心来诵大悲心咒啊，会有感应。啊，那么这个就是像了凡四训讲的了，改造命运了啊。五则呢，不为豺狼二兽残害死啊。那么第五个呢，那么不会被这个豺狼恶兽啊，这个野兽啊，啊，被这个野兽残害而死啊。那么过去这个虎狼啊、狮子啊，那会吃人的。那么现在还是有，当然现在呢是比较少，还是有。如果到森林，我们看那个电视节目啊，演那个非洲啊那些森林啊，那野兽啊，豺狼就很多。在我们中国地区呢也不少。现在呢科技发达，那么这些豺狼野兽啊，那么也就比较少。这再过去啊就比较多。但是呢我们在新闻报道啊当中还是有人啊被这个豺狼野兽呢被咬死的也有。像有一些动物园啊，那个野兽啊，那个兽性啊发作起来啊，平常啊他可以听他指挥啊，到他那个野兽性啊发起来啊，他就不管了啊，那个人啊就被咬死了。所以这个都要诵大悲咒啊，可以避免。六则不为毒蛇原穴所中死啊，这个被毒蛇啊咬到啊，这个中毒身啊也会有生命危险。那特别我们现在住在山上啊要多诵大悲咒啊，多诵大悲咒啊。你看我们这个双溪山上啊，特别是夏天啊，这个山上还是有这些毒蛇出没。那么我们如果念观音菩萨啊，诵大悲咒啊，那么这些动物啊它也不会来伤我们。我们到那个地方啊它也会避开。特别有观音菩萨的加持啊，那么可以避免了这方面的一个灾害。七则呢，不为水火魂飘死啊，水是水灾，火是火灾啊。那么水灾呢，在我们台湾呢，可以说几乎每一年都有，大大小小啊，特别是台风季节啊，带来啊这个豪雨。造成水灾，那么每一次啊有严重的水灾呢，总是有人啊在这个水灾当中丧失了生命
啊，当然啊，这个也是一种果报了。啊，如果能够诵持大悲心咒，纵然有这个业报啊，也可以消除。那么火灾呢，被火烧死啊，这个啊也是时有所闻啊，所以这个大悲咒啊，过去古大德啊。啊，印那个小册子啊，印这个大悲咒啊，预防火灾的啊，就在这个房子四周啊啊念大悲咒，用大悲水来洒啊，预防火灾。啊，八则呢不为毒药所重视啊，这个毒药啊就是有毒的药啊，有的时候啊是被人啊。下毒啊，害死的啊，被人下毒害死的啊，有时候啊，像我们现在这个是啊，这个有毒的食品太多了啊。昨天呢，跟大家说明啊，现在呢这些。菜啦，稻米都有农药啊，这个罐头类的啊，还有这个泡面啦 啊有防腐剂啊。现在呢，这个参加这个化学的东西啊很多啊，这些食品啊都有毒啊。虽然呢、啊，我们吃的不是马上就有生命危险啊，但是日积月累啊。常年累月的吃啊，所谓啊，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常年累月啊，吃这些对身体有害的食物啊，包括水、空气啊，都有污染。那么现在因为啊，这种饮食方面啊，累积下来啊，得到很多。奇奇怪怪的病啊也很多。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讲啊，说现在啊是三餐服毒啊，三餐啊都在吃毒药。那么我们想一想呢，的确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个是现在呢很普遍的，大家都知道的。啊，菜有农药啊，这个米也有农药啊，包括我们现在喝的茶叶都有农药啊，所以现在呢，有很多人呐、啊，这个健康饮食的意识抬头了啊，所以提倡啊有机生菜啊，现在呢，有机生菜啊，生意也不错啊，价钱比一般的菜要贵。啊，实在讲也是供不应求啊，供不应求啊，所以现在真正能吃到有机的呢，你说到市场买啊，能不能买到真正的有机蔬菜、健康食品啊？有时候也没把握啊，也没有把握。那最好就自己种了 啊，你自己种啊，但是最有把握的了。啊，自己种一点菜啊来吃，这个是最保险的。那么如果你买菜呢，我到双溪去啊，经过平溪，有一些老太婆卖的菜不太漂亮啊，摆在路边卖的啊，你看到那个不是很好看，有虫咬的啊，虽然不是很好看，但是那个比较安全啊。如果很漂亮的呢，那可能农药很多。啊，如果农药这个时间还没有到，它就摘下来了，那真的吃的我们会中毒，啊，会中毒而死。啊，虽然呢、啊、不是马上死啊，慢慢会死。啊，所以现在呢，疾病非常多，啊，跟这个饮食啊有密切的关系啊，所以古人讲啊，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个一点都不错啊，的确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诵大悲心咒呢，能够解毒啊，能解毒。如果你诵的这个功夫比较深啊，的确它解毒的功能就很好啊。所以慈悲心啊，它能解毒。啊，有毒的东西到他口中呢，他就变成没毒了，啊，就变成甘露了，啊，的确有这样。

个效果。那么这个效果现在也有科学依据啊，现在我们敬老和尚啊常常引用啊这个日本啊东京啊江本胜博士啊他这个水结晶的实验。那个日本啊有一个琵琶湖，那个琵琶湖呢常年累月呢很脏很臭啊，那么江本博士呢他这个做这个实验，去请一个90几岁的老和尚啊，带了很多人啊去那边祈祷，啊听说祈祷半个小时，那么他的祈祷啊就是很多人啊在同一个时间啊集体的大家那边啊一心一意啊放下万年啊，就是对着湖水讲啊，这是湖水干净了，湖水干净了啊，这样大家呢在一起啊念个半个小时啊，果然啊那个湖水啊诶不错了，干净了。那么维持的时间多久呢？半年。啊，所以老和尚啊就给江本博士建议啊，他说你最好你半年去祈祷一次啊，因为他祈祷那一次也后来就没有再去祈祷了，因为他做实验的啊，他不是信佛的啊，他是做科学实验的啊。那么他实验那个水啊，从这个日本东京平川自来水厂同样那个水啊，两杯啊，一杯没有祈祷，一杯给他祈祷啊，那么祈祷过的那个水啊它就结晶很美丽非常好，它那个水的结构啊变化。它那个实验室啊我跟老和尚去看过，它那个实验室啊它那个机器啊可以放大200倍啊，那个放大镜啊放大200倍。那么他那个祈祷的水啊跟没有祈祷的水，他就用那个注射那个打针那个注射啊，一滴一滴放在一个小碟子啊，然后抽起来就滴在那个碟子，然后放在那个冷冻冰箱冷冻啊结冰啊，然后再照相啊，照相再放大200倍啊，然后就可以看出他的结晶了啊，他的结晶。那么有祈祷过的还要去骂他的啊，那就很难看，那个结晶就很难看。那完全都没有的啊，那是一种很就比较善不好看。那么有赞美的啊，这些水啊它就结晶就特别的美丽。那么他那个祈祷的水啊他一罐一罐啊，他是在卖的啊，他那个卖那个祈祷过的水啊，哦，是卖的。那么我们去啊看，我们只有买书，没有给他买水啊。我们心里想，我们念佛那个水肯定比他好啊，因为以前都不知道啊。后来老和尚发布这个信息啊，哇，我们那个念佛堂啊都是水啊，那个矿泉水啊，大家摆了一堆啊。那的确呢这个是存折莲啊。那么如果根据他这个科学的实验啊，我们人的意念啊就可以改变外面的物质啊。那么说大悲咒啊是观音菩萨呢这么圆满的啊一个咒语，那他怎么不能解读呢？当然答案是肯定的啊。所以大家去九环山啊去取那个水啊，以前我们也不懂，奇怪的明明那一杯水啊，那怎么他念的那个咒就会治病啊，其他的水他就治不了病啊。那以前呢我们只是说哎呀，反正这个是佛在经上讲的嘛，我们信佛的人就相信佛就对了啊。那么现在呢啊，有科学依据的，过去说，哎呀，这个没有科学。

第一句啊，有很多人呢、啊，他还是不相信，但现在有科学依据了啊，江本胜博士这种水结晶的实验呐、啊，所以那现在让我们呢、啊、非常肯定那个大杯水它的功效。那么它的功

啊，它就真的啊啊可以解毒。那么像我们敬老和尚啊，早年啊跟晚年，他的境界就提升的太高了啊，他现在什么都能吃。啊，人家呢给他喝什么他也喝啊。所以我们自心念大悲咒呢就不为毒药所重视啊，就不用担心啊被人下毒。啊，不用担心被人下毒。啊，念这个咒啊还是比较啊保险的。久者不为蛊毒害死啊，这个放蛊啊是苗族是比较多啊，这个太上感应篇呢也讲啊有这个专门放蛊的。啊，这个听说这个苗女啊不能得罪的啊，如果你跟那个苗族的女子谈爱情啊，啊如果你这个变心了、啊、那你就惨了。啊，他会在让你身上放蛊啊，啊，你就不得好死啊，就会得这种果报啊。啊，这是我们去张家界旅游啦，啊，听他们那些导游讲的啊。那么实则呢，不为狂乱思念死啊，狂乱就是精神失常。那么这个。精神失常也是一个果报，过去生啊造这个业啊，被冤亲债主缠身啊，所以昨天也跟大家讲，我看了一本道教的书，那个道坛在宜兰啊，我看了那本《劝化业障的实录》啊，这本书，那么它里面给人家问的啊。都是有名有姓的，都是在台湾的，啊，有地址有姓名啊，有的已经死了，有的还没死，啊，那么这个属于东岳大帝管的，我们这个地区还是属于东岳大帝，啊，东岳大帝啊，他在泰山，在山东，在山东，啊，在中国呢有东西南北中啊。那么东岳大帝算是第一个啊，那么第一个他管辖的范围相当之大啊，是一个五岳的一个代表，一个代表。东岳大帝呢，在地藏经来讲啊，算是啊小鬼王啊，啊不是很大的鬼王，也不是很小，一个区啊，就像现在管好几个省的省长。东岳大帝啊，他下面有这个人死的、啊，如果彼此之间呢有一些互相谋害的啊，他心不甘的、啊，死了之后会到阴曹地府啊，东岳大帝那边去告状，就像我们阳间呢、啊、去法院告状一样啊。那么告状呢、啊，如果他告准了、啊，东岳大帝啊会发一个令牌给他。他就可以找阳上啊那些冤亲债主去报复啊，他分金木水火土五种令牌。那么如果领到木牌的，他这个人呢、啊、会神经失常啊，但是可以和解，这一类可以和解，木牌的可以调解啊，调解好了啊，条件谈好他就走了，他病就好。如果领到那个火牌的呢？急急如律令啊，去执行啊，那个神经不正常，那个这一辈子好不了。那么道教呢有这样的区分。那么在佛门呢啊，这个讲定业不可转，但是遇到大乘佛法呢啊，这个不定业可以转，定业还是可以转，关键呢、啊、在这个。当人啊他的信心，他本人的信心，还有他的家属

的信心。啊，所以在这个啊观音灵感录里面啊有很多这种方面病的啊持大悲咒好了。所以这个九华山啊，我听说有一些精神不正常的、啊、去取那个水也治好了。啊，但是必须要有信心啊，如果没有信心啊，这个还是没有办法啊，还是有障碍。关键在信心，不能怀疑啊！所以前面呢、啊，经文给我们讲得很明白啊，不可以有一点点怀疑啊，有一点怀疑，那自己就产生障碍啊。关键呢、啊，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第十个不为狂乱思念时啊，就是不为呢精神发狂错乱啊思念呢、啊。就是失去记忆了啊，一个人呢、啊、失去记忆了啊，乱跑了啊，这样这种情况啊而死。那么这个都是有一些冤亲债主啊来干扰啊，他才会有这种现象啊。第十一则呢，不为山树崖岸坠落死啊，就是你不会从高空掉下来摔死啊，这个山上啊高山啊，树上啊悬崖啊，或者呢是海边呐、啊、那个岸边呐、啊、高处、啊、掉下去摔死坠落而死啊，包括现在啊坐飞机空难这一方面的啊，因为从高处摔下来啊，那就粉身碎骨了。如果念大悲心咒呢，那么也不会受这种死。十二则呢，不为二人怨内死。那么二人呢、啊、就是他会一些符咒这一类的。啊，昨天也跟大家讲了，新加坡啊南洋那一带啊流行那个降头啊，那个是新加坡那边人讲的。那我们台湾呢也有，就是施些法术去害人的，啊，的确啊，有一些害人的符咒，啊，驱使鬼神，啊，害人的符咒，啊，这个符咒呢有利益人的，也有损害人的，啊，这两方面都有，啊，以前小时候听我父亲讲啊，那个时代的人呢、啊，很多人会符咒。现在人学的人比较少，以前啊学的人多，但是学这个符咒啊，如果他不做好事啊，那个学那个不好的符咒去害人啊，那个果报也不好啊。所以以前听我父亲讲啊，这个好像去学这种不好符咒的人啊，好像要发誓。好像有三方面呢、啊，他一定要发愿呐、啊，要有一样啊，好像说没有儿子了是一样啊，还有什么啊，没有钱还是短命啊，好像有三种。那么我们学了佛啊，知道啊，那一个人不要说学佛啊，学儒学道啊，学这个正法的人呢、啊，他绝对不会去学那个东西啊，你学会害人啊，那害人呢、啊，你要先害自己啊，啊，那何苦呢？所以啊，这个都是没有接受这种正规教育啊，才会这种偏差的思想。学这些不好的符咒啊，所以这些就变成恶人啊，造恶业的人啊，啊，用这个符咒啊来害人。那么我们持大悲心咒呢，也就不会被这方面的啊这种啊恶人啊用这种厌媚。这种

0: 方式啊来害死我们。
1: 十三则呢，不为邪神恶鬼得病死。啊，这个邪神恶鬼啊，也是有人啊去驱使。啊，现在呢，我也听很多人讲啊，有人啊养小鬼，养小鬼。那么养小鬼呢，就是这一类的邪神恶鬼。啊，那个最好，我们佛弟子啊就不要接触，啊，不要接触。啊，那么我们认识的人当中啊，可能有人他是有这方面的啊，啊，养这个邪神恶鬼啊得变。那么这些鬼神有时候他也做一点好事啊，有时候呢会给人家问事情。啊，我小时候啊，因为常常跟我母亲到祭坛啊去问神。那我记得我大概12岁还在读小学的时候。啊，我记得那时候住在虎林街啊，现在永吉路啊虎林街那边。住在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啊，那时候给他们租房子啊，住在他们那个地方。那么隔壁好像有一家卖米的，卖米的。他们有一段时间就会在走廊啊摆一张图啊，四四方方的，那圆圆的，那当中有个八卦啊，那么字啊密密麻麻的啊，那放上桌子啊，那么给人家问事情啊，有人啊问他的家庭啦，问他的事业啦，啊问他的亲人啦，啊种种的事情。那么他这个那小时候，那么我就住在隔壁啊，看到那大人哦，那么围了一堆人在那边问事情。那时候我就很好奇去看啦，啊，我小时候也是很顽皮的啊，就去看了。哎，看了，我看了一个碟子，我们倒酱油那个小碟子大概这么大，它是倒过来的，啊，那个碟子的底啊是朝上的。啊，然后呢，要问事情的人就用这个食指啊，好，比如说四五个人一起问啊，那么这个同时啊，他那个跟着他那个碟子放在上面，他自己会跑，自己会转，转到哪里停下来，哎，说你问哪个事情，我都有一行字啊，就是根据那个事情，那问起来呢，应该是很准，才有很多人去问。那么他旁边呢，啊？就放了一杯茶，啊，还有一根香烟，啊，香烟就放在桌上，然后一个头露出来，然后我看那个香烟呢，啊，真的像有人以前我抽过烟，我知道啊，我当兵的时候还没有抽烟啊，当兵的时候，部队一个月分两条烟，我该卖了，退伍啊，24岁开始抽啊，抽到出家34岁。那个抽烟啊，就是我们一吸，它那个烟头啊就一闪，一吸就一闪。它那个烟呢，放在桌上，就好像有人在吸那个烟的。那个我注意看那个烟头一闪一闪的啊，啊，因为那个小时候是没有抽烟的，但是看我爸爸抽烟啊，哎，哦，还有水会慢慢减少，我一直在看，嗯，什么都没看到啊。什么那个烟呐，啊，一直吸，一直减少，啊，然后碟子怎么会转？啊，我就很好奇，我就爬在那个桌底下去看看，那里面是不是安什么机器啊，什么磁铁这一类的？看一看也什么都没有啊。啊，后来我听大人讲啊，他们说那个叫福碟仙呐，碟仙。那么听说碟仙呢是狐狸啊，狐狸啊，那么他那个是给人家问事情的。现在我好像就没看过了，小时候看过啊。那么这个狐仙呐，蛇仙呐，东北最多 啊，东北那边最多。那么这一类呢，邪神恶鬼啊，有一些人呢、啊、去接触这个，得罪了这个邪神恶鬼啊，那就被这个邪神恶鬼得变死啊，得变就是他得到便利了啊，得到机会了啊，被他啊所害死了。那么持大悲心咒啊，这一方面也能避免。十四则不为恶病缠身死啊，现在讲到这个恶病缠身，那就很多了。像现在呢，癌症非常多，癌症就是恶病，恶病、重病、传染病啊，得着这个病啊，死的当然就不好，饿死啊，饿死、横死、意外死亡的啊，那么这个。恶病缠身啊，也是业报啊，造恶业。主要啊，会得恶病缠身时，跟杀生关系最大。杀业、杀戮啊，你看得这个恶病啊，啊，比如说得癌症，都会痛啊，啊，痛得受不了啊。啊，地上没有洞啊，有洞就要钻进去了，痛得真的受不了，啊，就要打麻灰啊，暂时止痛。那么我们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得这种果报，痛的果报？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杀生，你杀生吃肉，那个众生痛不痛啊？我们众生啊，迷惑颠倒，造这个恶因的时候啊，他没有想到这方面的啊，只想到呢自己享受啊，把自己的快乐啊建设在众生的身上啊。你看那个众生被刀割啊，被油炸啊，被剁。你说痛不痛啊？我们那个一根针啊，刺的一下子就痛得不得了了。那你说那个刀这样砍啦、割啦，那个痛入骨髓啊！啊，那么你得这种恶病，很痛，痛的受不了，那你就知道是什么因了啊！你杀害众生啊，那个众生啊，痛的比这个还厉害。啊，实在讲啊，在人间得这个癌症啊，这种痛啊，还是花报啊。真正的痛苦是在地狱啊。那地狱出来还要到畜生道去还债啊，还要被杀啊，被杀又是很痛啊。所以无量寿经啊，五烧五痛啊，五恶五痛五烧啊，真的是苦不堪言。众生迷惑颠倒啊，不知道因果，无知造这个业，受这个报啊。所以佛大慈大悲啊，出现在世间啊，为我们讲经说法，说出这个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啊，主要给我们讲因果这种事情。啊，那么现在得这个恶病，那就知道什么因啦、啊，啊，知道这个因呐、啊，我们正确认识这个因，啊，把这个恶因断除，不再造这个恶因了，啊，那么过去造就造了，啊，现在果报来啊，要甘心去还债呀、啊，啊，不能再怨天尤人了，啊，不能再。继续造这个恶因啊，如果继续造啊，那将来的苦就没完没了啊！希望啊，我们到这一生就为止了。 那么得这种恶病啊，就是一个果报啊，果报啊，我们要念观音菩萨啊，要忏除业障啊，不要再杀造杀生之业了啊。所以这个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杀生得多病短命的果报啊。为什么短命？为什么多病？第一个因素就是杀生。所以地藏经也给我们讲啊，地藏菩萨若遇杀生者，说速殃短命报。这个得这个恶病啊，是杀业啊，我个人啊感受非常深刻啊，因为从小跟我父亲啊，我父亲没有学佛，就是杀生啊，自己家里养的猪啦、鸡啦、鸭啦，过年过节跟父亲啊都杀，猪是卖给人家杀啊，那是杀生的。现在回想起来，那是太残忍了啊！啊，那么抓鱼啦，抓泥鳅啦，啊，以前啊，我们住在五堵，那个时候没有房子啊，对面那些田地啊，就抓泥鳅，抓了一水桶回来啊，我父亲说这个要活活的炸才好吃才新鲜啊，真的下油锅啊，以前啊你不懂啊，所以这个是。跟我父亲呢、啊，这个杀业造了不少，所以我父亲往生的时候也是非常痛苦，这个杀业。那么我这一生也是体弱多病，杀业造得多，肉吃得多，杀生业造得重。还好啊，有缘遇到佛法，学佛，出家吃素。现在身体啊就比较改善。所以要把这个恶因啊给它断除。修善因。那么在念大悲心咒求菩萨来加持，必定有感应。我们啊也就不会不为恶病缠身时。那么遇到有人啊他得到这个恶病啊，我们要劝他多念观音。或者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纵然呐、这个定业不能转，也会减轻呐、也会减轻。这是一定的如果他以自诚心来念，那么这个病会好所以也有很多人得这个恶病重病的人，念佛菩萨圣号他都念好了你像那个在几年前在山西大同有一个地方那些都是住一些得癌症的那么他们都是念地藏经就是念地藏经念到那个病好很多人得了癌症去那边也没有吃药就送地藏经念佛送好。所以地藏经也是很有功效的效果也非常之大。所以我们这个十斋日我们这个社团每一天固定是送一部无量寿经下午两点到四点。那么你长期的读诵必定有它的效果。所以大家要能够有长远心来读诵经典。那么我是忙有时候事务打闲岔事情很多不然我也很喜欢读经。实在讲能够坐在那边两个小时没事情读经也是一大享受那么现在呢你有这个机会享受你不享受那就很可惜。

所以人在福中要知福。那么在这个十灾日呢，我要定加一部地藏经，十灾日就是上午诵无量寿经，下午诵地藏经。那么为什么诵地藏经？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第一个道场啊，刚开始他一定讲地藏经啊，没有时间讲全部的经，他也讲大意。为什么新道场开幕一定讲地藏经呢？因为要先有地基啊，学佛修行也要有地基，好像盖房子一样，你没有地基，地基没有打好，你怎么盖？盖不起来。地藏经是地基啊，基础。地藏经是佛门的孝经。这个弘一大师啊，在演讲录里面有一篇演讲，他说普劝敬宗道理坚持诵地藏经，普遍的劝导敬宗修净土的同山道友，坚就是附带的读诵地藏经。那么弘一大师这个引用祖师大德啊，那么这个提倡地藏经的啊这些语录啊，还有佛在经上讲的啊，这个地藏经啊，可以说针对我们阎浮提娑婆世界众生呢、啊，就很需要了，很需要。如果我们修净土啊，真信切愿念佛啊，一心一意就是求往生极乐世界啊，那真的一句佛号提起就够了啊，其他什么经也都不用再念了啊，因为你已经是真信切愿了。如果你这个信念呢、啊、还不真切啊，有时候信，有时候又不信，有时候发愿去西方，有时候又不想去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那就是还放不下这个身心世界，还放不下，还放不下呢，那么你对于现实的生活当中啊，家亲眷属，你的事业必定有所牵挂啊。那这个时候啊，如果你不以地藏经来协助你处理现实生活当中种种的问题困难啊，你这个身心啊很难得到安稳啊。所谓身安则道隆啊，你身心不安稳啊，修道啊有障碍。所以地藏经啊也补助我们修净土的。所以下午上海啊有个居士啊，他们公司请了一个干部啊，一个女众，大概是四十几岁啊，听说啊去检查的得乳腺癌啊，我就给庄严讲啊，劝他多念观音菩萨啊。那么不知道他们在网络上啊有没有在收看啊，都有看到啊听到啊，可以给他转告啊，劝他呢多念观音菩萨，念大悲咒就会有感应，不要怕啊！你看那个地藏经念了，那个山西大同那个不是癌症的去念了，念好了，念了两年，但是要专心念啊，要恭敬至诚的念。所以悟弘法师他举这个两年前他也是病得很重。那么有一段时间呢、啊，到广东心灵念佛堂，他现在就跟他送地藏经送到地藏经呢，他有一个护法，一个女众很强势的那人家说要在那边给他助念往生他的身体啊都溃烂了，浮肿了他强制把他带走了，带走了不知道去哪里连老和尚也不知道。那失踪了一年多很多人问我悟弘法师现在去哪里，我说我不知道，我说师父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呢？
啊，他从来没跟我联络。啊，在今年八月啊，突然呢、啊、回来我们这里发站，啊，走到楼下呢，走到我们一楼按电铃，啊，那个找慈师啊，慈师以为是装红啊，他不是，他是雾红啊。啊，我在想啊，慈师大概在想啊，诶，他是人还是鬼啊？啊啊，因为很多人啊都以为他往生了，还有一些啊一些通灵的人说他已经往生了，啊，因为他失踪了嘛，但是他户口放在这里，他户口啊在这里。那么我说，他们双溪一直在问，悟红是要给他立往生牌位还是冤亲债主啊？我说先天你安全在主，我说呢，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嘛。我没有看到他的尸体，我怎么给他列往生牌位呢？啊，所以只能给他写冤亲债主啊。但有的人呢，他就帮他写往生牌位了啊，那也是没关系了，反正人早晚要往生的吧啊，提早写无所谓啊。啊，所以他回来了啊，回来了，他说八月要回来参加法会。他跟他回来，他活得好好的 啊，他什么肿都消掉了啊。大概在心灵念佛堂那边呢、啊，大家在念地藏经念佛啊，回向给他真的有帮助啊。而且活菩萨的感应啊，他很多种方式。他说碰到那个你做那个护法，我看那个护法也是。也不是怎么很懂的，我看他也是好像土郎中那一类的，就是我就把他拉到医院去抽水，抽一抽就好了啊。这个也是活菩萨的感应啊，所以自心念观音菩萨念大悲咒，你什么病都可以治啊，但是你不能怀疑，一定要深信不疑，那个效果就百分之百。啊，一定啊，可以排除这个业障啊，所以不为二病缠身时。那么纵然呢、啊，有的人业障比较重啊，你看那个印光祖师啊，他都念那个大悲咒、大悲米、大悲灰，有一些人临终啊，恶相现前了，语无伦次，颠倒了啊，所以他就用那个大悲水给他喝啊，在他的嘴唇给他点。啊，有的人呢、啊，他临终的时候舌头僵硬了，舌头硬了，他用大杯水给他点，哎，那就好了。那么神智颠倒了，哎，他就恢复正常了，就可以帮他助念了。啊，所以印主啊，他念那个大杯咒、大杯水，我看他文超写的，他是念一万遍，念一万遍，加持那个大杯水。那么在附近的同修的就请大杯水回去喝，远地的呢寄大杯米跟大杯灰，啊，灰跟米都是泡开水的，啊，那么印光祖师也很慈悲啊，怎么泡啊？要用这个筷子搅一搅啊，那个连那个泡开水的方法都给他讲得很清楚，啊，真的是大慈大悲啊。那么现在我们办一个九华山的啊，这个去看看啊，大家可以去请一些水啊，有诚心诚意的啊，那么可以帮助我们呢、啊、消除业障，不为恶病缠身时。十五者不为非分自害时啊，这个是自杀时的。我上个月到日本去呀、啊，听日本的同学，每次去都听他们讲，他们日本呢、啊。自杀的一年比一年多，那大部分是跳电车的啊，所以那个名古屋那个汤梅义居士啊，这次他也我到东京做法会，他都会来参加。他就讲啊，最近又一个人跳电车了啊，刚好他坐在车上啊。他现在他们日本啊，像跳电车被撞死的已经很普遍了，常常有，所以他们也感觉这麻麻痹痹的。撞得浑身脆骨，然后匆匆洗一洗，车子继续开啊。
啊，所以日本他们在这个亚洲地区，听说自杀率是最高的。啊，那么有一些人他做的事业不顺利啦，啊，家庭不美满啦，想不开呀，啊，就去自杀了。现在全球啊，自杀的也很多。自杀了。那么这个自杀呢，这个也是有冤亲债主，有冤亲债主。那么他自杀要很有勇气。你说那个自杀，那个我们一般人呢，没有那个勇气去自杀。被人杀还可以，自己杀自己那个提不起那个勇气。他为什么他能够做得出来？根据我的观察，都有冤亲债主，他自己控制不了。如果他在一个很清醒的状态之下，他不可能这样做。不可能。必定有冤亲债主。那么他运气衰到极处，这个利用这个机会来报复。所以我们今年这个农历一月正月十三号啊，那个周美玉居士他的先生啊，跳基隆河死了，跳百夫桥。那么他十二年前啊，刚好十二年前呢，那个他在家就是冤亲债主，一个女鬼给他缠身了，难道他就人就不正常了？不正常送到国泰医院啊，国泰医院就是我们在附近这里。那么我有，那么周美玉哭哭啼啼来找我啊，我去医院看他，那看他呢，跟他平常不一样啊，跟他的眼神、看他的动作，完全是不一样的人啊。那个动作呢，就像一个小女孩啊，一个小姐那种动作啊。那拿一个手帕呢，那转这个脚在一起，在嘴巴里咬，然后呢，一下子扑通从那个病床这样跳下来。我看，哎呦，这个女鬼啊！后来周明玉哭啼啼，怎么办呢、啊？怎么办？我说，哎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我说呢，你就我看了那个情况啊，就是他就是被女鬼缠身，那这个女鬼一定跟他有姻缘，过去生的啊，所以我就常常引用那个郭洛匠啊，那个地贤法师那个参禅的徒弟跟念佛的徒弟啊，老上常讲这个公案。参禅的徒弟啊，他是这一生的冤亲债主。他出家了，他太太不同意，他太太一气之下去投水自尽，冤魂就跟着他。等到他这个，他去参禅啊，当时很有道心，有护法神在，他这个冤鬼不能靠近他。到他升到首座和尚啊，哇，信徒对他恭敬供养，名利都来了。他这个时候啊，道心呢退了，道心退，护法神也退了，他这个太太的冤魂啊，就趁这个机会啊，就靠近他身体，一天到晚呢、要跳水，在江苏啊，那个镇江金山寺啊，我们今年有去看，他那个寺院是在那个是一个岛，在江当中盖的，四面都是水。那个首座和尚一天到晚的跳水啊，被人发现被救起来了。后来那个主持说这个不是办法，就写信啊通报啊浙江这个宁波关中寺啊，请地贤法师的把他徒弟领回去。领回去一路上啊也是平安无事。地贤老法师啊也是当代的讲经的高僧，天台宗的祖师，有德行
啊，所以冤亲债主啊也不敢靠近啊。但是回到寺院呢，啊，他在金山寺做到首座和尚啊，寺院也讲求身份地位啊，也给他一个人一个房间啊。那么有一天呢，他没有出来吃早餐。啊，那么没有出来做早课呢，还可以。那就连早餐都不吃，这个就不行了。地老就请人去叫他了，起来吃早餐。啊，结果呢，去叫呢，他房门还是里面反锁，叫都没有人答应。再绕到后面去看啊，后面那个窗户是开的。啊，那这个大家跟地老报告啊，地老说坏了。啊，是不是？从窗户跳出去又去跳河了，啊，观众是后面有一条河，啊，果然没错，啊，大家一起分头去找，啊，找了几里路啊，果然找到尸体了，啊，还是被他那个太太那个冤魂啊把他拉走，啊，第二天呢，啊，他那个女儿啊哭哭啼啼的来找地老，啊，说昨天呢，啊，梦到他父母啊去上任了，啊，去上什么任呢？他们附近有一家土地公庙刚好盖好啊，他父亲去当土地公啊，他这个母亲当土地奶奶啊，就上任去了。那么我就给周美玉啊，跟他的他的女儿说，他父亲有念佛怎么这样呢？啊，他们很不能理解。我就给他讲这个公案，我还把这个影城回忆录啊印出来啊，告别式啊，做期的时候就送给他们亲友。我说你这个先生他的冤亲债主不是这一生的啊，是过去生，不晓得哪一生哪一世啊。那么我就把那个《千化业障》的书给他看啊，那个书啊就讲过去世的啊，过去一世两世的。那么那个时候啊，他问我怎么办，我说你就刚好那个时候我们净老和尚讲的《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个 VCD， 那个12年前还是 VCD， 一片一个小时，我说那个已经结缘完了，我说不如你就花心啊，做一些《地藏菩萨本愿经》的 VCD 啊，这个功德啊回向给你先生的冤亲债主。啊，那当时啊，他就出了50万台币啊，做了 VCD 啊，好，回向给他先生冤亲债主。那回向之后啊，啊，也稳定下来，但还不完全恢复啊，那个冤魂还是跟着，但是没有之前那么厉害，所以后来就一段时间就出院了。那出院之后呢，啊，因为经过那一次的这种大病啊，啊，这个叫冤业病啊，这一类叫冤业病。他们公司主要工作也不敢给他负责啊，都他的就是周居士了啊，他的太太啊，那么他的女儿女婿啊都很乖啊，他那个舅子啊在帮他处理公司的事情。那么精神呢，有时候时好时坏，啊，时好时坏，那总是啊能够啊维持下来，啊，那到了最近去年呐，就越来越又不对劲了，又不对劲，啊，常常无缘无故的发脾气骂人，啊，骂他的女婿。那么常常啊讲啊啊要啊他要去跳河死啊，一直在讲啊。那么跳河在跳啊，我在12年前在国泰医院就看他那个动作，就是从床铺这样扑通一下就跳下去这样啊，那个动作啊就像女孩子一样，那是一个大男人呐啊 啊我认识他很久了。然后呢，今年呐，啊，今年这个趁周美玉啊，那天农历正月十三呐，
就是下着毛毛。

猫屿啊，还很冷啊。啊，他在那个百湖社区啊，那个百湖桥啊，那个很高的，跳到基隆河在里跳下去。啊，有人啊看他跳下去。啊，周美玉听到这个信息啊，他说肯定就是他先生没错的啊。那么这样啊，我跟他算起来一共前后12年。后来我就安慰他们了，我说其实那个冤亲债主啊，12年前就要他的命了。12年前就要他的命。那当时他要跟他做了一些功德。但是这个冤亲债主啊，可能他接受的功德还不够啊，他还是不肯离开。但是时间啊有在延长12年了。总就是他寿命啊有在延长12年。根据我的理解是这样。根据我的理解是这样，跟他修那个福报啊，这个延了12年，延了12年。那么如果他这个，所以这个修啊，修福啊，也要密集啊，一门深入，长时间修，效果才好。如果呢，到处跑。很多地方啊师父说哎呀这个缘结都越多越好。在平常来讲是可以，但是遇到这种严重的情况啊，还是要密集专修。还要依真正的善知识来修啊，才有大的效果。但是这些啊我们有时候也是只能在讲习当中啊跟大家提出来啊大家参考啊，有时候也不能讲太多啊，讲太多如果听不明白啊又造成很多误会啊。所以这个不为非分自害死，就是不会自杀而死啊。那么这个我们总是要知道啊，断恶因修善果啊，因为这个15种恶死啊，为什么会有这15种不好死的啊？这古人讲啊，不得好死啊，就说明啊，这个做不好的事情啊，才会不得好死嘛。过去呀，今生必定造恶业嘛，才会得这种果报啊，绝对没有。原因的果报一定有它的原因，那果报不好那因就不好嘛。因果必定是相应的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报应是丝毫不爽必定有它的业因果报绝对不是偶然的。那么我们学佛明了因果那么知道什么是恶，什么是善，标准就是十善业道，十善业道经。那么再加上啊，道家的太上感应篇，那么也是一篇因果的天律。这个因果教育呢非常重要。伦理道德还要加上因果教育。所以印光祖师啊，在世的时候特别重视提倡因果教育。现在这个时代啊，印祖讲啊，如果不提倡因果教育，纵然所有的佛菩萨神仙都降临到这个世界，也救不了这个世界。所以人人相信因果，天下大治。人人不相信因果，那就天下大乱。所以佛菩萨圣贤教学这个因果教育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知道呢断恶修善那么持大悲神咒，那么就不被如是15种恶死也就不会遭遇到这15种

恶死啊，横死、意外死啊，这就不会遭遇到。好，那么这个十五种恶死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下面呢啊，得十五种善身者啊，善身就是啊，我们在六道轮回啊，生的又死，死的又生啊，这个生是轮回啊，啊，一直这样轮回下去。那么人有生必有死啊，有死必有生。我们人这一生的生命结束了，死了啊，死是这个身体啊坏了，不能用了。那么这个人断气啊，神是离开身体，他经过49天又去投胎了啊，又有一个新的生命，换一个新的生活环境。那么如果这一生修得好啊，来生去的地方比现在好啊，身体也比现在好啊，生活的环境也比现在好啊，那这样就进步了啊，就进步啊。如果死了之后啊，那比现在差，那就退步了啊，那就不对了啊。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必定还是在六道啊。那么六道呢，人天是三道啊，畜生、恶鬼、地狱是三恶道。那么佛菩萨大慈大悲啊，啊，我们还不想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啊，那么在六道当中啊，那也不要到三恶道去啊，能够保持啊人天三道啊，总是比三恶道好。啊，当然啊，佛总希望我们早一天啊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啊，那么脱离六道生死轮回，佛菩萨大慈大悲啊，都是希望我们早日脱离这个六道生死轮回的苦海。啊，但是主要的权力还是在我们自己，有没有真正觉悟？啊，有没有真正发心呢、啊？要出离六道生死轮回啊，这个佛菩萨呢，他只能做到劝导、提醒啊，做这个真上缘啊，从旁啊帮助我们啊。那么关键还是我们自己要真正能觉悟啊，自己真正觉悟了，知道这个修六道生死轮回苦。想要出离了啊，这个时候就是觉悟了，就是发菩提心了啊，觉悟了啊，这个世间呢、啊、真的放下了，不再留恋了，不再执着了啊，一心一意念佛求生净土，那么我这生就超越六道了啊，不但超越六道，同时也超越了十法界，但是要真正觉悟才行啊。那怎么才是真正觉悟呢？你真放下了，你对这个世间真的没有一桩事情人事物都没有留恋的，没有挂碍，就现在走也可以，在佛120岁走也可以，随时可以走，随时往生净土，那这个就是真的做到没有挂碍。那么我们如果是这样的心态，就是正确的啊，是佛菩萨教我们的啊。所以净老和尚最近讲大经解课时，我听了也是有所感触啊。那么以我个人来讲啊，总是哎呀，很多事情也是要处理啊。但老和尚讲啊，不管什么事情啊，处理到一半也好啊，如果佛来了我马上就走啊，这个其他就放下了啊，就别管了啊，我们要有这种心态，那才是正确的啊。
为什么呢？因为人命无常，

人命无常啊，什么时候生命结束了啊，我们也不知道啊，我们总是啊随时随地啊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啊。所以印光祖师啊写一个死字啊贴在额头上啊，就是告诉自己啊，我就快死了。那死的你啊，这个还没有做好，那个没放下啊，那这个钱交给那个人不放心，不放心你也要放啊。啊，所以我现在一直听老和尚讲这个经啊，我也比较想开了。啊，我的老和尚啊，因为周边呐 啊一些居士大概也是跟我一样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老和尚讲啊，就是让他拿去做不如法的，那也是他的事情，他的因果，你就放下，你放下就对了。啊，那么老和尚他的心态是交给佛菩萨啊，佛菩萨叫我多住几天，我就多住几天，叫我现在走马上走啊，那这样也是一个办法啊，我们也心无挂碍，无挂碍故啊，随时走啊，所以我们必定要认识清楚啊，人有生必有死，有死又有生，那么下一个阶段要生到哪里，往生到哪个地方啊，那这个就很重要了。啊，人不是死了什么都没有了啊，死了什么都没有，那问题就好解决了嘛。啊，反正就一死了之嘛。啊，但问题是啊，事实真相是死了就不得了啊，因为后面还有啊。啊，不是死了就没有了。啊，死了后面的更麻烦啊。问题在这里啊。啊，事实也是这样的啊。啊，那么我们持大悲心咒啊，啊，你如果没有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还在六道生死轮回，那你会得到十五种善身啊。但是后面呢，观音菩萨会劝我们去西方了啊。但如果你不想去，那么在六道里面呢，啊，你下一个阶段去的地方比现在好。得十五种善身者，一则所生之处常逢善往。啊，这个十五种善身，第一个呢，你将来往生的处所、地方、地区，你常常啊，常常就是你生生世世啊，你都会遇到这个善往。那什么叫善往呢？以十善来教化人民，那个叫善。像现在呢，老上非常赞叹斯里兰卡啊，斯里兰卡总统啊，都用这个佛教经典啊来教化人民，当作教科书啊，那这是善往啊。那么我们会升到了那个国家地区是善往，以十善来教化人民啊，三皈五戒八关斋戒十善业道来教化人民，这《地藏经》也讲。那我们也要善心才会跟他相应啊。如果我们是造恶业啊，造十恶业呢，大概往生的国家地区啊，那都会遭遇到恶王啊。那个恶王就用十恶来治国的啊。所以遇到恶王啊，你也不要去怪那个恶王啊，因为也是自己造恶业啊，你才会感应那个恶王来给我们领导啊，来统治我们。啊，如果你修善业，你感应的必定是善往啊，这第一个啊，这个非常重要。那么善往啊，必定提倡这个传统文化啊，像在马来西亚的首相，他也是善往啊，支持我们敬老和尚啊，这个办这个汉学院啊，现在汉学院呢开始在建设了啊，听说呢那个汉学院呐，啊，那个。在马六甲啊，那个地方啊，很多众生啊，说到香港去找老和尚啊，老和尚打电话请蔡老师去做法会啊，蔡老师又打电话到马六甲古城建功协会给江会长啊，请他们来办这个法会啊，那个江。

会长啊打电话到日本找我去啊，所以下个月啊23、24要去汉学院啊去超度啊。那么在我想啊，这个众生啊也是跟人一样喜欢做法会啊。现在呢，我接到。

很辛苦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善往。二者长生善果啊，善果就是好的国家地区，那个国家呢灾害很少啊。像现在老上赞叹的这个斯里兰卡，哇，我是没去过啊，那听老上这么讲好像非去不可啊。它是不是很富有的国家，但是它那个自然生态保存得很好啊，没有人工的破坏啊，这是很好的一个国家地区。他那边没有这些现代化的污染。那的确啊，在地球上的净土啊，过去啊我们总知道说，哎，这个澳洲纽西兰啊现在是地球上啊最后一块净土。现在我们净老和尚又发现斯里兰卡那更清净啊，又有佛法又有善王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呢在生的时候曾经三次去斯里兰卡讲过经，去过三次，那么有佛道的足迹，所以现在净老和尚啊就非常赞叹这个地方。所以这个第三个呢，常值好时。好时是什么？时代啊，那个时代呢没有战争，没有天然灾害，时间没有好不好啦，它主要是说我们平常讲年头不好啊，年头就是这个时代啊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如果这个时代呢都是很好的事情，那个就叫好时啊，人民过的生活富裕，五谷丰登啊，没有灾害，没有战争，那就是好时。太平盛世，我们中国讲太平盛世就好说。逝者常逢善友，遇到的都是好的善友，亲近善友必定对我们道德学问有所帮助。好，那么这个十五种善生呢，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条我们现在时间到了那么我们下下星期一再开始。

太上感应篇，诸位同学请翻开经本啊，我们先来读诵一遍太上感应篇。好，我念一句，大家跟着我念一句，我念完之后大家再念。大家这个本子是不是都一样的？大家拿这一本

大家先翻开这个《太上感应篇》直讲啊，这个第一面啊，这个目录翻过来第一面啊，先念一遍这个偈颂啊，这个偈颂啊，这个偈颂念完，我们再念《感应篇》的本文啊。好，现在开始啊！我念一句，大家跟着我念一句。我念完之后，大家再念。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

久行不倦，可成佛祖。好，我们翻开这个感应篇啊，直讲。从翻开26页，太上感应篇。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心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取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
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二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恭节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亲人取位，诸降入服，贬朕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却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

护己所短，尘微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变，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赂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捏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往其上，造作恶语，惭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伟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此狭度，轻称小生，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

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唾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时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计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福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祸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

将之虎，凶人与恶，四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胡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好，这个我们念了一遍啊。那么这个子讲啊，

这个细纹呐，第一篇的细纹是我印光大师写的指讲细啊细纹。第二篇呢是李炳南老居士写的指讲细那这两篇呢都是文言。啊，相当的深度。这个细纹呐，我们有时间呐，也是要多学习那么现在呢，请大家翻开12页啊，只讲12页。这个唐湘清居士写的，这个比较白话大家这一篇呢，我们来，学习这个唐老居士的心得。这个唐老居士啊，早年从大陆到台湾去我记得好像在台湾有办过一个洋善杂志社。我们来看看他写的。他学习这个感应篇的一个心得我们现在讲的心得，12页，细论重印本书的宗旨，唐湘清这一篇都是白话前面两篇都是文言。印光大师说太上感应篇。摄取汇集逆凶，福善祸引之次第，发为掀天动地、触目惊心之议论。何者为善？何者为恶？为善者得何善报？为恶者得何恶报？洞悉根源，明落观佛。且愚人之不肯为善，而任意作恶者。盖以自私自利之心，使之难也。今之自私自利者，反为失大利益，得大祸殃，感不免为良善，以其祸灭无极乎？由是言之，此书之一人也深矣。那么这一段呢，是唐老居士他给我们说明《太上感应篇》，给我们讲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善恶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我们要得福，免祸，避免灾祸。那必须要断恶修善在《易经》讲所谓趋吉避凶。那么我们人造恶业根源都是自私自利只有想到自己，都不管别人不会为别人想。那么自私自利就是造恶的一个。根源。那么，为什么自私自利呢？就想要自己得到便宜。

得到好处，得到利益嘛。那如果读了感应篇啊，知道呢自私自利，做一些不合理的，造作恶业，那反为失大利益。不但利益得不到呢，反而惹来一身灾祸。那谁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呢？当然啊，没有人会去做这个损害自己大利益的事情。那现在看到整个社会上为什么自私自利的人那么多，都在造作啊损害自己大利益的事情，原因没有别的，就是没有因果教义啊，他不懂啊，他不知道啊。他如果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他知道了，他怎么会去干这个事情呢？那肯定不会去干这个事情。因此这个因果教义啊非常重要。那我们要真正得利益啊，不学习这个太上感应篇，那就像了凡四训讲的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了。这个就是自己呀，错误心态啊，造成了这个损失自己大利益的行为。所以这本书啊，利益人啊非常深。但是我们现在呢，要真正能得到这本书的利益啊，还是要依照我们净老和尚啊讲习当中常讲的，读书千遍啊，其义自显。这个感应篇啊，你天天念，给他念个3000遍啊，印象深刻了啊，才能够啊时时刻刻啊提醒自己啊。如果呢读的遍数不多，我们记不住，常常忘记。忘记了我们自私自利那个心啊又起来了。我们自私自利的心啊是无始劫以来啊就养成这种习气。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自私自利啊就从贪嗔痴来的。如果没有天天提醒，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很容易啊忘记，忘记啊不知不觉要随顺我们无始劫以来贪嗔痴的烦恼习气，又自自然然去造恶业了，自己也不知道，所以要天天提醒，常常提醒。那么我们个人啊能够修学啊是非常好啊，自己能够提醒自己，策励自己，勉励自己啊，这个非常好，很难得啊。如果自己啊提不起来，那么这个就是古大德讲的要依众靠众啊，这个找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啊，大家在一起来学习啊，互相啊提醒。那要安排一些课程啊，像我们这一次啊，是安排个3天，请把3天呐、我们大家坐在这里要念3遍，如果这3天没有安排这个课程，那我们在做什么？也个人做个人的，也不知道在忙什么。那就忙忙忙了啊，前途茫茫了啊，忙到最后啊，不晓得忙到哪里去啊。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忙到三恶道去了啊。这个叫依众靠众啊，自己提不起来就依众靠众。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此书就集而论。此乎成仙

若以大菩萨心行之，则可以超凡入圣，了脱生死，断三惑，以正法身，圆福慧，以成佛道。况区区成仙之人天小果而已乎？那么这段话呢，是印光大师讲的，在前面序文有。那么我们佛弟子啊，也要学习这本书。这本书是道家的，道家呢，他们修学最高的目标是成仙。在感应篇，我们刚才念了，有天仙，有地仙。你要修成这个天仙啊，你要立1300善，你要修1300件善事，你再去修那个仙术啊，那些道法，你才能成就。你要成就地仙，也要立300件善事。现在很多修长生的人、修道的，修辟谷法啦，炼丹啦，都不能成就。那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这个感应篇这个1300件善事的基础，没有300件善事的基础，那怎么练都练不成。练气功啦，这都是长生的法术，还有修那个符箓的、化符的。一般的经典讲5道、6道，《楞严经》讲7气，就加一个仙气。在古印度啊，就很多修仙的各种法门。那么如果没有这个断恶修善的基础，那你修什么法门也不会成就。练气功啊，目的要强壮身体，要得到长生。你有这个善的基础啊，到时候还是一样死，算尽则死。过去啊，北京黄念祖老居士啊，讲那个练气功的啊。我气功师啊，哇，他练的啊，也是要求长生啊，自己啊练这个气功啊，他说一个小便不通就死啊。那这个为什么得不到长生呢？就是没有这个善的基础，这是道家的修仙啊，也要这个条件。那么这个道家呢，只是成仙，仙呢还没有脱离六道，还在人六道里面，不究竟，虽然寿命比较长，但是寿命再长啊，也有到的时候，到的时候又要轮回了，不究竟，是人天小果。那么如果以这个大菩萨心来修行啊，关键这个发的心不一样啊。我们发这个菩萨心，或者我们修净土啊，这个把这个断恶修善啊，回向求生极乐世界，那肯定往生极乐世界做佛了。那就不只是一个人天小果啊，可以圆成佛道。从上述寥寥数语，可知印光大师对于《太上感应篇》的价值是如何的赞扬，如何的推崇。可是佛教中高深的经典太多，大家不免轻视这本浅近的书，因而忽视印光大师的遗教。佛教徒很少有
诵读太上感

应篇的人了。那这是真话啊！现在佛教徒啊，你叫他读这个，哎呀，这个道教的跟我们佛教没有关系呀。啊，如果不是印光大师提倡啊，那我也大概不会读这个书啊。啊，这个早年我们敬老和尚啊，在讲席当中

就是《太上感应篇》，第三本是《安世全书》。这三本书虽然不是佛经，但是讲的呢，都跟佛经一样的。内容啊，就是讲因果报应的理论与事实。所谓啊因果教育，那么印祖特别重视这个因果教育，到现在这个乱世啊，如果没有因果教育啊，纵然啊所有的活菩萨神仙都降临到这个世间，也救不了这个世界。这是真话。所以啊，我们佛教徒啊，难免就不会去重视这一本书了啊。那么就忽视了印光大师的遗教。那么下面这一段讲，我也不能例外啊。这唐老其实他讲，他说我也不例外，他也是佛教徒啊，他也是没有去重视啊《太上感应篇》这本书。直到1964年，这个唐老居士啊，应该往生多年了啊，现在在大概100多岁了啊。1964年呐，曾患严重的目疾，坎坷之中不免烦恼丛生，自愧学佛30年，对于汹涌而至的烦恼，竟无法控制。才把九数高格的《太上感应篇》拿出来细读，出乎意料的，连读数日，竟平息了平日无法控制的很多大烦恼。从此每日读诵，精神日益爽朗，身心愉悦，得未曾有。因此我更亲近提倡这书的印光大师，确实具有真知灼见，不愧为我国佛教界第一流的高僧，成为一代祖师，实非偶然。那么唐老居士啊，他自己的遭遇，他以前也得到这本书，但是放在书柜里面啊，从来没有拿来读过。那么到了1964年啊，他眼睛啊有严重的疾病啊，眼睛有严重疾病啊，那个看路都看不到路了啊，那很痛苦的啊，眼睛是人的灵魂之窗啊。那么在这个坎坷当中啊，难免就烦恼丛生了。我们一个人啊，当我们有了身体上有了疾病，不管是什么样的疾病，肯定不自在的，生烦恼的。那么唐老居士非常难得啊，自愧啊，自己就感到惭愧了。学佛学了30年，对于这个汹涌而至的烦恼，这个突然来的这个疾病啊，竟然啊无法去控制心里的烦恼。那这个还是这个老居士有善根啊，在遇到这种困境的时候啊，才把这个九数高格的《太上感应篇》拿出来细读，细细的读诵。那么细读之后呢，出乎意料的，连续读了数天，竟然平息了平日无法控制的很多大烦恼。从此每日读诵啊，精神日益爽朗，身心愉悦，得未曾有。那这个就是我们佛法讲的业障消除了。

恶业障啊消除了。啊，业障消除啊，这个病由业生，业由心生。啊，你这个心转过来啊，那业就消了，病就好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生病啊，我建议大家读300遍感应篇啊，读了你慢慢啊，你这个心转过来啊，业消了，病就好了。啊，不然啊，那个业障病啊，你怎么吃也吃不好。啊，所以这个疾病产生也不是偶然的，是累积起来的，造作恶业累积起来的。这感应篇讲得很清楚啊，很详细啊。啊，所以这是唐老居士啊，他读感应篇的心得啊，他写出来啊，跟我们分享。他就非常敬佩印光祖师了。啊，不愧我国佛教界第一流高僧，成为一代祖师啊，实在不是偶然的。啊，这是真话。啊，那么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化身的，他是念佛专家啦。啊，难道他不会教我们都市六根净念相继吗？啊，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吗？那为什么还提倡这个呢？啊，不念佛就好了嘛，是没有错了。啊，问题呀，我们不能老实念佛嘛，我们不老实嘛，啊，一天到晚还造恶业，那怎么叫老实念佛呢？啊，老实念佛，他就不会造恶业了嘛。啊，我们还在贪嗔痴，贪嗔痴慢，这个烦恼还不断起来，这个怎么能说是老实念佛呢？这是自己欺骗自己嘛。啊，所以我们不能老实念佛啊，啊，就要从基础学习。啊，那么祖师讲的啊，也有佛经的根据，他不是他自己编的啊，啊，他自己创一套，不是啊。你看我们修净土宗，那净宗三部经典嘛，基本的，第一部就是《无量寿经》，第二部就我说《阿弥陀经》啊，《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跟《无量寿经》是同步的，第三部是《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啊，这称为啊净土三经。那么观经啊，讲净业三福啊，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三业啊。第二福啊，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第三福啊，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第一福是人天福，第二福是出世间的二乘福，第三福是入世的大乘菩萨福。那这个三福啊，人天福是基础，好像三层楼嘛，这是第一层。啊，三皈依是第二层了，三皈五戒、八关斋戒、沙弥净月、比丘戒、菩萨戒，是第二福。啊，发菩提心呐，啊，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是第三福。啊，那么你一定盖这个三层楼，一定先盖第一层，才能盖第二层。啊，这个观经三福啊，这个修学次第很明显。你要入佛门啊，受持三皈依，条件啊，就是要第一福，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才有资格受三皈依，是不是这样？